0: 今次是他首次无法亲临现场观赛，但自己一直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父亲可以到场。每场波踢完之后，自己会等对方发来信息，但是一直收不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2，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28 点，升 1,004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16.49 美元，卖出 4,416.6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啦。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维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维里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牛头角道都系有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一早起身谂唔到有咩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嘅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早晨，早晨，日子是八月十三号，农历就是七月初七。星期四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就由佢打头阵，点样讲你知？蔡枫华。

Ken 蔡峰华，咁系我哋香港电台咧早期嘅一位好出色嘅 DJ 歌手，咁当然仲有拍埋戏添噶，咁啊好似 Albert 欧瑞强一样啦。咁 Albert 有一部电影咧喺1981年今日公映嘅，叫做《两小无猜》。咁除咗 Albert 之外咧，仲有徐杰同埋叶德娴主演嘅。咁戏里边咧 ，Albert 就饰演一位弱智嘅少年啦，演技备受好评啊。而呢一部咧。就是 Albert 的第二部电影。

一首《两小无知》就是电影《两小无猜》的主题歌曲，唱歌是 Albert 欧瑞强，他的声音很温柔的，很斯文，令我想起美国1951年今日出生的 Dan Fogelberg 这位创作歌手。他拥有瑞典和苏格兰的血统，年轻的时候已经很喜欢音乐，又学弹琴，又学夏威夷吉他，14岁更加自组乐队，21岁发表首张的个人专辑 Home Free。 1970年他慢慢开始冒起，在年尾有一首 Longer 扬威国际，而以下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跟你分享 Run for the Roses。

好抒情嘅呢一首歌 ，Run for the Roses， Dan Fogelberg。咁头先提及过咧，佢一首经典名作咧就系、是、Longer。呢一首歌系佢自己嘅作曲兼作词。记唔记得呢一首歌有粤语版本啊？马上送俾你，填上粤语歌词嘅系郑国江老师嘅。嚟自 Johnny 葉振棠啊，喺80年啊出版嘅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其中一首歌《天长地久》。早晨，呢度系第五台啊。

好冧嘅呢一首歌《天长地久》，我哋有 Johnny 叶振棠啊。咁而 Johnny 啊，早期嘅时候咧，夹 band 出身噶啦。咁大家好记得咧，就系佢同埋 Elisa 啦，仲有。

钟定一合作的 The New Top Notes。咁而讲到 Elisa 陈洁玲咧，下个月啦，咁佢就联同埋另一位嘅乐坛天后啦 ，Frances 叶丽仪咧就举行一年几场嘅演唱会啊。嗯，到时唔知会唔会唱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系就好啦，因为呢一首歌咧系佢好早期嘅作品，好少听到佢现场演绎嘅《曾经爱你》。

0: 歌，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1: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0: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1: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0: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1: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2: 逢星期一至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7点，升67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03美元，卖出4,433.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

0: 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咁另外，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另外，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喺木棉下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啊！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今朝早陈永业又会预备边几首嘅老歌同你分享啦。第一首老歌系呢位朋友啊，今日85岁生日嘅英国歌手兼演员啊 ，Craig Douglas。佢喺1958年出道，早年咧系以重唱别人的歌成名啊。例如 Sam Cooke， 他原唱的 Only 16呢，就是 Craig， 他是英国的冠军歌。当然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还有很多靓歌的。以下这首作品是1960年面世，叫做《美丽的蓝眼睛》（Pretty Blue Eyes）。

听啊 ，Craig Douglas， 佢嘅歌声咧一种享受，好温柔噶。咁除咗喺音乐上咧，咁头先提及过，佢都系一位演员啦。不过作为演员咧，佢拍过只系几部电影，成绩未算突出。咁其中有一部喺1962年嘅音乐喜剧咧，佢就系饰演男主角，叫做《Is a Threat Dead》。咁而女主角咧就系、是。当时得另一位女歌手啊，呢位女歌手当时拍嘅时候咧，只不过系15岁啊，咁但系佢拥有一把好成熟嘅声线，佢系嚟自英国嘅 Helen Shapiro 啊。

咪声线好成熟啊？唱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得15岁啊。Helen Shapiro 嘅 You Don't Know 啊，咁而14岁 Helen 已经出道噶啦。咁当时咧，好快就成为当红偶像。咁直至到60年代中后期咧，佢嘅事业系受到一啲嘅冲击嘅。咁因为正值咧有好几位女歌手啊，哇！突然之间冒起同埋走红啊！呢几位女歌手咧，包括有 Cilla Black、Dusty Springfield 啊、Lulu 同埋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叫做 Sandy Shaw。

String 1967年啊 ，Sandy 啊就凭住呢一首歌喺欧洲歌唱大赛啊，勇夺冠军啊 ，Puppet on a String 啊。咁而嗰一届咧，哇，真系好多入选嘅作品咧，都系非常好听嘅。例如吓，咁当年咧就系代表卢森堡呢一个欧洲嘅小国出赛嘅女歌手 Vicky 啊，咁佢嘅参赛歌曲咧就用法文演绎嘅《蓝色的爱情》（Love is Blue） 啊，咁当时系得到第四名嘅。咁虽然三甲不入，咁但系呢一首歌后嚟真系扬名天下。咁除咗 Paul Morriot 有一首嘅纯音乐演奏之外咧，亦都有粤语版啦、国语版嘅。呢、這个国语版本啊。在1968年年世，他是唱英文歌起家的 Betty 钟玲玲，失去的爱情。

其实呢六十年代都有好多国语歌是改自法文歌的，因为法文呢唱出来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同埋法国的流行音乐有一种很浓烈的浪漫气氛。以下这一首呢绝对经典，四十年代已经面世的秋叶带来一个国语版本，唱歌的来自星马的邓小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带来五大主题日，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日上三竿啊，
3: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0: 命啊，瞓得好地地，推人落地嘅。
1: 哦，阿六，乜你啊？我以为牛头马面添啊！
0: 你死啦！呢度阳间边度有牛头马面得噶？
1: 啊，头先我好似同你游十遍咁噶噃。
0: 你发梦咩？天光啦、啊！
2: 呢首歌啊，有十点我哋听到呢一度为止啊，咁时间嚟到9点钟，我哋听新闻报道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又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之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报道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对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巴格达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面，重申下个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10月1号起，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总理新闻办公室在声明表示，扎伊迪和库珀会晤期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于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4点，升998点；港金报41,42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48美元，卖出4,431.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黄海怡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嘅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回顾了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亦都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朱镕基有铁面

0: 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91年到2003年前后十几年，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趣，留下了不少的金句。报道话，朱镕基踏出国门访问欧美日本，所到之处都造成有人称为朱镕基旋风。欧美的观察家和评论员都对他有高度评价。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项目进展比较快，招标期明日结束。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表示，一直都关注着这三个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与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为新皇岗口岸的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天会安排1000名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是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票价的详情，车费介乎9.7至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九巴 B11 线车费比目前同区来往福田口岸的路线平大约30%，来往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费就比起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平近1.5%。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的人数大增20%。记者分析数据发现，今年拿到最佳五科合共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按年多超过70%。部分科目成绩亦都明显有进步，或者比起日校考生优胜。联招上个礼拜放榜之后，有升学顾问话，虽然不少拿到22分的学生都获得取录，不过亦都有不少人的分数是高过去年的中位数，仍然失落心仪学科。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现年64岁，被称为白旋风的英格兰殿堂级桌球手韦德，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证实已经发给他香港身份证。韦德是透露计划在香港推广桌球运动，会开设桌球学院，致力培育本地精英。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他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功臣之一。朱镕基透过艰苦的谈判，成功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从此融入世界体系。朱镕基推动中国入世只是上集，中国维护世贸机制、抗衡保护主义就是下集。未来的工作可能比起当年的谈判更加艰辛，继承位置的人士任重道远。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内外环境充满挑战，他勇往直前、果断实干的改革家形象更加是深入人心。评论说，时移世易，当今国家和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和20多年之前当然有分别，但是朱镕基的治理智慧以及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作风依然值得所有围观者记取。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就说，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公众咨询，涵盖5大主要方向，就住楼宇维修当中长期存在而且居民反映强烈的大厦管理漏洞，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展现了政府的担当作为。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玛丽医院新建临床大楼1的升降机系统接连发生故障，不单止暴露了令人忧虑的安全隐患，更加对公共建设的品质监控敲响了沉重警钟。评论说，目前最迫切的是火速执修，找出故障根源，无论是设计、安装、零件质素定是保养等等的问题，都应该彻查到底并且彻底解决。长远来讲，更加应该建立更严格的机电系统验收标准和持续监察的机制。星岛日报社论。
1: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

0: 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现时咧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稍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慢车，龙尾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啦就接近美孚新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今个早上，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同你分享一位在30年代开始为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提供音乐创作的著名作曲家李厚湘的作品。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在早期上海年代，李厚湘除了用自己的名字之外，也都用其他的笔名，例如厚湘、丽慈，又或者是江涛。

去到四十年代，李厚霜的创作非常丰富。今天早上主力同你分享就是二战之前的作品。这一首是1941年面世的经典歌《郎是春日风》。

同一个调子喺1957年咧，吴莺音就唱咗另外一个啊新嘅版本啦，咁啊歌词唔同嘅《浪如春日风》，咁而头先嘅呢个版本系原装第一版啊。1941年面世嘅，由李厚霜作曲兼作词啊，主唱嘅系白虹啊。白虹咧就系30年代已经成名嘅一位超级歌手，亦都系一位著名嘅影星啦。咁同期嘅当然仲有比佢更之力深就系龚秋霞，亦都系歌影两栖嘅大红人啊。李厚霜喺好耐之前已经系同佢合作噶啦，去到40年代初就有呢一首歌。亦都是当年几受欢迎的一首作品来的。龚秋霞把声很清亮的。她演绎的《秋水伊人》啊，《梦中人》啊，都是著名的歌曲。咁而呢一首都不错的。歌名叫做《丁香树下》。

呢首《丁香树下》亦都系公秋夏嘅名曲之一啦。上一年代，仲有以下呢位女歌手都系非常红嘅，佢拍戏嘅数量就非常少啊，但系佢嘅歌就已经令到佢独步乐坛啦。李厚章为佢写咗一首中式小调啊，《可爱的秋天》，仲有呢一首轻松嘅作品《同命鸳鸯》。佢就系银桑子姚莉。

呢首歌啊，我最有印象嘅咧就系孤味，佢曾经系翻唱过原装正版，系银桑子姚莉嘅演绎啊。歌名叫做《同名鸳鸯》啊，咁而跟住出现咧就系我哋嘅小云雀孤味啦。呢首歌唔系佢原唱嘅，咁但系佢喺1970年一张大碟里边咧，就重唱翻好几首啊上海时期嘅歌，包括咧李厚霜啊，经常啊同佢合作嘅周璇啊，哇！佢同周璇合作真系有好多好精彩嘅歌嘅，譬如话有一首《玫瑰》咧，我自己好中意啦。另外有一首《忆良人》啦，同埋呢一首啊。真善美是电影《鸾凤和鸣》的插曲之一，带来的是孤味的版本。

顧眉咧，咁喺佢後期嘅大碟裏面咧，有好多重唱人哋嘅歌嘅，咁唱得最多嘅咁，除咗周璇之外咧，就係姚莉啦。因為姚莉咧就係顧眉嘅偶像啊。咁頭先呢一首歌咧叫做《真善美》，咁冇理由周璇唔出場噶。咁李友商當時化名江圖咧，就為周璇寫咗呢一首啊，我覺得係非常好聽嘅歌，好温柔嘅。好啱周璇演绎嘅。

0: 旋律同埋歌词都非常优美嘅，相思的滋味啊！佢系金桑子周璇。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头先分享咗好几首啦，李口霜喺早期嘅时候所创作嘅精彩作品。其实咧，佢嘅创作力爆发咧就喺二战结束之后，即系1946年开始啊，真系有好多名曲。下个礼拜同你慢慢细意欣赏，时间嚟到9:30啦，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第一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大家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损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阿根廷前锋梅西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悼文，说自己不确定还可以踢几耐。佐治从梅西14岁起就担任经理人，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仍然无法相信父亲已经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梅斯说，爸爸一直恳求他踢多一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爸爸的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他首次无法亲临现场观赛，但自己一直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爸爸可以到场。每场球踢完之后，自己会等爸爸发来信息，但是一直都收不到。对于失落世界杯冠军，梅西说，当时决赛好想赢，希望带奖杯回家给父亲，但是自己最后做不到。梅西形容佐治除了是父亲、朋友，亦都是人生导师，感谢爸爸的一切，会非常挂念他。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2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9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7点，升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8跌11.8，智普1267元，升59元。XL2南方海力士35.16升3.64，阿里巴巴121.8跌8毫，中芯国际69.55升2.15，Minimax $369升11.6，联想集团30.08。啱啱跳咗係30.08，升1.04。華虹。

0: 52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89美元，卖出443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啦就排到去芜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啦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时咧，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同时咧，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创纪之城一段咧都稍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上二道。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会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熱意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志在早晨。

在《今宵大厦》这部电视剧就会听到这首歌，今宵多珍重，一个重新演绎的版本，就是今日38岁生日的谭嘉仪。2011年他参加超级巨星3，拿到季军而正式入行。除了唱歌也有拍剧和做主持。另一位都是今日生日的，80岁大寿，他就是著名的编剧，代表作有《虎道门》《人间有情》《南海十三郎》同埋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凭住呢部音乐剧同埋电影，令佢夺得金像奖最佳编剧奖。佢系杜国威。

咁讲到赌 Sir 杜国威，佢小学期间啊六岁就开始喺电台播音噶啦。当时咧就系做好多嘅广播剧啦，亦都有拍电影嘅，有一部咧叫做《为福子》，大家有冇印象啊？咁佢亦都系唱过好几首嘅粤曲嘅。嗱，以下嘅呢一首咧就系、是、同邓基尘、罗丽娟合唱嘅《外老添丁》其中一小节。

0: 哇 ，B 仔，除晒啲衫喺雪晒个肚做咩？
1: 我见你六月初六嗰日拎啲书出嚟晒，你话咁样就唔会生虫啊嘛？咁我读咗咁多书落肚咯，我放住个肚生虫，我唔系晒下佢咯？
0: 啊，又系喎，喂，咁你做晒啲功课未？
1: 我争韩语拿破仑仍未做啫。
0: 哦，咁点解唔做？
1: 我唔识解咯。
0: 哦，咁咪住咧，嗱，等我解俾你听嘅。
1: 嚟，解俾我听。
0: 嗱，韩语拿破仑，咁啊，拿者咧就溺也咯噃，吓，咁啊，破者咧就烂也啦，吓，咁啊，拎起个烂车轮咁大力咯，咁呢个梗系韩语嗰个霸王啦。
2: 哎呀，你解错晒啦，外佬，人哋拿破仑系法国嘅总统嚟啊嘛，啲又话人烂车轮都有嘅。

0: 然后翻嚟做功课啦。
1: 好啊，好啊。
2: 嗯，我唔准。你想睇戏嗱，除非咁啦，等阿爹咧出对对你对，你对得通咁，你啊去到九。
0: 你都冇解嘅，我几时有学过对对啫？
1: 唔怕啫嘛，嚟出边个对啦，爹。
2: 嗯，嗱，听住啦噃，四碗云吞谁个煮？
0: 切，咁嘅对都有嘅，你真系乌龙王啦！四面云山谁作主啫嘛？
2: 唔系，嘈住啦，老婆，你识咩嘢啫？我唔系出四面云山谁作主，我系出四碗云吞谁个主。嗯、啊，对啦。
1: 哇，咁我真系一头雾水不知中咯。
0: 哎呀，好嘢好嘢，真系工整啦仔。
2: 好咩？撞彩嘅啫。嗱、啊。

0: 我要再考过佢。
1: 耶，唔好咁艰难嘅，阿妈都话我对通晒咯。如果你唔俾我去，唔啱到我考下你啦。
0: 啊，你考老豆？

0: 哇，估唔到啊，赌 Sir 杜国威啊，细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好精灵嘅话，又唱又讲对白，非常之好啊！喺呢一首啊《外老添丁》嘅其中一小节啊。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1985年今日，美国的已故乐坛天后 Whitney Houston 就以细点形式咧，就系发行呢一张嘅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而原版咧就系1978年有一位黑人女歌手 Marilyn McCool 所演绎嘅。咁但系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咧更胜一筹啦。呢首歌亦都系成为咗佢喺美国细碟榜嘅第一张冠军单曲。

你会不会因为这首歌而爱上 Whitney Houston 啊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啊！咁另外咧，我哋本地一张嘅大碟咧，都系今日面世嘅，就系1981年今日嘅《忘不了你》呢一张啊，由关慧伦监制嘅经典专辑，里面有好多靓歌嘅。咁除咗上榜歌《想将来》啦，另外一首啊有趣嘅《天边一只眼》啦，又有啊旧歌重唱《我心喜欢你》啦。咁当然啊，主题曲啊点题之作《忘不了你》都系非常精彩。亦都系要送上今个早上最后一首歌啊，就系呢一张大碟里面嘅点题之作《想将来》。

呢首歌《想将来》，作曲嘅系恩日，其实系一首改编台湾嘅国语歌，作词系林敏聪啊。好啦，一阵间咧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陪住大家，三小时香港暖流，我哋听朝星期五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在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不会重新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载的石油和其他货物。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损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代表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0点，升1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7.8，跌13.8；盈富基金25.9，升2仙；MiniMax 380。

0: 82蚊，升24.6。智普1273蚊，升65蚊。XL2南方海力士35.7，升4.18。阿里巴巴123.6，升1蚊。中芯国际69.25，升1.85。华虹宏力146.6，升3.8。建滔积层板40.42，升1.72。联想集团30.46，升1.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8，澳元5.538，加元5.628，新西兰元4.596，欧元9.0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85点，升1061点。港金报41,26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94美元，卖出4,4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卫理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喺新界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門骑瑞学校。锦上路来回方向啦，近住金木南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 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

0: 查询2891-1001。
1: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啊！2026年8月13日，农历7月初1，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早晨早晨啊！以玲早晨，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又好嘛？喂，你头先讲咩话？七月初一啊，
0: 系啊，已经不知不觉就踏入咗呢个农历七月初一嘅日子啦。
1: 咦，今日好快脆七姐蛋，
0: 都系
1: 七月初七啊嘛，最六日嘅啫，一个礼拜唔够，噔噔噔，
0: 五点要噔噔噔呢？
1: 即系紧张啊，件事，你知啦，我哋即系千祈唔好错过任何咧呢啲有得玩嘅机会啊嘛。七姐蛋好好玩噶，
0: 七姐蛋有咩玩啊？我真系唔知道。
1: 哎呀，七姐蛋其实基本上系一个情人节嚟噶嘛，系啊，
0: 即系七夕咁样
1: 啊。七夕啊，
0: 系嘅咩？唔系、啊、，Harry 哥好似两样嘢嚟噶。
1: 我想问下你咧，下个礼拜咧，星期三咧，你会唔会七夕啊？
0: 星期三，下个礼拜星期三系
1: 下个礼拜，你会唔会七夕？
0: 下
1: 个礼
0: 拜，我初七月初七，
1: 七月初七，你会唔会七夕啊？
0: 出席边啊？
1: 七夕啊！
0: 我出席香港电台，香港电台呢一个嘅香港暖流嘅节目咯，出席。
1: 其实唔使理我，我喺度玩紧字啫。各位你哋好啊！咁今日咧，好似咧感觉上嘅天气咧就开始冇咁恶死啦。咁啊，冇热得咁紧要，但唔系唔热噶，都热噶。我望一望咧，都要成30几度噶。
0: 唔系啊，头先我喺办公室嗰度咧，都遇到我哋嘅好好嘅帮手啦，清洁嘅姐姐啦。佢都话：哇，好彩有你咧，一早开冷气咋？唔系啊，个办公室好焗好热噶，真系会中暑噶、
1: 啊。反而咧调翻转咧，我而家玩紧一个几好嘅游戏，我觉得咧系瞓得好好。瞓觉嘅时候咧，间房真系要够凉先得，如果你会瞓唔着嘅。咁、但系咧，你开咗个冷气咧，一定要咧去到大概3点钟咧，佢要自己闩先得。
0: 系，即系校咗个时间制啊嘛，我记得你校
1: 咗
0: 个时间
1: 制咧，原来真系瞓得好，起身嗰一刹那咧，个人好舒服啊。
0: 系，
1: 点解舒服咧？即系如果你成晚都即系瞓到湿晒出晒汗咧就辛苦啦。以前会噶，以前未有冷气噶女。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即系
0: 吹
1: 风
0: 扇啊嘛，
1: 吹住个风扇要瞓直噶。
0: 哦，竹席啊，
1: 瞓竹席啦，瞓竹席几好噶，因为你出咗汗咧，你唔怕佢即系湿立立啊嘛。你出咗汗抹咗佢个竹席，同埋你临瞓咧揾啲即系自然会湿，揾湿布抹一抹，佢会凉啲嘅。
0: 系
1: 啦，咁啊，但系咧而家就冇竹席啦。但系朝早咧，你3点钟闩咗个冷气啦，咁个风扇咧就一路开住啦。你起身嘅时候咧。个身体系微微少少有轻微轻微都好紧要嘅一阵汗，其实嗰样嘢好舒服噶。你俾嗰阵汗轻轻咁叫醒你朝早，跟住原来太阳影晒咗入嚟啦，跟住咧你又唔会话太热啦，但系亦都当然系唔会太冻。如果你咧，如果系好冻嘅话咧，因为嗱上个礼拜咧，我记得好似阿医生都有讲噶，佢话咧其实当你瞓咗之后咧一两个钟头之后咧，咁嗰个身体咧。就會降咗1度噶啦，已經咁其實你已經係凍咗噶啦嘛，咁、所以咧其實適合咧應該就係起身嘅時候，如果冇冷氣嘅話咧，咁你啱啱咧嗰個體温又。

0: 啱啱好咯，咁我起身嘅时候咧，真系个人就精神啲嘅，
1: 嗯，
0: 系啊，就唔会话即系，你知喺啲冷气房里边咧，个人好攰嘅，
1: 系，
0: 你净好似即系你知啦，你等只鸡髀喺个雪柜度，其实佢都会硬啦，系咪先咧？即系你 imagine， 你想象下你自己系嗰只光鸡，系咪先？
1: 要幻想自己就系嗰只鸡髀，
0: 咁就唔得噶啦，系啊，咁就会系硬晒啊嘛。咁但系咧，你如果系咁样暖暖地起身啊，精精神神嗱，唔好咁急，慢慢起床。做少少运动吓，唔好咁急咧，走去食嘢先，乜都唔好做。仲有最紧要咩？千祈唔好开个电话，但有一样嘢一定要开。
1: 系咩咧？
0: 收音机。
1: 冇错，就系、是、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啊！因为香港暖流除咗会有好多唔同实用资讯俾大家之外啦，当然唔少得而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因为一直喺度讲天气，一直讲紧点样消暑，都要知道而家嘅天气情况嘅。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所以麻烦大家记住要带翻把遮啦。
0: 现时嘅气温系32度，湿度74%，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2至3，风险系低嘅，紫外线指数系5啦，咁啊强度属于中等，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啦，每一个钟头都会提你哋究竟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嘅。仲有一样嘢。我想我哋要经常提大家嘅，
1: 系
0: 就系、是、今日小心啊，睇下会唔会收到啲古灵精怪嘅电话啊！近排真系好多骗徒噶，
1: 冇错啊！但系收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嘅电话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稍后以琳都有啲嘢要讲啊。

0: 应该会更加热嘅喺佢哥哥。
1: 月又俾我猜中咗啦，
0: 系，
1: 即系又俾你猜中咗，我饮热咖啡，无论天气咧几咁热都好咧，我都系唔会饮。太多有冰嘅嘢，
0: 系因为喺中医，好多中医师都话啦，其实冻嘢对我哋嘅身体咧，真系唔系太好嘅。
1: 因为咧系咁撞落去，其实嗱，人系要恒温嘅啫。咁我觉得太热嘅嘢俾你饮都饮唔落啦。咁但系咧，又一杯嘅咖啡，佢咧就暖暖地，咁可以饮落去嘅人，个人啊反而舒服啲嘅、
0: 嗯。
1: 对于脾胃咧，亦都系健康好多。
0: 暖下个胃啊嘛，因为有
1: 系啦，调翻转，有啲咩几冻都唔惊啊。冲凉就
0: 系
1: 啦，
0: 系唔系噶？
1: 原来咧好多老人家咧都以为冲凉一定要用热水啦，但系用完个热水之后咧就洗晒个皮质，里边咧有一个嘅有一啲嘅点讲啊？佢有一啲令到你个皮肤靓嘅嘢嘅，你一洗出你唔觉得咧？冲完热水凉之后咧个皮肤好干燥，
0: 所以啲医生话唔可以冲太热嘅热水凉，
1: 系啊，同埋嗰啲热咧系会令到你喺里边咧一路慢慢咧就会系冇咗你嗰阵好嘅脂肪，咁如果你想皮肤靓咧，反而就系冲冻水凉。所以我系经常俾人赞皮肤靓，我皮肤靓唔靓？
0: 靓
1: 嗱，系咪啊？有人赞我啦，
0: 唔需要怀疑嘅。但系嗱，都系嗰句啦，以玲咧都要提提大家，真系嘅。Harry 哥哥咧，佢可以冲冻水凉，咁嘅身体当然非常之健康啦。但系大家都要遵循住自己身体嘅情况去选择，到底冲唔冲冻水凉，到底好唔好冲暖水凉或者热水凉
1: 咧？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啲专家咧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度同你倾偈。咁今日咧都系，因为我每逢礼拜四我哋都有好玩医学噶嘛，
0: 冇错啊！
1: 咁今日又会系点咧？不如数下我哋今日有啲咩好嘢发生先。
0: 咁就当然要啦，十点到十一点啦。今日继续会逢星期四睇一部电影嘅日子啊，五号院线继续会陪住大家。今日睇嘅呢一部电影咧，我会话对我小朋友时期咧嗰、那个影响都有啲大嘅。
1: 呢套戏咧，其实真系非常经典嘅一套嘅电影啦，亦都系咧影响到 Steve and Harry。即系我呢个外国嘅朋友咧，喺第三台嘅呢位 DJ， 我已经二十年嘅拍档咧，同埋我咧曾经试过一次粉墨登场咧，
0: 我记得
1: 系《霸王别姬》嘅。
0: 因为 Harry 哥哥曾经系俾个嗰幅相我睇嘅，但系我哋已经开咗个名，唔可以咁样噶。
1: 我突然之间发觉我讲咗，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我哋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玩呢个游戏嘅。
0: 系咁，到底咧有啲咩嘅方法玩游戏咧？咁稍后就请 Harry 哥哥同大家讲下啦。除了五号院线之外，当然不少得这个今日大件事和池中二都会在你这一小时陪住大家的。而11点到12点去到我们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部分，就好像 Harry 哥哥刚才所讲，我们会请来很多不同的专家将一些专业的知识都送给大家的。所以今日好玩医学同样会请来一个的医生，就是泌尿外科专科医生简伟文医生，想到来跟大家讲一个很贴心的主题。
1: 是啊，因为呢样嘢呢老人家都非常关心㗎，就係尿道炎嘅常见症状啦，同埋湿热天气呢同呢一个泌尿科其实或者係尿道嘅保健呢其实有一个非常之莫大嘅即係影响。咁、今日就会同大家睇下啦。
0: 係啊，咁当然唔少得 Harry 哥哥同大家玩呢个极速15秒啦。1872312,1872312呢条嘅二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欢迎大家呢可以打嚟呢度嘅呢条嘅二线啦。登记玩呢个好玩医学嘅四条选择题，又或者同 Harry 哥哥玩极速15秒咧，都欢迎大家嘅。
1: 好啦，咁啊到第三个钟，大家都知咧，逢星期三、四、五咧嘅第三个钟都好鬼马噶噃。逢星期三咧就有派利啦，星期四咧就有希婷，星期五咧就有家嫂噶嘛。咁今日咧，阿希婷咧亦都系滥咗围裙，亦都今日咧就系攞咗一啲好特别嘅一个嘅食材出嚟咧，系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嘅。
0: 冇错啊！而稍后啦，以玲亦都会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将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咧放上去，咁大家咧就可以先睹为快，睇下我哋到底啦12点到1点嘅食材系啲乜嘢啦。咁除咗啦，将我哋今日丰富嘅节目内容全部话晒俾大家听之外啦，以玲都要同大家讲一个嘅消息嘅，因为之前啦，好想你香港暖流啦，首先就要好多谢大家真系好踊跃参与呢个嘅游戏嘅。咁而得奖者咧，其实以玲已经在私信方式就个别通知了，就说会尽快通知如何拿这个超市现金礼券的。大家不需要过分担心的，今天就会陆续收到电话听下到底如何可以拿到我们这个超市现金礼券的。所以稍安无躁，不需要太担心。

0: 心嘅。今日啦，晏昼嘅时间咧就会陆续收到电话，咁同时亦都要提提大家，记住咧，如果收到一啲陌生嘅来电，当然唔好听啦。但如果你发觉呢个陌生嘅来电一而再、再而三不停打俾你，打成三四五六次嘅话咧，你麻烦听一听，嗰、那个可能系耳铃嚟嘅，系啦。如果你发觉唔系耳铃嘅声音咧，你先收线啦。
1: 其实好简单嘅啫，玩呢一个游戏嘅朋友咧，差唔多都系我哋嘅家人嚟噶啦。咁所以咧，好熟我哋第五台，我哋所有同事嘅声音啦。咁所以你哋玩呢个游戏咧，又识得我哋，我哋咧又已经打咗电话俾你咧。其实你哋会感受到咧，其实知道啊，呢个系耳铃，仲要话埋俾你听添，冇大个噶，唔会有替身噶，就系耳铃打嚟噶啦。
0: 系啊，我会亲自联络翻大家。
1: 到现时为止，系啦，到现时为止咧，耳铃仲系真人嚟嘅，未有 AI version。
0: 系未有 AI version，
1: 未有 AI 版嘅。
0: 系，我会讲我系周耳铃嘅，放心大家。所以大家
1: 吓 AI 先会讲，都会咁讲噶。
0: 所以大家咧，今日晏昼嘅时间啦，如果耳铃之前已经喺私信嘅方式通知咗大家攞奖嘅话咧，今日稍后晏昼嘅时间咧就要留意电话啦。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啦玩呢个嘅游戏咧都玩得开开心心，最紧要咧就系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唔同嘅节目啊！
1: 我谂到个游戏点玩啦，《霸王别姬》咧就已经讲咗俾大家听，但系大家可唔可以好快脆咁样喺我哋面书话俾我哋听？喺呢套戏究竟个女主角系边个咧？冇错啦，《霸王别姬》嘅女主角系边一位咧？知道嘅话就快啲上嚟我哋嘅第五台面书话俾我哋听啦。
0: 系啊，已经将个贴文放咗上去噶啦，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阿 Lam 林子祥嘅《在水中央》，希望都帮大家降一降温啊！

0: 5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1: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0: 60年代粤语时代曲。
2: 大人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1: 哥哥考下你啊！
2: 乜嘢啊？以玲，
1: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2: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1: 吓
2: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1: 欢迎大家嚟
3: 五号院线。
1: 咦 ，Harry 哥哥，你呢、這个？炮谷
4: 咸噶，
2: 真系冇得定。
1: 好，我唔想食咸嘅炮谷，有冇甜嘅炮谷？
2: 点解啊？
1: 我想食焦糖味啊！
2: 你撩落底啊！我而家两沟嚟，
1: 吓两沟哦，咁都得噶，咁得。我哋个位喺嗰边啊，
2: 食完咸食甜啊嘛，所以咧，我叫佢咧就唔该，我要两沟，但系放咗糖，放咗甜嗰啲先放咸，咁、
1: 哦、
2: 所以我食就食咗面头嗰啲先。咁如果你唔食甜嘅，唔食咸嗰啲咧，唔该你手指伸深啲。
1: 哦，唔系唔系甜嘅喺面咩？你头先话
2: 唔系甜嘅喺底，
1: 甜嘅喺底，
2: 即系我叫放甜嘅先，咁佢咪喺嗰个盒底咯，即系咁嘅，系啦。
1: 咁我哋个位。喺呢度咧，
2: 系啦，
1: 我哋要安静啦。
2: 而家究竟我哋系嚟食嘢定嚟睇戏啫？即激死人啊！你啊，
1: 食嘢都重要嘅，我哋静静地一路食嘢，一路欣赏今日我哋呢一部嘅电影噶嘛。
2: 好啦，好啦，好啦。
1: 咁头先咧喺一首歌之前咧 ，Harry 哥哥咧就问咗大家一个问题啊。我哋今日五号院线睇嘅电影咧，已经唔觉意开咗估啦。冇错，就系1993年嘅《霸王别姬》。
2: 但系咧，真系抵赞嘅，因为咧已经系有朋友上咗五台之友啦，就系陈素娟，你真系犀利啊！《霸王别姬》嘅女主。是巩俐，你啱咗咯。
1: 系人哋姓钟噶 ，Harry 哥哥。
2: 你啱啊，吓咩啊？
1: 钟素娟。
2: 系啦，冇错，系钟素娟。
1: 系素娟，素娟已经答啱咗啦，冇错就系巩俐姐姐啊！
2: 恭喜你，系啦，咁但系咧就有奖品嘅，想你一间听我哋首主题曲。
1: 我以为有奖品嘅 ，Harry 哥哥会比较赞大家。
2: 有奖品系啊，咁唔系听歌，有首好嘢嘅歌。好啦，不如讲下呢一套戏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以玲，你有冇睇过？
1: 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咪好多电影台好中意翻播一啲经典嘅，咁所以咧当时系有睇过呢部嘅电影。头先喺一首歌之前，以玲都话啦，对以玲嚟讲系影响都几深嘅呢部电影。
2: 正想讲呢一套戏咧，其实你冇乜可能睇冇睇过嘅，只要你咧个电视一路唔停咁开咧，因为有好多嘅电影台成日都好中意播翻呢一套戏，因为都系大片嚟噶啦。咁但系咧，我就当时真系有入到去戏院睇呢套戏。咁又想問下你啦，點解佢影響好大啊？
1: 因為可能我以前細個咧未了解到當中呢個嘅劇情嘅沉重啦，我會講。
2: 哦，係啊，
1: 係，
2: 嗯，
1: 我覺得以前細個嘅自己係冇諗過，即係嗰個衝擊就係、是、哦。原来呢部嘅电影入面嘅信息系可以咁沉重嘅。
2: 其实唔同嘅年代咧，人咧嘅生活咧，你会见到其实真系而家越嚟越舒适嘅。
1: 嗯，
2: 而且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有好多时候咧，唔系好似而家咁咧，即系好容易可以表达或者系讲出嚟啦。咁所以咧就又有好多又有伦理上面嘅问题啦，又因为生活上嘅困难啦咁，所以咧就道出咗好多嘅故事。有阵时咧，我哋睇呢一啲嘅电影咧，亦都系可以帮我。哋咧填补咗中间咧，有一啲我哋可能未出世之前已经发生咗、
1: 嗯，
2: 但我哋好唔明白上一代点解系咁咧。有阵时咧，反而电影咧就可以填补咗我哋呢一啲嘅空白。
1: 冇错啊！咁 Harry 哥哥，嗱，你头先就讲到啦，你当时系专登入去戏院去睇呢一部咁经典嘅电影啦。
2: 嗯，
1: 系乜嘢吸引到你入去睇咧？
2: 嗱，好奇怪、哦，如果你问我有咩吸引咧，有两样嘢。而兩樣嘢咧，一樣你會明嘅，第二樣嘢你未必會覺得嚇、啊，竟然係咁嘅。第一樣嘢就係張國榮啦，因為咧，我覺得張國榮哥哥啦，同埋咧，知道咧，其實已經知道咧，佢係會演花旦，我係一路都覺得我係好想好想睇，因為我知道佢咧，如果係去演呢一個角色嘅話咧，佢一定係好精心，同埋一定好靚。好艷同埋好特別嘅、
1: 嗯，
2: 因為大家要知喺京劇咧，其實以前都係冇女人做噶嘛。梅蘭芳唱得好好，其實都係
1: 男
2: 人嚟嘅，係啦。咁其實以前其實外國都係嘅，有好多咧都係唔俾啲女性去即係出嚟做任何呢啲嘅工作咁。咁但係咧，第一樣嘢吸引我就係張國榮、哦、做別姬、哦、想睇。第二樣嘢咧就係、是。

0: 个角色对爱情上面嘅一啲嘅憧憬啊，一啲嘅希望啊，原来唔系好似童话故事咁，大家都会有一个快乐嘅结局嘅。
1: 咁
0: 呢部嘅电影真系令到我有呢一种嘅感觉。
1: 嗱，我好中意你而家描写嘅嗰种感觉，但系咧听唔到你个故仔咧，我觉得有啲暧昧。
0: 系，
1: 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咧？我好想听你讲你个 version 嘅故仔，点解会即系因为由你去讲咧，我就睇到其实边几个位系真系影响到呢、這、一个即系
0: 小孩子
1: 嘅耳聆系啊，
0: 系因为以前可能未睇呢部电影嘅时候啦，可能接触好多嘅故事书又好，电影都好，就好似头先耳聆所讲，全部嘅角色最后都会有一个好快乐嘅结局啊，王子同公主系会好开心咁样永远喺埋一齐，
1: 永远幸福
0: 系啦，但系。如果大家有看过《霸王别姬》这一部的电影，都知道个结局最后其实是非常之沉重的。而那个沉重呢，是令到我很记得当时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是三个的主角会走上一个这样的路。同时我也有问过一些长辈啊，为什么会这样的，但当然他们又不会解释给我听。
1: 因为有些暧昧嘛。
0: 是啦。
1: 而当时那个社会环境
0: 未必会接受这种。
1: 感受到嗰种痛，但系唔想讲。
0: 系啦，咁所以呢一部嘅电影咧，喺小朋友嘅时候睇过啦。到我真系出咗嚟做嘢之后，我又再睇过嘅，即系又再翻睇嘅时候咧，当然系明白咗好多。但对嗰种嘅心痛咧，系比以前细个更加大噶。
1: 系咪咧？
0: 系。
1: 好啦，咁而家大个女啦，而而家嘅年代又唔同咗啦，大家嘅思想咧都系会放咗好多。而家嘅耳聆其实又会唔会觉得仍然系咁沉重咧？
0: 我会觉得系沉重嘅、
1: 嗯，
0: 我会特别系哥哥嗰个角色，我会觉得佢身不由己之余啦，
1: 系，
0: 亦都系冇办法时代。迫使呢件事情发生咯，我会
1: 冇错啦。所以咧，其实唔同嘅年代咧，有阵时咧就会令到一个故事咧有一个不同嘅结局嘅。
0: 嗯，
1: 但系有好多时候咧，就系因为正正系咁咧，而喺电影嗰度咧，最好刻画嘅一样嘢就系人性同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正正系因为咁样，所以呢一套戏就非常之吸引。细个嘅时候睇，你亦都会觉得好精彩。越大个嘅时候，或者你啱啱成长期嘅时候睇咧，你就会越更加明白，当你因为已经是成为一个成人的时候再看，亦都是一种回味。
0: 是啊，不同阶段去看一部电影，当然有不同的领会。不过好的歌曲呢，应该什么年纪听呢，你都会觉得它这么好听，这么有意思。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林忆莲、李宗盛的《当爱已成往事》，亦都是《霸王别姬》的歌曲。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看完一部相对比较沉重的电影之后，就来到今日大件事了。不过见到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呢，都有好多的听众呢，就住霸王别姬都有啲嘅留言。
0: 好好啊，
1: 是啊，我就见到 Johnny 啦，佢就话三位早晨啊，当年呢我都有入戏院睇呢一部嘅电影嘅。因为开拍之前呢已经闹出咗男主角嘅风波啊。咁以玲呢个都记得喎。佢就话初时呢宣布系由尊龙所主演嘅。咁后来就因为一啲嘅条件问题啦，合作就告吹咗，最后咧就由哥哥张国荣所主演。咁 Johnny 就觉得咧，哥哥咧去演绎呢一个嘅角色咧系更加适合嘅。
0: 啊，我完全同意。我其实觉得好幸福咧，就系睇咗，反而系哥哥做。因为咧，尊龙咧对于我嚟讲咧，就是末代皇帝，
1: 是靓仔咯。
0: 最紧要就是末代皇帝同靓仔。跟住咧，如果我睇呢套戏，我会成日觉得，喂，做乜末代皇帝搞啲咁嘢？
3: 点解皇帝嚟咗呢度嘅？
0: 即系你知有啲咧，因为个角色已经好深入。即系以前睇哪吒魔啊，哇，你系占士邦嚟噶嘛？你做乜做第啲嘢？
1: 系唔可以做第？
0: 专门卖，你做乜卖广告嘅？即系你会好唔惯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哥哥咧，我觉得好合适，同埋令到佢亦都系喺。在哥哥的影子里面是一件很漂亮的事，有一幅相一讲张国荣霸王别姬，你睁眯埋只眼见到咯，
1: 冇错，真系啊，
0: 你见到
1: 那个形象，所有嘢就已经出晒嚟。而 Connie 亦都话啦，霸王别姬嘅女主角咧，程蝶衣就系巩俐所饰演啦，而佢觉得咧，女主角唔系程蝶衣，系程蝶衣呢一个嘅角色系哥哥张国荣所饰演，咁佢就话咧，哥哥系演得非常之出色嘅。
0: 哦，系嘅，冇错嘅。咁啊，哥哥其实不嬲演戏，其实你留心睇下，佢冇一套戏唔出色噶。
1: 系，
0: 佢其实真系，我好记得嗰阵时同佢一齐咧，一个好难得嘅機會咧，我同佢做過一個嘅廣播劇，嗰陣時另外一個台啦，哇！佢嚟到好大陣仗啦，咁啊所有人真係歡迎佢入嚟啦。
1: 咁當然啦，
0: 佢咧錄廣播劇嘅時候關曬燈噶，係啊，喺個 studio 度係關曬燈，跟住好多培養，但係咧我話哇，使唔使咁緊張？出到嚟真係唔同噶，唔到你唔服噶。好啦，咁啊由一件事去到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哋咧呢個節目有啲似以前嗰啲歡樂今宵，我哋係歡樂今朝嚟，即係話咧，我哋其實一個。即係。

0: 好多元化嘅綜合性就雜誌節目咁咧，咁又一樣嘢嗱，佢先係睇戲啦，而家就要講啦，就係講翻今日大件事啦。咁啊問下以玲啦，8月13日啦，咁想問下你想捐啲乜啊？今日
1: 我今日想捐出我嘅笑聲、我嘅聲音同埋我嘅歡樂俾大家。
0: 唔係好浮啊呢啲嘢，
1: 係咪啊？
0: 講咗兩樣嘢，第一樣嘢都未揞錢，第二樣嘢就係我講緊器官喎。係啊，我諗住你想捐啲咩？嗱，如果要你捐，
1: 器官都有
0: 㗎。要你捐，你会捐咩出嚟咧？
1: 我会捐咩出嚟啊？即系你讲我系
0: 如果要捐一个器官，你会捐边个器官？
1: 如果你要理性定系唔理性先？
0: 两样都要。
1: 如果理性嘅话咧，我会咁得唔系嗱？首先最问第二个问题，再生定唔再生先？
0: 哎呀，哇喂，你好理智啊，唔谂嘅呢啲嘢，知唔知？
1: 如果再生嘅话咧，器官就
0: 即系捐咗俾你，我用唔到嘛，系咪啊？
1: 系，
0: 即系有啲人
1: 就会冇咗噶啦嘛。
0: 有啲嘢佢捐一半都仲得噶嘛。
1: 系
0: 啊，有啲人话个脑冇咗一半，其实一样系照 function 一样嘅咋，原来
1: 系可以运作嘅，但系脑就应该难啲捐俾大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唔再生，我希望可以捐啲乜嘢器官，其实我成个身体都可以攞走噶。
0: 太好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器官捐就系一样好有意义嘅嘢，就系因为都系嗰句啦，你走咗，所有嘢系带唔走嘅。咁点解你唔将你呢一份爱传俾其他人咧？
0: 嗱，咁讲，如果你捐咗呢样嘢，因为点解咁讲呢样嘢咧？因为今日咧就8月13日啦，就系世界嘅呢一个器官捐赠日嚟嘅。咁我觉得咧，其实呢样嘢就提醒到我哋，当然咧就会讲呢一个捐赠咧，即系捐赠咧，就系旨在咧提高全球公众对器官捐赠嘅认识，等大家咧唔好惊就。就要消除大家嘅迷思啦。咁所以其实好明显咧，以玲就已经系好清楚同埋好开通啦，就觉得如果有一日我都唔喺度啦，唔好浪费啊，身体每一部分啊，中意咪攞去咯。
1: 嗰啲眼角膜啊，
0: 系随便攞去啦。
1: 系啊，肺啊，心啊，有用就攞去啦。
0: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咁但系我想问嘅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如果你要捐一样嘢出嚟，捐咗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继续做，即系你会继续唔会死嘅。即系而家你捐咗出嚟之后，你可以继续你唔好理啦，总之你唔死得噶，你会
1: 即系总之可以好科幻咁样谂啊嘛，
0: 继续生存嘅。咁你会捐边一样嘢出嚟啫？
1: 即系咪好科幻咁样谂？
0: 好科幻咁谂，
1: 因为我本身系理科人咧，我仲会喺度谂啊，捐啲乜嘢系唔会死？
0: 我要去个平行时空，我哋去平行时空嗱，我哋系一个嘅灵魂，跟住个灵魂咧，其实咧就主宰住个嘅身体嘅，身体其实就系唔系个身体里边有个灵魂，个灵魂咧其实咧就系去照顾个身体嘅啫。咁所以咧而家你就见到依件嘢几好啊！呢个叫周以玲啊，几都唔错啊！好啦，喂，要捐啲嘢出嚟，咁你捐边样出嚟嘅？
1: 我会捐器官系嘛？
0: 系啦，
1: 我会捐我对眼同埋我只耳仔
0: 啊！好好、啊，好好、啊，系啊？点解啦？跟住
1: 因为咧嗱，对眼啦，因为对眼就系帮我哋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啦。咁、而有一啲人咧，真系因为眼睛嘅问题系唔可以见到呢个世界噶嘛。
0: 系啊，
1: 所以如果可以捐嘅话，我希望我可以将我对眼捐俾相关嘅人士，等佢都感受一下世界其实系好靓啦，有好多嘅嘢值得我哋去欣赏或者认识。咁捐耳仔就最简单啦，
0: 系
1: 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嘛。
0: 哦、
1: 但系把声就唔捐得俾大家，因为要继续咧去主持呢个节目，
0: 系啦。但当你冇咗耳仔同埋眼嘅时候，嗰把声会系点样样嘅咧？
1: 应该
0: 唔会嘅，唔会嘅，
1: 系应该都冇乜太。耳仔可能有影响嘅，但眼睛应该冇影响。
0: 嗱，呢个唔公道嘅，因为我头先话咗俾你听，捐咗之后应该系冇影响嘅情况底下嘅。咁但系咧，呢一个问题问嚟做咩嘅咧？就系等大家咧都可以今日可以问下自己呢个问题，又或者不妨你见到朋友嘅时候，有阵时日日都系问下，喂，你食咗饭未啊？今日好热啊，可以咧一个几得意嘅话题。你知唔知啊？今日系呢个世界呢、這个器官捐赠日咯，你谂住捐啲乜嘢啊？喂，都几好倾嘅呢个问题。
1: 系啊，因为咧真系希望透过呢啲嘅日子啦，打破大家有一啲嘅迷思啊，又或者有一啲嘅误解啊。因为咧明白嘅中国人好多时咧都觉得应该要保留所谓嘅全知啦，
0: 梗系啦，
1: 系啦。但系我相信
0: 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噶，不敢毁伤啊。
1: 但系我相信咧，真系随住时代嘅进步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嘅教育啦。做得好嘅话咧，大家就会明白，与其咧真系将佢可能埋喺黄土之中咧，不如真系拎出嚟捐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将你嘅一啲嘅爱啦，又或者将你呢、這个功能啦，再继续留喺呢个世界上，一直一直咁样维持落去咧，可能系更加有意义噶。咁当然啦，器官呢一样嘢咧，冇 Harry 哥头先讲得咁奥妙嘅，捐咗再生嘅时候，我哋捐咗都冇一啲嘅影响嘅。不过有一啲嘢咧，

0: 是可以继续俾我哋去留意啦、认识啦，就好似接住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咁啊。
1: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五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嚟唔同金曲成为我哋耳边熟悉嘅乐章，但系背后藏住嘅字字深情，你又记唔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意。

0: 欢迎你翻翻嚟时中意，今日要介绍嘅作品系1985年谭咏麟演唱嘅《朋友》。进入访问之前，一齐睇一睇《诗经》系点样提到朋友嘅呢？凡言朋者，非为人为其党，性恨相同，亦为其党。意思即系话，要成为朋友，其实唔一定系外在嘅关系噶。可能是性格相同、品行相同，亦都可以称为朋友的。我们又看一看不同的同事们怎样定义朋友呢？
1: 我觉得朋友是当你开心的时候会同你一起分享喜悦，不开心的时候会同你分担忧虑。
2: 情与义值千金，
3: 朋友在你贫穷的时候都会在你身边，那些就是朋友啦。
0: 大家对朋友的定义真是各有千秋啦。我们又听下向雪怀在这一首《朋友》里面到底是怎样写朋友这个角色的呢？在广东的乐坛呢，我们基本上讲朋友的话，第一首想起的广东歌其实就是《朋友》本身啦。因翟广明作曲，向雪怀填词，80年代经典的友情主题金曲来的。那黄老师，这一首歌其实他整首都是讲朋友的，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形容的呢？
4: 向雪怀本身都有自己解释过的，繁星流动其实是想比喻世界是很广大的，就是你望上去的天空好像茫茫无际，好像数不尽的星星这样，显示出人类的渺小，但是居然我和你又走埋同一条路，这样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来的。
0: 他去到第二段的时候呢，就说人生如梦这样，咁而朋友呢就好似雾咁样，咁梦同埋雾，首先人生如梦，咁大家成日都会讲啦，做人好似发一场梦咁，但朋友如雾呢一个概念呢就比较模糊啦。点解雾系代表朋友呢？
4: 向雪怀好多场合都解释过嘅，所谓朋友有阵时都系雾咁样，少少风吹草动就会吹散咗，好似同你好 friend 咁，但系当你一陷入个人生低潮啊，或者系夜观飞啊，或者财务有问题啊，咁啲人就即刻鸡飞狗走咁走晒，唔记得咗以前话好 friend 好 friend 咁样样，啲雾好容易吹散咁嘅意思。
0: 系啊，佢之后亦都回应翻啦，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就代表这个朋友应该是一个很珍惜他的朋友来的，所以就算有几大风呢，他都不会被他吹喐到半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4: 向雪怀他有个学生叫简家明，他否析这首歌词，他有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其实这首朋友都已经是写了很多要求在这里，就是要做到这些要求才是朋友来的，其实是一共有10项的，没可能10项都做得到的，但是我想如果做到6、7项啊，咁大到已经系好共鸣噶啦。
0: 留意到呢一首歌咧，其实佢嘅编曲嘅人咧就唔系香港人嚟噶，
4: 系啊，系日本人嚟噶。
0: 咁呢一首歌系为咗朋友而填咧，定系改编歌嚟噶？
4: 其实系原创歌，唔系改编歌嚟嘅。真系呢位日本音乐人系特登为成龙同谭咏麟写嘅原创歌曲嚟嘅。
0: 两地的音乐风格都会略有不同，可能一些节奏啊、melody 的分布都会有些不同，它有什么特别分布了的地方？
4: 譬如说向雪怀最后那几个音是断了朋友，音域不是很广的，只是得3个本音，朋友，但是你又发觉其实朋友也都在这首歌的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过的。咁譬如人生如梦，朋友如雾，咁呢度嗰个朋友就发觉系擘得好大嚟唱嘅，咁啊朋友

0: 话就话广东话好限制啲旋律啦。咁你发觉呢度原来朋友都可以有时即系缩到好短好窄嘅范畴嚟唱，又可以拉到好大嘅音程嚟唱，即系其实都有个弹性喺度。不过我哋未必留意得到。
1: 其实佢嘅曲风好舒服。好温情嘅，咁但系亦都可以讲起朋友，就好容易会谂起呢一首歌啊。
2: 听歌前送上歌曲《当年事》，当年向雪怀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听到旋律就觉得最尾嗰一句好适合以朋友两个字作为歌曲嘅结尾，所以成首歌嘅歌词就系以佢对朋友嘅定义写出嚟噶啦。睇得出佢交友要求高，但亦都系一个非常珍惜朋友嘅人啊！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月起在荃湾村龙街以及河背街一带推行。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和提升整体厨余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表示，如果店铺反应踊跃，担心每个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并不足够。如果厨房想增设回收桶，可能面对两难。回收桶太近店铺可能衍生卫生问题，太远亦影响店铺参与的积极性。建议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次数，并配合街市店铺习惯的倒垃圾时间。

0: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在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报道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对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英格兰东部滨海克拉克顿选区今日举行国会下议院补选，一共有34名候选人竞逐，但在主流政党杯葛之下，预计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可以顺利赢得原本属于他的议席。法拉奇上月宣布辞去下议院议员职务，触发他所代表的选区补选，他表明自己将会参与竞逐，让选民作出判断。法拉奇强调自己完全遵守议员行为准则规定，所接受的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拉奇在选前形容今次是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强调英国需要改革党，他又要求举行大选。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7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078.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升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7蚊，升系跌14.6，盈富基金25.96升8仙，智普1268蚊，升60蚊，Minimax 377.2升19.8，XLE 南方海力士35.72升4.2，南方恒生科技4.71升2.8。中心国际69.95升2.5，华虹宏力149.5升6.7，阿里巴巴123.4升8，建滔积层板

0: 个一毫四，升一个四毫四。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09点，升1085点。港金报4126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71美元，卖出441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一段比较车多。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噶。咁屯赤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啦，而家慢线封闭噶，咁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新界区沙田路呢，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6: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9: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1，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依玲陪住大家啦。
1: 系啊，好开心咧，又轮到星期四啦。今日咧，我就可以

0: 轻松松咧，一路玩住，一路咧去睇下一啲好紧要嘅一啲医学常识嘅。咁啊，到咗夏天啦，究竟应唔应该饮水？要饮几多水啦？饮得多水又惊去厕所去得多啦。而且咧，有一啲老人家咧，甚至乎咧系一啲尿频嘅现象，甚至乎系一啲尿道发炎嘅一啲征象噶噃。
1: 系啊，因为饮水呢个嘅问题咧，的而且确系会困扰好多哥哥姐姐。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尿频可能又唔敢饮太多啊，但原来唔补充充足嘅水分咧。除咗啦，真係有機會令到呢啲咁熱嘅天氣中暑之外咧，亦都會衍生好多唔同嘅問題，包括我哋今日講嘅尿道炎啦。所以啦，1872312 1872312呢條嘅熱線咧已經開放俾大家，咁稍後大家咧留意住今日我哋講嘅呢個嘅主題，博通電話啦，答得中呢個嘅問題嘅話咧，就可以攞到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噶啦。所以好啦，事不宜遲啦，知道大家好心急啦，即刻進入好玩醫學。好玩醫學喺 Harry 哥哥同以玲身邊咧，就有泌尿外科專科醫生簡偉文醫生喺度嘅。簡醫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多謝你今日咧就出邊天氣好熱，但係咧你著住咁靚嘅西裝嚟咧，真係好多謝。係啊，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我諗咧喺收音機嘅旁邊嘅朋友咧，可能都會認識你把聲嘅，因為咧原來咧呢個節目你係曾經嚟過嘅啦噃。
2: 是啊，不過好多年前啊，上一次
0: 已經
2: 係啊。
0: 咁嗰陣時係有電台啦，而家就有埋電視直播啦。
2: 真係好唔同喎、
1: 啊，
2: 而家。
1: 係啊，不過咧點都好啦，我相信大家咧都應該咧好心急，好想知道啦，今日我哋嘅主題係啲咩㗎？咁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其實就係同大家講下尿道炎呢個嘅問題啊。因為炎炎夏日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喺飲水同唔飲水之間咧，都會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掙扎嘅。但係唔飲水嘅話，頭先以玲都提到衍生好多唔同嘅問題，當中就包括尿道炎呢一樣嘢啦。首先就當然要問一下簡醫生你啦。咁一般嚟講咧，點解哥哥姐姐會經常發生尿道炎呢一樣嘢？尿道炎又有啲咩症狀嘅咧？
2: 首先講下尿道炎嘅症狀先啦。
0: 好啊。
2: 咁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有呢個經驗啦，即係尿道炎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小便咧好尿頻啦、尿急啦、好痛啦，屙出嚟嘅時候咧，好似火燒咁樣啦，好似去極都去唔清咁樣。明明啱啱去完啦，都仲係覺得想去，要五分鐘之後跑翻入廁所再去，但又唔係好多有得去咁樣。
0: 系啦，系啦，
2: 就系呢啲症状啦。
1: 咁但系咧，成日都听过有一个嘅讲法咧，就系咧尿道炎咧，对女士嚟讲咧系比较困扰多啲嘅，男士好似话少啲尿道炎嘅，呢个讲法又啱唔啱咧？简医生，
2: 某程度上面都啱嘅。一般嚟讲咧，女士点解会比起男士更加容易有尿道感染咧？个原因就系因为咧，女士嘅尿道咧大概有4厘米到，男士嘅尿道咧就长好多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细菌要从身體外邊走入去膀胱感染到尿道嘅話咧，其實女士當然個距離就短啲，所以咧就會容易啲有尿道炎啦。
0: 幾得意喎！即係行近啲，所以就危險啲；要行遠啲，可能又冇咁危險。
2: 因為通常咧，女士有尿道炎咧，通常嗰啲細菌都喺陰道裏邊啦，
0: 冇錯，
2: 喺個尿道口嗰度上行啦，去到膀胱而感染到個膀胱嘅。
1: 咁但係我又好想知道咧，簡醫生，因為咧最近天氣真係好熱，熱得好緊要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真係嘅喺飲水同唔飲水之間有一啲嘅掙扎啦。根據你臨床經驗，其實係咪夏天呢啲濕濕立立啊、好熱嘅情況之下咧，係多咗哥哥姐姐有尿道炎嘅困擾咧？
2: 其實都真係喎。點解咧？因為夏天嘅時候咧，我哋好悶熱啦，天氣咁啊，口淡淡咁樣，又濕度高咧，咁大家就唔會覺得口乾，亦都唔係好願意去飲水。
0: 係啊。
2: 加上咧，其實如果出汗得多嘅話咧，變相小便嘅份量咧就會少啲啦。
0: 冇錯。
2: 咁如果冇一個正常嘅小便嘅份量，小便又好濃嘅話咧，其實就會小便滯留喺膀胱嘅時間比較耐啲，有機會導致一啲滋生細菌嘅情況咯。
0: 反而係調翻轉啊！天熱其實應該係飲多啲水先至係噶嘛。反而
1: 有陣時
0: 濕度高，所以就冇咩興趣。同埋咧，老人家有陣時會覺得，我年紀大咗啦，有好多嘢都冇食咁多噶啦，咁啊水都飲少啲啦咁啊。咁其實係咪真係老人家可以飲少啲水，還是唔係㗎？水咧冇分年齡噶，都係飲咁多嘅咧。
2: 其實飲水嘅份量咧，其實最主要係睇我哋嘅體重啦，同埋我哋生活需要嘅。咁當然老人家其實就唔係要飲少啲水啦，因為咧其實老人家尤其是佢因為行動麻麻地啦，有時即係煩啦、腳痛啦、膝頭哥痛啦，去少啲次數嘅廁所咧就會好啲啦咁樣。但係咧咁就變咗佢哋特登唔飲水嚟到去。

0: 控制嗰個小便嘅份量，反而咧就會變咗增加咗尿道感染嘅機會啦。
1: 嗯，但頭先啦，簡醫生你就提到要飲水啦，咁令到我哋有小便就可以相對嚟講冇咁多嘅細菌可能積住喺我哋嘅泌尿系統方面啦。咁但係如果有啲哥哥姐姐話啊，我有聽過咧，阿隔離屋陳師奶話咧，叫我唔好飲咁多汽水，除咗因為糖尿病之外咧，嗰啲甜嘢咧會滋生細菌噶，咁咧就會令到我哋啲尿咧亦都有細菌噶。呢、這個講法又係唔係嘅咧？
0: 第一咧，我哋討論到飲汽水好唔好咧，同埋飲汽水之後小便會唔會多咗糖咧咁樣？正常情況底下咧，如果冇糖尿病的情況底下，其實身體是會懂得吸收這些糖分的，小便裡面不會有太多糖分出現，反而你喝很多汽水的話就會增加了肥胖的風險、血糖控制的風險這樣。但是呢你都說得對，有些病人呢如果真的有糖尿病的話，如果尿裡面的糖分的成分高的話、的確是會增加了尿道感染的風險的。
2: 那即是糖尿病的人就麻煩你喝水好了，就不要喝那麼多汽水了。
1: 沒錯、所以大家呢就記住要留意住自己身体情况啦，去选择你自己中意饮嘅嘢。咁当然啦，最健康嘅从来都真系水呢一样嘢嘅。咁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第一位嘅听众准备回答我哋嘅问题啊，就系、阿耀啊，阿耀你好，
2: 早晨阿耀，
1: 早晨阿耀你好。嗱，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项唔系系不是啊吓？尿道感染常见嘅症状咧？
2: 嗱，记住系不是吓。好啦 ，A 咧就系尿频尿急。B 咧就系发烧，而 C 咧就系上腹痛嘅，觉得边个唔系症状？
3: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2: 可以啊。
1: 嗱，个问题系咁嘅，边一项不是尿道感染常见嘅症状呢 ？A 系尿频尿急 ，B 系发烧 ，C 系上腹疼痛。
3: 唔该 ，B 傻 boy。
1: B 发烧系你最后嘅答案系咪啊？要
3: 系。
1: 好啦，咁就要問下簡醫生啦。
0: 差少少喎呢個答案。
2: 係啊，
1: 因為應該係上腹疼痛嘅，因為尿道感染、尿道炎啦，始終係發炎。發炎呢一樣嘢係咪就係會有高燒嘅情況發生嘅咧？
0: 如果嚴重嘅尿道感染咧，真係會有機會發燒嘅、而且咧，我哋痛楚嘅位置咧，通常膀胱位置咧就係喺下腹嚟嘅。
2: 冇錯，就唔會上腹，
0: 喺上腹疼痛。
1: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咁但頭先就講到啦，一定要補充充足嘅水分啦，去避免呢個尿道感染啦，但同時頭先簡醫生都提到啦，真係天氣熱，可能濕濕立立咁樣咧，大家可能唔覺得自己太口渴嘅。我又想問一下簡醫生，你會唔會有一啲嘅症狀可以話到俾哥哥姐姐聽？咦，你好似飲得唔係咁夠水，你應該要補充多啲水分。除咗覺得口渴之外，會唔會有啲真係幾明顯嘅症狀話到俾佢哋聽嘅咧？
0: 要去到口渴先飲水咧，其實就有啲似嘅啦。其實我哋唔應該等到真係好口渴想飲水先飲水，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方法去評估究竟身體水分充不充足呢，樣其實就是看看小便的顏色。除了早上起身第一督小便的顏色我們不要計算、其餘的時間
2: 呢，深色一點的醫生，
0: 沒錯，因為我們晚上會濃縮小便，不想起那麼多次去夜裡、但如果日頭的時候小便的顏色就可以反映著身體那個水分的狀況的、
2: 怎樣分呢？
0: 正常來說小便是應該是透明或者微黃色樣。如果一去到身體會有脫水的現象，其實就會開始濃縮的小便，身體想回收多些水分回身體度留翻俾身體用嘛，小便就變得很濃了，就變咗深黃色，甚至乎有些時候太濃的話咧，變咗啡色，咁就係身體嚴重水分不足的現象。
2: 哇，好嚴重！我真的很少見啡色，我記得我細個的時候有陣時都會的，你知咧，啲小朋友去廁所，你睇下忌廉梳打啊，咁其實不好㗎，呢啲顏色都算深㗎啦，係咪啊？
0: 係啊，
2: 係啊，因為都忌廉梳打唔得㗎。
0: 熒光黃色就其實有少少唔係好足夠喎啲水分。
2: 你笑乜嘢啊？
1: 你做咩偷睇人哋去洗手間
2: 咧？唔係，我啲男仔係咁，點梳得好似我哋嗰度個冰櫃都有添啊！真
1: 係。係，但係咧，因為咧都知道有啲嘅哥哥姐姐咧，佢哋好中意去一盅兩件啦，飲茶啦。我亦都聽過有啲嘅講法就話：，我啲小便深色咧係因為我飲咗普洱一啲深色嘅茶，所以導致嘅。呢個講法又啱唔啱咧？
0: 我如果有小便咧，真係有普洱茶咁樣色咧，就真係有啲好唔正常嘅現象啦，
2: 但係唔一定係普洱茶喎，係咪啊？
0: 其實咧，咁好多茶嘅顏色都可以做形容小便嘅顏色嘅，因為平時喺診所問病人咧，其實你小便嘅顏色係點樣啊？咁我都會用一啲形象化嘅顏色嚟到俾佢哋睇下，究竟係咩色咧？咁樣通常咧就係鐵觀音啦、菊花茶啦嗰啲色就係
2: 形容嗰個顏色，
0: 冇錯冇錯冇錯。

0: 但系就唔代表佢系饮咗嗰啲茶，所以佢小便有呢啲颜色。
1: 其实唔会嘅，其实唔会
0: 系啦，唔会
2: 嘅吓。但系我亦都有听过一个嘅讲法咧，简医生就话咧，嗱，缺水我哋就知道嗰啲小便嘅颜色会深色啦。亦都有啲人就话，你饮得太多水咧，你小便变咗透明咧，其实都唔好噶喎。咁呢个讲法又啱唔啱咧？
1: 唔好嘅意思咧，就即系话佢因为会令到你小便嘅次数太频密啦，影响到你日常嘅生活规划啊咁样。咁就當然唔好啦，咁樣。咁但如果係微黃色，咁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健康嘅小便顏色啦。
0: 我好關注一樣嘢，醫生。頭先一路咧，我哋都講個症狀係點啦，又或者甚至乎小便嘅顏色啦。但係始終感染點解會造成會有感染？其實又有啲咩嘅成因呢？
1: 最常見最直接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有細菌去到個尿道，例如係膀胱引起啲感染嘅情況啦。咁點解會去到嘅呢？咁樣女士嚟講咧，多數都係喺身體外邊由尿道喺陰道嗰度經過尿道上到去膀胱，所以就令到喺膀胱嗰度有細菌滋生、有感染嘅情況啦。
0: 明白。
1: 如果男士嚟講咧，多數都係同一啲結構嘅問題有啲關係嘅喎，一定係嗰尿道系統咧有某部分咧可能有啲阻塞。阻塞就會令到水流不是很通暢，流動的水就會有細菌滋生，這個情況就會更加
0: 這樣。那又有什麼情況會造成你剛才所說的現象呢？
1: 就男士來說，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前列腺肥大引起膀胱出口阻塞的問題
0: 了。
2: 所以簡單可以歸類，可能女士常見的尿道炎就真的是外來的細菌入了我們的尿道、陰道等等不同的地方所引致的一啲嘅感染，而男士咧就喺个结构上面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第二位嘅听众喺度，就系强哥啊，强哥你好，
0: 强哥早晨，
3: 早晨，
2: 早晨，强哥，你嘅问题系咁嘅，以下边一项不是啊，都系不是啊，增加尿道感染嘅风险因素咧
0: ？A 咧就系保持足够饮水嘅份量 ，B 系糖尿病 ，C 咧就系尿道结构异常嘅。
3: 点
0: 样点样？边样嘢系唔会增加尿道感染嘅风险嘅？其他嗰两个系会嘅吓，即系话，
2: 即系感觉唔会嘅，
0: 感觉唔会嘅。
3: 讲多次答案得唔得？
2: 冇问题。A 就系保持足够喝水嘅份量 ，B 就系糖尿病 ，C 就系尿道结构嘅异常。
3: A
2: 保持足够饮水嘅份量，我见到啦，简医生都已经点一点头啦。
1: 啱啊，啱啊，
2: 冇错，恭喜晒强哥。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但讲到呢个尿道炎咧，其实咧经常性都听到好多感染过尿道炎嘅，无论系哥哥姐姐又好，定系一啲后生仔后生女都好啦。佢哋都话咧，尿道炎好似好容易翻发咁啊，好似感染咗一次，间唔时又嚟探下我，又嚟揾下我咁。咁其实感染呢个尿道炎，尿道炎系咪一个都几常翻发嘅疾病咧？简医生，
1: 其实都系嘅。嗱，先唔好讲有结构异常嘅问题啦。咁如果你感染系因为尿道结构异常而引起嘅话咧，如果你唔改變嗰個結構異常嘅問題咧，咁嗰個小便感染咧一定會翻嚟揾你嘅。但係如果女士好多時女士都會有小便感染嘅情況，咁唔係個個女士都有尿道結構異常啦，多數都冇啦。點解都會有常見有尿道復發，即係尿道感染復發嘅情況咧？咁樣，尤其是咧喺一次感染之後嘅短時間內，最高峰期再次感染嘅機會咧，其實喺感染過後嘅頭一個月嘅。點解會咁嘅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咧，我哋感染過後咧，其實個膀胱嘅內壁嘅黏膜層咧係會備受破壞咗。咁好容易咧，啲細菌就會潛藏咗喺啲罅隙，即係個黏膜層破壞咗嘅罅隙當中。咁等飲水分真係唔係好足夠喎嘅時間咧，佢就會有滋生啦。咁滋生得多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復發嘅情況咯。
2: 所以一個月就係高峰期啦，所謂嘅。咁即係如果我捱過咗一個月啦，咁之後係咪嗰個黏膜換句話講就會自我修復？之後咧，我就相對嚟講冇咁容易會感染呢個尿道炎咧。
1: 冇錯嘅，最緊要係俾時間身體去修復啦，修復個黏膜層啦。咁希望呢段時間咧都要保持足夠嘅水分。咁希望咧。 咧有正常小便流動咧，咁你知流動嘅液體、流動嘅水咧，就好少有細菌滋生嘅情況嘅。
2: 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啦。如果真係咧頻繁咁樣翻發呢個尿道炎嘅話咧，可能就要從頭先簡醫生所講嘅角度啦，去入手睇下會唔會真係咧有一啲嘅原因導致呢個尿道炎不停翻發啦。但亦都有聽過一個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如果你有尿道炎嘅話咧，你好翻之後啦，就

0: 飲一啲所謂嘅紅莓汁，或者咧飲一啲叫做蔓越莓汁啦，咁就可以幫到你手噶啦。亦都市面上呢啲嘅產品咧，都係標榜呢一樣嘢嘅，就係話可以幫你預防尿道感染啊，等等等等唔同嘅功效，是啊、又係咪真嘅咧？
1: 我都有食噶，醫生，好似話即係令到你可以夜晚黑又唔使起身咁多次添噶喎。
2: 嗯，係啊。點解有呢個醫學根據咧？咁樣，因為我哋研究發現咧，如果服用一啲紅莓素嘅話咧，呢啲嘅紅莓素其實是會影響咗大腸桿菌依附住膀胱內壁的能力的、
1: 哦、
2: 因為咧，其實點解會有小便感染呢，再次感染的原因咧，就是因為嗰個大腸桿菌咧，好黐得到嗰個膀胱嘅內壁嘅。
1: 係
2: 呢個紅霉素咧，就係幫手減低呢個可能性，咁、
1: 啊、
2: 令到啲大腸桿菌咧冇咁容易依附住喺個膀胱內壁，咁咪冇咁容易有再次復發嘅現象咯。
1: 幾得意喎呢個方法，
2: 係啊，
1: 即係因為佢黐得實啊嘛，咁就俾問題你咯嚇，食咗呢啲嘅 cranberries 啊，係咪啊？
2: 冇錯，
1: 係啦，跟住佢就會黐唔住噶啦，咁佢就可以排咗出嚟冇事啊。
2: 冇錯。經尿道經過小便同埋正常嘅黏膜脫落離開身體咁樣，
1: 即係有效嘅咯。
2: 其實有效嘅，不過咧就要小心選擇啦，因為咧其實好多人就會飲紅梅汁啦、蔓越莓汁啦，或者係食蔓越莓乾啦、紅梅乾啦咁樣。其實咧比起一啲藥丸製成咗藥丸嘅紅梅素補充劑咧，其實個成分咧就差好遠嘅。咁其實咧一粒嘅紅梅素嘅補充劑咧，其實可以媲美咧幾公升嘅紅梅汁嘅咁樣。咁、但係都要注意喎，飲紅梅汁咧，就因為本身呢個紅梅就咁榨汁嚟飲咧，其實好酸、好澀、好苦，你飲唔到好多嘅。所以喺製作嘅過程當中咧，大部分都會加咗好多糖分落去。咁所以要注意一下，如果真係飲蔓越莓紅梅汁嘅話咧，就要注意一下個糖分嘅攝取啦。
1: 冇錯，係啊。
0: 啊，突然之間我又諗起一個問題咧，因為頭先簡醫生就話啦，其實好多嘅尿道感染都係關大腸桿菌事啦，因為佢依附咗喺我哋膀胱嘅內壁，引致呢個發炎。咁咪即係換句話講，其實普遍嘅尿道炎都係因為大腸桿菌形成，冇其他嘅細菌係會引致呢個情況嘅咧。
2: 哦，咁啊當然唔係啦。不過咧，大腸桿咧呢個係最常見嘅一款細菌去感染尿道嘅。咁、當然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唔同嘅款式，視乎點解佢會有尿道感染啦。
1: 係，咁即係話如果個尿道感染係唔係因為大腸桿菌而造成嘅話咧，咁就算我食好多嗰啲蔓越莓咧，其實都冇幫助咯。
2: 未必有幫助，係啦。反而咧，我哋要揾下，點解會有呢款細菌存在嘅咧？會唔會同尿道結石有啲關係咧？咁樣，咁就要排除有冇呢啲結構上面嘅問題啦。
0: 所以都係簡單啲嚟講咧，要揾出個成因原因，到底乜嘢係引致你尿道炎咧？咁先至可以對症下藥處理個問題嘅。就千祈唔好人雲亦雲。阿隔離陳師奶話啊，飲呢啲好㗎，一定可以預防到㗎。如果你本身唔係因為大腸桿菌所引致嘅尿道炎嘅話咧，頭先簡醫生都提到啦，未必真係幫到手嘅。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聽眾喺度啊，就係余女士啊，余女士你好。
1: 早晨，
3: 你好。
1: 啊，終於有位女士啦，係啊，第三位有位女士。
0: 因為頭兩個都係哥哥嚟。
1: 係啊。
0: 係啦，咁余女士，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項可以避免尿道感染復發咧？
1: 點樣可以避免啊？咁啊，有三個俾你揀嘅。A 咧就係增加飲水嘅份量 ，B 咧就係服用蔓越莓嘅呢蔓越莓素嘅補充劑，而 C 咧就係以上皆是。
3: C
1: C
0: C 以上皆是系咪？余女士，
2: 啱嘅，
1: 啱嘅，
2: 啱嘅，
1: 啱晒。
0: 咁恭喜晒余女士你，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而咧，我哋仲有一条嘅选择题咧系等紧大家回答噶，不过依玲就决定收埋佢先。
1: 哦，
0: 冇错，因为 Harry 哥哥咧已经按耐不住要同大家玩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啦。极速十五秒完玩完翻嚟之后咧，就仲有一条嘅医学选择题，亦都会继续请简医生啦，同大家就住今日啦尿道炎嘅呢一个嘅主题咧，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啦。

0: 冇錯啦，極速十五秒係一個遊戲嘅名嚟嘅，唔係極速十五秒去廁所啊，講緊係啊，大家都知㗎啦，玩咗咁多年啦。呢、這個遊戲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只要你打通電話啦，然後跟住咧就喺 A 同埋 B 信封裏邊，其中揀一個啦，喺十五秒裏邊咧，盡快講當中咧，其實究竟你諗到有幾多咧喺個題目咧就可以。講得最多嗰位就可以攞到我哋嘅超市禮券㗎啦。咁今日呢我係睇過下嘅，我都覺得對你哋有信心㗎。轉頭就睇下邊位幸運兒有一晚啦。
1: 估下我係邊個？我係鍾意笑、鍾意散播正能量嘅陽光小女孩。
2: 我係文兒啊，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至六點，大家可以收聽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記得打電話上嚟18723112，到時等文兒溫暖你嘅世界。
0: 早晨，早晨！我哋第一位参赛者咧系一位男士嚟嘅，姓吕嘅吕先生。早晨啊
3: ，Terry 哥哥你好，
0: 你好。有冇玩过呢个游戏啊？
3: 玩过一次，
0: 玩过一次。咦，呢、這个玩过一次，好似即系好有经历咁啊！赢有冇赢到先？好耐啦，系咪啊 ？OK。
3: 嗰次双冠军，
0: 咁犀利啊！喂，咁双冠军都几开心嘅。今日睇下咩情况啦 ？A 同埋 B， 你会拣边个啊
3: ？A 啊。
0: 都是 A 啦吓，好啦，我哋睇下先。啊，今日好得意喎，两个咧都系名称嚟嘅。今日咧你要讲呢一个咧就系职业嘅名称。咁你知啦，系啦，好多各行各业全部都可以发挥一下啦。预备好啦，李先生，一二三，开始。
3: 电脑从业员，银行职员，呢、這个小贩，呢、這个护士、医生，化验员，X光部技工，
0: 哇，好新颖啊！女生你好叻啊，同我以前读社会科嗰啲一讲嗰啲咩消防员啊、邮差啊嗰啲，完全唔系，好犀利，多谢晒你。好啦，跟住落嚟咧，咦，今日几好啊，一位男士，一位女士，谢太，早晨啊，
4: 你好，
0: 你好，喺边度打电话嚟啊？
4: 喺屋企。
0: 好啊，答得好，梗系屋企咯，唔通喺个街度咩？好啦。B 信封里面我们看看有什么先，又是名称啊，不过呢你要讲的呢就是节日的名称。
4: 哦，好。
0: 是节日有些有假放，有些不要假放的，都是节日来的，预备好了。有一个呢下个礼拜就已经来的了。哎呀，给了一个贴士，一二三开始。
4: 这个中秋节，重阳节，圣诞节，农历年，这个
0: 系啊，我提咗你拍龙船噶啦，系啊，仲有下个礼拜有七姐诞啊嘛。不过你都好叻，讲咗好多噶啦。今次会唔会真系即系叮当码头咧？计下分先，有人计埋你听啦。
5: Hello， 我系华姐啊。我试过跟人做运动，啲手手脚脚痛咗成个礼拜啊！
6: 李博士啊，做完运动之后咧，肌肉酸痛两三日咧就正常啫，但系华姐痛咗成个礼拜啦。
7: 如果持续嘅不适啦，或者系痛楚咧，系维持得个礼拜咁多嘅话咧，其实都要揾出个原因，会唔会系个骨骼系统啦、关节系统啦，或者系出现有啲发炎嘅症状啦，都需要系求医诊断，揾出真正嘅原因，这个最安全咯。
8: 我哋做呢个臀部外侧嘅伸展，呢个动作咧可能有少少难度噶咯噃。我哋坐喺一张稳阵嘅凳啦，然后我哋右脚咧就翘起，然后两个手咧就合埋，慢慢咧向前咧系掂下我哋喺地下嗰个嘅鞋面，睇下得唔得？或者唔错。

0: 秒到30秒就 OK 㗎啦。
1: 李博士啊，如果做完運動之後咧，肌肉好攰、好酸痛，咁應該點做呢？
2: 呢個喺恢復度咧都可以做一啲熱敷啦，或者浸下暖水啦，做一啲伸展啦，保持個肌肉系統咧有一個好嘅血液循環咧，係可以幫助我哋肌肉恢復得更加快嘅。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 Harry 哥哥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啦。哇，第一位嘅听众吕先生好犀利，
1: 其实两位都好淡定啊。
0: 系啊，佢讲嗰啲职业咧，唔系啊，真系 Harry 哥哥头先你所讲，唔系传统嗰啲警察啊、护士啊、医生啊咁样。
1: 系啦，佢一嚟咧就系佢谂下而家其实有啲咩工系有人仲有开工嘅嗰啲，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好。咁吕生其实咧淡淡定定咧。就會贏㗎啦，所以恭喜曬你啊！今日贏咗啊！
0: 恭喜曬呂先生，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拎呢個超市現金禮券㗎啦。
1: 冇錯。
0: 而1872312 1872312呢條嘅二線咧會繼續開放俾大家嘅。除咗仲有一條嘅醫學選擇題等緊大家嚟回答之外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同尿道炎有關嘅疑問，好想初步請教簡醫生嘅意見嘅話咧，1872312呢條嘅二線都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好啦，又事不宜遲啦，即刻進入我哋好玩医学，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喺我哋身边啊！继续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简伟文医生喺度嘅，简医生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多谢简医生。
0: 嗱，咁頭先咧就提到啦，乜嘢係尿道炎啦，亦都講咗啦，尿道炎感染嘅成因啦。女士可能真係細菌上面有一啲嘅感染啦，而男士可能係結構上面嘅感染啦。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講，男士可能真係出現一個結構性，可能前列腺肥大啦，就會增加急劇增加佢哋患尿道炎嘅風險咧？
3: 嗯，其實真係噶，無論係前列腺肥大啦，又或者係尿道結石啦，都會增加咗尿道感染嘅機會噶。
1: 所以咧，其實醫生你咁講，其實話男士嗱，頭先我哋一路都講啦，女士係會多過嗰啲 case 係多過男士啦。而男士如果係因為你頭先所講嘅問題，應該都係較為年紀大啲嘅男士就會容易有呢個現象出現咯。
3: 的確係啊，男士其實隨住年紀越大咧，前列腺肥大嘅風險就越高，
1: 係，
3: 所以相對嚟講咧，小便感染嘅機會咧就會越嚟越高啦。
1: 咁結石嘅問題其實有多唔多嘅咧？
3: 嗯，其實普遍嚟講咧都多噶。咁啊，男士比起女士更加要多啦。個原因都係因為身體嗰個結構嘅問題啦，同埋嗰個飲食習慣、飲水嘅習慣嘅問題。
1: 啊，飲水真係好緊要。
0: 因為結石嘅問題咧，可唔可以都同飲尿呢一個嘅習慣有一個嘅相對應嘅效果喺度？就係因為佢成日飲尿，所以從而亦都導致佢容易有結石嘅情況咧。
3: 其實如果尿道結石咧，同飲尿有關嘅咧，就係一個膀胱結石啦咁樣。咁其實咧，女士就比較少見啦，當然男士咧就常見得多嘅咁樣。咁啊，如果係上臂尿道結石，講緊係腎石啦、輸液管石啦，就同飲小便冇乜關係嘅。
1: 冇關係。
0: 但係咧，飲小便呢一樣嘢咧，亦都有聽人嚟講咧，就話啲長輩都係咁樣講嘅。你唔好成日飲啊，飲嘅話咧，啲菌咧就會儲住咗，你就好容易會尿道感染噶啦。簡醫生呢、這個。講法又啱唔啱咧？
3: 咁啊，的確係有好多，因為好多人因為職業嘅需要啦，我舉個例，例如職業司機啦咁樣，好多時咧佢哋都會飲小便啊咁樣。其實咧間接真係會增加咗小便感染嘅風險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如果嗰啲小便有細菌喺度啦，而你又等等忍住佢嘅話咧，咁啊會增加咗身體同埋細菌接觸嘅時間咯，咁會增加咗佢引起困，即係引起一啲問題嘅機會啦。
1: 係
0: 咁啦，因為咧始終我哋都知道啦，尿道炎呢一個嘅感染啦，同細菌係有一個都幾直接嘅關係啦，因為細菌引致一啲嘅感染啦。咁其實喺我哋衣著上面咧，特別係女士啦，佢哋嘅貼身嘅衣物咧，會唔會都會有一啲嘅講究？可能如果揀得唔啱嘅話，都會增加患尿道炎嘅風險咧。
3: 其實咧，尤其是而家夏天啦，咁好多女士咧就無論男士女士都好啦，其實咧會出好多汗啦，咁包括底褲裏面都會出好多汗啊、焗住啊、翳焗啊咁樣。咁女士有啲咩特別嘅咧？咁樣咁女士咧，如果嗰個內褲係唔係好透氣嘅話咧，焗得滯咧，其實就會令到陰道裏面嘅真菌會滋生啦，細菌亦都會因此而滋生啦，就會增加咗細菌從陰道經過尿道進入膀胱感染嘅機會啦。
1: 哇！

0: 然衣着咧都會影響到，所以大家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咯。
1: 係啊，因為咧成日都講啦，可能一啲嘅內褲啦，有啲嘅醫生就會建議啊，可能揀翻一啲純棉啊、棉質嘅內褲，係咪棉質就相對比較透氣，就會冇咁容易有尿道感染咧？
2: 嗯，其實係嘅，因為棉質嘅話咧，佢透氣嘅程度會高啲，索水嗰個效能亦都高啲。咁其實咧有出汗嘅話咧，其實都會索咗啲汗啦，好快揮發走啦咁樣。咁對於其他嘅物料咧，咁冇咁焗促咯。
1: 嗯，但我突然之間就諗起咧，其實可能收音機或者電視機旁邊咧，都有一啲嘅照顧者嘅，可能佢哋都會話啊，我而家照顧緊嘅哥哥姐姐，佢哋咧可能需要去著一啲成人嘅紙尿片嘅。咁其實著呢啲嘅尿片咧，會唔會又會增加咗佢哋患呢個尿道炎嘅風險嘅咧？
2: 其實都會嘅。點解咧？因為咧著呢啲尿片咧，咁你當然唔係換得好頻密啦咁樣。因為有小便接觸到皮膚嘅話咧，其實小便咧係會醃住啲皮膚，引起咗一啲阿摩尼亞嘅一啲皮膚炎嘅。咁如果皮膚上面有一啲缺口、有啲傷口嘅話咧，其實就會引起一啲細菌滋生，間接咧亦都會增加咗細菌感染嘅風險啦。
1: 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講，如果真係需要去著呢啲成人嘅紙尿片啦，簡醫生你都會建議佢哋其實嗰個換嘅時間都要頻密多少少咧，
2: 或者揀一啲質量好啲嘅咯，揀質量好啲、透氣啲、索水就唔會有回滲嘅情況啊，咁樣減少啲對於嗰個皮膚嘅一啲傷害啊，咁樣咁就會好啲嘅。
1: 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幫到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如果你而家照顧緊嘅一啲另外一啲嘅你嘅伴侶，又或者有一啲嘅照顧嘅病人啦，係需要著呢一啲嘅成人紙尿片嘅話咧，可能就可以考慮下揀醫生嘅意見啦。咁當然啦，成日都話啦，預防勝於治療嘅，就冇人希望自己有呢個嘅尿道感染嘅情況出現嘅。咁咧其實坊間咧頭先都有提到啦，飲一啲嘅蔓越莓汁啊、蔓越莓素嘅一啲口服嘅補充劑咧，就可以幫到手預防感染啦。咁除此之外，會唔會仲有其他嘅方法都可以幫到手預防尿道炎嘅咧？
2: 其實方法有好多噶，要預防尿道感染咧，一個最有效亦都最平最見效嘅方法咧，就係保持足夠飲水嘅份量啦。如果都唔能夠達到防止到嗰個小便感染嘅機會咧，我哋就考慮到一啲藥物嘅補充啦。咁有啲咩可以考慮嘅咧？咁樣頭先提到蔓越莓素補充劑係其中一樣啦。如果有啲女士真係留意到啊，嗰、那個小便感染咧係同性行為有關嘅話咧，我哋有時會考慮到一啲事後嘅一啲低劑量抗生素，希望咧可以減少到嗰個細菌嘅量啦，希望可以減少到個細菌感染嘅情況啦。另一啲情況咧，就係如果女士真係更年期前後咧，因為女性荷爾蒙不足而令到有嗰、那個陰道乾結啊，而引起一啲尿道炎嘅話咧，我哋可以採用一啲陰道內放嘅一啲軟膏，係補充翻個女性荷爾蒙，從而減低翻嗰個尿道感染嘅次數。
0: 哦，都會嘅，
2: 冇錯冇錯，係可以。
1: 所以係要一個嘅軟膏，唔可以純粹係口服。因為有啲人就會覺得，哎呀，我好擔心要搽藥膏，我覺得唔係太方便喎。咁如果係口服嘅女性荷爾蒙，又有冇作用咧？
2: 口服嘅女性荷爾蒙嘅補充咧，個害處帶嚟咧就會比起好處多啦。咁所以喺預防小便感染呢個課題嚟講咧，就係唔適合嘅。
1: 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留意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最後一位嘅聽眾喺度啊，就係黃婆婆啊。黃婆婆你好，
0: 早晨黃婆婆，
1: 早晨黃婆婆，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款藥物係未被證實可以預防尿道感染嘅咧？
0: 嗱，係未被證實嘅噃嚇。A 咧就係低劑量嘅預防性抗生素 ，B 咧就係口服嘅女性荷爾蒙嘅呢個補充劑 ，C 咧就係蔓越莓補充。这个补充剂
3: 我想你
1: 讲
3: 多一次。
1: 哦，冇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哪一款药物未被证实可以预防尿道感染呢？ A 是低剂量的预防性抗生素， B 是口服的女性荷尔蒙补充剂， C 是蔓越莓素的补充剂。
3: 是
0: 未證實用，未證實係可以預防到嘅。
1: 係，又或者唔係太建議去用呢一樣嘢嘅。
0: 係啦。
3: B 啦。
1: B 口服女性荷爾蒙補充劑，咁正如問下簡醫生啱唔啱啦？
2: 犀利喎，啱喎，正確。
1: 係，恭喜曬黃婆婆。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所以咧，原來要預防尿道感染咧，都真係有各式各樣唔同嘅方法㗎。喺衣物上面可以着手啦，大家要補充多啲嘅水分啦。如果真係發覺嘅情況冇改善，除咗真係要去盡快求醫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補充劑咧可以幫到大家手㗎。咁而我亦都知道咧，有一啲嘅聽眾咧，有一啲嘅疑問都想請教咧簡醫生㗎。楊婆婆就問到。

0: 好啦，啊，头先简医生你提到咧，有一啲可能系慢月霉素嘅胶囊啦，甚至头先我哋提到可能一啲低剂量嘅预防性抗生素咁样啦。咁其实呢啲嘅药物需唔需要医生处方，定系哦，其实我喺药房去买已经可以咧？
1: 嗱，讨论到低剂量抗生素咧，就一定要医生处方啦，因为抗生素一般都系要经医生评估过，觉得有用啦，有咁嘅真实需要，咁先会处方呢个抗生素嘅。
2: 冇错。
1: 咁如果慢月霉素补充剂嘅话咧，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五花八門嘅一啲嘅成分嘅補充藥品啦，咁其實呢啲咧可以喺補充品健康門店嗰度買得到嘅。其實
2: 係啦，既然係補充品咧，呢一樣嘢就有趣啦，因為真係五花八門啊。咁喺我哋揀嘅時候，好啦，我真係想買一啲蔓越莓素嚟食下喎。咁其實我應該要點樣揀法呢？
1: 其實咧冇證實過話邊一款係特別有效，邊一款係冇效嘅。
2: 冇錯。
1: 咁要留意嘅係啲乜嘢呢？留意一下嗰個劑量啦，因為每一款嘅補充劑嘅蔓越莓素嘅含量咧都有唔同嘅。咁第二咧就係睇下佢嗰個配方係點樣啦，可以係粉劑啦，可以係膠囊啦、藥丸啦，咁睇下自己係適合邊一個服用。即係會方便啲啦，咁有啲咧就藥丸就大細嘅分別啦，咁又可以揀下，咁啊價錢都係最後一個考慮啦，當然。
2: 冇錯冇錯。
0: 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就住自己嘅能力啦、自己嘅需要啦，去購買翻適合嘅一啲嘅補充劑幫助自己啦。咁但除咗蔓越莓素嘅一啲補充劑之外啦，近年咧簡醫生你都知道咧，成日講三個字嘅益生菌，就好似乜嘢都關益生菌事嘅。咁我又想問一下，益生菌喺呢個咧尿道感染上面又有冇佢嘅角色喺度咧？
1: 其實都真係有嘅。咁啊，點解會有佢個幫助咧？咁樣，因為頭先提過咧，最常感染尿道嘅細菌咧就係大腸桿菌啦。係
2: 啊。
1: 咁有時咧，好多時尤其上一年紀啦，其實嗰個便秘嘅情況或者大便唔好嘅情況咧，都會間接咧影響咗小便嗰個功能，從而咧增加咗小便感染嘅機會嘅。咁益生菌最主要係幫助啲乜嘢咧？係幫助腸道嗰個蠕動，希望補充翻腸道裏邊嗰個益生菌群。維持翻佢個平衡，咁好等嗰個腸道嘅功能咧恢復翻，咁從而減少到小便感染嘅機會。咁有時咧都建議喺一次急性嘅尿道感染之後咧，其實服一個有期限嘅一個時限嘅一個益生菌，其實真係會減少到小便感染再次發生嘅機會。
2: 哦，直情係經即係成日成個 course 咁樣食㗎啦。
1: 咁如果係啱啱小便感染過後就一段時間就建議啦。咁如果過咗一段時間，都冇小便感染復發嗰段時間之後咧，就變咗係一個可以選擇嘅一個選項啦。
2: 明白，因為益生菌好似以玲頭先講咧，而家啲人都好中意講，甚至乎咧一樽咧每日食一粒啦咁樣。咁平時如果我愛嚟當係一個補充啊嚇，即係我哋叫 supplement 啦，每一日咁樣食，其實又會唔會係一件好事咧？
1: 其實本身呢個益生菌就冇乜壞處就真
2: 係
1: 咁啊，其實佢都可以保持翻嗰個腸道裏邊嗰個益生菌群嘅平衡啦。咁啊，其實都有啲保健嘅功效，冇錯。
0: 咁所以咧都係嗰句啦，就住自己嘅需要去購買翻咧適合嘅補充產品啦，去幫助自己咧身體健康嘅。咁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一位嘅聽眾咧，準備咧初步請教咧簡醫生嘅意見，就係余女士啊。余女士你好，
2: 早晨，
3: 早晨，
4: 早晨，
0: 早晨，余女士，你有啲咩問題問簡醫生咧？
4: 啊，系啊，我咧就听头先听你一轮嗰啲嘢咧，我都觉得我都系有大便影响嗰个肛门嘅，
0: 系
4: 又会佢点讲咧？系时常都嗰啲尿咧系好热辣辣嘅，
0: 系
4: 会有渗，即系一小便便之后都有渗尿嘅，会用护垫嘅。是有啲顏色嘅咁咯嚇，係咪屬於感染？感染嗰個細菌咧，
1: 明白啊。因為頭先聽到你話小便嗰度又有啲灼熱嘅感覺啦，咁呢啲通常咧都係初步可能都真係有啲小便感染嘅情況。咁建議咧就去揾家庭醫生啦，去留個小便樣本做檢查，睇一睇咧小便入邊會唔會喺細菌培植嘅底下都有細菌種咗出嚟咧咁樣。咁當然進一步可以用一啲藥物可以舒緩一下個症狀，又處理一下一啲早期感染嘅情況咯。
0: 咁就希望咧，簡醫生嘅意見可以幫到余女士你啦。咁都係嗰句啦，有懷疑嘅話咧，真係盡快求醫，咁咧就處理翻呢個嘅問題咧，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嘅。咁我相信醫生就可以幫到你嘅。
2: 不過咧，余女士，你預多少少時間去睇醫生？因為睇完醫生之後，可能仲要去驗下個小便嘅喎嚇。多少少時間啦，好好地打理下。
0: 多謝曬余女士你電話。咁真係嘅，因為咧，其實咧尿道

0: 感染呢一個嘅問題咧，嘅症狀咧都明顯嘅，所以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嘅問題啊疑問嘅話咧，盡快求醫當然係最好嘅方法啦。咁其實仲有少少嘅時間啦，我又想問一下簡醫生你啦。咁其實好多嘅哥哥姐姐當然就真係唔希望有呢一個嘅尿道感染嘅情況，無論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啦。咁喺生活習慣上面，可能喺飲食啊，又或者各項嘅唔同嘅範疇入面，會唔會有一啲嘅小 tips 俾佢哋可以？遠離呢一個嘅尿道感染嘅咧，
1: 係啊，或者食啲乜嘢，或者係有陣時連食辣嘢都驚噶嘛。尤其是呢啲天氣咧，頭先我哋一開始都講啦，又熱又濕啊嘛，會唔會因為食咗啲嘢而會更加容易有呢個感染咁？
2: 其實咧喺飲食習慣上面咧，真係好多嘢可以即係預防到嗰個小便感染嘅情況嘅喎。咁第一樣咧，頭先講過啦，重複講幾次，即係好重要啦。呢個課題一定要去飲足夠嘅水分。咁只要足夠嘅水分，令到小便係流通嘅話咧，流通嘅水咧就好少有細菌滋生嘅問題啦。
1: 呢個要記住。
2: 第二咧就係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實一啲代謝病咧都會影響咗一啲嘅身體免疫系統啦，尤其是係肥胖啦、糖尿病啦、血脂高啦呢啲問題。咁所以咧，一個健康均衡嘅飲食咧，係有助減少呢啲代謝病嘅一啲嘅發生，咁從而咧減少咗我哋對於身體免疫系統嘅一啲嘅負荷啦，從而可以保持翻身體免疫系統好咧，咁就都可以減少到小便感染嘅機會嘅。
0: 所以成日都話咧，要保持咧呢個嘅身體健康啦，攝取一個充足嘅均衡飲食啦，要好似 Harry 哥哥咁啦，多做運動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喺唔同嘅疾病咧，我哋講起預防咧，好似都一定是關呢幾樣嘢，
1: 係幾樣嘢事。但係今日有一樣嘢好緊要咯，就係、是、飲水呢樣嘢。我覺得飲水其實原來都係一個藝術啦。我近排咧都係，我係俾我個仔話我嘅，因為佢成日咧拎住一個好大嘅水樽周圍去。我兩個仔都係嘅，成日拎住個水樽周圍去。老豆話你要飲多啲水啊咁。咁我發覺咧，我狂飲水咧，咁啊反而就狂去洗手間咯。咁又好似係好唔方便。醫生啊，其實飲水有冇啲咩特別嘅藝術或者係方法？應該點飲法啊？飲幾多咁咧？
2: 其實都真係一個藝術嚟嘅喎，你講。飲水幾多先足夠咧？人唔同嘅，因為人個體重唔同，所以咧其實會就住自己嘅體重嚟到去評估翻要飲幾多水分啦。又就住每一個人嘅活動嘅情況都唔同嘅，有啲人就活躍啲啦，去跑跑跳跳啊，去做運動啊；有啲人就咁坐喺屋企睇電視咁樣。咁當然佢哋嘅需求就唔同啦。咁樣咁點樣先係好嘅飲水嘅習慣咧？嗱，日頭嘅時間醒嘅時間，咁我哋唔會介意啊，去多幾次廁所啦咁樣。咁日頭醒嘅時候咧，可以飲多啲嘅。但係我哋唔想要去洗手間嘅時候係啲咩咧？就係、是、半夜瞓瞓下覺，突然間急醒喎咁樣，咁要再瞓翻，可能有啲朋友咧再瞓翻就好難啦。咁呢個情況屙夜尿咧，就真係會影響到睡眠質素，從而影響到可能日間咧，可能都會中眼瞓啊咁樣，咁就唔好啦。咁點樣可以減少啲夜尿嘅次數同埋個份量嘅咧？咁其實一般嘅建議咧，就係瞓覺之前三或者四個鐘就盡量減低飲水嘅份量啦，咁就會減少啲夜尿嘅次數同埋份量。簡單嚟講，即係咩咧？通常我哋瞓覺之前唔係食晚飯嘅，我哋盡量將晚飯同埋瞓覺嘅時間咧相隔開佢，最少三個鐘啦。如果做唔到四個鐘到，咁飲完嗰碗湯之後咧，因為通常夜晚會飲湯噶嘛，飲完嗰碗湯之後咧就可以唔好再飲任何嘅飲品啦，水分啊、茶啊、酒啊咁樣，咁就可以減少啲夜尿嘅次數同埋份量啦。另外都要注意翻飲湯嘅時間啦。如果你可以嘅話咧，就飲完湯先，跟住先食飯，等身體咧吸收翻吸收曬啲水分啦。屙曬小便啦，先上床瞓覺，咁就會好啲咯。
1: 啊，咁都有影響啊。
0: 係啊，咁所以咧，係啊，飲湯先，然之後咧，可能喺臨瞓之前三至四個鐘咧，就可能盡量避免再攝取太多嘅水分啦。因為知道嘅有時咧，心入邊知道唔可以飲水咧，反而會特別口渴嘅，唔知點解人係咁樣。
1: 你又講得啱喎、
0: 啊。係咪啊？
1: 我因為就係聽好多醫生都話你臨瞓就唔好飲水啦。咁我就記得臨瞓唔好飲水。哎呀，臨瞓好想飲水。
0: 係啊，但我估簡醫生濕口都應該 OK 嘅，係咪咧？
2: 因為冇所謂嘅，濕口真係冇所謂，因為液體製造咧，胃部製造好多胃液出嚟咧，其實都多過你嗰一兩啖啊，其實都。
0: 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留意頭先咧簡醫生嘅小貼士啦。如果真係好口渴嘅話，濕一濕水都可以幫到手嘅。咁今日咧，好多謝曬簡醫生上嚟接受訪問，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分享更多。
2: 好多謝曬，
1: 多謝醫生，
2: 多謝曬。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表示，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和团结。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美食博览在湾仔会展揭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说，展览汇聚超过30个国家地区1850多间参展商，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另外有来自内地16个省区的特色商品发售，香港的渔农产品亦会以全新统一品牌展出，说明香港的独特能力，将国际品牌和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市场。陈茂波又说，今年有超过230项大型活动，预计大约360万旅客来到，较去年增长超过20%，估计带来大约120亿美元消费。他强

0: 调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组委会表示，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参加，较首届增长138%，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加2倍，去到大约2056部。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组委会又说，在赛场上的机械人将来可能在养老院陪护长者，在工厂搬运宠物，照顾家中小朋友，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4名中国籍疑犯和5名泰国籍疑犯。中国公安去年发现一个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用的跨国犯罪集团，向泰国警方通报并请求调查。调查发现，其中2名中国籍疑犯在前年合谋，其中一人在泰国以开设果干店为名，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招来，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另外一人之后制作假卡，并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销赃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捣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4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31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1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4元，跌17.6，盈富基金25.9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04元，升2.2仙，XLE 南方海力士36.02元，升4.5，智普1270元，升62元，Minimax 377.8，升20.4，中芯国际69.95，升2.5毫半，华虹宏力150.1，升7.3，阿里巴巴123.4，升8毫，建滔积层板40.38，升1.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39，澳元5.533，加元5.627，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7点，升1233点。港金报412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了。

0: 屯赤隧道公路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经住龙夫路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新田围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你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 solo，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边个最多鸡？
9: 嘿哥哥啦！
8: 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漂去边好咧？
9: 翻身嚟，
8: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喺边个台啊？
9: 第五台。
7: 节目名咧？
8: 节目名系咩啊？
9: 香港暖流啊！
8: 香港暖流。
7: 今天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就是
11: 有周以玲，
12: 有萧希婷，
9: 还有 Harry 哥哥。
7: 多谢多谢，又轮到礼拜四啦，有咩好嘢食咧？今日即刻咧就知啦，因为咧去到星期四咧第三个钟头咧就会有希婷妹妹嘅加入啦。今日咧着住件好靓嘅黑白色围裙仔啦，咁啊预备咧就系讲一样我唔系好熟悉嘅食材嘅。
9: 啊，你竟然唔熟悉？
7: 做乜指自己啫？未讲到你啫嘛。
9: 你
7: 又话
9: 我
7: 咧，好烦。
9: 从头先首歌让我咧，我咧，
12: 我咧，我咧，我咧，
7: 你两个咧今日咧都衬得好紧要
9: 嘅。系啊，我都觉得我今日
7: 两个都黑白嘅，
9: 就觉得同意咧好衬。
7: 黑色为底色，然后跟住一个咧就系格仔，一个咧就系线条。
12: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呢啲叫咩啊？心有灵犀，
9: 就一点通，
12: 冇错，
9: 就做到一点钟。
7: 呢啲系一点心有灵犀一点钟啊嘛，
9: 系咯，
7: 系啊。好啦，我而家又按耐不住啦。
12: 系
7: 今日头先俾人。
9: 经常按耐不住喎，佢哋
7: 佢成日俾系成日屈我个按耐不住，其实我都唔知道坐得几舒服喺度。
9: 谁人逼我屈我辱我？
7: 唱埋佢啊，系啊，按耐不住啊，有咩歌啊？
9: 佢冇屈你啊，
12: 系啊，你真系
9: 你系好想玩极速十五秒、啊。
12: 系啊，我感受到我喺隔篱咧，感受到 Harry 哥哥嗰啲点啊。

0: 玩几好十五秒未啊？我要冲出去啦！
1: 你又知，你又知，
0: 因为我同你都系心有灵犀嘛。
1: 系啊，咁啊啱晒啦！我哋三个已经接通晒天地线噶啦，你唔好忘记，唔系净系我哋三个玩噶，仲有我哋咧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仔噶。
0: 系啊，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同样都同我哋一样心有灵犀嘅，所以我就将一份嘅礼物咧送俾大家先。
2: 就天气报告啦，
0: 冇错，最中意送俾大家嘅。
1: 送亲啲嘢都唔使钱，好鬼 cheap 噶佢。
0: 乜嘢？
1: 不过咁嗱，即有一样嘢做证明啊，
2: 同健康有关。
1: 唔系，佢头先第一个钟头好感动啊，因为我哋今日咧系呢一个器官捐赠日啊。佢话佢要捐赠嗰啲嘢，我觉得其实令到我几感动噶。
0: 系
1: 啊，
0: 有冇填到啊？你哋？
2: 我有啊，我有填到噶，
1: 我有填到
2: 噶。我大概好似十年前就已经有嗰张卡仔，
0: 我都好似系中学嗰阵时去填噶。
1: 你谂下，你哋咁后生吓，啲嘢啲质地咁好啊，够胆填啫！我啲填完之后，啲人都拣都唔拣我嗰啲啦，等咗到六啊几年。
0: 我唔关事嘅，
1: 旧嘢嚟噶嘛。
2: 到我哋捐得出去嘅时候，希望都百二岁左右啦。
0: 系啦，诶，我唔贪心一百岁得噶啦。
1: 喂，你哋咪讲天气噶两个？
0: 嗱，天气情况咧就系、是、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天气酷热啊，有几阵嘅就。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嘅，晚间咧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星期六咧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会比较多噶，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嘅骤雨嘅。
1: 现时嘅气温犀利啦，两个三字啊，33度真系好少见嘅，较为干燥嘅，64% 嘅相对湿度啦，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2至3啊，系属于低等嘅，系咁而紫外线指数咧就8啊，非常之热，亦都紫外光咧就系好劲啊，甚高红晒色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1:20咧已经系生效咗噶啦。
2: 哦 ，Harry 哥哥，你啱啱讲到个紫外线系甚高咧，我突然间叮一声谂起啊，我今日翻工咧翻嚟嘅时候啊，
1: 你边个喺叮一声啊？
2: 我直情系咧就系你讲话紫外线好犀利嘅时候。我翻嚟嘅时候咧，有个奇景，就系我需要担遮，
0: 系
2: 我遮咩咧？
1: 遮太阳咯，
2: 我系遮两样嘢，
1: 遮系啊，
2: 系猛烈嘅太阳加都几大雨
0: 吓？
1: 点解咁奇怪噶？
2: 我好似系第一次遇到呢个情况，
1: 即系落雨与太阳一齐出现，
2: 一齐啊！
1: 那似怪
2: 嘢，当时系晒到咧，你会见到你担开把遮，地下有一个影喺度，系好晒噶，但系又落住雨。
1: 喂，呢个好特别，
2: 系啊。
1: 是啊，有好少有呢啲咁嘅情况喎。
2: 同埋其实諗返呢，天文台都有讲过嘅，
1: 有嘅有嘅。
2: 黄昏啦，至到话好似今日呢都会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但係同时紫外线亦都咁高。
1: 咁所以买一把遮呢，有啲遮呢原来係可以遮紫外线，唔係所有遮都得嘅。咁所以就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好抵囉，我觉得你。
2: 好抵
0: 好抵。咁
1: 一物两用啦嘛。
0: 唔係，咁大部分嗰啲遮都声称自己晴雨兼备嘅。
1: 係咪呀，大部分。
0: 即係太阳又得，落雨又得。
1: 係呀，即係横掂都开遮噶啦，不如遮太阳同埋遮落雨同一时间啦，咁咪抵啲咯。
2: 系啊，而我哋今日香港私房菜咧，就真系要攞刀啊 ，Harry 哥哥，
1: 有
2: 睇到张相。
1: 你哋唔好咁样讲啦，
2: 今日
1: 张
2: 相我哋都系拎住，你睇佢几开心，佢几兴奋。
0: 但系原本谂住拎两把噶，谂住双刀噶，但最后咧
2: 仲要加码拎两把，
0: 但系搵唔到得一把，所以
1: 你放低啦，周以玲，
2: 放下嗰把长刀啦。
1: 你都系唔系唔攞刀，不过你都系攞半头刀嘅啫，你。
0: 罐头刀，
2: 究竟我哋今日讲咩嘢食咧？

0: 不得了。
1: 今日香港私房菜讲嘅食材，我估唔到 Harry 哥哥系唔熟悉。
0: 其实我少少识嘅，
1: 系
0: 咯。不过我觉得我呢样嘢嘅机会唔多，但系我都有玩过嘅，都几中意嘅。
2: 用个玩字啊，要
0: 系啊！大部分嘅时间玩呢样嘢几时啊？打边炉咯。
1: 系打边炉咩？
2: 边炉冇试过用佢嚟打边炉
0: 咩啊？
1: 有嘅，打边炉都有嘅。
0: 鱼滑啊嘛，
2: 鱼滑同我哋今日讲嘅嘢好似有啲唔同。
1: 但我反而系觉得最常见嘅系三宝。
2: 系啊，煎酿三宝就真系有佢嘅身影。
0: 煎酿三宝有佢身影，但系真系好靓嘅煎酿三宝先至俾嗰啲料你嘅啫。咁咪讲乜嘢啊？
1: 今日系讲靓二肉啊，
0: 靓二
2: 肉啊，
0: 靓。

0: 鱼鲮鱼咧，其实就好惊嘅，因为以前成日就话嗰啲土鲮鱼嘛，我哋叫做，同埋鲮鱼咧就好怕佢多骨嘅。
1: 系啊，嗱，你就讲中咗个原因，点解我唔食啦？
0: 系啦，
2: 咁你食系唔食噶？
1: 系因为我本真系唔好意思啦。
0: 咁你攞啲
1: 系唔食鱼噶？
0: 咁你又攞呢啲样嘢剩晒？
1: 我两位拍档，佢哋擘大咗个口望住我，我唔食鱼噶，我冇讲过咩节目度，
2: 系所有鱼都唔食，
1: 大部分99%。
0: 如果你哋两个，如果你两只系鬼咧，我已经知道点样可以挡住你哋啦。
2: 一个掉红萝卜，
0: 我
2: 一个钓鱼，
0: 我只要一只手有红萝卜，一只手有鱼，你哋两个就唔敢埋嚟。
1: 人哋攞蒜头啊嘛，
0: 唔使噶，系啊，鱼同红萝卜，你两个就唔会埋嚟噶啦。有冇搞错？你唔食鱼啊？
2: 但希婷，你
0: 估唔到
2: 鱼嘅原因系因为觉得佢腥有骨，定系
1: 觉得佢腥？哦、所以鱼生咧，我系食噶。
0: 黐线啊！
2: 但唔系、啊、海鲜，唔系净系得鱼系腥。
1: 我唔中意蒸鱼，
0: 你怕鱼系腥，所以就会食鱼生。
1: 系啊，
0: 鱼生系最腥噶。你知唔知我啱啱我同我个女啊食奥马卡西啊，我就问个
1: 师
0: 傅啊，系啊，我问个师傅，我话你点解咁多把刀啊？佢就喺度慢慢讲，佢话嗰啲刀其实你估唔到，主要就系我嚟劈腥噶。
2: 吓，
1: 用刀嚟劈腥？
0: 佢话最靓嘅鱼生其实要几时食，而家切咗之后咧，几时咧就会腥啦。系啊，啲鱼一等耐咗即腥。系啊，咁所以咧，佢原来嗰把刀唔知点样撇嘅时候咧，就。是啊，好刁钻噶佢，所以咁多把刀噶，唔同嘅刀要切唔同嘅鱼，就主要咧就系跟住佢嗰个位，唔知点样切落去。佢嗱呢把刀仲有啊，啲刀又要唔知要削一削啊咁样噶。
1: 吓，把刀要削一削。
0: 即系佢把刀系有一定嘅温度啦，你明唔明？
1: 咁讲究啊！
0: 好厉害啊！咁同埋佢自己佢出声讲，佢话系啊，鱼生点解唔声啊？靓嘅鱼先会声噶嘛，咁样。咁我但系鱼生，你又竟然会食鱼生，我真系估唔到。
1: 系啊，我唔食蒸鱼啊。譬如去飲宴咧、啊，通常都會有味係蒸乜乜班咁，我唔食噶，我俾隔離噶。
0: 咁我又講真，而家今日講鯪魚係咪？即係
1: 講
0: 鯪魚肉啊嘛，係啦。咁但係哇，呢樣嘢真係要大家打電話嚟講啦，因為你哋應該會叻嘅。
1: 係或者佢哋話覺得鯪魚有第二啲煮法都，
0: 但係未入正題之前咧，你講緊嗰個蒸魚咧，我覺得咧同我細個嘅時候食嘅魚真係唔同嘅。而家啲魚咧真係有味
1: 啊，係咪啊？你都覺得？
0: 即系点解咧？我前日食得出咧，譬如养嘅鱼咧，我前觉得佢系咪会落咗一啲系咪心理作用？我唔知啦。我觉得系有啲化学嘅剂啊，因为佢嗱，佢因为佢
1: 饲料啊嘛。
0: 嗱，而家咧养鱼咧，其实唔系真系喺个鱼池度噶嘛，有好多净系喺嗰个嘅嗰啲厂房里边养嘅。咁嗰啲鱼池又惊佢会有菌啊嘛，咁佢咪会落啲药落去咯。咁嗰啲魚咧，其實食得出咧，好似有藥水味嘅。
2: 係。
0: 第二咧，冇藥水味嗰啲係點咧？就會食得出咧，其實就係而家啲海水係咪真係唔係咁好咧？係啊，嗱，孔雀石綠以前有人聽過啦。
1: 係啊。
0: 咁啊，但係其實而家係咪啲水唔係咁好，成食到咧有啲污糟水嘅味啊？系啊，咁我咧就已经系唔中意食石斑啊，嗰啲珊瑚鱼咧，我已经戒食噶啦。
1: 诶，同埋你讲话有味咧，我记得听过长辈讲啊，话蒸鲩鱼会有阵
2: 泥味，
0: 系啦，咁啊真系噶，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候咪要用下姜啊，又要用下蒜头啊，甚至乎泥掹就一定要用咩啊，陈皮啦，
1: 系
0: 啦，就
1: 是、但系好奇怪噶。我由细到大都食泥掹
0: 嘅，嗱你
2: 我反而系相反，我咩鱼都食，
1: 净
2: 系
1: 食
2: 泥掹。食泥掹，
0: 我记得你唔食泥掹，
2: 系因为嗰阵
0: 你咪见过啊，
1: 你知佢系
2: 食布布咯，
1: 系，
2: 因为
1: 好多人知道就唔。
2: 小学嘅时候个老师咁样同我讲完之后，我就好抗拒食呢只鱼啦。
0: 所以
1: 咧，谂过原来有
0: 好多时
2: 系
0: 唔系好多时系你过唔到自己嗰个脑嗰一关嘅啫。譬如我有个朋友，佢一定唔食猪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佢住嗰度咧，即系四周围咧，其实养猪，咁佢见到咧啲猪咧，佢觉得。佢哋好可爱，咁咧一车车咁样车出去咧，佢话我呢一世都唔会食噶啦。跟住咧，我有个朋友，佢咧就爸爸咧就做系屠房度做嘅。佢话佢系完全唔会食任何嘅内脏咯。系啊，即系呢啲咧好自然嘅，系会影响到自己啦。咁但系你嗰种希婷，你嗰种真系好特别啊，唔中意呢样嘅，中意即系就。 唔中意腥嘅嘢，
1: 所以我
0: 系
1: 一
0: 个
1: 矛盾嘅人咯。
0: 嗯，
1: 系咪啊？觉唔觉啊？
0: 但
1: 系
0: 你又
1: 会
0: 食，
2: 咁唔关性别事嘅。
0: 你又唔好话，
2: 唔关性别事
0: 嘅。你又唔系嘅。咁但系咁鲮鱼肉，你又点样攞出嚟讲咧？你今日

0: 你食唔食嘅咧？又
1: 我食煎羊三宝，
0: 煎羊三宝，
2: 煎羊三宝嘅鲮鱼肉你就食，
1: 系啦。
2: 但如果蒸嗰啲诶鲮鱼球你就
1: 唔
2: 食
1: 啊。
2: 嗯，系咪因为煎咗之后你觉得香喉咧？
1: 即系啦，煎煎炸炸咧，佢冇咗嗰阵
0: 系
2: 味道，
1: 独特嘅味道啦。
2: 嗯，
1: 我冇话话佢唔好嘅味道啦。
0: 冇
1: 错，即系蒸鱼咧系有阵独特嘅味嘅。
0: 即系你唔中意佢嗰个嗰种味啦。
1: 系啦，但系煎炸咧啲油会盖过咗，因为香口啊嘛。
2: 系，
0: 我咧就中意食鱼嘅。咁就係咧，我以前就好唔明白點解咧，嗰啲人即係釣魚嗰啲人咧，或者漁家嗰啲人咧，喺個艇仔度有陣時見佢哋開飯噶嘛。我點解佢哋賣出嚟啲魚咁靚，佢哋自己唔留翻兩條自己食嘅咧？佢食親都係咧滑滑突突啊，啱啱死嗰啲啊咁樣樣。咁啊細細條，黃花好大條噶嘛，佢又食啲細條啊。咁啊食成日都係食啲細魚，跟住又要挑骨又要剩。點解啲疍家人反而係食呢啲魚嘅咧？咁後來我就明啦，原來越細條嘅魚咧先至係。越健康嘅，
1: 哦，
0: 系啦，
1: 越细条嗰啲就好多骨，
2: 好多骨我唔得噶。
0: 佢哋又好唔介意啦，咁但系咧又唔一定嘅，咁同埋食鱼就系、是、正正我以前就系怕骨噶，系啊，但系咧，后来咧因为一段时间，原来我发现自己好中意食鱼咧，开始咧我喺外国冇呢啲鱼食噶嘛，
1: 哦系啊，
2: 啲鱼块咯，
1: 鱼柳咯，
2: 系
0: 鱼柳，但系我见过，我试过咧喺个河嗰度咧见到有条鱼喺度游紧啊，嗰啲叫 trout 鳟鱼啊，喺、外国有鳟鱼呢样嘢噶嘛，
2: 你捉走佢啊？
0: 唔系啊，我净想食佢啊，喺嗰个时候，因为我真系觉得，哎呀，我好想食鱼啊，食嚟食去都咧大大块嗰啲咩 fish fingers 啊，或者 fish and chips 啊嗰啲咧，咁我觉得嗯唔系唔好食，但系哇呢条先系鱼嘛，识游水噶咁样样，我见亲啲冻冰冰一嚿嚿，咁突然间想食佢咯。咁我阿妈咧有一次咧，真系喺个鱼佬嗰度咧攞咗啲鳟鱼翻嚟咧，咁好开心啊！食嗰啲鳟鱼啦，咁啊好多骨噶原来。
1: 但系你系咪冇试过啃骨咧 ，Harry 哥哥？
0: 有噶，
1: 有嘅，
0: 有噶，但系唔系严重啃嘅，吓就唔系嗰啲啃到会有 traumatize 嗰啲，即系一生会觉得会有事。
1: 系啊，有啲人要去翻医生度钳翻出嚟噶嘛。
0: 诶、如果嗱，我见到咧有啲骨咧的而且确，如果皖鱼嗰啲骨你真系啃咗落，真系不得了噶。
2: 但系咁皖鱼嗰啲骨都算系大骨嚟嘅，
0: 咪就系惊咯啊，系。系摄到嗰啲骨系咪就
1: 系
0: 反而细细嗰啲咧？
1: 你细骨先至会
0: 啊！
1: 你头先讲嗰啲细细鱼毛嗰啲先至容易啃住啊！
0: 嗱，咁我哋今日讲皖鱼啦。咁其实我皖鱼定鲮鱼？
1: 鲮
0: 鱼冇错，鲮鱼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因为点解咧？我食过一个餸，而呢个餸咧我家传嘅珍藏餸。
1: 家传添啊！
0: 冇错，
2: 皇家家传珍藏餸。
0: 真系皇家家传珍藏餸啊！因为唔系个人识整噶，因为我客家人嚟噶嘛。嗰样叫咩？羊鲮鱼
1: 哦，
2: 但又同煎羊三宝唔一样嘅。
0: 羊鲮鱼咧，我觉得系最高境界。煎羊三宝应该系由羊鲮鱼嗰度谂出嚟嘅。
1: 嗯，
0: 因为咧好高级嘅一样嘢，佢用翻啲鲮鱼嘅鲮鱼肉剁碎咗，然后跟住酿翻落嗰个鲮鱼咧就劏咗个肚，然后跟住系酿咗落条鲮鱼嗰度嘅。
1: 嗯，
0: 然之后咧希婷系会食嘅，因为成条系攞去煎到脆卜卜嘅。
1: 咁、我应该会食啦。
0: 哇！靓煎靓鱼，即系羊靓鱼，完全系好食到呢、這个，我觉得系极品啊！
1: 我而家先知 Harry 哥哥系客家宴哦，
0: 系哦，
2: 希婷你，
1: 我唔系，
2: 哦，我以为突然间有有个同乡，
0: 佢又唔系客家人，又讲客家话，又怕鱼声，
2: 你系咩人咧？希婷，
1: 我系我唔知
0: 道，你有冇搞错啊？喂，讲籍贯，你唔知道，
1: 好似
0: 唔得噶，
1: 好似系新兴啊，
2: 新兴啊，
0: 新兴，
1: 新兴运动，
0: 喂，运动嚟噶，新兴唔系地方嚟噶，傻妹，新兴喺边噶？
1: 唔系，好似系噶，你
2: 但系你广东定系咩嚟噶？
0: 你问你翻去问下，喂，你翻去问下你啲家人啦，唔得啊！
1: 我记得以前小学写嗰本手册咧，
2: 要写噶嘛，
1: 第一版要写籍贯，
2: 系啊，
0: 实要写噶，
1: 系啊，
0: 你写新兴噶，
1: 好似系帮我写咗广东新兴，
0: 即系广东省新兴县咁样样。咁你又冇问过噶啦，讲完噶啦。你唔理噶啦，
1: 要问嘅咩？
0: 咁你阿爸阿妈有冇翻乡下噶？系啊，
1: 冇
2: 喎，又真系嘅。我哋爸爸妈妈嗰一代可能都未必会翻过自己乡下。
0: 我哋咧
1: 系啊，
0: 讲到呢样嘢，我哋真系唔似国内啲人。我记得咧，我喺国内表演啦，跟住有两个女仔咧就招呼我哋啦，跟住佢哋好开心咁话俾佢听。我你喺边度嚟噶？我喺江门嚟噶，好好玩噶嗰度，你哋中意就嚟江门玩啦，咁样啊。咁我哋就好兴奋噶啦，咁啊又话俾人听，系啊，我哋嗰度又好叻啊，嗰啲排粉啊好好食啊，又嗰啲乜乜又好食啊，即系讲得出嘅人。
2: 咦，唔系。

0: 但係 Harry 哥，我又突然之間諗起，如果有人嚟咁樣問我哋，我哋都會話、哦：我哋香港嚟㗎，我哋香港都好多嘢玩㗎。
1: 其實去到我哋呢一代，好似都係會講。
2: 嗱，你講得啱喎。其實係咪香港就係我哋籍貫咧？應該
0: 我哋成長嘅地方咯，
3: 係成長嘅城市、啊。係
0: 啦，但係個根。又好似有啲唔同嘅，
2: 根喺邊度係一件事，但係唔代表你喺嗰度，即係你知道嗰度咯，同埋未去過，你阿爸阿媽都唔翻鄉下，你又何來會翻鄉下咧？
1: 你諗下，到到我哋嘅下一代，到到人哋問起。小朋友，你鄉下喺邊度啊？
0: 香港咯。
1: 你問我泰馬，我唔知啊。已經係要隔四代噶咯。
0: 係啊，因為佢哋已經冇接觸呢一樣嘢。我哋而家，我哋以前細個手冊都仲有寫呢一樣嘢，但係而家唔知啲手冊仲有冇寫咯。
2: 都
0: 係
2: 都唔玩呢啲噶啦，除非啲好八卦嗰啲，要了解下個祖家喺邊啊，跟住咧嗰個即係風水又點啊，即係嗰個陰宅又即係等得好唔好啊咁嗰啲咧，即係完全唔理添啦咁咯。咁所以就點解我哋講？鲮鱼肉嘅
1: 嗰条鲮鱼咧，而家喺度喺个池中间望紧我哋。点
2: 啊点啊，你哋讲我未噶？
0: 讲咗咁多唔关事嘅嘢。
2: 嗱，我咧就已经勉强开始讲紧噶啦。鲮鱼肉咧，对于我嚟讲咧，就系你个鱼档嗰度，跟住咧就有一劈嘢嘅。佢通常就
1: 有一劈嘢，
2: 系啦，咁就
1: 两劈噶，
2: 就
1: 一劈有葱，一劈冇葱。
0: 系啦，佢会问你你要有葱定冇葱
1: 啊？有分噶。
2: 喂，我又未试过。
0: 有噶，佢有两个噶。
1: 有啲人食葱噶嘛？
2: 咁咧就原来咧就超级市场。有得卖嘅，系啦，咁原来就
1: 系
2: 一劈嘢，咁你买翻嚟，
1: 保鲜纸蒙住，
2: 冇错。咁所以你问我通常点样食，咪买咗翻嚟，我嚟打边炉咯。
0: 而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我都见到有啲听众咧都献出咗佢哋嘅食谱啦，当中包括 Lily 咧，佢已经系摆咗两幅相上去，
1: 好靓啊 ！Lily 嗰、那个，
0: 佢话我考外煎酿三宝噶，
1: 佢自己整个煎酿三宝。
2: 我记得有日系啊，系咪 Lily 讲过啊？有人打个电话嚟讲煎酿三宝，
0: 咁而 Connie。亦都提到啦，佢就话鲮鱼肉酿节瓜开胃，夏天最合适啊！
1: 鲮鱼肉酿节瓜，
2: 开正开正咗题目，
0: 即系咪嗰个
1: 系咪冬瓜节瓜脯啊？
0: 然后入边有啲鲮鱼肉咁样咯，
1: 有啲人咧系会食瓜嗰个。嗰、那個咩啊？干瑤柱落去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2: 嗰個好高檔
1: 噶啦，就轉咗，
0: 就變咗
1: 鯪魚肉。
2: 干瑤柱嗰樣嘢通常都係出街食嘅，咁啊嗰啲名牌菜咁樣樣咧，咁先收得你錢噶嘛。但我覺得鯪魚肉好食啊，點解一定要干瑤柱啫？唔使鯪魚肉咧，我嚟釀節瓜，然後跟住打翻個好靚嘅芡，仲要落翻啲咩咧？用蛋白去打個芡，
1: 用蛋白去打芡啊！
2: 冇錯啦，嗰、那個芡就好靚噶啦，透曬明咧，直完全係通透，跟住有少少。蛋白喺度，你一定要拎开咗啲蛋网先得。咁嗰、那个系啦，然后跟住咧，成个蒸完出嚟之后，打嗰个芡一定好食。咁但系咧，头先我突然间谂到一个餸，我系预备整啦。
1: 好，但系你唔好讲住，收埋佢先。
0: 系啊，
1: 我哋等其他人打电话嚟献完计，你先攞个法宝出嚟，
0: 你先攞皇家嘅呢个秘密武器出嚟啊！
2: 好啊，
1: 等大家电话，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0: 1872312。
2: 好。
1: 用曾路德的《骤雨中的阳光》去想回今朝的情景。

0: 我哋嘅食材系讲鲮鱼肉，
1: 好叻啊！我哋啲听众。抵赞啊，简直系！
0: 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法宝，好多唔同嘅食谱噶，所以点解我哋香港私房菜会出现呢？就系、是、要征集大家嘅高手、高手、高高手嘅食谱啊！
2: 系啊，其实好多咧，自己日日喺家庭主妇煮三餐嗰啲咧，真系民间高手嚟噶。
0: 系、啊、
1: 你唔好净系讲啲女士先得噶，啲、啊、男士都好叻噶，
2: 好似 Harry 哥哥咁叻。
1: 阿文俊 啊，我讲紧阿文俊啊，佢话俾我听，佢话咧嗱。Harry 哥哥，嚴格嚟講咧，其實咧，你講嗰樣嘢咧就係順德菜嚟嘅，即係咧嗰個鯪魚就真嘅，因為咧，你有冇聽過順德魚王啊？係啊，順靜曬喎。
2: 哦，我記得你
1: 順德有兩樣嘢，嗱魚咧，係
2: 啊，
1: 同埋仲有就係鮮奶。
0: 哦，
1: 系啦，双皮奶。
2: 嗰啲飲食节目啊，系特登翻去顺德度讲鱼啊。
1: 有一位朋友咧，就我成日咧都会揾佢就填词嘅，咁揾亲佢填词咧，佢就叫我就去食鱼噶啦。嗰、那个就郑国江，
0: 郑、国江老师。
1: 郑国江老师咧就成日咧以前咧就带我去食顺德鱼，好食噶嗰度咁样样。咁我挂住食鱼，倾完食完晒之后，唔记得咗歌词嗰啲嘢啊，咁样系啊。
0: 哦，原来系一个计谋嚟嘅。
1: 系啊，咁但系后来佢又有，但系后来佢又有功课交噶，又好正。咁我记得咧，系佢带我食先嘅，咁亦都真系咧，原来咧呢一个分分钟呢个鲮鱼嘅呢个鱼肉咧，好可能都系顺德嘢嚟噶。
2: 又啱啊，因为睇翻资料咧，见到啊，顺德系著名嘅世界美食之都啊，而鲮鱼啊就系顺德咧。最具代表性嘅淡水鱼
1: 系啦，
2: 所以大家一讲就会谂起顺德。
1: 咁而鲮鱼咧，其实咧佢系好食噶，最大问题就系因为佢多骨噶啫。咁我咧就头先咧讲完晒之后咧，我就灵机一触咧，我喺个脑里边咧就谂咗个新嘅菜，就叫鲮个鬼。咁所以咧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分享。
2: 好啊，我哋听咗电话先啦，而家电话18723112，旁边啊有冯婆婆喺度。
1: 冯婆婆你好，早晨啦。
3: Hello哥哥，我妈妈过年一样学你养鲮鱼噶，
1: 系咪啊？
3: 因为佢咧系汕尾啊，嫁落嚟香港噶。
1: 哦，喺汕尾，咦？咁啊，汕头汕尾，咁又唔同啊，潮州人嚟噶啦噃。
3: 诶，系嗰条村啦，主要系汕尾啦。
1: 系啊，汕系啦，咁佢点样好唔好食噶？系咪好深刻印象噶？
3: 咁咧买咧鲮鱼，个鲮鱼老细咧话我要嚟养啊，买四条，咁过年要嚟年初二开年噶。
1: 哦，哇！年初二开年就食呢、這
0: 个，
3: 即系养得佢咧饱饱满满，好靓仔噶，养到我妈妈。
1: 你好有意头哦，肥肥白白又饱饱胀胀，然后跟住仲有佢系煎噶嘛，
3: 年年有余啊嘛，两条煎就两条就系蒸。
2: 好事成双添啊！仲
1: 哇，我哋蒸都得噶，
3: 每一嚿一条鱼咧切开一嚿嚿，好夹啊嘛，冇喐烂佢噶。
1: 佢切开一碌碌咁样噶，
3: 切开一块块咁样。
1: 系啦系啦系啦，
3: 像片咁样食噶，好好味噶。
1: 系啊，
3: 过年好意头啊，年年有余啊。
1: 你就幸福啦，我见过咧，而家咧出边。
3: 我妈妈走咗啦，如果妈妈喺度八三十几岁噶啦。
1: 系啊。
3: 咁我都七岁半啦，上次同你讲豆腐。
1: 哦，你上次又讲豆腐嘅，冯婆婆。
3: 我细佬七岁半啦，我啱啱你哋一讲，我又打电话啦。
1: 冯婆婆啊，其实阿妈识整嘢食咧，其实真系记一世啊，
0: 好幸福嘅。
1: 你一讲你即刻就
3: 煮几围噶，自己煮噶。
0: 哇，犀利啊！
1: 一个人煮几围
3: 噶，
1: 系啊。
3: 即系喺屋企咧，譬如我姨妈佢得两个人走留嚟香港啊嘛，我话点解走留嚟香港？

0: 阿妈咧煮饭俾咁多人食啦，咁啊可以多啲人同佢打天狗嘛。
1: 我系潮州人啊，佢年年最欣赏我妈整嘅扣肉，
0: 系
1: 同埋又酿鲮鱼，
0: 又鲮鱼又扣肉啊，
1: 好多人食噶，咁啊切开好好食噶。
0: 喂，好热闹啊！听你讲，听你嚟，你好似都系坐喺度食噶啫，话你冇搵啲帮手。
1: 唔系啊，我要做噶，我冇书读噶，我凑 B B 啊，同啲家姐阿哥啊。
2: 哦，凑啲细佬妹啊 ，B B 啊，咁啊嘛。
1: 唔系细佬，我得一个，我系妹女，冇书读，以前年代。
0: 我妹女都冇书读嘅，咁啊就早企嘢咯，帮阿妈咯。
1: 因为要同啲家姐啊凑 B B 啊嘛，一个三有大家姐六个，二家姐四个，我哥哥三个，我自己两个，总共十五个 B B。
0: 喂，咁啊好热闹咯，咁啊一家人好开心咯。
1: 好开心啊！我家姐六个开始散热，但大家姐五啊九岁走咗啦，啱先。
0: 哦，喂，你唔好话我听，你唔识煮嘢食，你阿妈咁叻。
1: 哎呀，识识地啦，求其捞捞埋埋又一碟咯。
0: 哦，捞捞埋埋一碟啊！咦，咁你真系唔识喎。
1: 我个仔咧就好中意食我嘅鲮鱼，去咗英国工作。
0: 哦。
1: 我个女咧又唔中意食鲮鱼肉嘅，因为煎咗嚟炒菜咧，佢就食啦。
0: 啊，咁得意啊！
1: 就唔食。
2: 咁咪同希婷一样
3: 系咯。
0: 系啊，
1: 同你一样噶。
0: 要
1: 脆，
0: 要香口啊。
1: 因为咧要摆啲陈皮丝，咁你剁碎一齐冬菇粒。
2: 哇！
1: 咁样你买鲮鱼四条，要加多四条嘅鱼肉。
0: 嗯嗯。
1: 而家我咧加啲肉饼落，俾个皇后条鱼啊，挂羊头卖狗肉啦。
0: 好彩。
1: 鱼咧系个鱼皮，里边咧系鱼肉加虾丸，咁样俾我女食。
2: 哇！好正啊，
0: 系
2: 咯。
1: 好味个鲮鱼啊，鲮不过鱼中咧玩鱼，大鱼最鲜味就鲮鱼。
0: 啱。
1: 以前我住隔篱嗰啲街坊啊。佢系顺德人，次次翻乡下攞啲晒鱼干翻嚟，不知几鲜味嘅。
0: 鱼干啊，靓鱼干啊！
1: 街坊啊，以前啲街坊啊。
0: 系啊，点食噶鱼干？
1: 鱼干佢晒干咗要嚟蒸啦，过年又系。
0: 哦，蒸又得噶。
1: 好鲜味噶，有牙力嚼。不过而家我老母牙力嚼，嗰啲街坊咧走鬼咗啦，打麻雀咧打趴喺度。啊，阿曹伯姓曹噶嘛，叫曹操细佬。
0: 阿曹操细佬。
1: 趴喺度又死个，两公婆都咁打麻雀。
0: 咁好笑啊！哦，
1: 真噶，
0: 系啊，咁真系好开心啊！我哋由讲鲮鱼讲到打天狗，然后跟住打麻雀，系啦，然后
2: 一条龙服务啊，
0: 一条龙服务啊，
1: 系啲鱼胶酿啲豆腐切开四个，酿落去打边炉，不知个好味咯。
0: 你又几叻喎，吓俾你兜去，俾你兜个氹下眼圈，又去讲翻豆腐嘅你。
1: 系啊，鲮鱼都系豆腐，嗰啲鲮鱼酿落去都系先好味噶嘛。
0: 咁啊，鲮鱼肉酿豆泡好啊，
2: 系啊，豆泡
1: 酿豆泡。反转佢咧炸就靓啲啦，蒸咧就唔使反转个副波，
0: 蒸
1: 就
0: 唔使
1: 反转咗啦。反转个豆腐一样啲鱼胶啊，或者让啲鱼肉来炸起上嚟，好靓噶。
0: 系咪一定要落陈皮噶？
1: 落陈皮逼到佢腥啊，咪带埋啲鲜味出嚟啊嘛。
0: 冇错，你会唔会落少少猪肉落去噶？其实唔使噶。
1: 而家我咪让俾个女啊食猪肉同埋虾胶咯。
0: 系啊系啊，因为有少少猪肉咧，肥肥地等落去咧，佢有个口感同埋啊。
1: 咁合埋上嚟混合。晒啲味又有鱼有肉有虾咯，
0: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
1: 咁过年啊，不如炸咗啲腐，你反正个腐骨炸咗特别靓噶，因为腐骨里边系白色，咪好似松起上嚟咁一个球个金球咁啦。
0: 你又几多计？
1: 过年又有芋头，打翻个茄汁芡咁啊，不知几人俾翻芫茜葱个花落去。
0: 茄汁芡咧实得噶，啲嘢几唔好食都打个茄汁芡。
2: 都会变咗好好食，因为甜甜地咁样啦。
1: 特别香噶嘛。
0: 茄汁芡咧系中晒噶，啲嘢好唔好食一茄汁芡搞掂。
1: 茄汁又沟翻啲番茄两沟咧，整啲虾先好食嘅。又要买落去。
0: 你讲
2: 冯婆婆真系高手啊，
3: 系咯。
0: 你而家讲嘅呢啲真系高手，即系在江湖。
1: 今晚我就买盐煲羊俾我个皇后女食啦。
2: 哇！
3: 哎呀，啱啊！等我上嚟黐餐啦，冯婆婆。
0: 你系皇后女咩懒呢？
1: 好似台湾啊，你咁远你唔会过嚟噶。
0: 你好难讲啊！
1: 即系冚都冚唔到啦，你哋嚟我屋企。
0: 咁啊唔系噶，
2: 开心
0: 有
2: 嘢食，我哋就
0: 好简单，
2: 系啊，同埋你间唔时都会嚟突击啲听众屋企噶，
0: 我哋都好肤浅啊，就有嘢食得噶啦。柴湾我哋都去过啦，吓。
1: 你哋多数去沙场，好少嚟柴湾区啊。
0: 唔系，
2: 之前都有嚟过嘅，因为我哋之前有一个嘅活动，唔系之前一个活动就喺听众屋企嘅，咁我哋
0: 系
2: 啦，我哋都有去过嘅，系
1: 过年嗰时咧上门咧，
0: 唔系咯，
1: 拜年咧，
0: 系啊，
2: 我哋睇下嚟紧下年啊，或者
0: 你下次咧
2: 会唔会嚟？
0: 下次你记住，到到你咧，系啊，你报名嘅时候咧，我
2: 你
0: 话
2: 厨神啊，
0: 厨
2: 神冯婆婆，
0: 厨神冯婆婆，
2: 咁我哋一定嚟噶啦，
3: 豆泡冯婆婆，
1: 电话啦，
0: 系啦，你
1: 又打啦，
0: 你要。 用啲食物嚟引诱我哋就得㗎啦，好简单㗎啫。
1: 千变万化嘅食物求其。

0: 埋又一碟俾啲色水落去咩？
1: 你讲啦，你头先讲得
2: 咁
1: 专业，
2: 婆婆嘅唔系咁简单、啊。
1: 好啦，多谢晒你啦，
3: 多谢你，
2: 多谢冯婆婆，
3: 拜拜
2: 拜拜。
3: 哇，佢话即系鲮鱼系年年有余啊，
2: 系
3: 嘛、
2: 啊？
3: 好好意头，又好食。求其是
1: 但捞埋一碟就得噶啦，梗系唔系啦。
3: 李国祥，余情未了，等你嚟电话，1872312。

0: 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1: 一首好好听，亦都唔系经常播嘅歌曲啊！李光祥嘅《余情未了》，今日讲
2: 梁儿玉。
3: 冯婆婆好多谢你啊！原来咧，你个妈妈咧就每逢年初二都会做呢一个嘅杨梁鱼，
2: 系啊，
3: 一家大细有得食，年年有余嘅。
1: 同埋亦都令到我知道咧，原来梁儿玉唔系净系煎羊三宝，仲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嘅。
4: 哇！佢讲嗰啲其实系功夫菜嚟。

0: 佢要釀翻落個魚皮度喎。係，因為魚皮其實好易穿噶。
1: 係
0: 其實穿就唔靚
1: 嘅。係嘅，係釀咗落個魚皮度嘅。魚皮咧有陣時都有少少肉喺度嘅。咁、所以咧個魚皮越薄咧，其實就功力越厚啦。係啊，我太婆就係做呢個菜嘅。
2: 係、Harry 哥哥，你幾時學啊？你整俾我哋食啊？
0: 係啦、
2: 啊，
0: 我唔貪心㗎，我
2: 食一次啦，
0: 一個星期一次得㗎啦。唔使日日
3: 嘅，我冇咁贪心嚟嗰个，我人生中食咗一次得噶。
1: 我预备落红萝卜。
0: 咩话？红萝卜同鲮鱼肉唔夹噶 ，Harry 哥哥。
1: 有啲色嘅又靓啲。
0: 咁你落番茄都得啫。唔好咬，我听下
3: 下一个厨神有咩好推介。
1: 听下陈婆婆先啦。
0: 陈婆婆你好。
4: 啊你好。
1: 陈婆婆早晨。
4: 你好。
0: 系啊，有啲你有啲咩秘笈啊？
4: 啊，冇秘笈，但我都系用鲮鱼嘅啫。但系咧，就我就落啲葱头啦，
0: 系
4: 冬菜啦、虾米啦，嚟即系买条鲮鱼翻，拿上嚟买个两条啦，翻嚟咧，好似话就咪自己慢慢自己起啊，跟整咗出嚟，跟住唔好整烂佢，咪入唔到翻落去。跟住肉咧起咗出嚟咧，跟住咧你就爱翻嗰啲鲮鱼肉，就啄俾啲猪肉啊、葱头啊、冬菜啊咁嚟啄落啲胡椒粉啊。跟住咧就加埋啲麻油啊，用咗一支啦配料啊，捽完咧你就釀翻落去嗰度，釀翻落去咯。
1: 太好啦！
4: 系麻煩啲啊，真嘅嚇。
1: 係咪麻煩？
4: 好嚇，係嘛？但係咧就係麻煩啲。
3: 菜嚟嘅喎，
1: 嗰個
3: 羊
4: 係啊，但係真係好食嘅喎，真係淡淡嘅喎，
1: 淡淡肉
4: 㗎，冇骨嘅喎。
1: 係啊，
4: 係啊。
1: 但系咧个鲮鱼咧，我好想知道咧，你酿落去噶嘛？个鲮鱼之前咧，你使唔使洗干净佢？同埋你中意有空位先酿到入去噶嘛？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你点样做咧？嗰个点处理佢噶？
4: 诶，咁你话你佢帮你就系咁鱼，即系同你攞咗起咗嗰嚿诶咩嗰嚿肉嗰个出嚟啦，
1: 系啦，
4: 咁你慢慢你咪整翻落去，即系整好晒，即系好晒啲馅，咪塞翻落去咯。咁咪系嗰度麻烦啲咯。总之你要小心啲啦。
1: 系，
4: 嗰落加功夫咯。有阵时我自己啊，唔使靠佢嘅，靠自己翻嚟自己劏都得嘅。慢慢喺度吓，咁啊慢慢起咗出嚟，跟住就慢慢咁，唔好整烂块皮。咁啊整好晒啲料啦，咁咪塞翻落去。
1: 好有心，
4: 咁酿翻落去啊。
1: 好有爱心，好有爱心。
0: 因为陈婆婆好轻描淡写，咁我自己搞到
3: 自己嚟得
0: 好容易噶咋，咁啊咁样就得噶啦。
3: 陈婆婆，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己整嘅话咧，你起肉嗰把刀啊，系咪要啲咧长尖嘅刀先至好咧？
4: 诶，系冇错，尖啲长啲嗰啲系冇错。
1: 菜刀梗系唔得啦，好危险添啦，咁重系啊，
4: 系
3: 我谂嗰把刀都好影响，
0: 系啊。
1: 我想象唔到咧，嗱，你酿咗啦，咁嗰个鱼其实你等落蒸啊，系咪蒸啊定系点啊？
4: 唔系，
1: 点煮咧？
4: 我嚟煎，
1: 即系一路慢慢咁样去煎，系咪用？
4: 冇错，
1: 要用好多油咯。
4: 诶，唔使好多油嘅，慢慢煎下咧，就轻轻搵个镬盖冚一冚佢，咁佢个入边咪熟咯，啲猪肉同埋呢度啲素菜。
3: 煎焗咁样，
4: 冇错。
0: 但系慢火咁样整，
4: 冇错，俾啲爱心落去咯。
3: 全部都系时间同心机啊，
1: 系好多爱。我想讲俾你听，好多爱心。个镬咧太热又唔得，太唔够热又唔得，
4: 冇错。
1: 你一路要就住佢，一路慢慢起住油，卜咁样样，跟住要焗下佢。佢有阵时有啲水分。又唔可以乾得滯，所以成件事完全就係愛心嘅表現。
4: 係啊，
1: 係咪先？
4: 好似上一次我講豬皮一樣咯，咪慢慢整好豬皮啊，就冰箱慢慢就包出嚟整就係咁樣。
3: 哦，我記得啊，係咪你教我哋話去雜貨鋪度買豬皮啊？
4: 係啊！
3: 你知唔知你嗰次講完之後，我真係有去雜貨鋪度睇啊？
1: 係啊，
4: 有
3: 揾到啊！
1: 喂，我又係啊，我去。
3: 但我附近嗰間冇
1: 喎。婆婆啊，我真係咧後來咧係有去雜貨鋪，而係真係見到有豬皮啊！
4: 系啊，
1: 咁跟住我好兴奋啦，跟住后来咧，我真系有一次想去买啦，你知唔知咩事啊？嗰间杂货铺执咗啦。
3: 哦，你仲有冇缘分啊？
1: 我想喊啊，因为嗰间杂货铺喺嗰条街度好多年噶啦。
3: 系啊，
1: 我本来我好中意饮咖啡啊，嗰间嘢变咗卖咖啡，我几唔开心啊！
0: 但系点解你
1: 第一次唔中意卖咖啡？
0: 点解你当初见到唔即刻买咗先啊 ，Harry 哥哥？
3: 佢当时未想住。
1: 我喺隔篱街嘛，你明唔明啊？我见到有啦，咁我就安排好啦，我个仔又翻嚟啦，咁我就整，因为我听过陈婆婆讲点整猪皮啊嘛，咁我谂住整咖喱猪皮添噶。
3: 谂住择个吉日先煮啦。
1: 吓，嗰间嘢变咗卖咖啡，搞到我几冇瘾啊！真系，所以咧，其实呢啲买少见少啊。
4: 我呢度涌尾啊嘛，涌尾村啊嘛，入边嗰啲丁屋啊。嗰啲人開嘅啫，鋪嗰雜貨鋪啫嘛，我呢度啊，即係啊，青衣啊嘛，青衣咪有好多丁屋嘅，
1: 係
4: 村屋啊，
1: 係啊，咩大王下村啊，大王下村啊嗰啲啊。

0: 錯冇錯。
1: 誒嗰度好好㗎，嗰度啲人好好㗎，民嗰、那個民風好好㗎。是啊，
0: 我琴日先至又买咗一批翻嚟，出咗水嚟，又翻咗冰箱。
2: 好，等我下次又去第二个区域度揾下先。
0: 好啦，你揾下先啦。
1: 多谢晒你啊，
2: 多谢陈
0: 爸
2: 爸。
0: 拜拜，
2: 拜拜。嗱，我哋就听咗两个食谱啦，仲有压轴。出場的 Harry 哥哥食譜，
3: 皇家食譜。
1: 我聽完大家之後咧，同埋我頭先喺度喺度諗咧，有大家又中意食煎釀三寶啦。咁、我咧就諗咗一個菜，我其實咧凡都有陣時都會諗下啲嘢整嘅。咁我屋企曾經有段時間我睇好多食譜啦，咁但係而家咧你發覺睇完之後咧，其實都係攞咗去飄書嘅，結果你真係屋企等唔到咁多。
2: 冇錯。
1: 咁但系你学咗嘅嘢咧，系唔会冇嘅。
2: 我喺个脑度。
1: 你要知道每一样嘢点去处理。咁我咧就谂咗一个餸，就叫做靓过鬼。
2: 靓过鬼油炸鬼。
1: 冇错，就是、用靓鱼肉咧，让呢个油炸鬼。
2: 吓。
1: 好啦，咁点做法咧？好靓噶，依玲实中意嘅，因为冇红蘿蔔。
2: 因为冇红萝卜。我要求咁低嘅咩 ，Harry 哥哥？
1: 我琴日咧就去咗嗰间乜大妈嗰间嘢，夜晚黑咧就八点几钟，好抵嘅，四个几人钱就买到一包嘅，就买咗一包大白菜。
2: 嗯，
1: 好啦，咁我咧就会点咧？首先咧我就会烚咗啲白菜啦，咁跟住咧就爱嚟铺咗喺个底度 ，OK？ 咁啊干咗乾干水喎，唔好烚吓。好啦，跟住咧油炸鬼。吓，油炸鬼又窿窿噶嘛，你始终系一嚿嚿。因为点解咧？我喺度谂紧，酿鲮鱼，鲮鱼咪又有个窿，你咪要有啲肉要挤落去嘅。三宝其实所有嘢都系因为有个窿挤落去啫嘛，系咪啊？都唔系，系鹹粗等喺个面都得嘅嗰撇嘢。
2: 而家红肠嗰啲都系鹹粗嚟，
1: 系鹹粗嚟噶嘛？红肠啫，唔 make sense。
2: 我都唔食噶，唔啱 feel。
1: 唔系嗰样嘢嚟，
3: 但我会食噶。
1: 系啊，系啊，你唔好讲啦，讲到食。咁你食家呢样嘢咧，你
2: 专家
1: 系
3: 冇错，
1: 好难好难解释嘅。但系咁，我煎酿三宝咧，我好中意食啲鱼蛋噶。佢有阵时咧咩都唔等，净系有鱼蛋，其实佢嘅鲮鱼蛋嚟嘅啫嘛。
2: 嗯，
1: 好啦，咁我点咧？我就将佢鲮鱼咧，就应该会有落少少冬菇，我觉得有少少口感。跟住咧就落少少肥猪肉，系啦，好啦，然后跟住咧我就打到佢成胶先。我觉得咧呢啲嘢好紧要嘅，即系因为我学咧打鱼白打鱼蛋
2: 啊。你系咪揾手打？
1: 系揾手搭，因为一人唔整，一整就整得好啲啦。同、埋你唔系要好多嘅啫嘛。咁跟住你一条油炸鬼就得噶啦嘛，翻到嚟切开佢。咁跟住咧，你就将佢抿咗落去啲窿嗰度咯。系啦，咁甚至乎两边都得噶，唔使一边噶。
2: 系
1: 好啦，跟住咧，我就当佢系酿鲮鱼咁样去煎。
2: 嗯，
1: 咁实脆噶嘛。
2: 煎啊！
1: 因为点解咧？我唔想咁多油啊！如果炸嘅话咧，我屋企我唔中意炸嘢，因为屋企太多油啊。咁煎咧系得噶啦，已经。咁仲有咁样样煎嘅时候咧，你系唔使担心咧，佢唔熟嘅。咁啊，本身油炸鬼已经系熟噶啦嘛。但系如果用啲油去煎嘅话，佢咪脆咯？
2: 佢会更脆啊！
1: 系啦，佢咪脆咯，跟住咪干咗水咯，你明唔明啊？好啦，跟住最后尾就将佢放咗喺啲白菜嘅上高，然后跟住咧就打翻个少少嘅芡。我咧就会打个少少嘅芡咧，应该就唔会用一个茄汁，因为茄汁太长啊。系啊，茄汁太长。咁但系咁用一个咩酱？
2: 蚝油嗰啲
1: 系啦，简单又唔使太多蚝油，少少豉油啦、糖啦嗰啲基本嘅、
2: 哦，基本芡啊，
1: 基本芡。咁但系咧，我会加多啲咁多嘢，令到成件事咧就会新派咗好多嘅。
2: 新派咗啊！
1: 冇错啦，我就会滴少少柠檬汁。
2: 哦，系咪因为鱼同柠檬都夹啊？
1: 冇错啦，咁我但系嗰啲柠檬咧唔好等落个芡度啊，因为咁样酸噶，你。炸咗一嚿嚿啦，跟住滴新鲜柠檬汁几滴喺个面，然后个芡上面，然后跟住即系话个芡下低就系好脆卜卜嘅呢个油炸鬼啦、酿鲮鱼啦、酿鲮鱼肉啦，下低仲有一浸白菜，
2: 咁个白菜就啱啱好可以吸
1: 索
2: 到
1: 啲芡
2: 啦，跟住佢哋嘅精华，
1: 唔系同埋出到嚟咧个卖相会靓咯，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如果啲煎或者炸或者系嗰啲椒盐嘅餸咧出到嚟咧，你觉得哇好油啊，一大嚿啊咁样样，就算椒盐排骨点都好啦，咁所以佢隔篱都要等两嚿菠萝啊咁之类，
2: 啊或者下次可以尝试下咧。泰式嗰啲生菜包嘅生菜，一大片放底。
1: 嗱、你呢个讲得好好、啊、喎，
2: 好似都好靓、
1: 啊。唔系、啊，你而家呢个完全我觉得 work 到不得了、啊。
2: 咁你可以包住嗰个嚟食啊嘛。
1: 喂，我哋好聪明啊！我哋咧直情系买生菜，我哋买啲生菜翻嚟就唔使要大白菜啦。咁生菜，然后跟住咧亦都唔使打芡啦，就用咩咧？少少海鲜酱就得啦。 咁搽咗上去，用个生菜，生菜包兼夹住，里面系脆卜卜，有鲮鱼肉，
4: 哇！
1: 食得过，玩得过，试下咯。
4: 你鬼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大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手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同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表示，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可能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和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覽今日起一連五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一元鮑魚，認為比市價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隊的市民說，除了買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對銷情樂觀，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10%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一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並首次11個東盟國家都有代表參與。他說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的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俄日兩國有主權爭議位於千島群島的伊圖魯普島，即是日本稱為北方四島之一的澤竹島，是普京首次視察千島群島。普京星期三抵達南薩哈林斯克，觀摩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演習的最後階段之後，星期四前往伊圖魯普島參觀魚類加工廠，品嚐當地魚子，又同

0: 居民交谈。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接近四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亦都不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立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3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1点，升1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4跌17.2，盈富基金25.98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升5仙4 ，XLE 南方海力士35.8升4.28，智普1258元升50元，联想集团33.88升4.86。Minimax 375.8升18.4，中芯国际70.2升2.8，华虹宏力151.8升9元，阿里巴巴123.3升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46，澳元5.533，加元5.628，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617点，升1093点。港金报412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2美元，卖出439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 睇埋路面嘅情况，现时咧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丰盛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想简朴房网页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你想，你去看，你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3: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8月13号星期四嘅下午，接近1:12，大家好，我系龙玉星，
1: 我系何伟玲，
0: 玲姐，我哋今日咧系踏入农历7月啦，7月初一啊，
1: 冇错，
0: 时间过得好快啊，眨一眼就到8月中，就系农历嘅7月啦。今日咧天气非常之热，虽然咧立咗秋，但系咧都有少少秋风嘅，但系咧，但系咩咧？但系真系好热啊！
1: 听日开始落雨
0: 啊！系落雨好啲，真系可以缓和翻啲天气，冇咁真系危局嘅。室外气温依家系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系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室警告咧喺12:20生效嘅，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

0: 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啊。
1: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一股西南气流啦，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呢，这个雷雨区正是影响着广东西部和内陆的地区的。所以今天大家都觉得啊，显著好像热了很多，我走一小段路呢成身已经湿晒。
0: 是的，应该今天呢就凉啲啲咁多，凉过琴日噶喎。
1: 可能我
0: 即系度数啊，
1: 我嘅活动空间咧，可能系真系太阳底下啦。
0: 冇错，
1: 系啊，或者系大家喺出外嘅时候，都同我一样晒住太阳去工作啊、做嘢啊、
0: 行路啊、跑步啊、
1: 活动啦、啊。咁所以咧，大家要睇住呢个工作处警告去采取你适当嘅措施啦。
2: 粤曲回字音，
1: 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有些什么好曲听啊。
0: 头一个小时有焚香记之打神，由红线女主唱，另外一首就是人心人术国家情，由杨海凡曹秀琴主唱的。
1: 在两点钟之后为大家送上这首谐趣的粤曲，扒手大王梁醒波李宝莹合唱的，另外就是三人三位平喉的演绎，李龙、新剑郎、廖国森一起合唱的十奏严嵩啊。
0: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的主题是讲咩？
1: 李后主啊，
0: 李后主，哇，名曲名剧，同时送上你有两首名曲嘅，就是李后主之去国归航，由任建辉、白雪仙主唱，另外一首咧就是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1: 系啦，阵间咧，我哋三点后咧，有两代人一齐咧，就讲下李后主呢个戏啦。大家睇过李后主里面嘅内容啊？
0: 你做过好多噶啦。
1: 唱啊唱过，做过咯。不过就越做越惊嘅戏。
0: 即系折子戏啊，多数都有做过嘅。
1: 系啊，长剧都有做，不过又唔系做嗰个李后主啫。系啦，咁啊，阵间我哋一齐再分享李后主嘅内容啊！依家先送上呢首经典名曲，
0: 送上呢首就系《焚香记之打神》，由红线女主唱。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焚香记之打神》，由红线女主唱。
1: 嗯，又好听又好声，系咪？
0: 系，真系好声。
1: 嗯，系啦。啊，时间嚟到下午嘅1:26，听听电台宣传声底。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粤曲会知音。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粤曲回至啊嘛，头先咧一首嘅紫喉独唱曲，带到嚟呢个时间咧，要欣赏一下一首新曲嚟嘅，玲姐呢首
1: 对唱嘅，
0: 嗯，系啦，对唱曲啊，
1: 就
0: 系
1: 由国家一级演员主唱，
0: 嗯，
1: 呢、
0: 嗯、
1: 首名曲就系人心人熟家国情。由杨凯凡、曹秀琴主唱，
0: 系啦，同大家介绍下呢首曲啦，就系张泽明老师赞曲嘅，孟海端老师咧作曲同埋咧音乐唱腔设计嘅噃。咁呢首歌咧，个内容其实主要系讲咧孙中山先生啊，原本咧系一位医生嚟噶，佢鉴于佢当时咧就青失无能啦，咁啊列强正系欲瓜分呢个中国嘅，咁先生咧就以治人不如治国，所以咧就弃医就从事革命，因此咧人心人术家国情又有呢个举动啦。咁啊呢个事情嘅发展咧，同埋呢个曲嘅内容咧，都系讲翻阿孙中山先生咧，佢请辞之后咧就翻去广州，佢开始佢嘅革命，而且咧同佢嘅妻子米别嘅情怀嚟嘅。一齊靜心欣賞。

逐满路，除帝制，建立共和，气象新。

0: 早晨，何解日过三竿，你尚未往镜湖门寻呢？
1: 哦，无精，我已辞去镜湖职务啦。
0: 吓，辞去镜湖职务？难道你不再悬壶济世，不再治病救人？
1: 对，救人不如救国，治病不如治苍生。
0: 唉，日

0: 对，推翻满清啊！
1: 推翻满清，这岂不是造反？
0: 正是，去造反，去革命啊，夫人。

0: 时候不早，我要启程啦，慕精啊！
1: 哦，夫君如此匆忙，赶往何方呢？
0: 我要往省城举业。

为夫惊梦众弟兄亲口应承，无论我此行成败，日后家中都不愁苦困。夫人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人心人术家国情，由杨凯凡、曹秀琴合唱嘅。
2: 张泽明老师赞曲嘅作品吓，新作嚟噶。旧年咧首唱咧喺澳门啊，有一个纪念孙中山先生嘅活动咧，里边首唱系啊。咁所以非常之有意義，認識我哋中國嘅近代史啦，同埋我哋嘅國父嘅故事啊。時間咧仲有分零兩分鐘就去到下午嘅兩點鐘啦。兩點鐘之後咧有咩曲聽啊，玲姐？
1: 有《扒手大王》由梁醒波、李寶瑩主唱，另外一首咧《十奏嚴嵩》由李龍、新劍郎、廖國森合唱嘅。
2: 係啦，仲有咧三點鐘之後兩對同場説戲台咧，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主題，就係、是、李後主啊。
1: 讲讲李后主的故事啊，同埋
2: 又讲下李后主呢个故事的发展啦。因为咧，大家知道李后主啊，都是任伯的名剧。
1: 系啊。
2: 咁但系咧，好多唔同的作品咧，喺之后都要发生系去过归航之后嘅故事。
1: 都系讲呢个故事嘅。
2: 系啊，因为好多人都知道，哎呀，李后主去过归航好阴公，咁佢之后的生活点咧？啊，阵间我哋又讲下啦。
1: 冇错。
2: 系啊，阵间我哋喺三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咧，就会有两个同场说戏台嘅。再提大家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1:20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咁所以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留意啦，因为咧
1: 大水。
2: 系啦，
1: 大遮
2: 大都唔紧要，要饮要用系啦。
1: 系啊，千祈唔好中暑。
2: 有时咧，哎呀，我得翻半支水啫，留翻下昼饮，唉，饮咗先算啦。
1: 冇错啦，
2: 渴就要饮噶啦嘛。
1: 系啊，
2: 系啦，咁啊热就要担遮啦嘛。好啦，听听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喜曲天地再见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搜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說，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當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者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個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以及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覽今日起一連五日在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的市民排隊。有中學生希望搶購一元鮑魚，認為較市價平好多。亦都有排隊的市民說，除了買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對銷情樂觀，期望較去年增加約一成的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說，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的參展商，並首次11個東盟國家都有代表參與。他說，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的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央視繼續播放已故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紀錄片，講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嚴重政治風波，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果斷停刊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獲時任領導人鄧小平提議他接任黨總書記。鄧小平說，對第三代領導層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寬闊，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且有政績的人，希望大家能夠以江澤民為核心和團結。江澤民表示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央其後重新贏得民眾信任，並透過北京亞運會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俄日兩國有主權爭議，位於南千島群島的伊圖魯普島，即是日本稱為北方四島之一的澤竹島，是普京首次視察南千島群島。普京星期三抵達南薩哈林斯克，觀摩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演習的最後階段後，星期四轉到伊圖魯普島參觀魚類加工場，品嚐當地魚子醬，又同居民家。

0: 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而言，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近四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亦不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立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最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17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9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2.2，跌19.4；盈富基金25.9，升2仙；联想集团35.02，升5.98。南方恒生科技4.72，升4仙；智普1298元，升90元；Minimax $383，升25.6；中芯国际68.75，升1.35；华虹宏利148.6，升5.8；阿里巴巴122.8，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瑞士法郎9.644，澳元5.532，加元5.626，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2点，升798点。港金报4102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7.45美元，卖出43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马会大楼。咁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系排到过去马会大楼。至于告示打到东行、西行去红隧过海啦，交通就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稍为车多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至于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仲有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两边近住域多利道都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慢车。至于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坚拿道东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四点，跟住仁和悦大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系前路受阻，大家就要更加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戏曲天地第二个小时环节，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送上我哋今日嘅节目吓，有粤曲会之音，同埋咧，阵间三点钟之后嘅两台同场说戏台啊，再提提大家啦，哇，好似热咗，室外气温
1: 少少，
0: 系，哎呀，摄氏34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嘅1:2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0: 平时我哋听啲谐趣嘅粤曲咧、通常系听咩咧？阿郑国宝啦，好多唔同嘅。
1: 你讲花旦，
0: 花旦啦、
1: 凤凰女啦，
0: 凤凰女啦，
1: 最谐趣噶啦。
0: 但系呢一首《扒手大王》咧，又唔同啲，一个温文尔雅嘅花旦。
1: 冇错，就系、是、李宝莹啦。
0: 系啦，
1: 呢首歌咧就系、是、由梁醒波、李宝莹合唱嘅《扒手大王》。
0: 嗯，咁啊，睇睇听听啊，两位前辈嘅演绎《扒手大王》，可以带到咩火花俾大家？

0: 咩？
1: 你要听我快活，
2: 我唔得闲就陪你宵夜。咪
1: 行啦！
2: 咦，做咩啊？
1: 难得你够胆揸芋头啊！
2: 放手啦，拉手拉咁好睇。
1: 炸炸地地。

0: 身拖泥，你究竟姑娘你有乜指教啊？
1: 我要千年人担劳，大家心知肚明。
0: 啊，
1: 小妹守财如老
0: 虎。
1: 喂，
0: 啊，
1: 我个钻石牌拎咗去边啊？
0: 啊，
1: 你手快啫，本姑娘亦唔眼慢嘅，拎翻嚟啦，唔拎嚟拉你噶啦吓。

小姐，你細聲啲啦，想係人之初係性本善，性相近而習相遠，久不教性乃遷，講嚟講去都一句小教育之過，真係膝頭哥叫眼淚咯，你真係女。

你逃咗路，我太爷爷片，赶紧取。

路啊！啊，我再做扒手都无非为医生铺肉酸盐，望小姐大发慈。

0: 呀，真係。
1: 小姐，我唔係呃你，呃你做乜嘢啲㗎？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扒手大王》由梁醒波、李宝莹合唱嘅。
1: 嗯，宝姐咧真系百变吓、啊。
0: 嗯，
1: 啊咩风格嘅曲咧都可以唱得淋漓尽致嘅。
0: 冇错。
1: 好，时间嚟到下午嘅2:25，依家听听电台宣传声底，继续翻嚟咧送上另一首名曲俾大家嘅。
2: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1至5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粤曲会之音啦，啊，喺三点钟之前咧，都系送上粤曲会之音嘅对唱曲内容啊。喺三点钟之后咧，两度同场说戏台，我哋又讲下故事，又听下曲。依家送上呢一首咧，三个都系主角，三个嘅啊角色咧嘅阶级咧就有所不同嘅，但系佢哋嘅之间嘅矛盾咧就真系好难拆解啦。
1: 听下咪知咯。呢首名曲就系《十奏严嵩》。由李龙、新剑郎、廖国森合唱嘅，
0: 系啦，睇下三个人咧喺呢个大红袍故事里面，分别饰演海瑞、嘉靖王同埋严嵩，点样角力呢？听一听啦。

夫一无双，威激人神，权倾朝野，主上也让。

过三分。今天乃朔望之期，主上不久临朝，我得排马功效，有钱主上。

0: 景珠省环水湾环水
1: 听一首、欸、众卿家、
0: 啊、
1: 今乃朔王之期，孤王亲自临朝，右本上奏无事推朝，免阻碍孤王再寻香梦、啊、
0: 尊上，现在天下太平，民安勿浮，虽知朝中富政有严嵩啊！

0: 生，
1: 平生过一晚。
2: 嗨水，你来得正好，老夫正要与你算那账账。海水无端给报我儿，还在督察院督打老臣，还把西宫乱月打碎，可算得非常放纵啊！
1: 海水啊，你因何在督察院督打太师，还将西宫嘅乱月碎毁？你可知有罪啊？
0: 主上，督察院乃刑部重地，且属圣上钦赐正途，谁料太师与娘娘竟然捣乱嚣张，藐视王法，微臣为传主上威信，替代敬恶情空
1: 者。开卿家念在严世蕃是外妃亲弟，就将他轻轻警戒了事。你虽然是正直不阿，但是冒犯太师与娘娘，应该判罚你一年官俸啊！胡事推一查。
0: 主上，小奸还可薄情，大奸不能轻恕，微臣嘛位居督察院，今日周严嵩啊！

0: 胆怎么劝神？我问你个头颅有多斤呢？从海水追上曾经下旨，就送这侄
1: 啊，就送这侄。

0: 不怕风，头可断系枝未穷，自古良辰轻一时，披歌力胆周易不松。
1: 太岁，你走我何来呀？
0: 你有天，
1: 你有酒；
0: 你有天，
1: 你有颈；
0: 你有天，哪里呀、啊？

0: 师啊！海瑞就你苛捐重税，纳重三千，
1: 这
0: 是否真有其事啊？
2: 主上当然并无其事啦，主上把他掠奔波海，
0: 波海，
2: 波海，
0: 波海，
2: 波海，
0: 如车上掠奔波海
3: 啊！掠奔波海嘛，拥亲仔周啊！

0: 遂就你中饱私囊，卖官受贿，又就你克扣军粮，致令国库空虚，可有此事啊？
1: 尊上，必无其事啊！

0: 他不过考验求恩闯啊追上把他两鬓拨开
1: 啊拨开嘛
0: 拨开呀
1: 两鬓拨开
2: 啊
1: 又将两鬓拨开嘛
0: 开岁呀你又来劳夫何来呀、啊、
1: 微臣还忧兴建赵坛连十里杀害黎公八百宗阿、啊、爷、yeah!

0: 太空，太空最惨饥民受冻。
1: 兴建照叹，不过为主上祈福；收买民谷，不过为充实国库。主上海瑞无理取闹，理当斩首。
2: 斩首嘛？
3: 海瑞敢言话。

0: 望何泛滥，为日已久，微臣已尽力抢救，奈何水势凶猛，无法捉堤，此乃天意，非关人事啊！若说众子行凶，更无其事。主上啊，不若老臣捐念一载，赈济灾民，就算啦。
1: 就命太师捐念一载，拨一张马，驳回。
0: 老夫孝差叔啊，
1: 孝差叔，主上，微臣还休啊。

上，可知嚴策私建皇宮，好謀不軌，佢簡直係最大惡極啊！

0: 何有此事？
1: 正有此事
0: 啊！因何如此大胆？
1: 主上，微臣建筑王公乃刘回主上出巡之用，讲到私通倭寇，因为倭寇披枪，老臣与其联络，此乃是怀柔政策，免其侵犯边土啊！我如此做法，不知无过，还众有功啊！
0: 哦哦，太师言来有理，十本博会
2: 啊，十本博会啊！
1: 嗨谁啊嗨谁，你哋四皮到了。Wow.

0: 上，海瑞武高拳神，利当斩首
1: 啊！将神来斩。

0: 罢了，主上。好，君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大明开国以来，未有今日民间之苦，其国安在呢？
1: 其国安在，
0: 国在主上。
1: 偷，何以国在国王？
0: 冇错，知府之国，国在按察，按察之国，国在都院，都院之国，国在严嵩，严嵩之国，国在主上。
1: 啊，
0: 请主上勤修德政，责及苍生，以免残身，殿殿包庇，官官相卫，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请主上三思，主上三那事。
1: 主日长，君王若不山海水，

0: 醉神，何以心悲动啊？
1: 主上，微臣今日为国而死，死而无憾。昨日平窝大将军戚继光交来一封密函，乃是严嵩私通倭寇，而立院包藏，命人从边关相送。微臣早已查得严嵩家内御兽龙袍，早被金冠，请主上明察，便知道他早有阴谋预报，谋害成功啊！
0: 请上来。

0: 眼神推出执法。
1: 终于省以后面啦，我又成王又成孔，跪在街前面懵懵。你今后曾应承，就算严嵩有罪重，不习老权臣，请主上开恩。

0: 守信用守信用啊！
1: 这个嘛，
2: 哎，
3: 孤王曾有言，太将其令重啊，唯有赦免离全家，押入天牢挨苦痛。如此你一金勾等你乞食残羹送啊！海瑞自何家？才恰为大用，封为一品官，永为王器重王器重啊！
4: 国事已条途，千疮为百孔，当遂其心力，报国表征忠，表征忠。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十奏严嵩》，由李龙、辛剑龙、廖国森合唱嘅。
1: 嗯，睇大红袍嘅观众朋友咧，都会好清楚呢个《十奏严嵩》呢个片段嘅、
0: 啊。
1: 但系咧，里面咧好似多咗啲曲词啊，因为咧阿田哥辛剑龙咧，佢系整理过呢个曲本，
0: 嗯、
1: 所以咧就精彩更多啦。
0: 嗰啲唱片咧係唔同啲嘅、
1: 嗯啊、
0: 時間問題啊嘛，
1: 係啊，都係要補翻一啲嘅內容啦，同大家交代多啲嘅、啊。好，時間咧嚟到下午嘅2:56啦，不如送首譜子啊，俾大家欣賞一下。
0: 好啊，
1: 呢首咧就大家未一定聽過，但我未播過嘅就係《紛飛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竞委会分析发现，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5日在湾展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亦都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较市价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队的市民话，除了购买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商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并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他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4名中国籍疑犯和5名泰国籍疑犯。中国公安去年发现一个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用的跨国犯罪集团，向泰国警方通报并请求调查。调查发现其中2名中国籍疑犯在前年合谋，其中一人在泰国已开设果干店为名，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招徕，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另一人之后制作假卡，并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销赃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堵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韩国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国际机场协会初步数据显示，仁川国际机场上半年接待3840万人次国际旅客，位居全球1234个机场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路机场以3779万人次排第二，排第三的新加坡樟宜机场就有3453万人次。仁川机场方面认为，受到美伊战事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又说扩建基础设施，令到机场能够应对更大的客流量。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及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

0: 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64点，下跌75点，总成交金额2,17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下跌21蚊；盈富基金25.86，跌2仙。联想集团34.44，上升5.36；南方恒生科技4.69，升咗0.8仙；智普1,275蚊，升咗67蚊；SLE 南方海力士34.24，升咗2.74；Minimax 376蚊，升咗18.6；中芯国际67.6，升咗2毫；华虹宏力144.7，升咗0.9。阿里巴巴121.4跌咗0.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8，瑞士法郎9.644，澳元5.532，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7，欧元9.03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5。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8.57美元，卖出4,379.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开始车多，龙尾啦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噶，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现时都是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

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3: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2: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啦，喺最后一个小时环节送上就系两代同场说戏台，依家开始啦。
1: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嗯、今日我哋呢讲下呢个
2: 主题系
0: 李侯主。咁啊诗人李侯主。係啦，佢都系我哋中国唐代嘅最后一位君主，一位皇帝。
2: 冇错，但系如果劇情嚟讲呢、嗯、都好似好悲惨咁咯。
0: 亡国就一定惨啦，苦的是人民。
2: 冇错啦，系啦。
0: 因为人民都好爱戴佢。而且咧，佢嘅詩詞咧就其實影響到，
2: 但係佢就係叻在吟詩作對咯、嗯
0: 啊。治國就
2: 治國就麻麻地啦，真係。
0: 所以就俾宋代咧就取代咗唐朝啦。咁、
2: 嗯、
0: 其實先至有故事去講啊嘛。
2: 咁又係，咁同埋邊有咁多發展嘅機會啊？
0: 係啊，同埋咧，我哋聽李侯主嘅《去國歸航》咧，就掀起我哋好多回憶，係咩呢？以前有啲咩籌款啊？或者有啲咩演出里面咧，想多啲人去参与咧，都系会唱呢首歌。
2: 都系唱呢首歌，系
0: 啊。
2: 是啊，
0: 现场嘅演绎啊，玲姐应该听唔少或者演唔少啦，系嘛？
2: 以前都系、嗯、都比较系多嘅、啊，因为如果你需要人才出众啊、嗯，多人演绎啊、嗯，就会拣呢个咯。
0: 系，
2: 因为折子戏也好，演唱歌曲也好，多数都系生蛋生蛋，或者独唱咁样样嘛。
0: 嗯、
2: 你想多把声嘅、嗯，就一定要群组噶啦。
0: 系，咁所以呢个戏里面咧就会有曹彬啦、啊，有
2: 好多噶，
0: 系
2: 啊，
0: 侍神啊等等。好多人去參與，而且咧，咁你喺個場面上面咧就壯觀啦，
2: 冇錯啦。
0: 咁而且咧、
2: 啊啊，
0: 每個人發揮到佢哋啊亡家國嘅情懷咧，就所以呢一首曲就可以俾到大家深刻嘅印象。
2: 其實呢個李侯主咧嚇，阿姐咧任劍輝啊、麥小仙啊、拍過電影嘅喎。但系需时都好耐喎，
0: 系，而且投资都好大，
2: 好大啊！当时嚟讲嘅真系好大的。
0: 嗯，但系佢哋嘅心愿，而且咧个理想咧个艺术嘅成就咧，
2: 始终
0: 都可以成功。
2: 系啊，
0: 系啊，而且咧，
2: 即系亦都好难得，前辈可以为咗一样嘢而出心啦、出力啦，即系。钱财唔再话讲嘅，
0: 主要系坚持咯。
2: 系啊，真系好难得嘅，可以真系呢样嘢真系。
0: 艺术你唔坚持咧，就变咗一样啊，好似
2: 即系佢都唔系计带钱银，即系赚钱嘅问题，最紧要系做到呢样嘢出嚟。
0: 而且咧，呢个艺术嘅瑰宝咧，留到今日咧，都可以作为一种提醒啦。而且咧，有时有啲筹款啊，或者系有啲。任何嘅需要支持到社会嘅咧，都可以作为一个好好嘅工具嘅。
2: 冇错，
0: 好，不如听一下呢一首嘅经典名曲啊！
2: 呢一首名曲就系《李侯主之去国归航》，由任剑辉、白雪仙合唱嘅。
0: 德叔李兆叶兆德嘅作品。

前城破早坏，殉国念物灵金委屈去求全，但念到江南参备强轮，只是问万民何罪。

0: 待兴亡原皆天数，放军非亡国之君，奈何敌强我诛，是世所不容易。父公主上善保龙居，人欲负重，垂头后继。
1: 寡人失德，才有上天不佑，国家还有倾风之痛，举族受株连之惨，此日北上清晨，以成共终之别，寄花回首能不依呢？竹木天涯对景难排，我自愧偷生无以对先王，一丝无以谢文爱。唉，我能不

0: 主上言道，十年杨氏小忠言一语，足令为臣者愧事。臣心无陈桥殉国之烈，独所以不死者，岂图苟活哉？无非要留身以图复国之计。
1: 吓，
0: 主上，世上江南土地肥沃，民丰物富，何忍沦于他人之手呢？主上去国归降之日，便是微臣等生罪教训之时。我虽无民总大夫之能，也可以一面鼓励累积男耕，一面把军旅重练啊。
1: 主上，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民等此为义国民，愿为复国使。正是一夫振臂千夫营，同心协力复山川。
2: 是，我们同心协力复山川。
3: 你等说话小心。
0: 娘娘不用惊心切

国父民应愧是。

0: 主上，宋将逃奔，尚不见主公登舟，私心不悦，特遣奴才前来催驾。
1: 哎呀，你快上覆曹将军，说到寡人随后便到。
0: 知道。
2: 清歌今已变亡国之音，一曲琵琶弹不尽遗民血泪，君去后此琵琶便似白牙琴，望许我以最后余音送往千里
1: 远。啊，已是明日天涯，听此寥寥余音，徒增长断矣。但此去未卜何日重归，唯其妾亡国之音，能为寡人之志。即话我他年有梦回故国，伤心难应旧故怨啦。

来年啊，去日苦多，来年何日？

连断曲中，即立眼前光景，你哋又何须惊惶失措呢？花烛。

奴才在奏主上，曹将军老恨主上迟迟不肯登程，大为震怒啊！主上若不立刻启程啊，他。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是、李后主之去国归航，由任剑辉白雪仙，领
1: 系啊一众嘅
0: 何凤鸣，
1: 系啊，
0: 一群学生都有份噶啦，听佢哋把声
1: 系好熟悉嘅声音，系啊，但系咧，我哋都系啊不断喺度
0: 啊呢、這个系边个咧？
1: 系啊，脑海度浮现，
0: 呢、啊這个又似边个咧？
1: 脑海浮现佢哋嘅形象啦，
0: 冇错、
1: 啊，每一个人都系好精心咁去演绎，而且咧嗰啲乐队咧都系。奏出咧，
0: 哇，靓到不得了，
1: 系好凄美，而且系好衬托到大家嘅心情嘅一首德须叶绍德嘅作品《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啊！得到嚟时间系下午嘅3:42，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两大同场说戏台，
1: 系啦，头先讲到李后主佢哋去国归航之后咧，佢、嘅生活点咧？就因为佢哋已经被咗啊宋帝去俘虏咗佢哋佢嘅地方咧、去叫做软禁啊！啊，有饭佢食，
0: 属于系噶啦，系啊系啊，
1: 有饭佢食，有佢哋嘅生活，但系咧，你点可以放弃得佢？
0: 无权无势噶啦，
1: 冇噶啦。人生就係咁過，不過好彩就留個性命咯。
0: 嗯，
1: 啊、有翻
0: 好，即係我覺得會，我覺得好似好無奈咁咯。
1: 係、無奈噶啦，因為自己嘅國家就
0: 冇曬啦，
1: 吞併咗，
0: 冇曬啦。
1: 但係自己咧又唔可以有啲乜嘢去、反對啊等等。
0: 冇噶啦，邊有發言權？係
1: 啊，更加唔反對得咧係咩咧？佢嘅啊夫人小周后咧要去侍寝。
0: 唉，
1: 几阴功，一个一大侮辱。
0: 唔系啊，剧情同埋曲系咁啫，系咪？真实唔系咁嘅，
1: 我唔知啊，都唔想知啊。
0: 即系个剧情啊，就会系咁咯。我曾经唱过啲歌，
1: 系
0: 咁咯，就系。
1: 咁同埋即系喺国内嘅版本咧，就通常会
0: 就有嘅、
1: 演绎埋侍寝啊。
0: 即系有嘅，有呢个故事，
1: 有呢个故事嘅啊。咁所以咧。又可以听一听戴顺华老师的呢个作品啦。
0: 呢首咧就系《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啦，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声如下。龙西郡公，公妃演练如美人词，声震户外，祖传承重，小楼。

昨夜游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曾令龙颜震怒，才后转路为欢，命神送药前来祝寿，郡公还要小心慎言。

圣上御下，请龙西郡公与夫人喝下寿酒，再莫念前尘旧事，谁知一醉永消愁。

0: 刚刚听完这个很凄惨的歌曲、嗯、就是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的。
1: 是啦，时间呢仲有一分钟左右就去到下午四点钟啦，时间过得几快。
2: 是啊。
1: 啊，咁今日听过两首嘅李后主嘅片段啦。咁啊同埋呢时间就要听四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我同玲姐同大家讲声。
0: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七鄉物業估價處今日發出大約39萬份物業詳情申報表，向差享及地租向差享及或地租繳納人收集各類物業的使用詳情、租金及租任資料。發言人說，收集的租金資料會用於全面重估應課差享租值，以反映物業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應課差享租值會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競委會根據法庭首令搜查12個處所，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及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表示，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及交換敏感資料。美食博覽今日起1年5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1元鮑魚，認為較市價便宜很多。有市民就說，除了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10%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又指香港機遇處處，加上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羅馬尼亞核電公司發公告說，鑑於多瑙河水位持續顯著下降，羅馬尼亞已經正式啟動沃爾納沃德核電站2號機組的受控停機程序。核電站專家將根據未來多瑙河水位的預測走勢，擲機決定重新並入網絡的時間。報導指，受罕見的低水位影響，核電站的1號機組已經在7月下旬實施受控停機。沃爾納沃德核電站位於羅馬尼亞東南部康斯坦察縣的多瑙河畔，是當地目前唯一運作的核電站。核電站始建於20世紀80年代，現時運作的1號及2號機組分別在1996年及2007年投入商業營運。正常情況之下，兩台機組可以提供羅馬尼亞全國大約20%的總發電量。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海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西部及內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氣酷熱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晚間驟雨逐漸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隨後一兩日日間酷熱但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378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2,54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下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

0: 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1.6跌了20元，盈富基金25.86跌2仙，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报4.702升了2仙，智普1317元升了109元， XLE 南方海力士33.68升了2.16，Minimax 378.8升了21.4，阿里巴巴121.7跌了9毫，中芯国际67.9升5毫，华虹宏力147.5升4.7。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58，瑞士法郎9.65，澳元5.53，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3。每百日元兑港元4.9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5。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9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05美元，卖出4,36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至于西行过海，龙尾就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至于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亦都繁忙啦，龙尾过咗金钟，连同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车多少少，龙尾排到过去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去到纪元。至于南区一带交通亦都是繁忙的，当中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亦都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沙贝沙湾五期和沙湾径近住恒益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华贵村。另外域多利道去行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另外新界区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亦都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一早起身谂唔到有咩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嘅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
7: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今日咧有我文仪喺度陪住大家嘅，先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先。而家咧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咧67%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即系代表住咧出边都真系几热噶。大家如果要出街嘅话咧，就要小心呢个咁猛烈嘅太阳啦。咁当然，如果唔出街有咩好做？梗系咧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啦。今日咧头半个钟会有金句王嘅环节啊，跟住咧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噶咯。大家记唔记得电话号码18723121872呢个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嚟噶咯。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亦都可以谂下有啲乜嘢想同我倾下偈啊。去到最后半个小时嘅时间咧，仲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添。当然啦，除咗打电话过嚟俾我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大家会见到咧我发咗个贴文啦，就系咧一张黄昏嘅相啊，都几靓噶，所以咧想喺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大家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我啊。好多时候呢我哋一提到呢个嘅黄昏啦，唔知大家呢亦都会諗起咩嘅歌曲呢？有时候呢我会諗起嘅歌呢係呢一首。张学友嘅《夕阳醉了》，一首好靓嘅歌，而且係旋律好好听嘅歌。而家咁热嘅天气，好多时候咧，都几想快啲去到黄昏嘅时间，等我哋咧亦都可以唔使咁热，但系亦都可以感受呢一份嘅阳光。将呢首歌送俾大家，一齐迎接今日嘅呢一个黄昏，呢个夕阳啦。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嚟啦，
0: 耶、yeah, 今日讲嘅呢个题目呢、啊、我係真係有遇过嘅。但係呢就唔喺香港遇到嘅。咁、哦、呢我呢、去第二个地方啦，咁、我成日都会搭呢个的士㗎啦。咁佢哋呢经常性嘅司机都係唔开冷气嘅。
1: 咁、但係当时嘅气温係几多先
0: 啊？我諗嗰个气温应该都廿尾三十㗎啦。咁但係我諗緊一样嘢係咪两个原因啦，因为第一而家有好多车佢哋都系电车啦，咁、可能个消耗嘅电力好高、
1: 即系开咗冷气就唔够力系嘛？
0: 啊，可能系啦，咁啊亦都有啲咧系有车嚟噶嘛，咁但系佢哋都拣唔开冷气嘅，可能嗰个营运成本会低啲啩。
1: 但系你顶唔顶得顺啊？
0: 嗱，通常咧，我叫亲呢啲车咧，都系好短程嘅啫、即系可能系几分钟啊。就會有車啦，跟住可能十分鐘內就會到噶啦。咁、上車嗰刻咧，你係唔會意識到佢冇開冷氣噶。到你坐定嘅時候，發現點解啲風咧有啲暖暖地？因為佢哋會開窗噶嘛。咁啊，感覺有啲暖，跟住覺得好似都還可以接受。過多幾分鐘啦，好似真係接受唔到，我想叫佢開冷氣，但係望一望，好似又就到咯。咁就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如唔出聲啦。咁就好多時候就咁暖暖地就過咗呢一程嘅車程咁樣咯。
1: 但係如果好似香港呢排咁熱咧，哇！我諗我真係頂唔順咯。如果上咗架的士冇冷氣嘅話，
0: 啊、我諗應該一上車就同司機哥哥講，可唔可以幫手開一開冷氣啊？咁樣咯。
1: 但如果個司機唔肯咧，
0: 咁都冇辦法噶喎、
1: 啊。你會落車定係寧願你唉好啦，堅持即係話點都係短短路程就由佢算法啦咁咯。
0: 通常咧搭親的士係咩狀況咧？就係我比較急嘅情況先會搭的士，係啦，比較趕時間嘅。咁有時候我會衡量翻，既然我都趕時間啦，冇理由為咗個冷氣，然之後放棄咗咁難截到嘅的士嘅、因為而家真心講，你要截的士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㗎。咁、除咗你話之前好好準備咁樣，你已經叫咗車啦，可能已經預約定，咁佢就等你啦。否則嘅話，真係要企喺咁熱嘅天氣下面、去截的士，其實可能本身已經截咗五六分鐘，已經熱咗好耐㗎啦。難得上到的士，就梗係。

0: 我唔落啦。
1: 咁又系，你落咗车之后咧，跟住又唔知要几耐先截得到。
0: 系啊，我又要企翻喺条街度热咁样，咁不如算啦，我喺架车度。咁嗰刻咧，你又唔会话超级热嘅，因为首先第一架车开咗窗啦，咁佢咧会有啲天然风走入嚟嘅。咁我自己本人都几中意吹风扇嘅，天然风都系一个几好嘅状态嘅。
1: 但系你而家有冇留意嘅情况咧？系咧，天然风都好热噶。
0: 因为本身个车厢热啊嘛，你谂下个车顶位置晒咗咁耐太阳，我谂好多时候大家一上车就会感受到嗰种焗啊、热啊嘅嗰种状态咯。但系比起赶时间嚟讲，我谂我应该唔会舍弃架的士啊，宁愿热少少，但系我一定会开声同司机哥哥讲，可唔可以开翻个冷气啊？咁样
1: 系咯，或者可唔可以有时佢可能开咗啊，但系好弱嘅个风。
0: 系啊，有时候咧个出风口喺个车嘅前面位置，
1: 因为可能个司机已经经历咗一段长时间，已经喺度吹到佢咧，所以佢咪开细啲咯。
0: 系啦，咁所以后座嘅话咧，坐上去就会觉得啊，好似有啲热啊，冇咁凉快嘅感觉。咁但系好多嘅司机哥哥都好好嘅，你同佢讲声咧，其实佢都愿意帮你调翻大少少啦。或者咧冇开冷气嘅话，就转翻开冷气啦。但系我就唔系好明啦，点解呢件事情入边嗰个嘅的士哥哥啦，就佢开冷气咯，同埋咧佢嗰个时间其实都几短嘅，即系佢唔系嗰啲搭紧五六十蚊嘅车程，29蚊嘅车程系咩状况咧？我谂可能系落库上到嚟广播到我谂嗰个距离应该系比较短，可能跳咗一两下标嘅啫。
1: 系，不过问题系个司机其实都可以同佢沟通一下，即系唔使话咁强硬嘅，即系表现得出。
0: 都系嘅，同埋而家啲天气真系好热啊！冇冷气，我谂搭呢程车都真系几辛苦。佢嗰度都有提到嘅，就系话咧，搭的士其中一个嘅原因就系想舒服啲。
1: 系
0: 咁我又觉得都好似几合理喎。
1: 系啱啊！
0: 我就系唔想同人哋逼，所以唔去搭巴士，又或者搭其他交通工具啦，咁所以就会揀搭的士啦。咁而搭的士其中一个好舒适嘅地方就係我坐喺后座，有呢个冷气好舒服咁样。我有时呢唔一定赶时间先会搭的士嘅，仲有一个状况系会搭的士嘅，就系我化咗妆。
1: 哦，
0: 如果我去搭巴士或者搭地铁嘅话咧，咁我要行嗰段路就会溶妆啦，好热啦。咁有时候咧，如果去到巴士啊或者系地铁要逼嘅话咧，又惊个妆会花啦。咁所以最后会决定啊，都系搭的士啦。咁但系如果我上个的士发现冇冷气，咁我个妆都系会溶噶，又会即系少咗呢个搭的士嘅意欲。
1: 同埋你有冇谂过咧？其实可能系如果个司机佢唔开冷气咧，会唔会因为个老板叫佢即系譬如话要过几多度先开冷气咧？
0: 我谂
1: 有个指示。
0: 我谂的士嘅呢个行业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听众即系做开呢一行，都可以分享一下。据我所知咧，佢哋咧有几个唔同嘅即系分别嘅。有啲咧系净系自己个人身份去租架的士，咁佢就背后应该冇老板噶嘛，系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咁有啲车队嘅话咧，我谂应该亦都唔会系会有呢个冷气嘅限制嘅。但系你话温度可能会有嘅，即系例如你唔可以开到十几度咁样，可能架车本身又未必可以承受得到啦，又或者系嗰个要求上面唔可以做到呢件事情啦，咁样。咁但系我谂唔开冷气嘅工作环境又有啲唔系好人道啊，好似而家咁呢个即系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紧噶啦嘛。咁无论系黄色又好，或者再高啲都好，其实嗰个热度都真系几高噶。
1: 系啊，所以即系通常我哋学你话斋，通常上的士都系为咗一个凉快感啫，
0: 系咯，咁我觉得系可以即系沟通一下嘅，即系大家搭的士或者搭一啲嘅交通工具都有唔同嘅原因啦。真心讲，有时候我觉得地铁同埋巴士个冷气都几够噶，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就住自己嘅谂法去拣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咁但系如果遇到唔开冷气嘅司机哥哥，就不妨再心平气和同佢沟通一下啦。可能你会令到佢开翻个冷气，等你呢一程舒服啲啦，
1: 希望啦。搭的

啱啱听过嘅呢首歌咧，就系、是、的士司机啊，就由谭咏麟去主唱嘅。唔知道大家咧搭的士嘅时候，又有冇遇到一啲嘅趣事啦？又或者系诶、都几特别嘅事情，我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咧，同我去分享一下啦。又或者嚟到拣一首你中意听嘅歌曲，点唱翻俾你哋中意嘅人，亦都可以噶。今日咧好期待同大家倾下偈，一齐咧去迎接啊！我哋完咗节目之后嘅呢一个黄昏时间啊，大家打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一名厨具供应商东主涉嫌行贿一名中式食肆采购经理，以获发厨具订单，向对方提供大约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至11月12日再讯，以待被告向控方提供协助，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情指一间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准备在九龙湾开设分店，采购经理向被告开设的厨具公司发出多张厨具订单，被告承认就当中三张总值大约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该名采购经理提供非法回佣。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同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息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种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2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下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1元，跌咗20.6，盈富基金25.8，冇起跌。联想集团34.9，升咗5.86。南方恒生科技报4.704，升咗2.2。智普1317元，升咗109元。XLE 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阿里巴巴121.9，跌咗7。Minimax 376.8，升咗19.4。中芯国际67.55，升咗1.5。华虹宏力147.2，升咗4.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6，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6，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3。

0: 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33美元，卖出4,374.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在荔枝角道，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近住雷生春一带是比较多车的，就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有意外，所以现在近住雷生春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都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到军营一段是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是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去到纪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都多车，龙尾是去到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跟进翻较早时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因为紧急维修一度封闭咗嘅慢线已经系重开咗，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和狮隧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5: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带来5大主题日，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

0: 準備就水咁去對抗呢個咁熱嘅天氣啊！咁當然啦，聽住我哋有你同行咧，都係一個幾好嘅啊消暑活動嚟嘅，因為咧可以大家一齊咧傾下偈，咁就唔記得曬啲熱辣辣嘅感覺啦。又或者咧上去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嗰度咧留個言俾我啊！我諗咧好少機會可以同大家一齊睇到黃昏，咁不如咧我哋就透過呢一張嘅相片咧一齊去欣賞下呢個嘅日落呢、這個。嘅黄昏时间啦，我哋一齐去倾电话啦。好，电话旁边有岑伯伯，你好啊，
1: 你好啊，文怡妹妹，
0: 你好啊，今日打嚟咧系想同我倾翻头先的士嗰个故事系咪啊？你系咪有试过唔开冷气嘅的士司机？
1: 唔会噶，我揸咁耐的士未试过话唔开俾人嘅。
0: 哦，你系开冷气嘅的士司机，支持你，支持你。
1: 你坐的士啊？你正话讲嗰个问题系咪响大陆咧，抑或系香港啊？
0: 我哋讲嗰个情况咧系喺香港嘅，不过就真系好少数嘅时间嚟噶。咁啱有一个嘅女士啦，遇到呢个情况，跟住就分享咗出嚟咁样咯。
1: 冇可能噶、哦，除非佢上车之前同佢嗌交嘅啫。嗱，香港嘅的士嘅条例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咧，若嗰架车。那個設備是不得完整呢，是不可以開工的。
0: 哦，是啊。
1: 啊，如果那個車是有冷氣，
0: 它就要開冷氣的。
1: 它本身如果那個車行緊是有冷氣的呢，你上車如果那個司機熄了冷氣呢，就犯了刑事責任
0: 的。那但是如果那個司機哥哥本身都不喜歡吹冷氣的，那他就沒有開、啊、那就不是一路開住了了。
1: 啊，咁佢睇下点样解释俾你听咧？佢若果解释俾你听系个车坏咗个冷气咧，咁啊呢个情理上可以解得通，但系你都要唔可以再继续营业，都要走去维修嘅。
0: 系坏咗嘅话，就系嗰个设备唔够完善啦，咁就要去维修啦。
1: 因为香港嘅法例咧，若果你坐的士咧，或者坐小巴都好啦，佢本身上车嗰阵时有冷气。佢半路中途熄咗冷气咧，就系犯法嘅，唔啱规矩嘅。
0: 哦，因为我哋今日倾嗰个嘅情况咧，就系佢本身冇开，咁、那个乘客上到车就觉得，诶，点解冇冷气嘅咁样？
1: 咁你有权要求落车嘅。
0: 系咯，就系嗰个情况就系，究竟我哋会拣落车啊，定系热住咁样搭埋嗰程的士咧？
1: 冇理由噶，香港咧的士大部分咧司机都开噶。
0: 系啊，我搭咁耐都系开噶，其实。
1: 系啊，我搭咁耐的士，即系老老实实。而家呢个情况改咗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嗰啲司机咧，而家俾啲乘客虐待得好犀利嘅，真嘅唔啱你啊，妹妹
0: 系。
1: 但我本身佢若果而家佢公布咗话改咗一定嘅的士要收电子收费咧，我就冇开工啦。因为太危险啊。
0: 系。
1: 但而家好多啲行家同我反映咧，佢话而家开的士同以前开的士系唔同噶啦，佢话
0: 系咪啊？
1: 啊！以前开的士可以养家活儿嘅，而家唔得嘅，而家唔得嘅就话，佢你冇要求高就可以得。
0: 系
1: 佢话一间车以前我哋做千几蚊，而家一间车咧，即系十二个钟头啊！阿妹妹
0: 系
1: 做得个七百零蚊生意，四百几蚊皮费。
0: 系啊，你哋通常一开咧一间就十二个钟，例如可能下昼五点到凌晨五点，跟住交间咁样噶嘛。
1: 即系你唔做生意都好，你都要揾个地方收好嘅车，唔好抄牌，抄牌又系你俾钱嘅。
0: 系啊，而家仲要贵咗添。
1: 吓、啊，咁好啦，搞咗而家搞咗好多嗰啲出租车呢啲网约车嗰啲司机咧。老实讲啊，文言文会咪又系的士司机嚟嘅嗰班。
0: 系多咗个渠道俾佢哋，除咗的士之外揾钱系咪啊？
1: 冇用嘅，一样系基本上嗰班人都系嗰班人嚟嘅啫。
0: 即是方式不同了，
1: 是的，方式即是穿了穿过第二件靓的衫去
0: 怎
1: 么抹你的钱，一样的道理的嘛。
0: 是
1: 他不是不准的士司机揸的嘛，又是要一定有的士牌才可以揸的嘛。
0: 是
1: 始终就是换了个酒的花瓶，始终都是那个酒瓶都是旧的花瓶，就算啱啱
0: 啱。
1: 那你网约车他都是要不是打工的嘛，他都是计 營業額嚟增長㗎嘛。

0: 系。
1: 咁如果转车，即系嗱，我讲明白啲，的士司机点解唔去巴士载客？你哋明唔明白？因为巴士嗰啲买餸嗰啲咧，佢啲买咗啲虾，买咗啲鱼，
2: 哦，会整污糟架车。
1: 系啦，就要落地要清洁。
0: 系，
1: 清洁咗都一阵臭腥除味嘅。
0: 啊，有时海鲜仲会有一阵腥味添。
1: 系啦，冇错啦。仲有一样嘢咧，嗱，唔讲我都讲埋一句，点解有导致到而家啲的士司机话唔接载嗰啲宠物？冇人敢讲嘅，都系我讲嘅啫。
0: 嗯，
1: 因为我哋接咗嗰啲客咧，佢一只狗去玩去边度都好，就车嗰只狗去冲凉或者翻屋企，佢本身只狗系好污糟嘅。由我哋嘅车就系客车嚟嘅，
0: 系
1: 好啦，你坐个车过呢个狗去某一个目的地，你嘅车佢落咗车都好，你开行冷气都一阵臭味嘅。
0: 哦，所以咧，其实有好多我嘅朋友啦，佢哋都有宠物啦，佢哋咧喺接的士的时候啦，又或者是叫车的时候呢，都会特别是揀一些可以接载宠物的车的。因为其实有些司机他们会讲明，我的车是不可以接宠物的。咁有些呢就是讲明是可以的。咁通常就有这个选择，所以他们是更加难去叫车的。
1: 冇的，以前呢很多片段，我养狗养了十几年，我都养狗的。
0: 嗯。
1: 是吧，我就是走了这摩天之后呢，我就很伤心，之后我就
0: 就冇再养啦，
1: 系啦。点解我哋唔接载咧？因为佢啲拉只狗上车咧，唔系挤落个袋嘅，系一拉咗个上车就一就跳喺张凳嗰度，一就跳喺个地毡嗰度，即系嗰只脚嗰，即系人嘅地板只脚嗰度。喂，我曾经试过啊，佢落咗车之后，我点解咁臭嘅咧？咁洗地毡抹干净晒啲座位都唔得，听日开都都一阵臭味。点解？你明唔明白？
0: 是不是他排泄了？
1: 是的，他排泄了下来，那个狗主呢就找一次的拱了他的凳底。
0: 嗯。
1: 那你说死不死？那你说了。
0: 所以呢，很多时候都有讲的，就算宠物上车都好，都一定要入袋或者入笼。这个都是即做乘客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质素来的，我觉得。
1: 我今天很大胆的啫，我。
0: 多谢你啊，岑伯伯。
1: 阿曾走嚟就有讲声俾你听，我信啊，我啲冤气点解啫？
0: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嘅，呢啲嘢咧系双向嘅。如果一个好嘅乘客，自然就会有一个好嘅司机。有一班好嘅司机，咁乘客们如果肯配合嘅话咧，其实大家本身嗰个相处系可以好好啊。点解当中会有咁多误会啦、拗撬啦？就系好似头先嗰个。以宠物为例的状况，如果个个乘客有宠物的都很乖的入笼入袋，其实司机们都不会说不想再宠物的。但是就是因为遇到太多，大家可能一上到车就即刻拉开拉链啊，又或者是不入笼不入袋，直接抱上车，才会遇到这个情况，导致呢我们很多司机哥哥才很抗拒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是两者相向，大家如果说我想多些车可以载宠物的，那可能大家就要团结一点了，以后上车都有一个好的乘客质素。那的话当司机们感受到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然后慢慢也都会个心态开放一点去再接载多些。这个的进步要大家一起努力的。
1: 文言文会给我讲多一句。
0: 可以可以，岑伯伯。
1: 我揸的士这么久，我遇了很多这些客人，他去由一个目的地上一车去到某一个目的地下一车。
0: 嗯。
1: 下车才告诉你，我不记得带人包，不好意思，司机我没钱。那我们会怎样呢？
0: 所以而家多咗电子支付，其实都系解决咗呢个问题噶，因为个个都会拎电话，个个都一定俾到钱啊嘛。
1: 嗱，你讲呢个说话，嗱，我唔想讲，嗱，呢个行内人咧，好多人都唔可以讲噶，佢话，但系我话俾你听，电话或者咩卡，好简单样嘢，我坐的士，我执到人哋一张八达通，
0: 系，
1: 我唔知入边有冇钱噶嘛，我走去坐完的士，我走嚟嗰度嘟，唔够钱俾。咁、那个后果系点咧？
0: 亦都有好多情况会出现，系嘛？
1: 系，咪现在已经发生紧嘅，现在已经发生紧嘅，有呢个问题嚟嘅。仲有一样嘢，佢上车落车嗰阵时间，俾个电话或者咩咩咩通咩咩咩宝咩咩微信之类嘅嘢，
0: 系即系唔同嘅付款。
1: 系，佢唔系唔俾你，佢系俾。 但我过咗数俾你啦，佢跟住已经落车啦。
0: 啊，跟住你就可能未必收得到，又或者有其他情况出现。
1: 佢总之有个办法，佢系唔揿嗰个完成。
0: 嗯，明白。
1: 佢就落咗车啦，你嗰个手机就一路系咁转啊，咁转啊，咁转。佢话你嘅手机信号弱啫嘛，你收唔到啫嘛，唔系我唔俾你噶咁讲。我赶时间啊，唔好意思啊，你慢慢啦咁。
0: 嗯，
1: 人就走咗去啦。
0: 我都明白阿岑伯伯你嘅即系担忧，所以即系而家你就休息啦，暂时就系啦，就唔会即系再做司机哥哥住啦。咁我哋期待往后嘅日子，咁大家嘅即系嗰个乘坐嘅情况，又或者系大家揸车嘅情况都会好啲啦，好唔好啊，岑伯伯？咁啊，今日将
1: 你
0: 想听嘅呢首《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就送俾你啦，好唔好？听下歌啦，休息一下啦，嗯，好，拜拜。

0: 彭嘉丽同埋苏永康嘅《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将首歌咧送俾岑伯伯。好，跟住落嚟有阿梁太，梁太你好。
1: 啊，你好，阿姐姐。
0: 你好啊。
1: 啱啱听到你哋讲嘅节目，
0: 系
1: 我有啲感触啦。
0: 系
1: 我呢排啦，早嗰排就去李宝春秋月啦，系嘛？就三十几度。
0: 系
1: 咁啊，我系独居噶。
0: 系
1: 啲仔女各自为家，我个女又天水围住。咁啊，請假半日翻嚟同我去啦，係咪？以為咁啊，推架車去係的士總站，就係會上車車我過去啦。
0: 係
1: 唔肯車啊？
0: 哦，係咪因為有輪椅啊？
1: 係啊，真係咁陰功啊！咁啊，天氣咁熱，三點幾嘅時間，咁啊，我話個女你咁瘦又咁奀，點去得到嗰個店噶？咁樣啊，我同佢講咧，俾你俾多20蚊佢啦，都唔肯去啊！我希望咧呢、這个行业咧，政府咧应该咧体谅下呢啲人，今日啲80几岁，嗰两只脚衰退，就跟着发炎痛啊嘛，企都企唔稳啊嘛。我唔系好想坐的士，唔系好想去街，我都冇去街噶。即系咁样嘅行业上咧，咁样咧影响我呢班老人咧，真系黐线嘅屋企真系。
0: 梁太，先唔讲个司机哥哥嘅处理或者做法啱唔啱，不过咧，我有个少少嘅建议，因为咧，我知道咧，你其实经常性都可能要去复诊啊，同埋要去睇医生，系咪啊？咁啊，你坐轮椅嘅话咧，其实又系真嘅，可能搭即系的士系会比较方便啦，唔使话搭巴士上上落落啊，又要转车啊咁样。
1: 我连到晚都冇搭噶。
0: 咁咧，其实咧，而家好多时候咧，有得去预约一啲咧，我哋叫轮椅的士噶。
1: 肯一制佢唔去嘅又
0: 系你可能咧试下同阿女女又即系沟通下啦，睇下会唔会可以咧预约到呢一啲嘅轮椅的士，
1: 系咪啊？上车嗰啲啊，
0: 因为嗰啲系专系可以俾轮椅上车咧，就会好啲。
1: 时间限时间又要
0: 系啊，呢个当然有少少嘅掣肘啦，都
1: 系咯，
0: 但系就好用啲。
1: 系嗰啲的士大佬啦，同埋咧啲体谅下老人家，你话惊自己翻去架车喎？
0: 都因为始终嗰个轮椅咧，可能嗰个嘅体积都比较大少少啦，系咪？咁我谂两者都有考虑嘅地方嘅。咁当然啦，喺我哋即系作为乘客嘅立场，就梗系想嗰个嘅司机哥哥都愿意车我哋啦，系咪？
1: 你自己谂住等就唔得咯。
0: 啊，都系噶，即系有时大家互助咯，互爱咯。我又觉得咁样嘅，即系行李搬上搬落咧，司机哥哥又唔系一定要帮手嘅。咁但系如果
1: 俾翻钱佢啫嘛，教个女俾翻钱佢都能讲啦，咁样
0: 系
1: 佢话麻烦啦。
0: 但系遇到一啲有啲司机哥哥又好好心噶，我唔知阿梁太有冇遇过。有时
1: 试过又一次，
0: 系咪啊？
1: 唔收我钱添啊！佢话我都有阿妈咁样。
0: 系啊，因为其实你本身轮椅可能放后座都系要收行李费啊，又或者系帮手搬上搬落，可能都有少少嘅费用要收啦。咁但系我亦都有遇到啲司机哥哥真系好好噶，咁所以当然我哋而家只可以希望就系我哋多啲好好嘅司机哥哥啦。咁但系有时有啲位置如果真系要去睇医生嘅，特别系坐轮椅嘅哥哥姐姐，不妨咧真系尝试下预约下一啲轮椅嘅的士，即系佢后座比较宽敞啦，而且大家上车落车都会舒服啲嘅。咁但系当然当中可能嗰个数量比较少啦，咁就及早知道就早少少预约定，咁大家就会舒服啲。好过咧，落去即系撞彩咁样，睇下嗰个司机哥哥好唔好咯，系咪啊，梁太？
1: 我大个嘴住对面就一间酒店，有个的士站嘅。
0: 所以咧，我哋有时候咧都真系有为咗即系件事方便啲，为咗件事顺利啲，可能就要自己做多少少功夫啦。嗱，梁太，咁今日你点嘅呢一首苏芮嘅《谁可相依》咧，我就新闻后再送俾你啦。期待你下次去睇医生复诊少啲阻滞啦，好冇？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

0: 代物流园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饷物业估价处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划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抑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警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警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警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高市早苗又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数目活动的事宜。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6点，跌咗43点，总成交金额2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1蚊，跌咗20.6；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联想集团34.9升咗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咗2.2，智普1,317蚊升咗109蚊，XLE 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阿里巴巴121.9跌7，Minimax 376.8升咗19.4，中芯国际67.55升咗1.5，华虹宏力147.2升咗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576，瑞士法郎9.653，澳元5.53， 加元 5.624， 新西蘭元 4.579， 歐元 9.0425， 每百

0: 元兑港元 4.922,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95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8 点，升了784点，港金报40,87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3.54 美元，卖出 4,374.04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六点五十六分，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六点正。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1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噶，继续留喺屋企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啦。喺啱啱咧新闻之前咧，就同梁太倾咗偈啊，讲到呢一个嘅轮椅的士啊，我都知咧有啲时间系比较难去预约嘅，但是呢亦都知道啦，嗰个嘅轮椅的士呢个收费可能相对都会可能比较贵少少。但是我都知道呢坊间有一啲嘅机构啦，其实有一啲嘅预约轮椅的士嘅服务啦，同埋会有一啲嘅资助喺度。咁令到呢大家就算坐轮椅都好啦，有需要搭的士去复诊啊，又或者係去医院嘅话呢，都会多咗一个选择嘅。咁喺呢度呢亦都可以鼓励下大家，不妨呢去下唔同嘅社福机构嗰度问一问，或者呢去一啲嘅社区中心，可能呢都会有啲姑娘可以解答到大家呢一方面嘅疑惑或者係问题㗎喎。好啦，呢、這个时间呢我就将梁太想听嘅呢一首《谁可相依》送给你先。

0: 啱啱听过嘅有苏芮嘅呢一首《谁可相依》啊，继续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喺我嘅贴文下面留言或者俾个赞好我啊。好啦，继续同大家倾偈啦。Hello， 阿莹你好。
1: 啊，系啊，文儿妹妹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哎呀，我有时间咧就成日喺屋企听你呢个节目噶啦，
0: 多谢你支持。
1: 啊、我咧又听见你婆婆称赞你啊，
0: 多谢。
1: 系啊，咁样咧我就觉得好唔明白诶，点解嗰个小生咧做得好好，同埋好多人都好欢迎佢啊，好受欢迎啊。
0: 嗯。
1: 会会突然间会消失咗
0: 啊！佢又唔系消失咗嘅，只不过咧佢有第二啲嘅任务，咁咧而家就退居幕后啫。
1: 哦，但系佢唔翻嚟做啦咩？
0: 未知道噶，我哋咧所有。
1: 好关心佢啊！
0: 我知道、啊大家咧都会即系经常性都会问啊，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再听到小新做节目啊，或者听到佢嘅声音啊咁样？咁但系咧，佢有其他任务在身啦、啊。咁佢而家呢一刻就努力咗佢现时嘅任务先，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再主持咧，就要之后嘅时间再安排啦。
1: 系啊，咁样啊，因为我就系觉得啲人到而家都冇忘记佢，都有话点歌俾佢听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人嘅退休咧，就可以希望你啊同佢一齐拍档啦。
0: 我哋咧都好想快啲可以再次听到小新嘅声音啦。咁但系最后点样安排咧，都要真系睇之后嘅处理啦。
1: 系啊，同埋咧，我同你倾闲偈啫，即系嗰啲听众咧，个个打电话去即系讲下自己嘅所见所闻咧，其实都好好噶。所以我有时唔去街都喺屋企听啊。
0: 其实真系噶，有时候咧听得多唔同嘅故事咧，就好似自己亲身经历咗咁样。有时候又唔使自己再撞板，呢啲嘅人生经历都真系好宝贵噶。
1: 系啊，而家咧觉得啲人啊全部变晒质啦。
0: 点解咁讲啊？
1: 咁系咩咁多坏人啦、啊？系咪啊？但系亦有好多好人就睇下你遇唔遇得到。
0: 系啊，
1: 好多好人，我都亲眼见到啲婆婆上落楼梯唔方便啊，嗰啲哥哥姐姐都有帮佢噶。
0: 同埋咧，我成日都听到好多哥哥姐姐打电话嚟分享啲好人好事咧，更加证实咗，其实喺我哋香港真系有好多好人噶，只不过系我哋未必可以经常留意得到啦，或者系未必会遇得到啦。咁大家打电话嚟分享嘅话咧，就等我哋更加确信呢一件事咯。
1: 是啊，有好多故事听下啦，是不是啊？
0: 嗯，是啊。
1: 我又想问下，点解嗰啲港台31嗰啲配音员咧，点解嗰啲声音好怪哦？
0: 系咩？這个咧就我而家答你唔到。
1: 平时讲嘢咁嘅声噶，唔系平时咁样讲嘢个声噶，点解嘅？
0: 你讲紧古怪系边一方面嘅古怪先？
1: 嗰啲声音啊，嗰啲声音古怪系咪佢攞道具嚟咩咧？
0: 哦。嗯，
1: 系啊，系即系。

0: 即系唔同我哋平时咁样讲嘢噶啲声音。
1: 配音员佢哋咧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技能噶，即系就住每一个唔同嘅情况啦，就住每一个嘅角色啦，咁佢哋有唔同嘅配音技巧噶，所以咧有啲声音可能系得佢哋可以做到出嚟噶咋。
0: 你咧，我觉得整得好。
1: 好厉害噶佢哋。
0: 好厉害，好唔自然喎，就反而觉得
1: 可能系因为大家咧对于个声音嘅有少少落差感啫，即可能平时系啊听得多，好似唔系咁样噶，但系人扮演出嚟或者用啲道具整出嚟嘅声，可能会有少少落差，但系佢哋都好劲啊，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声效出嚟噶。
0: 系啊，同埋头先听电话嗰位唔记得咩名字。
1: 阿嘉面姐姐。
0: 啊，系啊，佢有一次都讲佢嗰啲经历都几好噶，大家分享一下。
1: 所以咧非常之期待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去倾偈。好多哥哥姐姐话：哎呀，我唔识讲嘢噶，我唔知讲啲乜嘢噶。其实咧，只系需要你哋将你哋经历过嘅或者系你哋见到嘅嘢打上嚟同大家讲下，好似朋友咁样倾偈就得噶啦。其实冇乜压力噶。
0: 系啊，好啦，就唔好倾得太耐啊，俾啲时间其他人倾下偈啦。
1: 多谢你啊。
0: 是我又唔阻你哋啦。
1: 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就将咧你点呢一首青山嘅绿岛小夜曲就送俾你啦，好冇？
0: 我多谢嘉勉姐姐，多谢各位中意嘅青山嘅收听啦，同埋小生收听啦。
1: 好啊，都多谢你阿莹，多谢你打电话嚟，多谢你。
0: 收听好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唔阻，拜拜。

0: 听完青山嘅呢首《绿岛小夜曲》，我哋就继续倾偈啦。Hello， 俊仔你好。
1: Hello， 你好啊，文怡。
0: 你好啊，
1: 第一次打俾你啊。
0: 系啊，之前咧都有同你倾过偈嘅，但系就第一次同你通电话啦。
1: 即系喺现实中见面咧，就见过应该唔止一次嘅，但系真系打电话。

0: 啊，真系第一次啊！
1: 好多谢你成日参与我哋嘅活动啦，之后有机会亦都咧好期待喺唔同嘅活动度见到你啦。
0: 系啊系啊，今日咧打嚟咧就想讲两样嘢嘅，系啦，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大舅父啦，就今日咧正日生日，咁啊祝福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一家咧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
1: 笑口常开啊！
0: 系啊。同埋因為知道佢咧之前咧即系翻工嘅時候咧直親，咁到而家都未好翻，咁都祝福佢啦，即系盡快，即系可能早日康復啦。咁即系等佢即系整親嗰啲地方咧，就盡快好翻，跟住可以翻工咁樣。因為佢都透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嘅。
1: 嗯，但係而家個行動上面會唔會都有啲不便啊？
0: 都好咗好多啦，即系都好咗七成噶啦，我相信。咁、但系有阵时都要即系可能即系行动嘅时都会不便咁样样咯。
1: 嗯，咁我哋希望佢早啲好翻啦，然之后就可以四周围去咯。
0: 系啊系啊，咁啊，仲、另一样嘢咧，就想讲咧，我今个月底咧就，因为我之前上年都有打俾阿仁杰同仁杰讲话啊，上年我。呢、这個時間咧就去咗加拿大，去咗一個月咁樣，係啦咁樣。咁跟住阿玫瑰都知道嘅，因為我之前都有同過阿玫瑰講過，係啦。咁跟住有一次咧，玫瑰問我：咦，你幾時去下一個旅程啊？咁樣咁
1: 係咪定咗啦？
0: 係啦，就今個月底啦，就今次就諗住去澳洲啦，即係去係啊，即係去唔同嘅地方去體驗下唔同嘅。生活咁样样咯，
1: 系都系会去一个月左右嘅时间系嘛？
0: 今次冇咁长，因为又要夹翻学嗰啲日子咧，所以就今次去两个星期咯。
1: 嗯，澳洲都系一个我都好想去嘅地方嚟噶，因为成日都听人哋讲啦，去澳洲要去睇下水啦，睇下海啦，要去沙滩啦，系啊，呢啲都系好值得我哋去睇嘅，特别系大堡礁啦，所以有机会咧，我都谂下点样安排呢个澳洲之旅先。咁啊，阿俊仔，你啊去完亦都可以有机会再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澳洲之旅有啲咩所见所闻啦，因为听你讲你唔系就单单去旅行咁简单，你系去体验一下当地嘅一啲民生同埋生活系嘛？
0: 系啊系啊，因为同埋嗰边有样好嘅地方咧，就系因为同香港系个天气系相反嘅，嗰边而家系冬天，
1: 系，
0: 所以我觉得即系我拣呢个地方咧，都相信系唔错嘅选择。
1: 顺便去避下暑系嘛？而家咁热，
0: 系啊，顺便去避下暑，加上啦呢个礼拜即系都好热啦咁样，咁所以就。啊，过嗰边放下一个即系休闲嘅假期咯。
1: 嗯，咁我好期待你行完翻嚟就同我哋分享啦。有冇话去澳洲边个地方啊？
0: 去墨尔本咯，去墨尔本。
1: 啊，咁啊，最紧要体验民生嘅话咧，除咗去睇之外咧，就系睇就系喺嗰度食嘢啦，亦都可以食多啲即系澳洲一啲嘅肉类啦。佢哋话都好好食噶。
0: 系啊，系啊，所以都。好期待啊！即系每年呢个时间，我都好期待啊！眨下眼就一年啦，因为我早两日咧同即系同啲朋友倾偈啊，就话啊，即系眨下眼原来去咗加拿大，咁就已经一年啦。即系回想翻起嗰啲回忆咧，个脑咧。谂起就即刻浮现出嚟咯。
1: 有时候去唔同地方嘅体验啦，系真系会跟一世嘅。所以成日都话有时间嘅话，不妨去多啲地方旅行又好，去体验都好，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咁啊，多谢俊仔你嘅分享。咁你想点陈奕迅嘅呢首《天下无双》，我就一间新闻之后再送俾你，亦都祝你旅途愉快啦，好冇？
0: 好啊，我哋下次再讲讲。
1: 好多谢俊仔，拜拜。有时候咧，时间过得真系好快，所以咧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珍惜当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下午有超过1000人进行公共运输压力测试。

0: 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指演练期间测试上落客流程、人流车流管理等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唔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据了解，当局动员公务员参与演练，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有助让市民加强了解运作。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近住雷生村一带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接近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都系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龙尾果栏，亚街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少少龙尾去到胜利道。在新界区啦，北区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是过了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少少，后车少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都车多。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
5: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

0: 程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1: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0: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1: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2: 除了$2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3: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3: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话咁快咧，就嚟到下昼嘅5:37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话咁快又一年，话咁快咧又差唔多接近2个钟头啦。现时室外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仲有最后半个钟头，梗系要争取时间同大家倾电话啦。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唔同嘅内容想同我分享，想倾嘅除了打电话来之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留个言给我。你会见到今天我发了一个贴文，就是同一个的夕阳黄昏时间影的一个合照，大家可以在那里留个言给我。刚刚就跟俊仔倾完电话，这个时间就送回他想听的歌，陈奕迅的《天下无双》给他。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系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啊！好啦，继续倾电话啦。初三婆婆你好，
1: 系你咩小姐？我唔记得咗啊！
0: 我系文仪啊，
1: 系文仪小姐。
0: 你好，
1: 好，你都好。
0: 今日打嚟想同我倾乜嘢咧？
1: 我咧对脚痛啊，成日落唔到街，好闷啊，咪有听声机听你哋咯。
0: 做咩脚痛啊？系因为旧患整亲定系做咗手术啊？
1: 唔系，啲风湿啊，我哋以前喺船住噶。
0: 哦，
1: 吓、啊，系、嗯、咯，所以咧，我听咗成廿几年你哋噶啦，阿李仁杰嗰阵时，我硬系唔够胆打电话去。唔该晒你啊，听我电话啊，系，唉，冇鬼用啊，脚痛咧，行唔到个街咧，咪有听住你哋讲嘢啊，听下啲歌咯。
0: 我想问一下咧，痛到嗰个状况系，就算拎拐杖啊，或者系一啲辅助嘅仪器，都未必可以落到街行下、散下步，系咪啊？
1: 系啊，我哋咧住西贡嘅嗰啲唐楼嚟嘅，我要行楼梯落街嘅。
0: 哦，咁要落楼梯嘅话，嗰、那个动力就更加细啦。你话如果可以搭 lift 嘅话，都仲可以落楼下行下。
1: 系啊，所以我一个人唔敢行嘅。
0: 系。不过咧，有时候都唔可以成日净系困喺屋企噶，因为咧，适当嘅少量行走，一啲嘅运动都好紧要嘅。有时候啲医生都同我哋讲咧，就系话，整亲嘅脚嘅朋友啦，又或者脚痛嘅朋友，好多时候都因为咁咧，成日坐喺度，结果咧肌肉咧就更加弱，然之后就更加难咧去喐动同埋去行走咁样。咁所以有时候喺屋企咧都要揾啲即系。动作做下，例如踎低，又唔好踎晒嘅少少啦。坐低起身，坐低起身，咁啊训练翻一啲咧，我哋嘅脚仔嘅力啦，甚至乎咧就咁坐喺度举下只脚都好噶。
1: 系啊，
0: 系啊，用下啲肌肉咯，用下啲力咯。
1: 系啊，我而家咧，有人睇住咧，我就扶住嗰两边，即系我哋嗰个楼梯咧。两边有两条嗰啲通噶嘛、我就扶住咧就落到楼梯，咁咧我阿女咧就见得我咁辛苦，就请个工人姐姐俾我。
0: 你住几多楼啊？
1: 二楼咯。
0: 哦，咁都还可以接受噶，我惊你住到好高，咁就真系要行好多级啦。
1: 唔使行啊，嗰阵时啊。
0: 系啊，二楼都可以嘅。
1: 吓、扶住我一个同阿工人姐姐去买下餸啊，又慢慢行翻上嚟咯。
0: 咁啊，最紧要系有喐动啦。如果真系痛得好紧要嘅话，有时候可能敷下冰啦，都可以舒缓嗰个阵痛。系啦，或者系敷暖嘅嘢都可以，就睇你嗰个位置本身有冇受伤。如果受过伤嘅，即系仲系流血嘅位置咧，就要敷冰啦。咁但系如果你平时斋痛嘅，想舒缓下嘅，已经好晒啦，冇伤口嘅，入边亦都冇流血嘅，咁可以敷啲暖嘅嘢都得嘅。
1: 哦，冇伤口，冇整亲嘅啫。
0: 咁啊，敷啲暖嘅嘢咯，咁啊，令到你痛嗰个位舒服啲，咁你上上落落都舒服啲啦，系咪？
1: 唔系啊。敷咧就敷。

0: 唔到啊，我又去针灸咯，而家。
1: 都系一啲嘅方法嚟噶。
0: 系啊，去针灸针咗咧，我就唔使成日扑低。
1: 都有舒服到系咪啊？有舒缓到。
0: 有。
1: 呢个好紧要。
0: 可以行自己行嘅厕所而家。冲浪乜嘢啊？我哋有个露台，我可以行出去行下嘅。
1: 最紧要就系唔好成日净系坐，真系屋企都好都要行下。扶住小心咁，其实就已经 OK 啦。
0: 系啦，
1: 知唔知道啊？初三婆婆。
0: 知啦，唔该晒你啊。
1: 好啦，我知道咧，你今日想听张伟文嘅歌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咁咧，我就拣咗一首咧张伟文嘅《送你一首歌》，就送俾你啦。咁啊，将呢首歌就送俾你啦，好冇？
0: 好，
1: 多谢你，初三婆婆。下次再打嚟同我倾偈，记得要继续喺屋企都要运动一下，喐下，知唔知道？
0: 好。
1: 好啦，
0: 唔该晒你，
1: 继续支持我哋，拜拜。
0: 拜拜。

0: 既然初三婆婆喜欢听歌，就将张伟文的这首《送你一首歌》就送给你，期待呢你可以没那么痛，然后可以去多些你想去的地方。其实呢我自己都成日提住自己的，一有时间呢就多些运动，不要被自己的肌肉呢懒惰同埋呢会变弱，咁嘅话呢当自己想做一啲嘅事情嘅时间，就有充足嘅力量去支持自己啦。好啦，呢个时间咧，为大家送上任杰嘅《流行的岁月》啊。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朱咪咪啊。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因为读书的成绩不好，所以咪咪姐朱咪咪在马来西亚读书的时候，她的校园生活并不快乐。

0: 所以我其实喺个教室入边咧，我冇乜同学噶，因为我呢啲咁差咁劣质嘅人咧，坐喺度系好似多余嘅一个。我由嗰个时候到而家咧，其实只系有两个女同学嘅啫。
1: 哈哈，
0: 一个就系因为同我住同一条街嘅，
1: 系成日一齐翻学嘅，
0: 系另外一个咧就因为佢成绩同我一样嘅。咁大家就行嗰条路放，我哋以前翻学咧，我哋唔系孭书包，唔系咩，系玩藤篮噶，
1: uh-huh.
0: 玩藤篮咁样踩单车，个、uh-huh. 脚车咧就喺嗰后边咧有个好似夹咁嘅夹住嘅藤篮咁嘅，
1: 嗯、uh-huh. ，
0: 以前就咁样，咁啊后来冇啊嗰个单车之后就行路翻，所以就同嗰个女朋友嘅感情都好好，
1: 哦、uh-huh. ，
0: 咁啊系得呢两个啫，记忆啊，仲有一个嗰、那个咧又系成绩可能会仲差过我一啲。但嗰个呢即几年前已经十几年前行咗去㗎啦，因为有 cancer、啊。所以即我三个女同学之中剩返而家剩返两个。
1: 嗯、
0: 但係最熟得犀利就係就同我住同一条街嗰个囉，即隔两间铺。咁、嗯、后嚟就因为我家 姐本身就做大戏嘅、
1: 嗯。
0: 我个第二家 姐。
1: 嗯、
0: 我哋一家人都好驚佢。
1: 点解呢？
0: 尤其我。因为嗰个时候咧，佢系好细个就去跑码头，佢做大戏嘛，做梅香，跟住上到二帮花旦，咁佢周围走嘛。咁我妈佢哋咧一讲咧，你衰嘢，你唔听话，我搵二家姐嚟，即系咁样嚟吓我哋、
1: 嗯。
0: 所以由细到大个心入边咧，对个二家姐，咦，一讲起个名有压力嘅，有阴影，咁嘅时候好惊。咁后嚟咧，就我二家姐就去咗新加坡，唱就有个即系识到个男朋友咁啊，准备喺嗰度结婚。咁啊，剔我同即系叫我妈带埋我两个细佬，我细佬系孖生噶嘛、，twins 嚟嘅。咁啊，今日剔埋我出去新加坡，谂住俾我一路唱一路读，搵间夜校俾我读。咁啊，一路学唱歌，但系我觉得我真系唔系读书嘅料嚟嘅。我去到嗰个夜校咧，唔知点样喺度嗡嗡嗡嘅啫。系啊，嗰时候跟住我家 姐出去新加坡唱歌，初我妈同我细佬未出，我一个人出。
1: 嗯、
0: 哇，凄凉啊！佢住喺我阿婆嗰度，但我唔识呢个阿婆噶噃，
1: 吓，
0: 即系我妈嘅细妈嚟嘅。
1: 哦，
0: 但系你知我哋怡宝一个新加坡嗰时候，点样讲新加坡都高级过马来西亚怡宝。咁去到嗰度同个阿婆住，仲要系同啲表姐表妹啊表哥住，死啦！我一个人同佢哋完全唔熟嘅。
1: 嗯
0: 是完全不熟，咁点算好呢？真系嗰时候咧，有时咧啊，大日子咧，佢哋又拜七姐啊，拜咩咧？咁我自己一个匿埋喺度，第一次喊就系嗰次，即系出新加坡之后，嗰、哦、时佢就觉得好凄凉啦。啲、老豆，我未人嚟一个屋企噶嘛，老豆老母啊，嗰啲喺晒新加坡，咪喺晒怡宝。
1: 嗰时几多岁啊？你？
0: 十岁到啊。
1: 哦。
0: 十诶，我睇下十岁十一岁到。咁嗰个时候。后来先至话安排我去读夜校，但系读唔到，因为我读开三个月，日日系晚晚喺个夜校嗰度咧，唔知点咧云游
1: 啊，个躯壳喺度，个灵魂就出咗窍。
0: 系 啊，先生讲咩，我完全装唔到噶，唔好讲话呢边入呢边出啦，系完全入都未入过。

过嘅呢一首咧系《一残红》啊，话咁快咧，有你同行嘅节目咧，今日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咧每一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嘅你哋啊，亦都多谢你哋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喺我个贴文下面留言同埋赞好啊。虽然节目咧就嚟到尾声，但系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喺我嗰张嘅夕阳照嗰度咧去留个言噶、哦，大家会见到咧我双手捧住嘅嗰个太阳啦。啊、真的好似咸蛋黄啊，好靓噶！大家咧不妨上去望一望，俾个 like 我，亦都可以留个言啦。亦都喺度提提大家，今日嘅日落时间咧系6:56啊，所以一阵间大家可能咧行出露台或者行落街嘅时间，就会见到一个好靓好靓，好似咸蛋黄咁样嘅太阳啦。希望大家见到嘅时候，心情都会好好啊！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喺度同你讲声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邓炳强话过程大致顺利可控。陈美宝就话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億7千萬元，按年升超過1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毫。普京登上南千島群島，即係日本所稱嘅北方四島，高市早苗強烈抗議，分析指俄羅斯對日本作出軍事威脅同埋領土宣示。跟住係詳盡新聞，特區政府。

0: 会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埋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人流同埋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嚟自超过20个部门嘅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陈晓君报道。
1: 新皇岗口岸下午的演练合共有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二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前往五楼的离境大堂，并转去四楼入境大堂，然后返回二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参与人员同由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同车流进出口岸的情况，从而测试同评估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同车流管理、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同交通管制等。到场视察情况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话，演练期间模拟的士、巴士、小巴同时上落客，目标找出运作瓶颈和风险并随即修正，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一些痛点，包括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他认为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日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时运作安全顺畅，令到市民和旅客都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有助给市民加强了解新基建的运作。
2: 关爱队和社区人士同埋一啲甚至乎區員都可以一齊去演練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因為佢哋如果行過一次，預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幫忙咧喺社區入邊咧做啲嘅宣傳啦，去到話俾市民聽其實係點樣去過關，佢哋有個概念咧，真係件好事嚟嘅。
1: 城巴就话已经为车长提供驾驶培训，熟习口岸附近道路状况，并正计划为各个路线提供转乘优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对于启德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港铁说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任浩峰报道。
3: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4.1%，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1.3%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1.2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4: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3: 當局計劃在啟德建造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楊美珍說港鐵會投標，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細節，但強調會積極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楊美珍說港鐵處於鐵路建

0: 连接高峰期，正系同步推展七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喺北都、大屿山同埋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同埋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佢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系计划喺未来十二个月左右推出两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进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十二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陈晓庆报道。
2: 新一轮執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十二个处所，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十二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一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仇志荣报道。
3: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怎样在1989年春夏之交临危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 邓小平话：对第三代领导层嘅最根本要求系眼界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系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正直嘅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咁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咁团结。呢、这个就算系自己嘅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同江泽民讲，佢系合格嘅。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咗党和人民嘅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嘅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4: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3: 为重新赢得民众信任，政治局通过一项重要决定，要求中央领导带头做七件事，包括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肃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等等。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多次勉励青年学子：
5: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
3: 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和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有超过660支，机械人数量有超过2000台。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表示，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22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运动会赛期由第一届的3日增加去到今届的5日，项目数量和场景更多，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亦都设有开樽盖等赛项。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比起第一届增长138%，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至超过2000台。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都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姜广智说，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
7: 赛队已集结，赛场已就绪，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中照顾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希望我们的运动会能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
6: 而朝阳区会推出配套活动，包括在冰丝带湖畔设有市集，可以品尝机械人厨师现场制作的拉花咖啡，观看机械人舞蹈，同机械人捉五子棋、倾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报道指是他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分析指普京此行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子欣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

0: 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四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寻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冇诉求，亦唔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嘅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喺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嘅北方四岛嘅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同日本喺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分析指出，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张宏又说，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需先重返协议，并且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2: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德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食博览今日起一年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黄贝文报道。
3: 美食博览朝早十点开锣，有中学生趁暑假一早就嚟排队，希望买到心头好同屋企人分享。
4: 大约六点半钟到啦，就系想买1蚊罐头鲍鱼，嗰、那个折扣比较上大，平时买可能都贵依家，本身可能都要，其实都可能要100蚊到，因为依家都系暑假，我又冇咩做，咁咪过嚟体验下咯。
3: 中午前已经有唔少人拖住一车车战利品满载而归，有市民计划之后几日会再入场扫货。
5: 我就谂住净系攞1500。我不過已經買了很多東西了，差不多洗曬了，
6: 花膠啦，
5: 還有鮑魚啦，我就買了一些凍肉啦，買一些雞煲、啊、或者那些蝦膠、啊、那些東西，大包鮑魚很漂亮，這個女兒她都400多，現在計我600多兩包。
3: 要在期 中一间参展商买到$1鲍鱼都唔系咁易，要三个人同心合力玩游戏，冠军嗰一组可以获得大约值$8,000产品。
6: 对比起其他，你可能冲入嚟抢啊，或者咩，佢呢个技术性会比较高少少。

0: 安排都幾好嘅，所以唔一定話喺現場攞可以去翻分店。
1: 代理外國食品嘅參展商話：，去年因為黑雨影響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額比去年增加三成。
2: 多好多市民過嚟支持呢個 Food Expo， 所以覺得一個好事嚟嘅。今年嘅天氣應該好過去年天氣咯，所以我哋對今年嘅天氣都覺得冇乜大影響㗎啦。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有到場，同多個參展商傾談同試食。佢喺開幕禮致辭嘅時候話：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嘅國際視野、高效嘅供應鏈等優勢，係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嘅最佳平台。
3: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 across the regions.
1: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六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环保署下月起在荃湾区推行为期六个月的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希望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陈晓庆报道。
5: 环保署下个月起会在荃湾川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为期六个月的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范围主要涵盖部分川龙街、河背街、洋屋道和新村街，涉及售卖蔬果、鱼类和肉类等超过100间街铺。署方会在试验区域内选取位置，设立三个全新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收集时间为星期一至日，暂定为每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九点。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先导计划期间，将会加强对经营者和清洁人员在厨余回收方面的宣传教育。
6: 我们先导计划的目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经营者对厨余回收的认识。第二，就是适当地增加回收点，以便利经营者参与厨余回收。同埋第三，会协助加强街铺的经营者、清洁员工和各位持份者就着厨余回收的协调工作等等。
5: 莫以婷说，会透过计划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以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从而提升整体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在同一节目说，若果要街铺档主积极参与，最重要是回收桶摆放位置合适，同时做好卫生管理。
7: 摆的位置摆的点足够多的话，它基本上可能在它铺头隔离、或者是不需要行太远的地方，其实变咗佢付出嘅额外成本唔多，即系如果你嗰个密封程度做得好嘅话，亦对佢冇乜太大影响嘅时候，咁咪得咯。咁但系若果解决唔到头先嗰几个问题嘅话咧，我都担心整个计划会有一个相对理想嘅一个结果。
5: 伍俊如又建议，署方可以考虑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的次数，并调整收集时间，以配合街市店铺平日倒垃圾习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4: 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九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香港大学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表示，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年纪较细嘅婴幼儿影响明显，预计流感爆发将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尽早接种疫苗。记者陈晓君同叶柏强倾过，听下佢分析。
9: 進入了夏季流感高峰期，我們看到這一排相對地影響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那些可能未有足夠的免疫保護，又或者沒有機會去接種一個足夠的流感疫苗的保護的情況之下，他們感染了之後出現併發症的百分比是比較明顯的。中間可能有些個案有比較犀利的肺炎，有肺積水，亦都有一部分個案甚至入了血，甚至到流血病，有休克，當然也很不幸有些最嚴重的個案是有些流感病毒上了腦，引致到有腦病變，有機會有腦水腫和抽筋，部分可能入了醫院之後是需要留院的時間比較長，可能因為他同時間也感染了有其他的病毒，譬如這一排非常多的新冠病毒，有一部分甚至是再感染有呼吸道合胞病毒，三個病毒如果一起感染，對體質比較弱的小朋友殺傷力是特別強， 好多時候小朋友感染咗之後咧，會冇胃口啦、咳嗽啦，甚至氣促啦。咁入到醫院有一啲嘅小朋友咧，除咗需要用氧氣去幫佢維持翻嗰個含氧量之外咧，因為腸道嗰個吸收嘅能力比較差咧，可能需要吊鹽水一段比較長嘅時間。
10: 最近有一啲嘅嚴重個案啦，都有接種流感嘅疫苗啦，點解都會出現一啲嚴重嘅情況？同埋你預計今次嘅趨勢會持續幾耐啦？這個高峰期幾時到頂呢？
9: 流感疫苗咧，好多時候咧嗰個設計都係跟翻北半球我哋最常見嘅情況咧，就係喺冬季流感爆發之前咧開始做一個疫苗嘅注射。咁所以咧，大部分曾經有打針嘅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咧，對上一次咧打過流感疫苗咧，約莫可能係舊年十月份去到年尾度，超過半年噶啦，甚至可能有大半年嘅時間咧。就算係曾經接種過流感疫苗嘅成年人啦，可能本身身體嗰個抵抗力同埋個抗體咧開始低咗嘅。呢一輪咧，我哋見到第二個流感爆發的時期就是夏季的流感，通常在七八月呢全日都有比較高峰的時間，特別我們預計呢應該接下來幾個星期都應該是仍然維持一個上升和一個比較嚴重的流感爆發的時間。這段時間呢我們見到呢有個別的小朋友的個案呢，很不幸地呢很多是屋企呢是沒有打齊針的，就算小朋友有打到針，但是如果屋企有一些成年人可能要經常接觸很多不同的外人，容易有感染，可能本身平時沒有戴口罩啊，又或者嗰個衛生措施做得唔夠好咧，佢感染咗流感之後咧，絕對係有機會咧帶翻屋企嗰度咧傳染翻俾屋企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大人可能要一個好嘅流感疫苗嘅保護，再加埋咧做好衛生嘅措施。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有早期嘅流感感染咧，應該盡快睇醫生。
10: 衛生署都有提到話，有接近2300间嘅學校啦參與未來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動啦。暫時睇呢個數字係咪理想啦？有啲乜嘢措施都可以鼓勵或者係方便到校方係舉行一啲疫苗嘅外展活动咧？
9: 我哋系非常之鼓励咧，希望香港每一间学校都尽量咧，喺可能有唔同嘅弹性嘅情况之下咧，鼓励亦都俾佢嘅学生咧，透过学校嘅平台咧，去参与一个社区嘅流感接种。仲有另外一个令我哋都几紧张或者担心嘅情况咧，虽然去年咧，中学同埋小学喺香港接种流感成功嗰个比率咧系高咗好多，但系我哋讲紧六个月去到两岁系未开始翻幼稚园嘅小朋友咧，本来就系最高危同埋最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嘅时间。但是去年的接种率都只是大概一半左右，即是说差不多一半的最高危的小朋友其实没有流感疫苗的保护。如果不幸运好像过往这几个月经过家里的兄弟姐妹或者大人传染了之后，有机会很严重的并发症的。所以我很想提醒家长，冬季流感另外一个高峰期开始之前，尽量带回家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是六个月去到两三岁回来之前，去附近的母婴健康院，又或者政府已经安排了有些不同的门诊尽早接种翻流感疫苗嘅。
4: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嘅北方四岛高市祖庙，强烈抗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1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下昼一度升至25500点嘅水平，但升势未能够持续，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长和上半年嘅盈利大约系268亿元，基本盈利增加超过6%，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管理层话，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喺资本分配上会比较谨慎。 由赵家俊报道。
13: 祥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

0: 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000万元，增长近7%。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集团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6%。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冇出席长和同长实嘅分析员会议。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喺会上话：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好多嘢都睇唔通，喺资本分配上会更加小心。李泽钜在业绩报告亦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着若干分布的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4%，去到245亿2000万元，当中仓储收入增长8%，主要来自阿曼和巴基斯坦，但被巴拿马业务在2月底被强制终止后，业务量减少导致整体吞吐量下跌1%，而全面抵消。撇除相关影响，吞吐量按年增加3%。集团指，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严重受阻，对旗下中东业务影响轻微利好，主要位于阿曼的深水港录得额外临时转运货物数量，足以抵消阿联酋港口码头活动停顿的影响。长沙中期盈利86亿8000万元，按年增长38%。扣除房地产投资信托和投资物业的公平值变化等，基础盈利66亿4000万元，按年增约5%。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5.1%。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国移动上半年盈利789亿元人民币，按年跌6.3%，中期息每股2.51元人民币，按年升0.3%，营运收入5380亿元，按年跌超过1%，但系通讯服务收入跌近6%，至到3504亿元。集团加大套餐流量扩容，以优化营运策略，同时受到新旧动能转换、市场环境因素、增值税税目政策调整等影响。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按年跌大约3%，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利苑八期喺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嘅增长充满信心。由宋家良报道。
2: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3%。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7%，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2%，去到10亿5000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000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1%，升到8亿7000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000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3: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财富管理咧，同埋新经济行业咧，就系好中意嚟我哋呢度。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苑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2: 截至6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去年低跌1.5个百分点。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源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聯想集團首季度的業績虧損大概是6億美元，去年同期盈利大概是5億美元，主要是計入去年發行的認股權證重估產生的

0: 非現金、公允值虧損等影響。不過，按照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經調整盈利大增 1.76 倍，去到10億7500萬美元。集團截至6月底止，首季度收入按年升43%，至到超過269億美元，創單季新高。三大業務集團的收入和經營日利都創下第一個財季的新高。中芯國際就公布上季盈利近4億8千萬美元，按年急升超過2.6倍，按季急升超過1.4倍。集團話下半年人工智能產生的產業推動和日出效應仍然會持續，將會靈活調配已有的產能，快速驗證新增的產能，緩解產業鏈的緊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連續三日未進行逆回購操作，並且連續九日淨回籠。人行預告未來四日將會開展隔夜逆回購操作，每日的操作量不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分析說，人行的做法配合市場超短期資金周轉需求，亦都希望提醒市場短期利率已經偏離政策的水平。由趙家俊報導。
1: 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三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10亿元人民币，连续九日净回笼，累计回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人行预告进行较大额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因为近日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已经显著回软，人行没需要再收短投长去压抑长息走势。加上七月份内地银行同业传单发行量按月大增，周五亦有10000亿元买断息逆回购到期，市场短期银根较为紧绌。他又相信人行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
2: 隔夜逆回购工具有个政策利率是 1.25 嚟嘅，咁但系你见到而家国内个市场个 DR001 咧，银行间利率咧，咁就其实去到 1.38 噶啦，咁其实就高过个政策利率高咗十几滴嘅，咁所以即系变咗叫做偏离咗个政策利率咧，所以银行觉得有必要都即系向市场放出一啲息路啦，提前话俾大家知咧，其实短期嘅市场利率已经偏离咗个政策水平噶啦，咁亦都即系银行系觉得唔系非常理想嘅。
1: 林俊宏指出，考虑到现时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相对偏低，预料人行有机会缩量逐做买断息逆回购，以向市场释出信号。他又说，第二季货币政策报告提到加强逆周期工具力度，信号比之前更强，相信当局正观察市场变化，短期降准的迫切性已经大大降低。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有2,637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41蚊，跌20.6；盈富基金25.88，冇升跌；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元，升2.2；智普1,317蚊，升109蚊 ；Excel 2南方海力士33.58，升2.6元；阿里巴巴121.9，跌7；MiniMax 376.8，升19.4；中芯国际67.55，升1.5；华虹宏力147.2，升4.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泰达生物、佳兆业资本、亚洲联网科技、卓家控股、中国生态旅游。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康利国际控股、黄山黄水、中国基础能源、中国华君、润中国际控股。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36，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43， 英鎊對美元 1.35，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是 0.585。 港金報 40,870 元，比上日收市跌360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 4,388.69 美元。港匯指數報100

0: 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另外狮隧沙田入口出九龙都是稍为车多，龙尾近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壳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龙尾太子道西。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民安队总部和漆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接近官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至到污水厂这一段都是略为繁忙。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北区医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丁九桥屯门方向是多车的，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桃园位置到泥位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和发展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包括政府的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有重点提及的。原来北都的项目都可以实现绿色金融的，究竟怎样做的呢？今天就请来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常务副会长黄翠芝谈谈。你好 Tracy。
6: 你好。
5: 睇返呢即北都啦，即點樣呢成为呢即绿色城市嗰个融资嘅示范啊，可唔可以讲解一下？
6: 可以啊 ,Connie, 多谢你嘅提问。绿色可持续金融呢係去把公共嘅目标去翻译成可投资嘅资产啦。咁同时呢係去扩阔投资者嘅基础，带动需求去改善定价。咁同埋呢而家香港嘅市场呢喺可持续金融已经有一定嘅实力，係占全亚洲嘅可持续金融大概四成半，亦都有好多嘅货币啦、多期限啦、配套咧，已经好成熟噶啦。北都咧系可以做一个示范，一开始咧就要清晰咁样去界定可持续嘅用途同埋佢个 KPI， 即系表现挂钩，采用国际嘅标准去加第三方认证，同埋喺呢一方面咧，我哋系可以用金管局推出嘅绿色可持续资助计划去嚟做第三方认证嘅补贴啦。同埋將啲細嘅項目，譬如好似水務啊、分布式嘅能源等等咧，去組合化， 走證券化同埋再融資嘅通道。
5: 咁如果係睇翻咧，即係北

0: 为例子的话，那你以上提到的一些的项目即是可以怎样做绿色融资呢？那譬如说即是北都都有一些保护生态啊，亦都要同一些创新发展之间呢取得平衡的话，又要考虑埋那些商业回报啊，稳定现金流啊，那这些因素才会吸引到一些资金投资的嘛。那其实有没有说哪些项目或者各个不同的项目在融资难度的方面呢，有没有不一样的呢？
1: 是，这个是有分别的，不同的项目种类呢都有不同的融资的难度啦。咁喺同埋我想讲是喺任何融资入场之前呢都要做环境同埋社会影响的报告的。咁这个无论你做唔做绿色金融都好呢都是要做的啦。尤其是喺一啲新建的基建，佢要係跟翻本地同埋國際嘅基準嘅，呢啲係前置嘅要求，唔係淨係做綠色金融先要做啦。同埋風險因類型啦，同埋階段咧而異嘅。頭先咁講新建 greenfield 早期嘅，咁佢多數嗰啲現金流未明確噶嘛，咁喺建設落地同埋政策風險咧都會比較高。咁相反嚟講，喺睇翻存量升級啊、擴建啊、brownfield 嘅 project 咧，相對咧現金嘅轉流可以有相當嘅預測啦，咁就穩定啲啦。咁另外咧要睇佢喺邊一個阶段去配对哪一样不同的资本，在早期的呢就可能要用一些慈善啊、Angel Fund 啊的融资方法啦。刚才提到的新建基建前通常呢都很多会用多边银行同埋发展融资机构来做的。咁在风险收敛了之后呢就由商业银行同埋资本市场来接力咯。咁同埋呢会用担保啊、层次式咁样分层去借贷啊，同埋去用融合融资工具即係 blended finance 去分散风险，同埋去拖动到私人嘅资本入嚟。
0: 咁即係呢唔同时段啦都有唔同嘅一啲机构啦去接力啦嚟到做融资啦。咁呢啲呢係讲緊呢係咪一啲有回报啊商业嘅项目先做到呢？如果係一啲嘅纯保育啊生态嗰方面嘅项目呢，会唔会个做法又有啲唔同呢？
1: 咁純保育嘅項目咧，多數都係冇穩定嘅現金流啦。咁淨係單靠商業銀行或者追求市場回報嘅資金咧，其實係較難嘅。所以咧，我哋要用公共嘅財政啊、慈善同埋影響力嘅資本去做底，跟住去批款專款專用。咁喺工具配搭方面咧，政府綠債可以喺其中嘅一個來源啦。咁但係最好咧，就係結合到公司慈善，我哋叫 PPPP 嘅混合融資 （blended finance vehicle）。我都想俾一個例子大家嘅，巴哈馬就喺2024年用新貸款去回購約$3亿嘅外債，由美洲開發銀行同埋 Builder Vision 一個 Family Office 共同去擔保，同埋用 ASA 商業保險喺呢一個混合融資，有唔同嘅資金入嚟，就係政府啦、私人啦、慈善嘅基金入嚟一齊做呢一件事。咁個政府预计咧喺15年里面嘅 saving 咧可以达到多过差唔多$1亿。呢$1亿咧，佢会用喺海洋保育方面咯。咁其实呢一个咧，北都都可以参考嘅。因为特别是一些早期的新基建的 project 啊、分散式能源等等，香港呢其实就是要成立一个 PPPP 的平台啊。这个平台不是只是要做召集，还要去做去执行的。那去负责发掘啊、准备啊、去风险啊、打包和再融资。那这个 PPPP 呢其实可以 follow 一个五步曲。第一呢，我们就要政府去政策一致去打通批文啊，同埋时间表。第二咧就系项目同埋公司咧要做咗融资绿色融资嘅准备。第三咧就系去将啲催化资本整合啦，譬如慈善同埋家族咧可以按照佢哋嘅风险嘅程度咧嚟做投资啦。咁第四咧就系零碎嘅项目，将佢打包埋一齐。第五咧就去打通资本市场，用呢个分层最高层次咧就系低风险。

0: 险，到到最低嘅层次咧就系最大嘅风险。唔同嘅投资者可以投落去唔同嘅层次里面，咁做呢个五步嘅做法。同埋喺市场里面咧，其实咧我哋都见到有唔同地方有示范嘅，咁都证实咗呢啲咁嘅打包啊、分层、重复发行咧系得嘅，系可行嘅。
1: 北都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噶嘛，咁如果系睇埋一啲基建啊、交通网络嗰方面啦，嗰个施工期又长，回报期亦都长噶，咁嗰、那个即系融资嘅方面，譬如话绿色融资又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0: 新基建嘅施工期系长嘅，同埋回报都系慢啦。咁早期商业银行咧好难同佢单打独斗嘅喺呢度，咁要用。需要用 PPPP 嘅融合融资嘅平台去引入多边银行啊、开发银行啊去做担保保险，同埋 take the first loss， 即係第一损失。等工程嘅风险收敛咗后呢，再由银行同资本市场呢去帮佢扩大。政府方面呢都可以发更长嘅年期嘅债啦，同埋都系 partner 同啲多边银行啊、开发银行啊一起去做。我都想分享一下一个近期嘅 example 咧，就系巴基斯坦咧今年喺内地咧首次发人民币熊猫债券。咁呢一个熊猫债券咧系用多边银行去帮佢做担保。有咗呢个担保之后咧，佢系可以减嘅利息咧差唔多5%。咁所以呢一个 saving 咧好大，认购咧差唔多多过5倍。呢、這个熊猫债系去帮巴基斯坦去发展啦。咁会包括有基建嘅发展嘅，咁其实呢一个熊猫债点解讲出嚟呢，就係因为佢係用多边银行去帮佢担保，有咗呢个担保之后呢，将佢嘅 credit rating 大大咁改善咗之后呢，所以佢俾嘅利息呢就低咗好多啦。
1: 咁即係呢一个嘅方式呢其实都几适合呢一啲新基建嘅融资㗎喎。
0: 啱啦。
1: 咁如果呢係睇埋呢即係一啲涉及地产方面嘅项目啦，咁譬如话即係北都方面啦，都有啲大学城啊、创科产业园区啊、物流园区啊、住宅等等啦。咁其实呢即係呢一啲咁样嘅即係建设本身啦，其实都有一啲发展商啦，亦都有啲商业银行嘅贷款啦。咁其实会唔会相对嚟讲咧，同你头先提到嘅一啲项目啦，嗰、那个融资难度相对低咁样咧？
0: 整体咧都会比较易嘅。咁其实你咁样讲，产业园啊、数据中心啊、物流园啊、住宅啊呢啲都系有实物去抵押啊嘛。咁同埋咧，佢嘅预售期啊、租约啦、啊，咁都见到呢个现金流，通常咧比即系头先讲嘅保育啊或者早期嘅基建啦系易啲咯。借贷系易啲咯，咁但系都要做好管理嘅施工啊、销售啊，同埋利率同埋风险嘅监管嘅。我喺呢方面都会建议可以考虑用可持续挂钩贷款嘅形式，咁用利息同埋 ESG 嘅 KPI 将佢挂钩，就可以达到一啲嘅减息嘅功用咯。譬如我哋见到通常嘅市场咧，一个 transaction 咧，如果达到标嘅话啦，咁就可以低2-10个基点。咁另外呢，预防去有跳落嘅危险呢，我哋要去跟 APLMA 嘅可持续挂钩贷款嘅原则去做啦。要好清晰咁 set 个 KPI， 同埋去跟呢个科学路径即係 SBTI 啦。同埋可以攞第三方嘅认证啦，公开披露啦，去减低呢个跳落。同埋有一个特别嘅 structure 呢，就係如果借贷人或者机构呢可以达标嘅话呢，咁佢个利息呢就可以减低。如果佢达唔到标咯，咁呢就要升高。咁呢个对称嘅机制呢都可以鼓励到借贷人去达绿色可持续嘅标准。
1: 听你讲咗咁多呢，即係似乎呢政府角色都好紧要㗎喎。咁有冇话嚟緊啊香港啦嗰个绿债发行嗰方面个发展呢会系点样呢，尤其是喺呢个北都嘅发展情况之下。
0: 咁其实呢香港政府呢已经喺亚洲呢绿色主权债券上呢已经系排行第一㗎啦。咁其实我哋都见到最近嘅 transaction 呢都见到好好嘅效应嘅。例如喺2025年11月政府第三次出佢个数码绿债啦，大约系100亿，咁但系认购咧超过1300亿。咁另外喺今年五月嘅时候咧，我哋都见到政府再发绿债基建债，

0: 认购咧8.6倍。最近咧，中央政府喺我哋香港度咧首次发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嘅，咁佢嘅发额咧系60亿，认购咧人民币624亿。咁我哋都见到呢个绿债喺市场嚟讲咧都有好好嘅效应啦。展望方面咧，我哋见到咧政府近年咧都好稳定咁去发绿债基建债嘅，每年大约1500亿至2000亿港币度啦。咁我哋见到好多亮点试点嘅，政府都又有拉长年期啦，去配合现金流，同埋我哋都见到数码绿债唔同嘅货币，包括埋人民币，中央政府喺我哋香港度发人民币绿债，都见到呢个我哋有好丰富嘅基准啦，已经。咁同埋咧，政府咧都系带头喺可持续债啊、基建债嘅框架里面咧，专款专用，加强披露同埋 KPI 嘅管理啦，同埋推动强积金等长钱。咁金管局同埋银行工会咧，已经成立咗北都嘅融资顾问小组。多边银行啦，同埋内心资本系要更加扩大啦。见到金管局同埋唔同嘅多边银行做咗一个转移基金，咁喺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系专门作为做内心嘅资本。
1: 如果系提到咧一啲嘅内心资本啦，咁我哋都会谂起即系譬如话家族办公室嘅。咁其实即系家族办公室，头先都听你讲话有一啲混合嘅一啲嘅融资都可以揾佢哋帮手喺即系北都嗰方面咧，都可以进一步啦，吸纳到呢啲家族办公室嘅一啲嘅投资噶。
0: 可以同埋係應該嘅，咁家族辦公室咧可以橫跨光譜，由贈款即係 grants、天使同埋影響力嘅投資咧，去提供催化資本，去做担保同埋入股项目等等，去带动后续商业嘅资金啦。香港就係需要一个 PPPP 嘅平台，咁个家族办公室就有一个入口啦。
1: 好，明白。今日咧就唔该晒咧 Tracy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关于咧北都入边啦唔同项目啊，实现绿色金融嘅方式啦，同埋边啲项目咧融资比较有挑战，同埋有啲乜嘢嘅绿色嘅融资可以帮到手噶。咁啊，今日咧就多谢晒咧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常务副会长黄翠芝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
0: Thank you， 多谢 Connie。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元。港鐵表示，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增加乘客選擇，會密切留意轉變，加強服務。對於啟德的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港鐵說入標競投會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

0: 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一成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時候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又指香港機遇處處，加上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和日方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且是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分域街。九龙方面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海宝路方向近广东道嘅车龙啦，就一路排到去弥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同埋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近沙田港铁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仍然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为响应全国生态日，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由乡郊办乡郊保育资助计划赞助的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参加者将会由荔枝窝出发，途经梅子林，最后去到蛤塘。沿途可以见到不少特色景点，包括沙头角文化生态协会总经理朱伟基提到的一棵荔枝王。
9: 咁叫得荔枝王，即系嗰个地区里边最大嘅荔枝树嚟嘅。咁点解咁大呢？就因为以前咧仲有村民住嘅期间咧，呢棵树因为够高啊，咁好多村民休息嘅时候咧都会喺树下乘凉啦，咁同埋会系绑住只牛休息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啲排泄物啦，咁作为一个肥料咧，咁所以个荔枝树都产得特别好嘅。
8: 朱伟基话：旅程入面会途经蝴蝶园，可以欣赏喺附近嘅蝴蝶。除此之外，亦都会见到各种村民用到嘅民族植物。
9: 呢个导赏团咧都会见到另一棵好常见嘅村落植物，咁就系马楠啦。咁马楠咧对于客家村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首先第一咧就系佢有一个天然染嘅功效啦，佢嘅叶咧就有一个叫定青素。经过一啲嘅提炼步骤咧，其实就可以作为一啲天然嘅蓝色染料嘅。而另一个功能咧，就系马蓝嘅根咧，其实可以入药嘅。咁就系大家成日听嘅板蓝根，以往我哋成日都会叫马蓝做民族食物咧，就是、因为佢同村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
8: 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8月16、22和29号，荔枝窝、梅子林、蛤塘。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我， Hello, 你好，我是陈思正啊。为你主持这个节目就是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20分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星期四的挨晚时候依然都是热的，所以呢同样都是那些提醒的啦，但千祈不要觉得呢思定又来讲啦，好沉气啊。冇错，千祈唔好让自己咧暴露喺呢一个太过热嘅天气，时间太长。我哋仲要适时补水。如果觉得咧热得嚟咧，觉得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就快啲坐低休息啦。系，其实咧可能咁讲就话，年纪越大嘅时候咧，越系觉得咧保养身体真系好紧要噶。始终我哋而家嘅身体状况咧，就唔

唔似以前后生嘅时候啊，或者小朋友年代啊嘛。即以前细个时候咧，就算你话啊暑假嘅时候啦，我去游水啦，我去出去踢下波啊咁样，个几两个钟头咧，完全面不改容、哦。但系而家我哋呢个年纪就梗系石身一啲啦。但你有冇谂过？如果真系有机会俾我返老还童嘅话就好啦。所以咧，过往咧有一啲嘅电影咧，即系一啲科幻啊、幻想电影咧，都用呢一个作为主题嘅。其中一套咧，我好记得嘅就系刘德华主演嘅。咁本身咧佢系一个小朋友嚟噶啦，咁但系咧就唔记得咗系因为咩原因，咁啊令到佢自己咧就系急速成长，好快脆咧就变咗一个大人啦。兼且咧，好快脆咧就变成一个老人家添啊！到佢变老嘅时候，突然间佢就话啦：，哎呀，我真系好想翻翻去以前仲系小朋友嘅时候嘅嗰个状况啊！可以嗲住屋企人啦，可以咧就系翻学嘅时候有好多同学仔同佢玩啦。是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想过啊，如果可以回到以前的年代就好了，回到以前细个的时候就好了。 OK， 今天是星期四嘛，那照道理就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不如我们就用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让大家有个幻想空间，我们一起返老还童了喂。今日我哋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主题正正就系呢四个字啦，返老还童。问题就系，如果有机会俾你返老还童，但系要答应以下其中一个条件嘅话，你会拣边一个呢？有五个选择 ，A 就系可以获得呢个永生不老嘅容颜，即系咧你个样咧永远都系咁后生嘅。不过代价咧就系每十年咧就会更换一次身份嘅。哇，咁样咪好忙？OK， 好啦，第二个选择啦 ，B 就系咧身体可以逆转十年，但系咧就只能够保存你而家嘅其中一样嘅专长能力。哇，咦，咁即系话要拣啦噃。好啦，到 C 啦，就系心智回复翻好似孩童时候咁样有好奇心啦，但系咧你个身体就维持现状。好啦，到 D 啦，第四个选择啦，就系让我哋嘅五感恢复到童年嘅敏锐度，不过咧记忆咧就会逐渐模糊。最后一个选择就是 E， 就是外表和体能都会年轻十年，而你的伴侣同样都会同你一起同步变年轻的。哇， ABCDE 五个选择，不知道你会怎么选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有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天贴文这张照片，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会哇这么得意的。是啊，你知道啦，而家 AI 科技咁先进啊，只要咧你揾一张你自己而家嘅相啦，然之后咧就话俾 AI 听，就帮我咧就制造咧一个咧30年后嘅自己，然之后咧就同而家嘅自己嚟一张合照。真系话咧呢个人工智能咧好犀利噶。一分钟都唔需要嘅时间咧，就已经可以合成咗今日你哋见到嘅呢张合照啦。我睇到之后咧，我都觉得哇！如果我真系30年之后啦，都可以咧，好似咧喺相片当中右手边呢一位嘅慈祥婆婆咁嘅样嘅话咧，我都觉得咁都几好啊！好啦，系咪真系话代表我都要拣 A B C D E 里面其中嘅条件咧？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长春不老》啊，里面好多句歌词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嘅。除咗其中一句就系话咧，系啊，头先立耳听到咧就话咧，食蟹咧就记住要食嗰啲膏啊，系咪啊？但系听讲话嗰啲蟹膏咧胆固醇好高噶噃，我就觉得咧，都系适可而止啦。不过咧有句歌词就系话咧，放假嘅时候咧就要着多啲花布，即系着得咧灿烂一啲，色彩缤纷一啲。我都觉得呢一个咧 tips 系几好嘅。好啦，咁啊讲翻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机会俾我哋返老还童啦，不过有条件嘅。而如果你会拣选呢一个条件、就系、你可以获得呢个长生不老嘅容颜，但系个代价咧就系、每十年咧就系、要更换身份一次嘅。哇，咁啊真系好忙噶啦！每十年嘅话咧，你唔单止咧好似要搬屋一样啊，仲可能咧就要适应新嘅生活都未定噶啦噃。假如你真系咁样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好渴望自由同埋新鲜感啊，咁啊厌倦被定型，亦都享受旁观者嘅角色，内心深处害怕被真正认识，所以咧你就拣选咧用不断重启嚟到保护脆弱嘅自我嘅。唔知佢呢个分析讲得啱唔啱啦？但系无论讲得啱唔啱都好咧，都要提提大家一样嘢啊，就系、工作鼠疫警告喺刚才嘅7:20系取消咗嘅，重复多一次就系、工作鼠疫警告喺刚才嘅7:20系取消咗嘅。咦，兼且咧，我见到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取消咗添嘅噃。嗱，虽则系咁样啦，不过如果你而家身处喺户外嘅，又或者你一阵间咧食完饭准备出去散下步嘅话咧，都要留意住个天气啊，可能你个区系零舍热一啲噶。好啦，咁至于如果你话，好，咁我咧就好想返老还童，不过咧个条件咧就系、你个身体可以咧逆转十年，即系身体咧后生十年，但系咧你即系生活咗咁多年啦，可能咧就系、储埋咗好多好叻嘅项目啦，好多专长啦，咁咧你只系能够拣选其中一种嘅专长能力嚟到保留，咦，咁你又肯唔肯咧？

佢系黄兴平啊，有呢一首歌叫做《生命有价》。好啦，咁啊，假如你就话啦，我咧就好想返老还童，去翻咧年轻嘅自己。咁啊，不过咧有条件嘅噃。而如果你就话啦，冇问题，我咧就会拣咧就系、是、身体咧可以逆转十年，但系咧只能够保留一种专长能力。咁啊，假如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目标导向型嚟嘅，咁啊追求精准同埋效率啦，亦都咧愿意舍弃一啲嘅你储埋好耐嘅啲能力，就系、是、希望可以让自己咧年轻一啲，重回咧过往嘅自己嘅，同埋嗰种嘅自信嘅，亦都相信极致先至系价值。不过要小心啊，千祈咧就唔好咧太过沉迷落去，因为咧有一啲嘅专长能力咧，一旦失去咗之后咧，就容易迷失噶啦。咁至于如果你话好冇问题，我咧就希望咧我嘅心智咧就回复翻好似小朋友嘅时候嘅嗰种有好奇心嘅状况，不过咧身体就维持现状、哦。哇！如果系咁嘅话，唔知道你会唔会愿意呢？咁即系话你嘅心智同你嘅身体系有好大嘅距离，你需唔需要啲时间去适应啊？又或者你会唔会真系咁拣呢？

0: Danny 陈百强的这一首《粉红色的一生》，将时间带到晚上的7:29的了。再次提醒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是取消了的。另外呢，见到天文台呢都取消了这个酷热天气警告啦。不过现时的室外气温依然有常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身处喺室外嘅话，或者准备去外面可能行下又好，又或者有工作都好呢，都要留意住个天气状况同埋自己身体状况啊。好啦，咁讲返今日嘅主题啦，咁返老还童啦，咁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咁假如你就话啦，我好希望咧，我个心智咧就回复翻好似小朋友嗰种好有好奇心嘅状态。不过咧，你就要应承你个身体咧系维持现状嘅噃。你会唔会咁拣呢？如果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好厌倦咗世故同埋麻木啊，亦都好渴望重新去感受呢一个世界，有创造者嘅呢一种嘅心态喺度。好想咧有啲新嘅事情咧会发生嘅，咁但可能咧咁样嘅做嘅话咧，反映出你其实某程度上咧可能系想逃避而家嘅一啲嘅责任啦，无论工作啊、家庭等等各样嘢啦。咁咧而你真正嘅需求咧，其实系让你可以好似小朋友嘅时候咁样咧，可以容许去尝试啦，同埋容许犯错嘅，亦都希望可以喺过程当中学习得更加成熟嘅。好啦，咁啊，头先咧就讲解咗三个今日心理测验小游戏嘅选择嘅解释嘅分析你嘅性格系点样啦，仲有两个添，咁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咧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哎
1: 呀，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

0: 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2: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1: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3: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旺角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So stand up, let's get up,
6: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讲乐讲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6: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7: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三十三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今天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是返老还童。剛才呢我都再望多次呢，今日摆咗喺呢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嘅呢张相啊。呢张相呢就係施政今朝早呢就係用呢一个人工智能嘅一啲程式啊，即係嗰啲 AI 程式呢，就叫佢帮帮手啦。帮手将我一张近期嘅相片呢将佢制作多一个角色喺里面。呢一个角色呢都要系施政嚟嘅，不过系30年之后嘅施政。真系好犀利啊！一分钟之后咧，呢张相就已经制作咗出嚟啦。兼且咧，我再望一望咧，都几好喎。几好嘅意思咧，就唔系讲话佢技术啊，或者即系系咪好聪明啊咁样啊。而系见到呢张相，我就谂啦，如果30年之后，我个样子就好似呢张相里面右手边嘅呢一位慈祥婆婆嘅话咧，我都觉得几好啊。咁亦都多谢咧，好多听众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当中咧，都有讲到啊，思静，30年之后嘅你咧，呢、這个样咧好慈祥啊，好友善啊，系啊系啊，我希望30年之后真系咁嘅样啦。好啦，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假如咧就有个唔知咩嘅魔术啦，又或者点样嘅愿望啦，让到我哋可以返老还童。而你选择咗咧就系话让你嘅五感咧恢复到童年时候嘅敏锐度，即系话睇嘢又睇得清楚啦，听嘢又听得灵敏啦，各样嘅感觉咧都非常之敏锐。不过是争一样嘢，就是个记忆咧系

逐渐模糊嘅。你肯唔肯咁样呢？如果你话得，冇问题。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是一个体验至上的人来的。即是什么呢？就是相信感受比知识更加真实，愿意用记忆去交换当下的一个感觉，当下的这个敏锐度，亦都是一个很崇尚活在当下这个想法的人来的。不过咧，潜意识里面咧，其实可能咧，你系逃避紧某一啲你唔想回想翻嘅过去嘅噃。唔知呢一个会唔会反映出拣选咗 D 呢个选择嘅你嘅一个心态咧？有啲人就话啦，其实记忆模糊都唔紧要啊，起码可以唔记啲唔开心嘅嘢啊嘛。

佢系芭芭拉史翠珊 Barbra Streisand。有呢一首歌叫做 Evergreen 常青啊，唉，我都好想经常青春系咪啊？咁但系时间咧总系一秒一秒咁样去过去啦，我哋咧真系冇办法咧去停留喺某一个时空。不过有阵时我哋幻想一下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譬如好似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啦，讲到呢一个关于返老还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嗱，咁啊，头先咧一路。解释紧咧就话，诶，假如咧真系有机会俾我哋返老还童啦，不过系有条件嘅。而如果你系拣选以下嘅呢一个条件，即系话咧，嗱，你嘅外表同埋体能咧都可以让你年轻十年，而同时间咧你嘅伴侣咧都会同步变得年轻。咦，咁样听落嚟，应该系一个几开心嘅一样嘢嚟嘅，系咪咧？诶，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佢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好重视关系对等同埋同步成长嘅，你冇办法去接受独自前进嘅呢一个过程，有强烈嘅共生倾向啊，咁啊害怕失衡去改变大家之间嘅亲密，咁你渴望嘅其实唔系青春，而系有人可以陪你一齐变老，又或者一齐。

张卫健嘅呢一首歌《身体健康》，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提醒嚟噶，因为无论我哋个人系咩年纪都好啦，又或者好似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里面所分享过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可以话系一个俾大家反思嘅一个机会嚟嘅。即系话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如果可以翻翻去以前嘅年代啦，翻翻变成好似小朋友咁样啦，又或者唔使话翻翻去咁耐之前啦，譬如话十年前嘅身体啦，已经比而家咧就年轻好多啦，有气有力好多啦，系咪啊？咁但系呢一个咧，唔系话我哋想就可以噶啦嘛。但系最紧要一样嘢系乜嘢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同意嘅，就系最紧要身体健康，无论当刻你嘅年纪系几多岁都好，最紧要系保持心境开朗同埋身体健康，呢啲都系非常之紧要噶。所以希望今日嘅歌单、今日嘅节目内容，可以让到大家都会有个开怀嘅感觉啊！

妮姐姐的呢一首歌《每当变幻时》，见到咧有听众喺我哋嘅听即系留言区里面咧有写低佢哋嘅选择系点样啦，咁亦都同意其中一样嘢，我都觉得我都非常之赞同噶，就系话其实活喺咩年纪都好唔紧要，最紧要活在当下，拥抱未来。同埋最紧要系心境开朗啊！系啊，亦都好多谢咧，大家咧去称赞我哋今日嘅呢张相啊吓，可以记住呢张相咧系 AI 做出嚟嘅。

刘敬庭的这首歌《老年时》，无论三年之后施政会变成什么样都好，其实真的不要紧的，样貌的事我真的控制不到嘛。不过最重要正如很多听众说，心境要保持开朗啦，还有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3了，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圆形食物三。上个礼拜提过，在饮食当中多选择圆形食物，对于营养摄取同埋减少食入添加物都有相当的帮助。咁样我哋食圆形食物嘅时候，有啲咩需要注意呢？一，多样化摄取，注意食物组合。摄取圆形食物的时候，尽量选择不同类型的食物，摄取全面的营养素，满足一日的生活所需。例如在一餐当中同时摄取蔬菜、水果、全谷类、蛋白质，确保身体获得均衡丰富的营养。另外亦都要避免过量摄取某一种类型的食物，例如只是透过食肉来补充蛋白质，但是就忽略了

亦都要避免过量摄取某一种类型嘅食物，例如净系透过食肉嚟到补充蛋白质，但系就忽略咗好似豆浆、鸡蛋都系好好嘅蛋白质来源。另外，想摄取碳水化合物，亦都可以食糙米、燕麦、番薯、薯仔等等，唔单止补充到碳水化合物，仲能够多元摄取到各种唔同嘅食物养分添。另外，适量食用都系好紧要嘅。虽然圆形食物好处多，但系都需要注意摄取量，避免过量摄取造成营养过剩又或者热量超标嘅问题。尤其是高热量和高脂肪的圆形食物，好像坚果和油脂，虽然营养价值高，但是过量摄取都有可能导致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的。所以在拣选食物的时候，除了尽量避免摄取过多加工食物之外，均衡饮食、注意摄取的分量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送上有 Beyond 的早班火车。不知道你听朝早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会搭早班火车了。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噃。先定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在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公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1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及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可以为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对铁路服务构成一定竞争。港铁会密切留意乘客变化，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及借贷满足财务需要。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5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5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饷物业估价署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署。他们可以使用估价署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

0: 北方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着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的坏车仍然是处理当中，现时中线是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慢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回来。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稍为车多啦，断断续续排到去山林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卑利街有拍摄工作，直至听朝嘅六点钟，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士丹顿街嘅路段系暂时封闭紧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至于晚间封路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系有渠务工程，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啦，去沙田新城市广场方向，跟住狮子山隧道公路最左线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启德隧道耕挺落斜去观塘。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开始今日嘅节目啊，嚟到2026年啊，8月13号啊，星期四嘅夜晚8:09啊，呢个节目系咩呢？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
1: 《绿色辉庭》
0: 啊，浩辉坐喺直播室，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啊！
0: 好啦，我哋咧不断咧要讲一个字啦，我哋一齐嗌啦，星星星 ，come on， 星星星星咩咧？就系升穿咗40度啦，耶、yeah!
1: 哦！我以为你讲胜利个胜啊，
0: 唔系啊，升。提升，
1: 我哋讲
0: 升，系啦，
1: 你系想讲个气温已经系高达40度咧？
0: 唉，系咪大家都冇想象过呢？
1: 其实好恐怖啊！
0: 香港、
1: 啊，你唔好话40度啦，以前啊，我哋读书嘅年代其实都唔系好耐啫，
0: 系
1: 以前讲35度已经系好恐怖噶啦，
0: 嗯，
1: 好恐怖噶啦，我哋一个夏天咧，基本上你即系升到三字头嘅日子咧系唔多噶。仲要讲到话35度，嗰阵连想象都想象唔到啦。但系而家讲紧咩啊？40度，
0: 亦终于就见到呢个数字啦，喺香港。咁、嗯、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唔系意料之外嘅事嚟嘅、啊、都意料之内噶啦。咁啊，问题就系佢会持续几耐啦，同、
1: 嗯、
0: 埋会唔会好频常咁出现啦？咁我亦都觉得，就算系呢个情况咧，都一啲都唔出奇嘅。
1: 系另外咧，你讲到话40度咧，我都有少少分享，系我呢个礼拜自己喺屋企沉思咗好耐，
0: 系
1: 我都好想攞出嚟节目度同
0: 大家倾。你咪要扮嗰个石像嘅沉思石像，
1: 咁又唔系。不过我的而且确，我系自己一个人谂呢个问题谂咗好耐，
0: 系。
1: 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在社交平台、啊、或者是看电视的话，应该都知道、啊、我们我和辉辉主持的《绿色辉庭》第一集节目嘉宾，你记不记得是谁、啊嗯、
0: 是啊，超英哥。
1: 没错，就是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先生。一说到超英哥，大家就会想什么？
0: 冷气。
1: 开冷气嘛，是不是？他最近就接受了一个访问。咁喺訪問入面啊，主持人就問到佢啦，最近咁熱喎，破曬紀錄啦，
0: 就關心佢啦。
1: 你開咗冷氣未啊？咁
0: 大家都係關心佢呢個問題。係
1: 啦，而超英哥咧就話：放心，如果我開冷氣咧，我一定會同大家講嗱。咁、嗯、我都相信咧，如果佢開，佢係一定會講嘅。
0: 係，
1: 佢唔係要將呢啲嘢收埋，佢純粹係覺得原來天氣熱到連佢都要開冷氣，呢、
0: 嗯、
1: 個可以係一個指標，
0: 當咗佢一個指標。
1: 係啦，但我想攞出嚟分享嘅係咩呢？呢条片出咗之后咧，呢个节目出咗之后，有好多网民继续上到去超英哥嘅社交平台网站嗰度留言，
0: 又问佢系咪？
1: 一系问佢，日日都上去问佢，你今日开冷气未？二咧就系、是、我见到有好多人系留一啲好恶言恶语嘅说话啦。
0: 嗯，
1: 我睇到之后咧，我嘅感受就系咁嘅。嗱，有好多人就会话食素食嘅朋友。会强迫身边的人一起去吃素食、
0: 嗯、
1: 就会告诉你素食有几好、啊、千万不要吃肉、啊、好了，第二啦，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呢是不用那些即弃餐具，即是环保人士、
0: 嗯、
1: 他都会跟你说你用少一啦，你不要这样啦。但是我们又想回超英哥有没有逼大家不开冷气先、
0: 嗯、
1: 他没有、啊、
0: 他纯粹是自己身体力行，
1: 是啊，他是用自己的毅力同堅忍，佢以身作則話俾你哋聽，我唔開冷氣咧，我都可以過到呢個夏天。
0: 嗯、
1: 但系佢冇叫你哋唔好開，佢甚至咧喺呢、這個即系同嗰個主持人嘅互動入邊，佢有講，佢話如果你真係熱得好辛苦，你一定要開冷氣嘅，你要保住條命噶嘛。佢、
0: 嗯、
1: 即係其實佢有一個好正常嘅諗法，佢亦都冇叫大家唔好開啦。咁我就會諗，我自己坐咗喺度諗咩咧？我諗點解大家要咁樣去攻擊？超英哥，
0: 嗯，
1: 系嘛，一个咁值得人尊敬嘅，你可唔可以话佢系环保人士咧？我觉得佢已经唔系环保人士咁简单啦，佢嘅地位系再高级啲啊，系啊，真系生命勇士系嘛？佢用炎炎夏日，佢件衫咧有啲图片出咗啊，佢喺屋企啊，
0: 永远都系湿晒，
1: 白色嘅衫系湿晒黐住个身噶，你忍唔忍受到你日日系咁样先？如果你做到嘅话，你去攻击佢，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但系当大家都做紧键盘战士，坐喺冷气房嗰度、
0: 嗯，
1: 又喺度鼓吹啊，又话自己屋企咧开紧日日18度冷气，
0: 有咩咁值得炫耀咧？
1: 系啊，同埋点解你会觉得你哋有资格去批评佢咧？系嘛？咁、嗯、将心比己啊，如果佢用自己唔开冷气嚟为地球着想，虽然有啲人觉得好傻，
0: 系
1: 咪？你一个人唔开冷气啊，
0: 有鬼用咩？
1: 有咩用啊？佢喺访问入边讲到。

0: 佢话除咗为地球咧，佢系为佢嘅隔离邻舍着想。佢话如果佢开冷气，冷气排出嚟嗰啲热气系会令到隔离屋更加热，所以佢唔想影响人。其实佢系一个好为人着想嘅前辈嚟嘅，咁所以我都好想咧喺节目度同大家讲，即系大家不如唔好再问佢有冇开冷气啦。
1: 佢自己都话佢开冷气，佢会同你讲噶啦。
0: 系啊，
1: 到时新闻你就会见到噶啦。咁咪即系纯粹一笑置之啦，大家同埋即系好似希婷话斋，即系我哋做好咗自己嗰啲先。
0: 冇错，
1: 即系你。唔中意開咪唔中意開，你中意開咪中意開，你頂唔順咪即係坦然承認自己頂唔順咯。
0: 其實係噶，我哋都唔會叫人唔好開冷氣。
1: 講真，我都真係頂唔順。我等巴士嘅時候咧，咁
0: 啲熱氣，
1: 自己架巴士咪係啦，前一架巴士喺度咧，咁我咁啱企正喺個位咧，佢車尾嗰個位咧就係排熱氣嗰個位啊嘛。我琴日就就係等巴士咧，即係平時咧都仲算忍到嚇，咁、但係琴日唔知點解突。可能企正嗰个位啦，我真系要行开啊！佢嗰个气攻埋嚟，
0: 你要行后几步先，
1: 真系顶唔顺。咁所以超应该有佢嘅道理啦，因为排气嗰个位的而且确系会，即系有时可能大家行过啲屋邨咧，夜晚大家都开晒冷气嘅时候咧，你会 feel 到个位咧，
0: 咪就好似你等巴士咁咯。
1: 你纯粹闻。如果你闻到啲除咗闻到啲煮餸嘅味道、好香嘅味道之外，你会觉得有一阵热气嘅。咁其实就系嗰个原理嘅啫嘛。咁所以超应该有佢嘅道理嘅。咁亦都系佢嘅选择。咁其实你都有你嘅选择嘅，吓、亦都冇抵触嘅，吓、又即系唔好话边派先系啱，话边派即系做错咁样，冇呢样嘢嘅。个人选择嚟嘅，
0: 所以我哋不如就包容啲。你谂下，其实超应该都唔会日日行出嚟话你哋。点解要开冷气啊？
1: 系
0: 啊，你今日熄咗冷气未？佢唔会咁噶嘛。咁调翻转啦，我哋作为旁人嘅，系咪都可以？无论你赞唔赞同佢自己嘅做法都好，但我觉得可以包容一啲。
1: 系
0: 咁样冇咁多戾气咧，我哋嘅城市都会开心啲。
1: 川哥都几搞笑啊！为大家带嚟呢一个嘅话题系嘛？
0: 呢个系社区热话，就系、是、超英哥开咗冷气未？
1: 系真都真系啊！即系呢个夏天，除咗大家即系暑假嘅期间吓。啲年輕人就走去買陀螺，跟住另一個關注嘅問題就係問超英哥有開冷氣未？咁其實幾好笑啊，係咪？咁啊，至於開唔開冷氣咧，咁就係關天氣事啦。
0: 係，亦都要同大家報一報啦。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啊，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啊。
1: 落雨好似几好喎。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啊，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健康风险咧属于低嘅。嗱，当然啦，即系有时我哋都好恨咧见到即系蓝天白云嘅。尤其是當颱風季落完雨之後啦，嚇成日咧 social media 咧都會見到有啲可能人士就話啊，終於見到有藍天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大家都希望風和日麗嘅日子咧就多啲嚟臨嘅嚇。咁啊，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最緊要就係一個平衡啦、健康嘅天氣啦，咁大家先至會開心噶嘛。如果唔係你行出去兩步啊，條頸已經曬到窿咗啊，你又點享受到呢個藍天與白雲呢？
0: 我講完天氣咧，我仲有一樣嘢要同大家分享。
1: Yeah.
0: 这个又是不讲不得的。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我听到我出门口等着电梯啦，我听到出电梯那位邻居讲了一句，阿妹出面落大雨、啊、
1: 今朝
0: 没错啦，今朝我明明在窗户望出去，我出门口之前我望过一次，出面是阳光普照，现在直情是晒到朝头早上班已经要戴太阳眼镜、好晒，怎知他出电梯那时候跟我说很大雨、啊，我就驚啦，我即刻翻入屋企攞翻一把直遮穩陣啲。我一落到去嗰個景象係曬到不得了，但係落緊大雨。
1: 哦，
0: 我開遮咧，把遮係兩樣嘢都要擋啊，係擋太陽加大雨。
1: 咁就充分發揮到佢嘅功能啦。
0: 係，但係咧，其實我諗翻去，我咁耐以嚟好似未試過遇到呢個情況。
1: 嗯，陽光雨。
0: 陽光。再加大雨，我真系第一次、
1: 比较少出现嘅。通常落雨都系即系阴天啊，乌云密布咁样噶嘛。
0: 同埋系好辛苦，因为嗰啲雨水
1: 系
0: 落咗地下，
1: 即刻蒸翻，
0: 即刻蒸翻上嚟，真系蒸笼一样。
1: 咁所以越嚟越多 所謂的極端天氣出現，大家都聽。

得好多啦，咁啊，做定心理准备啦吓，呢、这个嘅夏天啱啱先至八月中啫，而家吓，咁、啊应该仲有一段时间咧，都要承受住呢啲嘅热潮啊吓，同埋台风啦吓，咁啊，希望啊，地球即系会降下温啦吓，希望大家都帮帮手啊，阵间翻到嚟咧，都会有继续有绿色周刊啦，同埋关于绿色这回事啊，同大家咧继续去了解多啲环保同埋绿色生活嘅资讯啊，唞一唞啦吓，大家都泼下凉啊，唔好行开，阵间翻嚟再见啦。

0: 嗱，咁我讲起咧绿色生活咧，大家咧可能咧近啊呢几年入面啦，养成咗一个嘅习惯咧吓，希婷都有噶啦，就系咧厨余回收啦。
1: 嗯，
0: 咁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嘅厨余回收咧一直咧都主要咧就系实行喺一啲嘅屋邨啊、住宅嗰度啦吓。咁咧而家咧有一个新少少嘅一步咧行咗出嚟，咁就系咧有呢一个嘅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啊，

0: 为下个月咧就喺荃湾嗰边咧就会率先推行啊，为期6个月。嗱，咁啊，相关嘅即系官员啦就透露啦，就话计划嘅目的咧，希望用咧合乎成本效益嘅方法咧，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回收嘅比率。咁啊，藉此呢个嘅计划啦，都希望收集下啲数据同埋意见啦。咁就系咧，俾翻一个制定长远嘅呢个街铺厨余回收。啊，俾翻啲數字你咧，咁啊再諗翻嗰個策略啦，同埋再提升多啲嘅回收率嘅。嗱，咁講起廚餘回收咧，即係當然住宅或者家庭嘅廚餘咧，當然有一定嘅量啦。咁但係廚餘產生質最多嘅咧，一定係啲食肆啦，係咪？咁所以咧，但係就正正係因為佢咁大量，所以食肆嘅廚餘回收先至咁難做。因為那個量咧實在太大啦，可能咧你一個屋村咧擺一個嘅紫色箱喺度咧，咦夠你棟大廈去處理佢嘅廚餘。咁但係如果係店鋪咧，可能咧一個箱淨係夠一間店鋪嘅啫。咁有時咧，我哋都可能見到咧有啲正做外賣嘅鋪頭啊，例如我都見過啦，就係壽司鋪啊，去到差唔多9點幾10點嘅時候咧，咁啊當然收鋪啦，咁佢哋就會拉住一個嘅紫色箱，即係啲都唔係回收啦，但係總之俾佢抌嘅箱啦，就所有賣剩嘅壽司啊、飯團啊嗰啲嘢咧，就全部抌曬噶啦。咁所以其實可能一間鋪頭已經講緊嚇打爆咗半個箱咁樣。咁所以要實行呢一個嘅店鋪去做一啲嘅廚餘回收咧又係有唔同嘅策略同埋有唔同嘅睇法嘅。咁所以而家呢個先導計劃咧，就希望可以就係做到為呢件事去鋪路啦嚇。咁啊呢個先導計劃咧嘅目標咧有3個嘅，咁就係咧包括加強呢個宣傳教育啦，提升經營者對廚餘回收嘅認識啊。因為我哋同一啲可能住户讲乜嘢厨回收啊，咩收得咩唔收得咧？其实陆陆续续呢几年入边咧，都有唔同嘅变化嘅。一开始就话你唔好抌胶袋落去啊，啲乜嘢骨都唔好啊，咁样。咁慢慢慢慢转变咧，其实咧
1: 越嚟越多都可以放埋落。
0: 系啦，系有调整嘅。咁即系反映出咧嗰个技术咧，其实系有唔同嘅。咁所以去到今时今日或者下个月实行嘅时候，到底嗰个嘅方法或者嗰个技术又去到一个点样嘅地步咧吓？咁啊又要教翻俾啲經營者啦嚇，咁另外啦就係咧適當咁增加呢啲回收點啦，方便啲經營者去參與呢個嘅廚餘回收啊。咁大家如果即係略對經營食店有略知一二嘅話，都知道收鋪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忙嘅，又要即係拖地啊、抹嘢啊，咁又要處理啲廚餘啊咁樣。咁如果哇，我要拎嗰箱啊，我都唔知道用箱啊定係桶啊定係咩個量詞去計啊。拎住嗰啲嘅廚餘行九丈遠先至有一個所謂嘅回收點嘅話咧，咁其實係對於經營者嚟講咧，或者對於員工嚟講啦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咁所以就藉此透過呢個嘅計劃啦都希望咧可以調整一下啦會唔會知道邊度可以方便到大家咧咁樣。咁另外啦，就係協助加強街鋪經營者、清潔員工同埋咧唔同嘅持份者啊，參與呢一個廚餘回收嘅協調工作。咁我將如果我係食鋪嘅經營者啊，我擺咗啲嘢去回收嘅地方啦。咁跟住落嚟啊，頭先有提到啦，清潔嘅員工或者跟住落嚟陸續嘅持份者點樣去處理啲廚餘咧？點樣跟進咧？咁其實係應該有一條路線圖喺度噶嘛嚇，即係我就擺咗啲嘢喺 A 啦，跟住咧B 君咧就喺 A 點嗰度咧就收走廚餘，就擺去邊度咁樣。咁呢條嘅路線圖咧，其實係需要去做一啲嘅實驗嘅，睇下大家可唔可行呢？嗰個時間配合上又會係點樣呢？咁所以其實呢啲所有嘢呢都係要重新測試嘅，就並不是話我搬我喺屋村屋苑做嘅嗰一套落去食店嗰度囉，咁其實係唔得嘅咁樣。咁而點解揀荃灣呢個點呢？就因為大家都如果去過荃灣嗰頭都知道，嘩，食店都好多啦，
1: 多到不得了啊，好多好嘢食㗎，
0: 係啦，地鋪嗰度咁 所以咧就攞佢嚟做試點啦，即係唔係話其他地方唔多啦，不過嗰度可能就熱鬧啲啦，荃灣嚇大家都即係經常會去，如果新界人嘅話嚇，咁所以就揀到嗰度嚟，同埋嗰個店鋪咧多種類嘅，即係賣蔬菜生果又有。

0: 魚啊、肉啊，鋪頭又有啦，食肆又有啦，咁樣咁所以誒，同埋佢哋集中喺一個點啊，就方便啲咧去做一個嘅一個指標啦，或者做一個參考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用呢一個去做一個嘅試點。咁新嘅廚餘回收點咧就會配置多個廚餘回收箱，咁而且會喺朝九。晏九即系晚九啦嘅时间咧就
1: 十二个钟噶咯，
0: 系啊，咁都就喺呢个嘅时段入边就做呢啲嘅回收啦吓，咁啊喺呢、這个呢段时间期间咧，亦都会加强翻吓，头先有讲啦啊，宣传同埋教育啦吓、啊，希望咧做到一个真系实验性嘅吓、啊，希望可以做到啲数据同埋一啲收集到啲意见翻嚟嘅，咁啊食肆店铺佢哋又点样？反應呢咁、啊、其實都有唔同嘅意見啦，同埋都覺得有啲店鋪其實都覺得幾好㗎喎、哦。咁但係亦都有擔心啦，就係頭先我講啦驚啲回收桶唔夠用啊。咁、如果再想多啲嘅話呢，咁回收方咁、啊、可能又會面對一啲嘅問題㗎喇喎。咁就係、是啊、可能擺得啲店擺喺啲位置嚟店鋪太近嘅話呢，又會有衞生問題。太远咧，又会影响嗰个参与嘅积极性啦，咁样。
1: 太远就唔会人想去啦嘛。
0: 系啦，咁所以咧，同埋几耐去清一次嗰个桶咧？可能我一个晏一个午市啊，其实已经打爆咗啦。咁、我晚市点算咧？咁其实即系话要有人去换噶咯，或者去清理嗰个桶噶咯，咁样等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嘅嘢咧，要去实验，要去商讨，要去做试验。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呢一步咧，我觉得都系喺回收呢一方面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步，因为终于行到呢一步啦，真系想去尝试啦。咁尝试往往都系伴随住一啲挑战啊或者困难噶啦，系咪？咁但系唔紧要嘅，起码试咗先吓，攞咗啲数据翻嚟，跟住你大家先至会知点做噶嘛，系咪？咁所以啦，喺荃湾嘅街坊或者店铺啊，
1: 可以留意一下。
0: 系啦，见到嘅话咧，又多多支持一下啦。

0: 之前呢我记得大概都是今个月的时间来的啫，我哋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呢有一个外佣姐姐的 fashion show。
1: 哦是啊我记得。
0: 是吗有一个香港本地搞的。咁就是呢召集咗啲外佣姐姐啊用佢哋嘅创意升级将一啲本身应该落去堆填嘅物料重新做一啲嘅衣服。在台上面行时装秀就是 fashion show 啦。咁嗰次呢个回响其实都几大嘅，咁所以都特登攞嚟喺节目度同大家讲啦。而今次又再见到呢有啲类似同时装啊环保有关嘅新闻好想同大家讲嘅。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奖项啊，嗰个奖项呢叫做即係重新，佢係英文嚟嘅。咁如果我翻譯咧，就係叫做將衣著俾第二條生命佢嘅一個設計比賽。
1: 嗯，
0: 即係話原本一啲衫應該攞去抌，或者原本有啲物料啊係攞去抌嘅。
1: 嗯，
0: 佢哋就再喺呢啲物料之中去諗下點樣設計嚟做比賽。喺2026年咧。公布了个决赛入围名单，嗱，决赛咧系未开始噶吓，未做噶，而家只不过系决赛前公布了入围八强嘅名单。咁咧，好想同大家讲下咧，点解呢八位设计师啊能够入到去最后决赛嘅阶段？而决赛咧就将会喺九月啊，喺我哋香港做总决赛嘅时装 show。嚟决定边个会攞到最终极嘅冠军。嗱，呢个盛事咧，九月就会喺香港嗰度举行啦。到时我哋绿色辉庭都会同大家一齐紧贴住呢个比赛。希望咧佢哋出咗新鲜滚热辣个冠军之后咧，我哋再睇下究竟有啲咩特别嘅元素可以抽出嚟同大家讲嘅。而根据外国媒体嘅报道啊，就见到今届八强入围嗰啲作品嘅名单同埋佢哋嘅元素咧，都好有趣嘅。呢八位设计师都系用一啲唔要嘅材料或者替代性嘅材质去重新谂下件服装点样制作。我哋举啲例子俾大家啦。
1: 嗯，
0: 其中咧就有设计师透过升级再造嘅方法去处理。纺织品的废料

0: 咩叫纺织品废料呢？原来有一啲地毡啊，有瑕疵嘅话咧，系唔会卖得出嘅。
1: 哦，
0: 嗱，除咗地毡啦，仲有我哋着披上身嘅嗰啲毛毡啊，即系譬如冬天好冻，我哋需要冚一啲毛毡先至能够保暖嘅。原来呢啲咧纺织品系有好多瑕疵品嘅。点样为止瑕疵品呢？譬如突然之间有几行走咗线啦，又或者系做完出嚟之后，佢个 pattern 即系嗰个图案啊，原本咧我应该系想将辉辉个样整成一个毛毡，
2: 跟住就歪咗个嘴。
0: 但系点知咧，可能系系啦个嘴本身想向上笑微笑嘅，但系纺织上出现咗问题，向咗下变咗扁嘴嘅辉辉，咁呢个梗系卖唔出去噶嘛。而佢哋咧就系、是、
2: 可能好卖得喎，呢、這个系
0: 更加卖
2: 错睇喎，呢个系
0: 佢哋就系利用咗呢啲瑕疵品嘅毛毡啊、纺织品啊，去重新再组成一件服装。另外仲有一啲设计师咧，系你估都估唔到嘅水果皮革呢样嘢咧。我记得以前已经同辉辉讲过啦，苹果皮啊嘛，可以我嚟做皮革啦。而家唔系，
1: 系
0: 佢哋系用咧。古家私的皮、
1: 哦、
0: 重新再做一件衣服出
2: 来，那应该很有味道、啊、出
0: 我都觉得是、啊、还有它除了有味道呢，是我认为这个的而且确是可以给到第二生命。它我们想象一下，在家大厅那张梳发已经坐到凹了，即是你坐下去是完全不舒服的，会坠下去。那张是皮梳发来的，咁你会点做啊？梗系换过啦，系咪？嗰张梳发会点样处理啊？
2: 抌咯，
0: 堆填咯，
2: 堆填咯，系啊。
0: 但系佢而家就唔系啦，佢觉得呢啲咧系好浪费。如果能够喺个梳发抌之前起咗层皮出嚟，然后再做翻落设计啊、衣服嗰度咧，咁就能够重用到一定数量嘅资源啦。我觉得佢真系讲得好。
2: 同埋啲皮梳发啲皮都系靓噶嘛。
0: 系啊，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的是大家估都估不到的这些题材。他们用藤条来做创作。
2: 藤条？
0: 藤条呢，现在我们这个年代当然不会有啦，不可以体罚的嘛。
2: 是。
0: 但是以往呢，大家见到藤条就会想啦，妈妈
2: 炆猪肉啦。
0: 炆猪肉。还有呢，我见过有些朋友家有些藤条是打到开叉的。
2: 爆了个头。
0: 是啊，原本藤条是应该一支的嘛。但他已经是打到呢开晒啲叉出嚟啊！咁你会攞去抌噶嘛？但佢哋又唔系、啊，亦都用埋藤条咧嚟创作衣服。咁而睇到即系部分嘅名单啦，佢哋用啲乜嘢物料嚟设计之后，我觉得真系好有趣，好有趣。佢哋希望咧从选材开始啦，去到生产嘅方法。

0: 播添。
1: 會，
0: 我覺得呢個真係可以話係環保啦，同埋 fashion 界啊，即係時裝界咧嘅一個好大嘅盛事嚟嘅。而據報嚇，今屆咧如果攞咗冠軍嘅話咧，除咗你會好似人哋外國嗰啲時裝展咧，即係啲設計師咧，咪會成日有唔同秋冬 collection
1: 哦，
0: 然後有好多個 model 著住你嘅
1: 行天橋，
0: 係啊，行嗰個天橋展示啲衫俾人睇噶嘛。原來得獎者咧係會有一個時裝 show 做到啦，另外仲會有一個度身訂造去到英國嘅考察行程。是實地考察一下英國嗰方面，佢哋永續時尚嗰個領域究竟係點樣做，可以做一個深入嘅交流嘅。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比賽啊，係全球嘅設計師都候住噶，因為大家都會睇啦。如果今次攞到冠軍嗰個咧，基本上啊，可以被譽為是未來世代的環保先鋒，
1: 嗯，
0: 時裝界的環保先鋒，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名譽，很好的頭銜來的。
1: 不過應該都難的，
0: 都是的，
1: 都是一個挑戰來的。
0: 當然啦，但我覺得我們當然做不到設計師啦，而我們去看人家的作品呢，我們都學到很多東西。好像剛剛這樣說，我都估不到原來梳化皮都可以拿來做衣服。
1: Think out of the box，即系
0: 系啊，
1: 跳出
0: 个
1: 框
0: 框
1: 吓，
0: 去谂唔同嘅嘢，咁你就会有新嘅 idea、新嘅点子出现啦。咁而嚟紧啊，我哋都会同大家密切留意住呢个比赛，同大家咧继续跟进嘅。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J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嗱，好想同大家讲下咧，其实今日就算系出去做一啲好简单嘅活动都好啦。我听到大家啲学员之间啊，啲导师啊，学员之间咧，永远都会提起两个平台，
1: 系
0: 就系、是、有好多宝俾你寻到嗰个石嗰、那个平台啦。另外就系你可以有好多多。好好多好多好多嘢
1: 夾埋一齊
0: 攞翻嚟嗰個平台啦，講緊啲網購嘅平台啦。其實咧，即係呢兩個平台，我覺得對於大家嘅日常生活影響真係好大好大。嗱，影響係中性詞語嚟嘅，冇正面冇負面嘅。我係覺得影響好大。係。
1: 都事實嘅，即係自從疫情開始，大家出唔到去啦，咁但又要買啲嘢嘅時候咧，係啦，就開始咗呢一樣嘢嘅，咁亦都即係嗰段時間都長啦，咁啊好容易就會變成一個習慣啦。
0: 你講得啱啊！之前聽人講過咧，話有人因為冇嘢做啦，疫情嘅時候，咁佢冇嘢做可以做咩咧？就是、不停喺屋企網購，每日起身咧，即係佢好似當翻工翻辦公室咁啊，朝九晚六就係坐喺屋企度網購啊，係囤積到屋企咧係大量垃圾啦。嗱，以前我哋網購就係可能你出唔到街冇娛樂啦，但係而家唔係，我覺得而家已經演變到咧係大家日常嘅必需品、生活用品全部都是網購翻。
1: 我自己咧就好少嘅，因為咧網購咧通常都是貴啲噶嘛。咁我咧、
0: 哦、
1: 就
0: 咪有啲平台真係好平嘅，同埋唔使拎啊嘛。
1: 因為我又唔會主動去接觸或者用嗰啲平台，所以我唔知道到底有幾平。
0: 嗯，
1: 咁我都習慣咗，同埋行下街都開心啊嘛。
0: 我都覺得係啊，我就算係喺櫥窗度望咧。我都好开心噶，
1: 系啊，
0: 我中意睇嘢咯，
1: 行下街咁啊，系咯，当系行下咁样啦，
0: 系啊，
1: 咁啊嗱，讲起网购，即系除咗系方便大家，当然系一个原因啦，咁但系一样嘢有整有反嘅，咁我哋都有提过好多次啦，咁就
0: 系
1: 嗰啲包装嘅物料啦，咁啊包到捆捆捆捆捆，跟住就寄嚟俾你嘅时候，你一拆嘅时候咧就拆成十分钟先至拎到个馅出嚟咁样，咁呢个过度包装咧其实都唔系话第一日嘅新鲜事嚟噶啦，咁啊我哋又睇翻咧即系最新有啲资讯咧就指出咗咧吓，咁啊。

0: 喺內地啦嚇，咁咧就七月嘅時候咧就已經實施咗一個咧叫做限制快遞過度包裝要求嘅國家標準，嚇、去到國家嘅層面，即係呢個嘅情況咧係被留意到嘅，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嚴重嘅嚇。咁咧業界咧就同埋咧政府咧，咁啊到底對於呢樣嘢有啲咩嘅對策咧嚇？咁、我哋先了解一下，即係內地嘅呢一個嘅過度包裝呢一個嘅標準啦嚇、大概係啲乜嘢啦？咁最主要咧，
1: 其實我撳咗入去睇啊，我直情咧係撳咗入去真真正正呢一份國家標準嘅文件入面睇、其中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大家都需要知道嘅，就係、是。佢有标明究竟你买完啲物品之后佢嘅包装层数係几多层，同埋佢有分啦，少啲层数嘅係乜嘢物品、有啲乜嘢物品係可以多啲层数嘅。我举少少例子出嚟俾大家听，譬如呢女士最鍾意买嗰啲服装同埋配件啊，即係譬如你想买对耳环或者买条裙嗰啲呢，佢而家国家定明咗是只能够最多两层的包装、即是说譬如你买条裙外面有一个透明袋，然后再出面会有一个黑色实心的袋呢，是贴你那些、譬如你在哪里拿 你去香港电台拿的、会有一个标签仔的嘛，这样已经叫两层的了、不可以再多。
0: 是可能有些呢就、现在可能就包埋个盒俾你啦，咁样咁啊，
1: 唔可以噶啦，总之最多净系两层。
0: 咁就有啲嘅转变啦吓，咁亦都咧列出咗咧，其实有唔同嘅如果系箱嘅话咧，大箱嘅话咧，亦都有啲嘅尺寸咧指标出现咗嘅咁样。咁所以其实系有个指标指引俾大家咧去跟嘅，咁咧就唔系同你即系空口说白话啦咁样。
1: 系啊，佢入边咧嗰份文件啊。几长几阔几深，容量体积系几多咧？全部有明文规定嘅，唔可以走法律啦。
0: 咁所以咧，其实定咗呢个标准之后咧，既然系讲得系即系国家标准啦，咁当然香港咧，其实都需要时间去适应或者去调节翻啊。到底香港要点样去配合呢样嘢咧？吓咁啊！一啲嘅媒體咧，亦都有詢問過，即系唔同嘅速遞嘅公司啦，又或者啲網購嘅平台啦，嚇咁咧就即係都講翻啦。其實啲細節咧都仲係調節緊嘅。咁但係其實一直以嚟咧，佢哋都有留意到啦，亦都陸陸續續咧都實施緊一啲減量化嘅措施啦，減少啲紙啊、塑膠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標準落咗嚟之後啊，會唔會再有一啲嘅新嘅措施？或者咧，大家買嘢嘅時候會唔會留意到咧嚇？咁啊未知嘅嚇，咁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
1: 係啊，同埋咧，其實而家香港咧都仲係適應試緊水温啦。除咗一啲比較大嘅品牌啊，大家成日聽嗰啲咩速遞公司啊，或者網購完之後咧有一啲自提點啊嗰啲公司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第三方嘅平台嘅，即係可能內地同香港之間嘅銜接啊，點樣喺內地嗰度發到嚟香港咧，都會有一啲。第三、第四、第五間公司噶嘛，唔係淨係大品牌嗰啲公司啦。佢哋嘅規管又係點咧？而家其實香港都仲試緊，所以我哋都仲睇緊嚟緊嘅發展。我諗可能都需要半年至一年嘅時間啦。之後咧，可能有啲數據整理咗之後，我哋先能夠再發放出嚟同大家去探討。
0: 同埋大家留意啦，其實香港已經陸陸續續咧有啲。剛才有講咩自提點嘅地方咧，有提供翻一啲即係呢啲嘅物品嘅回收啊，直接你喺嗰度拆嘅話咧，係有啲回收可以做翻嘅。咁大家又可以留下，留意一下你經常去拎貨嘅嗰啲點啊，有冇呢啲咧？如果有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去即係做一下呢一個嘅回收嘅行動啦嚇。咁啊，始終咧。大家拆過貨都知道嗰個包裝有幾多嘅嚇，咁啊一人做多一步啦。
1: 係啊，最緊要為環保出力。
0: 好啦，咁啊今個星期嘅綠色就看啊又嚟到呢啊，同埋今個星期嘅綠色揮停係嚟到呢一度啦。
1: 係，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有綠色揮停。
0: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机管局表示，因应近期热浪，提示各部门及机场商业伙伴必须密切留意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相关安排，持续评估各工作环节的风险，并继续检视及优化各项防暑措施。机管局话，一直关注机场员工的安全及健康，为了保障员工在暑热天气下的职业安全健康，实施多项防暑降温措施，进一步提升工作环境的安全，每年亦举行预防工作时中暑安全推广活动。一名厨具供应商东主涉嫌行贿一名中式食肆采购经理，以获发厨具订单，向对方提供大约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至11月12日再讯，以代被告向控方提供协助，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情指一间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准备在九龙湾开设分店，采购经理向被告开设的厨具公司发出多张厨具订单，被告承认就当中3张总值超过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该名采购经理提供非法回佣。房屋局公布，新一轮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住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在短期內出現波動，屬於積極信號，證明正有效處理長期積壓的輪候個案，為後續的顯著改善奠定基礎。長遠來到講，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的發展趨勢將會明確向好。美食博覽今日起1年5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1元鮑魚，認為較市價平好多。有市民就話，除了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10%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又指香港機遇處處，加上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

0: 地市场的最佳平台。天气预测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陈太，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8: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9: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介绍道家嘅中心思想，以及探讨宗教辩论。老子提出嘅两个核心概念就系一同反。所谓一，代表万物的本源与整体，是宇宙最原始的状态，更加象征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失去整体，一切都会崩溃。至于反，指向的是万物最终要回到本源，即是要返回最初最虚静的原点，就即是一的状态。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要懂得返本归元，又或者叫做反璞归真，持守内心的宁静。至于在宗教辩论的课题上面，陈永明教授强调，我们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判断语句的真伪。举例来讲，圣经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是依照上帝自己的形象做人，这句话根本无从验证，因为当中表明的是一种态度，即是人类被赋予了某些与上帝相似的属灵特质，而这些是其他动物所缺少的。
10: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
1: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喺今日嘅节目亦都唔例外啦，咁啊坐喺我面前嘅陈永明咧就已经同大家准备咗一个故事嚟介绍东方嘅思想喎。
1: 好啊，陈耀华，我要讲嗰个古仔系真嘅吓。我喺《世说新语》一本书叫《世说新语》，系讲魏晋南北治时候中国发生嘅事情。咁嗰度讲到一个故事咧，就系话当晋武帝做皇帝嘅时候，佢登基做皇帝嘅时候咧，佢就召集咗群臣咧就嚟占卦，占卦咧就想揾出咧。咁個卦話佢呢個國家可以即係維持幾耐呢？佢呢個佢登基做皇帝啦，究竟佢有幾耐嘅皇帝做呢？
0: 即係呢個王朝有幾耐？
1: 咁於是佢占卦嘅時候呢，結果好唔好彩，佢得到個一字。咁呢，於是呢，根據嗰個故事就群臣失色，因為皇帝好唔高興。咁其中有個臣子呢，就叫做裴佳。佢忽然之間呢，佢就想到點答，佢就企出嚟。佢就話呢，老子嗰本書裏面話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靈，猴王得一以為天下精。即是说呢，如果天呢得到个一字呢，天呢会清的。地得一呢地安宁的。猴王得一呢就可以做天下，即是最叻啦，就以為天下精。咁所以说呢，得一呢这个一字呢不是当年数解，就可以老子咁话呢，得一呢就猴王得一呢以為天下精，龙颜大悦。於是呢他就救返晒即係嗰个即係嗰个时期嗰啲尴尬呢，就俾佢呢几句说话呢係救返。
0: 个占卦佬都俾佢救返。
1: 呢个占卦佬俾佢救返。咁呢我今日想同大家讨论呢，就係话我哋对听过道家嘅思想，一定大家知道中国人一定听过。咁道家嘅思想係好注重个一字嘅。咁究竟点解咁重要嘅注重個一字咧，個一字嘅含義係乜嘢咧？咁
0: 嗱，頭先我聽你講咧，似乎即係嗰幾句説話啦，一呢個意思會唔會有整體嘅意思喺度咧？
1: 係啦，一係有個整體，仲有一個唔可以分割嘅意思喺度。因為咧，如果我哋睇道家嘅思想咧，除咗個一字中意講之外咧，老子又好中意講個樸字嘅，樸素嘅樸字。呢個樸字本來嘅意思就是一嚿木，未曾經過雕琢嘅木。咁樣老子好中意講個樸字。又好中意講嬰兒，冚唪唥都中意嚟做用呢嚟做比喻嘅。咁究竟樸同埋嬰兒同埋一係有咩關係呢？咁頭先你講得啱啦，就係話全體嬰兒或者比較上難明，但起碼樸咧，我哋就知道樸咧係未曾經過雕琢、未曾作爛過嘅。咁所以咧，佢嗰嚿木咧仍然都係一，仍然都係未破之身咁樣。咁所以咧，喺中國嘅道家裏邊咧，佢係好注重呢個全體嘅觀念。
0: 咁其實咧，你提及過呢個樸或者呢個一啦，喺老子嘅意思有啲乜嘢嘅含義咧？
1: 我覺得老子係去談尋求一個人最重要嘅價值喺邊度咧。咁老子就覺得咧，一個人一出世好似個嬰孩嘅時候咧，佢最大嘅價值咧就係佢係好多嘅可能性混然一體，任何一個可能性咧都未曾開發嘅，即係好似一個未曾開發嘅寶藏，佢裏面有好多好多嘅可能性混然一體。咁到一個人長大嘅時候咧，慢慢咧我哋就將我哋本來有嘅可能性咧去發揮啦。本來我係可能做一個醫生，或者我可能做一個律師，可能做一個音樂家，可能做一個運動員。咁在我長大嘅過程裏面咧，我就將我本來有嘅可能性，或者用另一句説話嚟，我本來可能有嘅潛質，慢慢培養，慢慢發揮。咁但係咧，我哋發揮咗之後咧，因為發展嘅過程裏面係需要時間，發展嘅過程裏面係需要訓練等等咧，好多時候咧，因為要發展某一個潛質、某一個可能性咧，其他嘅潛質、其他嘅可能性咧就會略略被忽略咗，或者完全被忽略咗。咁於是咧，呢個人嘅一啊就破咗啦。呢嚿木咧就慢慢被雕刻成一個男人嘅像，或者一個女人嘅像，或者一條魚，或者一隻牛。咁咧已經破咗，成咗一個形，但又失去咗咧好多嘅潛能，失去好多嘅可能性。咁一咧就係保存呢個嘅可能性同埋呢個潛質，保存得越多，就係越能夠維持呢個一嘅狀況。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我哋刚才咧同大家讨论过道家里面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一或者是扑。咁喺而家，我想同大家讨论另外一个好重要嘅思想咧。我觉得咧系有好多人对佢略略有误会嘅咧。呢个道家嘅思想叫做反，反即系翻翻转头嗰个反。
2: 系
1: 咁咧，好多人一讲到道家呢个反字咧，如果大家稍稍留心都会知道咧，佢就话道家咧或者中国人咧系相信咧一个天理系循环嘅。我哋成日都听嘅人讲话天道循环咁，系有个循环嘅观念。反咧就即系好似我哋日常嘅成语又话咧，物极必反咁。咁咧反嘅意思咧，即系话会循环嘅。某一样嘢发展到一个地步咧，自然会翻转头噶啦。咁但系我自己咧就觉得咧，道家相唔相信循环，天道系循环系一个问题。但是他又劝我们要反，时时记得反。在老子那本书里面又说，反者道之动。究竟这个反是不是指循环呢？我自己就觉得是可以有研究的必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道家经常叫我们要留心，如果去得太远的时候我就要反。如果又经常叫我们是要守住一个位置，道家很喜欢叫我们守正笃，守虚极，守住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静，这个位置呢是不要太活动的。如果天道是循环的，动和静是循环的，我们没得守的。
2: 是啊，
1: 即如果我叫大家守住春天，你守不到的。如果天理是循环的话，你怎么守呢？春天完了之后就夏天，夏天完了之后秋天，秋天就冬天，你等等下春天又再回来，你没得守住它。只能够叫话呢，春天到的时候你尽量享受，没几耐呢它又会不在这里了。但是它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又不需要忧伤，因为没几耐它又会回来的了。但是老子道家是叫我们守住一个位置的。

0: 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
1: 在今天节目里面，陈永明就跟我们介绍了老子的思想，就提出了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一，另一个就是反。刚才已经详细跟大家介绍过了，我很想问一问，老子提出这两个概念，他们之间会不会有关系呢？
2: 他们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朋友留心听都已经可以明白了。因为第二个观念反，我的解释就是回转头，是那回转头去哪里呢？咁我就覺得咧，就係同第一個觀念嘅關係啦、就翻翻去原始嘅狀態。呢個原始狀態就係一，即係翻翻去我哋呢個可能性未曾破之前嘅狀態。即係我哋每一個人本來出世嘅時候咧，係好似樸一樣、一個未經雕琢嘅木一樣。喺個嬰孩嘅狀態裏邊咧，佢係滿有可能性嘅。即係我哋見到一個細佬哥，我哋唔知道佢長大會做乜嘢。如果老實講咧，佢長大可以做好多嘅嘢。可以律師啊，可以醫生啊，可以運動員啊，咁睇你發展嘅過程，佢長大嘅過程裏邊咧，我哋點樣訓練佢，或者佢嘅際遇係點樣？咁而家咧個反咧就係話，我哋大咗啦，我哋做人啦，我哋做咗好多嘅嘢，扮演咗好多嘅角色，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咧，我哋曾經一度咧，我哋係滿有希望、滿有潛質、滿有可能性嘅。我哋嘅世界咧唔係局限喺一方面嘅。这个世界是任我们发展，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让我们发展，这个是做人的最可贵的地方。无论你事业有什么成就，无论你出去扮演一个角色，扮演得多成功都好，我们不要忘记做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本来是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应该尽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维持这些可能性，不要被人定了型。因此我们出去了，做了一樣角色了，因為我們的際遇，因為我們的訓練變成一種的專業人才了，但是我們心理上面、精神上面，我們不要落而忘返、應該回去記得我們做人最重要的、最可貴的，就是本來我們是滿有可能、滿有不同的前途的、我就覺得這個就是將反和一合埋的一個方法。
1: 意思是不是這樣呢？就是說我們需要有專業知識，但是同樣的情況就是我們都需要是有這個廣博的知識，以便就是說當我們專業撈得不太好的時候，回轉頭都可以做其他的。
2: 這個是可以是一個很實際的解釋，即是對於反和一怎樣合埋一個很實際的解釋。當然還有一樣東西，我們的精神上面也都需要有一個這樣的準備。
1: 沒錯，
2: 就是不要將自己呢變成做一種的器具，只可以做一樣東西，或者只是跟那樣東西是結合了，就當將自己當成那樣東西，沒了那樣東西好像沒了生命一樣。
1: 這點才是最重要的。
0: 擴闊你的思想就等於擴闊你的世界。
1: 在今天节目里面，陈永明就跟我们介绍了有关于道家几个中心概念，包括一和这个反的。那我就很想知道的就是说道家的思想其实都很入世的，很能够指导我们实际的生活。那刚才你都举了个例子，就说当我们是投到某个专业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是有很多潜能去发挥，不要将我们的专业呢就当了我们人生的全部。咁其實可唔可以再舉多個例子嚟説明，即係道家呢幾個中心概念同我哋實際生活嘅關係呢？
2: 好簡單啦，我哋舉一個例。好多人話咧，人生咧就好似一場戲一樣，人生嘅舞台，我哋都係呢個人生舞台上面嘅演員咁。咁或者我哋用演員嚟做一個例。
1: 好。
2: 嗱，譬如我係做一個演員，咁係一個好成功嘅話劇演員。咁我喺過去幾年裏邊咧，我甚至咧去到英國嗰度咧，用英文做莎士比亞名劇咁。咁我係做《王子復仇記》，我喺個名劇裏邊咧，我係扮演個主角 Hamlet 呢個角色。咁做咗幾年，喺英國度連續嚇每一晚上演咗三四年，好評潮湧嚇，所有英國報紙都話咧，係陳永明咧係一個好偉大嘅沙劇演員，不單止咧係外國人演得咁好咧係驚奇啊，甚至同英國人比咧都即係不遑多讓啦咁。咁但係，樣樣嘢都有結束嘅時間， 咁過咗四年啦，場場爆滿啦嚇，而家結束咗啦，咁我就即係演完呢段啦，
1: 告老歸田啦，
2: 未必告老歸田，即係暫時咧休息一陣間啦。好啦，如果我休息咗，嗱舉個例，我休息咗譬如兩三個月，咁我覺得我已經恢復啦，我打下電話俾我經理人話，嗱我而家咧預備再出嚟咧，即係再揾過一個角色扮演啦，我再要即係再賺翻錢啦。咁假如過咗一個禮拜，我呢個經理人打電話俾我就話：，對唔住陳生，我揾唔到任何一個做 Hamlet 嘅角色俾你做喎，因為而家暫時世界上面咧，任何一笪地方都冇人上演《王子復仇記》。咁我就覺得我好有道理向我呢個經理人發脾氣。我發脾氣就話：我係一個演員，我唔係做《王子復仇記》扮演 Hamlet 嘅機器，我係演員啊嘛。你雖然我做 Hamlet 做呢個角色做得好成功啊，但係你可以幫我揾另外一個角色噶，譬如莎士比亞嘅劇裏邊有好多個角色噶，羅密歐係咪？你可以做李爾王，甚至可以反串朱麗葉，你係講笑啦。但係即係咁嘅時候，即係好多個角色我可以做，我係演員啊嘛。做演員，你尊敬我話我做 Hamlet 做得好，我好多謝。但係如果你認為我只能夠做 Hamlet，
1: 嗯。
2: 如果我要求你幫我找過另外一個角色扮，你說我找不到了，因為沒有 Hamlet 你做，
1: 嗯，
2: 這個我覺得是對我一個侮辱，作為一個演員的侮辱，不是對我一個的稱讚。我覺得呢，道家是有這個的認識在這裡的，
1: 嗯，
2: 我們做人就好像一個演員一樣，人生裡面有很多的可能性，人生裡面有很多的角色可以扮演，人生裡面有很多的專業我可以做，有很多的事業我可以做。咁喺呢個人生裏面，或者我今日係扮演一個教師嘅角色，或者今日我係扮演一個廣播員嘅角色。但係如果你認為我只能夠扮演呢個角色咧，你就將我作為一個人咧睇低咗啦。人睇低我哋有陣時冇辦法。最緊要唔好自己睇低自己。
1: 嗯。
2: 咁老子就話咧，反嘅意思就係話，如果我哋出咗去，將我哋呢個可能性發揮某一部分，喺嗰度已經有咗成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欣幸的事情，但是如果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觉得我只是这个角色，我和这个角色已经是结合了不可分离了，我们就将我们做人的价值贬低了。人家这样看我们都要抗拒，何况我们自己更加不应该这样看自己。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人生哲理在那里。
1: 希望今天所介绍的道家思想能够对你的生活有所启发了。

0: 一早起身谂唔到有咩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嘅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4: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5: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在每个星期的思前想后这个节目里面呢，陈伟明都会为大家介绍不同的哲学流派啦。咁讲到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呢，自然就会有很多争执啦。咁在以往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都

0: 都同大家介绍咗好多。咁讲到争执咧，其实我谂争执得最剧烈嘅咧，相信就系有关于宗教嘅辩论，系咪咧？
1: 系啊，宗教嘅辩论咧喺最近嘅新闻里边咧都知道啦，有人写咗一本书。有啲宗教嘅人係唔同意咧，甚至要呢個作者道歉，要政府咧禁呢本書，甚至話要下一個命令咧係追殺令添。咁所以宗教嘅辯論咧有陣時係好激烈嘅。咁今日我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咧，即係宗教嘅辯論裏邊咧，我自己覺得有一啲嘅規則或者有一啲嘅事咧，我哋要留心。佢係同普通一般嘅辯論咧係略略唔同嘅，或者甚至係極大唔同嘅。譬如舉一個例。我哋通常嚟講喺宗教嘅辯論裏面咧，好多人中意話問話呢個宗教所傳嘅到底係真抑或係假咧咁。咁呢個係唔怪得嗰啲人問，因為我哋日常對話裏面咧，呢啲都係我哋好關心嘅問題。你所講嘅嘢係真咧，抑或係假咧咁。咁喺哲學裏面咧，有哲學家係認為咧，一個問題或者一句説話，如果唔能夠去證明嘅，咁呢句説話咧係一句冇意義嘅説話。咁譬如舉一個例啦，我舉一句宗教嘅説話嚟做例啦。譬如聖經裏面話，一個人如果有足夠嘅信心，或者個信心細到好似芥菜種咁咧，都已經可以移山啦，將呢個山移開。咁呢句説話咧係冇辦法證明佢係假嘅。點解咧？因為裏面有兩個字好唔清楚，係足夠。當我話叫呢個山移開。你嘅山唔移嘅時候咧，我冇法子證明呢句嘅聖經咧係錯誤，因為咧其他人可話俾我知，你嘅信心唔足夠。當你嘅信心足夠嘅時候咧，你就用一句説話咧，就可以將個山移開咗啦。幾時先叫足夠咧？點樣先足夠咧？歸根結底嗰人就會答：如果你噏咗呢句説話之後，個山移開咗咧，就證明你嘅信心係足夠啦。咁所以呢句説話咧變咗話：如果你能夠用個説話移開個山咧，你就能夠用個説話移開個山啦。咁就變咗係一件好冇意義嘅説話。
0: 係，
1: 咁因此咧，有好多人就話宗教裏邊嘅説話咧都係冇意義嘅，攻擊得好厲害。咁我就想同大家今日首先探討一下咧，我就覺得宗教上面好多嘅説話咧，佢嘅性質啊係同科學嘅説話唔同嘅。即係我哋唔能夠用科學嘅方法去判斷呢個宗教嘅説話係真咧，抑或係假，從而咧決定咧呢個宗教係對抑或係錯。因為宗教的說話講出來的時候，寫出來的時候，根本它主要不是給我們去辨別真假的。究竟世界上有沒有一些這樣的說話有意義，但是也不能夠去決定用科學的方法，用觀察或者用邏輯去決定它真還是假的呢？有沒有這些說話呢？除了宗教之外，我預備跟大家討論是可以有兩種，有兩種的說話，我自己覺得它是很有意義的，但是它不是好像科學的說話一樣，不是呢好像科學的說話我們可以決定它真或者是假的。
0: 這個問題非常有趣，但是轉頭再跟大家繼續討論。

我们都已经经历了，而这之间存在的距离，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仍然会慢慢的经历。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陈永明就提出了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当我们是进行宗教上面的辩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基本规则要遵守的。其中之一就是说，当我们看待宗教上面的讲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对待的态度就好像对待科学语句、对待科学上面的一些讲法这样来要求它的。咁其中啊，呢、這個咁嘅睇法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舉啲例子嚟加以説明咧？
2: 嗱，我先舉一個例，即係舉一個例咧，就係、是、有啲嘅嘢咧係不能夠好似科學咁樣去決定佢真定假，但係唔係冇意義嘅。
1: 係
2: 呢一類嘅語句或者説話咧，係前提式嘅語句或者説話。嗱、我舉一個例，喺幾何學上邊咧有歐氏幾何，Euclidean geometry。咁呢個歐氏幾何咧係有一個前提。呢、這個前提就係話咧，冇證明嘅呢、這個前提，唔係佢哋證明到出嚟嘅。呢、這個前提就係話，俾你一條已知嘅直線，同埋呢條已知直線外面嘅一點，透過呢一點咧，只能夠做出一條同呢條已知直線平行嘅直線，唔能夠多過一條，亦都唔會少過一條。呢、這個係歐氏幾何嘅前提，但係有好多嘅數學家咧唔接受呢個前提。咁於是咧，即係話咧，佢哋認為咧，透過呢一點咧，可以做出多過一條嘅平行線，或者做出冇平行線。咁因為佢哋嘅前提唔同，佢冇接受歐氏幾何嘅前提，所以咧佢哋創出一啲非歐幾何一個唔同嘅系統。嗱，如果我哋接受咗歐氏幾何嘅前提咧，於是咧根據呢個前提咧，我哋可以判斷邊一個幾何嘅語句或者邊一個幾何嘅命題咧係對，邊個係錯。如果我們接受非歐幾何的前提，我們都可以判斷哪一個幾何的語句是對，哪個是錯。但是呢，至於應該接受歐氏呢，因為非歐氏呢，哪個前提是對呢？這個是不是科學上面可以決定，不是用科學的方法去決定的。那這些是前提式的語句，前提式的命題呢，我覺得呢，就的處理的方法呢，不是好像普通一般科學的命題一樣，是說我們判斷它真定假，而判斷真定假的方法呢，是決定於它合不合邏輯，同埋決定於呢它是不是觀察可以支持。如果我們要決定呢，或者我們需要有另外的方法去決定，但肯定呢不是我們普通日常生活裡面對待科學命題的決定方法。這個是一類。
1: 好，那當然還有第二類啦。那第二類是什麼呢？稍後再跟大家介紹。

0: 分析平凡的事，往往需要一个最不平凡的头脑。
1: 好啦，今日嘅话题咧就非常之有趣啊！讲到进行宗教上面嘅辩论咧，我哋应该系要遵守啲乜嘢嘅游戏规则？咁啊，刚才陈伟明咧就已经提出过有一啲嘅规则咧，就系话，当我哋喺宗教上面进行辩论嘅时候咧，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咧，就系话我哋唔能够用看待科学命题嘅方式咧嚟看待宗教上面嘅讲法嘅。咁呢个刚才你都举咗个例子咧，就系话有一啲嘅前提，我哋系只有接受同埋唔接受，就唔需要考虑佢真要系假嘅。咁啊，剛才你仲提及過咧，仲有第二類嘅。咁第二類係點樣咧？
2: 嗱，我覺得第二類咧，反正嗰、關仲係關鍵性，仲比較嚴重。因為呢第二類嘅命題咧，好多時候咧睇上嚟咧係好似一個科學嘅命題，好似係提出一個事實。但其實咧，佢嘅主要嘅作用咧，唔係去擺明一件事實，唔去表明一個事實，而去表明一種嘅態度。
1: 嗯，
2: 我要詳細啲解釋，然後大家先可以明白。
1: 好，
2: 我舉一個例，係用哲學上面嘅例，唔係宗教上面嘅例。譬如話英國有個哲學家，佢係16世紀、17世紀嘅人，叫做 Thomas Hobbes， 佢係一個政治學家嚟嘅，中文應該譯做霍布斯呢個人。咁佢嘅理論好簡單嘅，佢係研究政府嘅權力或者君王嘅權力同埋責任。咁開始嘅時候咧，佢係講君主制度嘅起源，而佢嘅思想咧係叫做民約論，約即係合約嘅約。咁佢就話咧，在未有政府之前咧，佢叫做當人類喺一個自然狀態裏邊 ，state of nature 喺個自然狀態裏邊，仲未曾有政府產生嘅時候咧，每一個人都係自私自利嘅，個個人咧都想保護佢自己嘅財產，個個人都想咧謀奪他人嘅財產。個個人都想保存自己的生命，但漠視其他人的生命。因此在這個狀態底下，人與人都是仇敵一樣，個個人都是想，即是你爭我奪，都是想維護自己的利益，就不惜去侵害他人的利益。但是在這個狀態底下，慢慢人就覺悟到，這樣是結果是大家都得不到好處。我要經常防範你，你又要經常防範我。於是他們就達成一個協議，这个协议就说，我放弃我一小部分的权利，你又放弃一小部分的权利，我们推举一个或者多过一个一群人来做我们的领袖。于是这个人定下很多的规则叫我们遵守，保障我们的权利，保障我们的财产。当然我们交了个管理权给他，他就是我们就牺牲了一小部分我们的权利。但这个牺牲是必须的，犧牲了之後咧，佢就可以照顧我哋大多數嘅權利，保護我哋一般人嘅生命啦。咁於是咧，政府就產生啦，君王咧就產生啦。嗱，我哋讀哲學嘅人咧，就讀到呢度嘅時候咧，幾乎可以話冇一個人去駁霍布斯克就話咧，哦，政府產生唔係咁嘅，事實唔係咁嘅。我舉好多事實嘅例咧，證明唔係咁，好少人咁樣做嘅。因為我哋明白佢講政府嘅起源咧，目的唔係想表明一個政府起源嘅事實、歷史嘅事實，而係想話。

透過呢一句表明佢嘅態度。如果政府係咁起嘅話咧，君王就有個責任，政府就有個責任去保護佢哋嘅人民嘅生命同埋財產。假如呢個君王不能夠達到呢個責任嘅話，保護唔到佢嘅人民嘅生命同財產嘅話咧，佢就已經喪失咗做君王嘅資格啦。咁嗱，或者話外國唔好，我哋舉一個中國例，阿黃宗羲係明末清初嘅人，佢有啲嘅思想咧。同埋霍布斯差唔多，咁佢就話人生咧係開始嘅時候咧就係人各自私，係人各自理咁。於是個個咧都係為自己嘅私利咧謀求自己嘅私利嘅，就冇人咧掛住公理。於是黃宗羲點話咧？有仁者出，呢個聖人出到嚟咧見到唔得，佢咧就犧牲佢自己，忘卻佢自己嘅私利咧，就為公理去服務。忘卻自己嘅私害咧，就致力於除公害。咁因為佢呢個嘅犧牲精神，因為呢個大公無私嘅精神咧，人民咧就擁戴佢做皇帝啦。這個就係君王呢段説話咧，係喺佢嘅《明夷待訪錄》第一篇《元君》嗰度寫出嚟。又係從來冇人去話嘅，黃宗羲所講嘅係對抑或係錯。即係事實上係對係錯，因為我哋都明白咧，呢個只不過係佢表明做皇帝嘅責任嘅一個態度。即係佢認為咧，皇帝應該大公無私，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因此，如果唔以天下為己任嘅皇帝咧，就係失職啦咁。

0: 人类受想象力的博束远多过它受自然定律的限制。
1: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陈永明就跟我们提出了一件事，就当我们进行宗教上面的辩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遵守某些基本原则。刚才都是举了很多个例子，有关于政治上面的，也都有关于历史上面的事情。我很想知道在宗教上面可不可以真的举一些有关于宗教的例子来说明刚才你所提出的原则呢？
2: 好啊，我举一个例，譬如在基督教的旧约圣经里面，他讲到上帝创造天地，做的时候呢有做很多动物很多植物，然后最后呢做人。做人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上帝或者神呢是照着他的形象去做人。
1: 嗯。
2: 那照着他的形象去做人呢，如果我们当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一个科学的句语去处理的话呢，我们可以辩论。说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做人，即是说上帝有眼有鼻有口有耳啦，是不是？那有没有什么可能呢？譬如話頭髮嘅顏色係咩咧？上帝嗱，而家我哋有金髮人啦，有黑髮人啦，係咪？有紅頭髮嘅，咁究竟上帝係照住邊種，即係邊種人係照住佢嘅形象做咧？係都好荒謬嘅，一路咁變落去，可以變來變去。咁但係我覺得咧，我哋失咗呢個意思啦，因為寫呢句説話，我覺得唔係可以當科學命題咁去處理。你當佢科學命題咁處理咧，我不能反對，但係我覺得失咗好大嘅原，即係失咗個原意。冇乜幾大嘅意思喺嗰度。呢句説話就等於 Thomas Hobbes 或者等於黃宗羲講到政府嘅起源，佢只不過係表明咗一個態度。譬如就我個人嚟講，我覺得佢表明咗一種咩嘅態度呢？佢講動物嘅時候，佢冇話照住佢哋嘅形象去做，只係做到人嘅時候先講到照住上帝嘅形象去做。咁嘅時候就表示咧，人同禽獸有分別嘅，等於儒家話人禽之別一樣。咁即人咧，不單止同禽獸有分別，係比禽獸高嘅。因為上帝神咧，係無論你信佢好，亦或信佢唔信佢，無論你係邊個嘅上帝，我哋叫佢做上帝或者叫佢神咧，一定係覺得佢係高，一定係比我哋好。咁所以咧，人咧係照呢個比較上好嘅理想去嘅形象去做嘅，即係我哋係比禽獸咧係唔同嘅。第二個態度就係話，我哋嘅性格裏邊咧係有神性喺度，即係話咧，我哋可以超過呢個現實。向一個理想嗰度越嚟越接近嘅，禽獸可能唔得，禽獸可以做到或者體格更好，但係一個理想係喺呢個現實世界裏面仲未曾發生嘅，仲未曾見過嘅，超呢個現實世界嘅理想咧，禽獸係冇。人咧係可以有一個咁嘅理想，未見過呢個世界上面從來未發生過，但係佢可以有一個咁嘅理想，朝住呢個理想去發展去進步。咁呢句説話咧，我覺得如果你唔當佢科學嘅語句嚟睇咧，佢好可能有呢一種人生態度嘅表明。咁有陣時，我覺得喺宗教嘅辯論裏邊嘅時候咧，我哋就喺事實嗰方面咧拗來拗去，而且拗到情緒高昂、拍台拍燈，甚至用好重嘅説話彼此攻擊，我覺得係好無謂嘅。如果我哋花多啲時間去討論呢句説話裏邊所表明嘅態度係乜嘢咧，你可以唔同意我所講嘅。但你唔同意我所講嘅，唔係因為事實對於話錯，只不過話你係有冇另外一個睇法咧？呢、這個人生態度我可唔可以接受咧？接受咗有乜好處？唔接受有乜好處？接受咗有乜害處？唔接受有乜害處？對我哋人生嘅睇法有咩影響？對我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有咩影響？對我自己點樣待人接物處世嘅態度有乜影響？我覺得仲有。意義得多，
1: 我諗唔單止宗教上面嘅辯論，即係有呢個咁嘅特點啦。其實喺其他嘅討論裏邊咧，

0: 我覺得即係如果我哋能夠事先係搞清楚大家嘅起點喺邊度，大家所要遵守嘅基本原則喺邊度嘅時候咧，相信會係避免咗好多嘅爭端，甚至係可以避免好多嘅慘劇添嘅。咁希望收音機旁邊嘅朋友能夠留意呢一樣嘢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星期咧有另外一啲話題，再見。
1: 再見。
2: 上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大約1000名公務員參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大型演練，鄧炳強說過程大致順利可控，當局就說會借鑑啟德體育園開幕前的成功經驗。港鐵表示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乘客增加選擇，會密切留意轉變，加強服務。普京登上南千島群島，即是日本所稱的北方四島，高市祖苗强烈抗议，分析指俄罗斯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和领土宣示。跟住是详尽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新皇崗口岸演练，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前往位处不同楼层的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再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期间和各个营办商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模拟以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部分参与者就模拟拖住行李上跨境巴士，同时用无障碍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的士、巴士和小巴同时上落客，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參與者反映指示牌不夠清晰，排隊走線可以優化，當局會跟進。陳美寶就表示，上落客、候車人流和車流管理都運作暢順，當出現大量南下的乘客，運輸署會協調專營巴士營辦商增設特別服務，盡快疏導旅客。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說，可以參考啟德體育園啟用前的演練經驗，安排社區人士參與。
3: 啟德都是有利用我們除了公務員，也有運用我們的關愛隊和社區人士，還有一些甚至區員都可以一起去演練的，也是一個好的訊息的，因為他們如果走過一次，預早一點他們給你走下，亦都可以幫忙在社區裡面做一些宣傳，去到告訴市民其實是怎樣去過關，怎樣去運用，他們有個概念都是一件好事的。
2: 城巴就表示已經安排展開道路測試，為車長提供駕駛培訓，熟習口岸附近的道路環境，確保日後交通運

0: 作畅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的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接标，港铁话会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任浩峰报道。
2: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4.1%，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1.3%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1.2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嘅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喺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同埋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系过境旅客嘅首选。随住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3: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咧，旅客会多个选择，但系铁路服务咧仍然一定嘅竞争力嘅。但当然我哋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2: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住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当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覆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陈晓庆报道。
4: 新一轮执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 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一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

0: 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话，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虾堡及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关注，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且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仇志荣报道。
2: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怎样在1989年春夏之交临危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邓小平话：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地团结，这个就算是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跟江泽民讲，他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3: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新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2: 为重新赢得民众信任，政治局通过一项重要决定，要求中央领导带头做七件事，包括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肃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等等。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多次勉励青年学子：
4: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
2: 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和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举行，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有超过660支，机械人数量有超过2000台。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22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运动会赛期由第一届的3日增加去到今届的5日，项目数量和场景更多，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亦都设有开樽盖等赛项。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志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比起第一届增长138%，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至超过2000台。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都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姜广志说，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
6: 赛队已集结，赛场已就绪，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中照顾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希望我们的运动会能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
5: 而朝阳区会推出配套活动，包括在冰丝带湖畔设有市集，可以品尝机械人厨师现场制作的拉花咖啡，观看机械人舞蹈，和机械人捉五子棋、倾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报道指是他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分析指普京此行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子欣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昨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分析指出，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张宏又说，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 並冇就延長停火進行談判，強調美方需先重返協議並明確履行承諾的時間表。張曼燕報導。
8: 土耳其有通訊社引述巴基斯

0: 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德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情报失误导致到美国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说，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的误判，美方应该要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组织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另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结各地市场最佳平台。黄贝文报道。
2: 美食博览朝早十点开锣，有中学生趁暑假一早就嚟排队，希望买到心头好同屋企人分享。
3: 大约六点半钟到啦，就系想买1元罐头鲍鱼，嗰、那个折扣比较上大一瓶，同埋可能都贵依家，本身可能都要，其实都可能要100元到，因为依家都系暑假，又冇咩做，咁咪过嚟体验下咯。
2: 中午前已经有唔少人拖住一车车战利品满载而归，有市民计划之后几日会再入场扫货。
4: 我就谂住净系攞千五。我已經買了很多東西了，衣服都洗完了，
5: 花膠啦，
4: 還有鮑魚啦，那我就買了一些凍肉啦，買一些雞煲啊，或者那些蝦膠啊那些東西咯。大包鮑魚很漂亮，它這裡呢它都400多，現在計我600多兩包咯。
2: 要在其中一間參展商買到1元鮑魚都不是那麼容易，要三個人同心合力玩遊戲，冠軍過一組可以獲得大約值8000元產品。
6: 對比起其他你可能衝入來搶啊，它這個技術性會比較高一點，還有安排都幾好嘅，所以唔一定話喺現場攞可以去翻分店。
2: 代理外國食品嘅參展商話，舊年因為黑雨影響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額比舊年增加30%。
7: 多好多市民過嚟支持呢個 Food Expo，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好事嚟嘅。今年嘅天氣應該好過舊年天氣咯，所以我哋對今年嘅天氣都覺得冇咩大影響噶啦。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有到場，同多個參展商傾談同試食。佢喺開幕禮致辭嘅時候話：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嘅國際視野、高效嘅供應鏈等優勢，係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嘅最佳平台。
8: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 across the regions.
2: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六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 港鐵表示，新皇崗口岸開。

0: 開通之後乘客增加選擇，會密切留意轉變。普京登上南千島群島，即是日本所稱的北方四島，高市早苗強烈抗議。六合彩攪珠結果是21、27、35、40、47、48，特別號碼是23，頭二獎無人中，三獎是35注半中，每注派12萬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4037点，升2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2点，升64点。长和上半年的盈利大概是268亿元，基本盈利增加超过 6%， 中期息派每股 74.55 港仙，增长 5%。 管理层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资本分配上面会较为谨慎。由赵家俊报道。
3: 长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千万元，增长近7%，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6%。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冇出席长和同长实的分析员会议。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在会上表示，下半年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嘢都睇唔通，在资本分配上要更加小心。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着若干分布的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约4%，去到245亿2千万元。EBITDA 按年升4%，撇除巴拿马业务在2月底被强制终止后业务量减少的影响，EBITDA 按年升10%。集团说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严重受阻，对旗下中东业务轻微利好，主要由于阿曼的深水港录得额外临时转运货物，足以抵消阿联酋港口码头活动停顿的影响。长实中期盈利86亿8千万元，按年增长38%，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5.1%。集团上半年物业销售收入216亿2千万元，上升近2倍，整体收益近8亿元，减少近57%。李泽钜在报告说，香港按揭利率上半年维持在低水平，市场气氛转好，带动住宅物业交投和楼价上升。集团持有现金净额219亿元，会严谨物色具潜力的投资项目。集团将继续研究香港和内地的潜在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长实集团亦都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兼企业业务发展部总经理马丽智就提到，长江中心二期的出租率超过60%，由于集团的资产负债表强劲，长江中心二期的现金成本亦都较低，所以过去几年在中环写字楼市道欠理想的情况下，保持耐性。 但而家见到相关嘅需求转好，相信呢个项目将会带嚟稳健嘅租。

0: 金貢獻。集團又指上半年本港樓市交投和價格穩步改善，豪宅市場有較好的需求，但關注如果油價持續波動，息口維持高企，樓市的動力或者會減弱。希慎興業上半年的盈利按年跌大約 3%， 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利苑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嘅增长充满信心。由宋家良报道。
1: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3%。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7%，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2%，去到10亿5千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千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1%，升到8亿7千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千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2: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财富管理咧同埋新经济行业咧就系好中意嚟我哋呢度。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苑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1: 截至六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去年底跌1.5个百分点。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源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京东集团上季嘅盈利大概系7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1.5%，总收入跌近3%，至到3464亿元。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嘅盈利就升超过20%，至到89亿元。上季京东零售收入按年跌近5%，至到2954亿元。外卖业务在内嘅新业务收入大概系73亿元，按年跌近48%。经营亏损就收窄超过33%。中国移动上半年的盈利就是789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6.3%，中期息每股2.51元人民币，按年升0.3%。至于联想集团，按照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大增1.76倍，至到10亿7500万美元。至於季度收入亦都按年增長43%，至到超過269亿美元，創單季新高。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連續3日未進行逆回購操作，並且連續9日淨回籠。人行預告未來4日將會開展隔夜逆回購操作，每日的操作量不超過6000亿元人民幣。有分析指，人行的做法是配合市场超短期资金的周转需求，亦都提醒市场短期的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由赵家俊报道。
3: 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三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10亿元人民币，连续九日净回笼，累计回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人行预告进行较大额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因为近日10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已经显著回软，人行没需要再收短投长去压抑长息走势。他又相信人行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
4: 隔夜回购工具咁有个政策利率是 1.25 嚟嘅，咁但系你见到而家国内个市场个 DR001 咧，银行间利率咧其实去到1.38噶啦，咁

0: 就高過政策利率高咗十幾滴嘅，咁所以即係變咗叫做偏離咗個政策利率咧，所以人行覺得有必要都即係向市場放出一啲 signal 啦，提前話俾大家知咧，其實短期嘅市場利率已經偏離咗個政策水平啦，咁亦都即係人行係覺得唔係非常理想嘅。
1: 佢又話：第二季貨幣政策報告提到加強逆週期工具力度，信號比之前更強，相信當局正觀察市場變化，短期降準的迫切性已經大大降低。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3,970點，升20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14點，升65點。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有2,637亿元。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441蚊，跌20.6；盈富基金25.88，冇升跌；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2.2。智普1,317蚊，升109蚊。XLE 南方海力士33.55，升2.6，升2.6元。阿里巴巴121.9，跌7毫。Minimax 376.8，升19.4。中芯国际67.55，升1.5。华虹宏力147.2，升4.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幣6.743，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港金報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360蚊。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375.83美元。港匯指數報101，升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3: 香港電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5: 退休想穩穩陣陣，自制長糧。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那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响度了，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之夜，丁家湘主持。
8: 晚上嘅10:37半钟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啊！今晚嘅歌曲安排包括有11:00至12:00嘅钟头啊，《中列帝女花》。刘燕华演绎的紫喉独唱曲，另外有钟云山、卢少平的对唱曲《美景良辰》，同埋林锦堂、杜瑞卿的曲《陈姑醉酒》。凌晨零时至到1:00，有李瑞祖、卢丽卿演绎的个组曲《扮美是新娘》啊，两个唱段噶。另外有郑卓凡的曲《梦霞秋怨》。凌晨1:00至2:00的潮剧欣赏红评，用潮州话主持介绍的是《五女拜寿》的第一回，一个新的戏码啦。至于而家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咗嘅呢一曲咧系《凤儿亭上》啊，《凤儿亭上》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噶啦，咪常常听我哋嘅粤曲都有好多个关于《凤儿亭上》嘅唱情嘅版本嘅吓。咁我今 晚揀嚟呢一個版本咧，就係華哥文千歲同埋盧秋平演繹嘅《鳳兒亭上》。咁我哋又聽下盧秋平演繹嘅《貂蟬》啊，文千歲演繹嘅《呂布》，兩個人喺《鳳兒亭上》邊啊，又有啲乜嘢嘅唱情喺呢首曲入邊傳達俾大家一齊欣賞。

0: 貂蝉，那吕布来迟了。
1: 不是将军来迟，只是貂蝉早到啫。
0: 啊。

信，我不怕。

表示一次你父已将你许配于我，何以转眼之间你却成了我父的姬妾呢？

0: 貂蝉，你要体谅我才得噶，貂蝉。
1: 难斩父子恩。
0: 貂蝉，你笑咩啊？

0: 小事，难道你也看小恩吕布不成？
1: He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成功的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明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方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虾堡和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应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影响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美食博览今日起一年5日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蚊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话，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时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因素，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道琼斯指数报53837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81.79美元，卖出438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6，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忠烈帝女花》，由刘艳华演绎嘅子侯独唱曲啊。咁睇曲词咧，即系就讲话呢一个就系、是、崇祯嘅意思啦，国已亡啦，咁啊唔计南明啊吓，咁亦都有武艺父崩啊咁样嘅情况。咁而事实上睇翻啲史册嘅史书嘅记载咧，呢、這个崇祯帝啊，即系自毅之前咧，就真系咧就斩断咗呢一个长平公主嘅左臂。咁亦都殺埋佢個年幼嘅妹超人公主嚇，咁、啊、長平公主收尾咧就醒翻，咁但係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平時聽唐迪生版本嘅《帝女花》咁樣啦嚇，咁啊同呢一個周世顯咧就喺含章樹下咧兩個仰若而望嘅噃，係因為咧呢、這個長平公主啊曾經係上書俾順治帝要求出家，但係冇批准佢啊，順治亦都將佢嫁俾一個周顯，即係唔係周世顯啊，叫周顯啊，咁然後咧。长平同埋周显婚后咧相敬如宾，咁啊，所以啊，但系因为收尾因为啊亡国之痛啦，而之后太子案嘅事件咧，抑郁成疾咧，咁咧就喺怀孕嘅时候就患病去世嘅，呢、這个就系史册上边啊，一啲书册嘅上边所记载嘅。咁點都好啦，事實上唐迪生寫嘅《帝女花》傳頌至今，非常流傳嘅，流傳甚廣啊嚇。咁亦都有唔同嘅版本添啊。咁我哋又聽下而家呢個版本嘅《忠烈帝女花》，劉燕華所演繹嘅呢個長平公主，有啲乜嘢嘅唱情同大家分享一下。

0: 个刘艳华呢一曲《中列帝女花》呢吓、啊，我哋姑无论唔好理我头先有提及到嘅话喺啲史册上面记载，究竟长平公主收尾系接受咗顺治帝将佢嫁俾周显啊咁嗰啲咧，我哋佢而家呢个唱情系比较接近个唱词就系似唐迪生所写嘅呢一个《帝女花》入边嘅唱情，咁当然亦都系可能跟翻原本之前嘅即系一啲故事啊，或者戏曲入边关于长平啊、帝女花入边嗰啲内容啦吓。咁喺呢个唱词嚟讲，就真系青史留名，好似话真系忠烈嘅帝女花嚟嘅。听咗之后咧，就时间嚟到深夜嘅11点，接近22分钟啦。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接住呢一曲《美景良辰》啊，钟云山同埋卢少平合唱嘅。咁、那个曲词入边冇特别交代啊乜嘢嘅人物啊背景啊，咁但系咧两个人之间呢、這个生蛋之间嗰种爱意咧就非常咁洋溢喺个曲词入边吓，亦都好多系美景良辰嚟嘅。咁好多捉重啊，亦都系好多好好意头啊，好好结果啊，感情事啊，身份上边啊，成功事业上面各样都系噶啦，一齐听下呢一曲《美景良辰》，钟云山、卢少平合唱嘅。

0: 听嘅呢曲咧就系、是、啊善种善土恩恩爱爱甜甜蜜蜜嘅美景良辰啊，钟云山、卢少平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42，要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刚刚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3: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30。至于天气方面呢，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跟住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都系嗰句啦，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而家温度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再提醒大家，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系去到3:30嘅。跟住呢一曲系唐迪生赞曲嘅《陈姑追舟》啊，由林锦堂同埋杜瑞卿合唱。佢介绍系咁话噶：南宋时大法修行嘅陈妙常爱上咗才子潘必正，适逢科期已近啦，潘必正咧就赶去临安赴试，妙常秋江追舟哭别啊！呢个故事啊家传户晓，源流出自昆剧《秋江》，而广东大调《秋江哭别》亦都系记载呢件事嘅，一齐欣赏呢一曲啊！黄月生赞曲，林锦堂同埋杜瑞卿合唱嘅《陈姑追舟》。
1: 空门礼参若炉烟，炉香赞罢诗朝言。界定真香无心种。

5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

0: 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个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署。他们可使用估价署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说，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之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双层洋蝦堡所使用的进口蝦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的时候说，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蝦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贸建带来的可怕后果。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俄日两国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仍然未缔结和平条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跌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2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7美元，卖出4,365.7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直至昨日，天文台已经连续九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者以上，平咗八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预料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 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凌晨3: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住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零时零八分半钟开始呢、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先嚟听一个组曲啊，有上下卷嘅组曲嘅《扮美是新娘》，李瑞祖同埋卢丽卿合唱嘅。咁李瑞祖亦都分析咗两个角色喺上下卷入边啊。咁点样扮美是新娘呢？扮美是新娘会去到下卷，大家先会听得到嗰个过程嘅唱情嘅。咁而喺上卷入边咧，李瑞祖系饰演个哥。而卢丽卿演绎嘅咧就系个妹，呢、这个歌咧就好难倒噶，咁啊真系，所以咧就系、是、又呃个妹啊，又话唔舒服要睇医铁打睇医生啊，咁啊个妹话佢你唔好咁难倒啦，成日话戒赌啦戒赌啦，不过戒赌唔到啊，即系戒唔到咁嘅意思嘅。咁佢点样啊连累到个妹咧？大家听落去就会知道。先听下《扮美是新娘》嘅上卷，李瑞祖、卢丽卿合唱嘅。

0: 佢就話戒到唔到啦。點知戒到唔到就真，我真係冇佢法咯。
1: 我雙腳雖然啊，跛跛地。一日不去賭博，我就極之麻痹。好得我靜靜出門，
2: 咪俾阿妹左頭左實睇到我就得，
1: 我只憎佢苦口苦面。
0: 哦，阿哥，你又去邊啊？只腳都未好翻，又去街啦？
2: 我去找铁打医生啫嘛，
0: 你不好去了哥，等我同你叫翻嚟睇啦，听下行伤佢添。
2: 你晓乜嘢啊你？
1: 我自己行去睇，想悭。

0: 唔系，
1: 我心内似食黄连。

并非话唔怕伤性，每日我点能心烦往日输去嘅金钱？女处想搏佢翻嚟，你估我当输实俾佢噶？我当积蓄喺佢嗰度嘅啫。嗰阵我就非常。

0: 真係破妹。你講起六公子，等陣我通你行開先咋，咪阻住你同佢嚟傾偈咋。哎，好啦，我搏翻兩個鐵打丸翻嚟先啫，得。
1: 唉，阿哥嘅品性，相信都冇法子改噶啦。

0: 子，点解咁匆忙啊？你咁晏至嚟，系唔系有个知心留住你呢？
1: 你咪估错。

0: 但我接得消息太迟，未许把你新契续回幸免。
1: 咁样啊？咁我哥点解唔翻嚟呢？六公子
0: 啊，佢翻得嚟咁容易咩？现在扣留佢喺马太首府中，待等迎娶你哥门之后，至将你阿哥释放喎、啊。

有安全妙计，令你兄妹团圆啊！况且刘毅也贪生，我自有回天嘅。

陆公子咁快就出场啦，咁因为佢要系要诶带嚟呢个坏消息，亦都要帮下呢一个吓呢、這个花旦咧，呢、這个妹咧点样可以避过俾人哋咧？就系、是、诶、要嫁去啊嘛。咁我哋跟住落嚟要再听下一个唱段噶咯噃。咁要轉咗隻黑膠唱片嘅底部啊，因為分 A B 底面兩邊啊嘛。好，繼續收聽呢一個陸公子點樣可以幫到個新娘扮美事新娘啊？仲要我哋一齊聽下，佢話佢有計啊嘛。頭先繼續係李瑞祖、盧麗卿合唱嘅《扮美事新娘》下卷。

0: 呀，阿姑爷呀，你真系饮醉咗啊！阿姑爷，
1: 嘿，呢趟得咗啦吧？一变二猜头。

0: 恐怕佢见富贵动摇。唉，嗰阵我就返莲香夜行呢。唉，我都要试真系嘅啫得。
1: 哎呀，姑娘啊，新姑爷饮醉咗啦。
2: 你扶佢埋床头啦，锦新姐。
1: 哦，姑娘啊，今晚你系一生人最大嘅日子噃，点解你硬系好似唔欢喜咁啫？吓，嗱，食粒糖莲子啦，呢啲糖莲子好意头噶。
2: 哦，有咩意头啫，锦新姐？
1: 当然有啦，嗱。莲子莲子莲生贵子，大仔就状元，细仔就博士啦嘛，嗱食啦姑娘。

0: 食咯，君新姐，唔食莲子，唔啱食件糖莲藕啦，姑娘。嗱，莲藕又有意头噶，
1: 有乜意头啫？
0: 有顶啦嗱，都话莲藕莲藕，年年都有，千有万有，金有银有啊，姑娘。

0: 都唔食咯，近身姐。
1: 又唔食，唔啱食个糖马蹄啦。呢啲马蹄仲好意头啊，姑娘。
0: 又有好意头噶。
1: 当然啦，马蹄马蹄，共入罗围，旧欢如梦，你往事忧啼呀、啊。

0: 食到近身者，你翻出去啦。
1: 哦，我唔翻得出去嘅，薄姑娘。
0: 点解啫？
1: 啊，我系近身啊嘛，我要成日近住你个身嘅噃。
0: 哈、啊，你啲神经嘅近身真系少见噃。
1: 唔知少见啊，天下都难揾添噃。嗱、啊，净系识穿人哋嘅心事啦、啊。人哋想紧乜嘢我都知道，咁就够冇人同啦嘛。
0: 我真系唔相信啊！
1: 唔相信啊嘛，你听住啦吓。你思潮起伏。

0: 睇下我系边个嚟？
1: 哎呀，你人不美，世人又充电，
0: 先唔系我，
1: 咁就谢天谢地咯。
0: 唉，辛苦啦我。
2: 堪笑将。

叫你有何用？惊什么？你莫再多留，苦失良朋友。

上眼

六公子救美啊，一曲咧系有分上下卷嘅组曲，系扮美侍新娘啊，由李瑞祖分别演绎两个角色，另外卢丽卿咧就演绎呢一个美人咧，吓、啊、咁样形容佢。

0: 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0:35，接近半钟噶啦。天气方面呢，预测是大致多云的，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的，气温介乎27-31°C，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的，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跟住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的。至於天氣預報方面，跟高空擾動和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和雷暴呢，昨日影響廣東沿岸的，而本港昨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截至昨日呢，天文台已經連續九日錄得最高氣温33°C或者以上了，平了八月份最長連續酷熱日數紀錄。預料在预料同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咧，会喺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嘅。而家温度系摄氏30°C，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提醒大家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30。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3: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2: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4: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5: 主持
0: 嚟到今晚戏曲之夜粤曲安排，最后呢首歌曲系郑卓凡演绎嘅平喉独唱曲《梦霞秋怨》啊！呢个梦霞就系何梦霞啦，何梦霞即系《玉离云》入边嗰个主角人物，佢喜欢咗呢一个白梨亮啊！咁佢点解呢个爱情悲剧嚟嘅？咁佢秋怨怨啲咩嘢咧？大家听下曲词咧，自然知道。一齐听下呢一曲啊！郑卓凡演绎嘅平喉独唱曲《梦霞秋怨》咧。

红颜谁家南北飞，杜鹃往昔不如归燕，从今只剩相思泪，依旧滔滔满客衣。

0: 听嘅曲系郑卓凡演绎嘅《平喉独唱曲·梦霞秋怨》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呢场数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签叶阳十八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岐玉三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座舱市三个钟头降雨量189

0: 5.5毫米，是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原来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是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日下午1点多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回来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是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话，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的5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3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圈首5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和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28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1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11美元，卖出4,367.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截至昨日，天文台已经连续九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者以上，平了8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预料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中华文化节2026推出戏剧电影欣赏，
3: 为大家精选了十部经典电影，除了有大家相对熟悉的粤剧之外，还有京剧和豫剧。

0: 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亦都被誉为国剧国粹，讲求唱念做打的技艺水平，四种技巧相辅相成。文抢以京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武抢就以锣鼓为主。京剧角色又分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豫剧又名河南梆子，唱腔铿锵有力，含唱婉转，表演节奏鲜明强烈。当中马金凤所创立的碎旦行当别具一格，融青衣的端庄，刀马旦的英挺，亦都集武生的刚健于一身，声音圆润醇厚，身段豪爽俊逸，有洛阳牡丹的美誉。
1: 至于点解会以隋唐时期为背景，中意人物为主题，原来是有咁嘅原因。继续听一听康文署戏曲节目经理黄家文介绍。
0: 今年我哋戏曲节以二白云天满台中意为主题，俾市民感受到戏曲中中意人物嘅浩然风骨，认识到佢哋嘅传奇故事。而且部分人物好像武松、杨门女将、穆桂英等，在今次不同剧种的电影里面都会出现。不单止可以看看各个人物在不同剧种的表演方法，还可以比较下不同剧种的艺术特色。
1: 中华文化节戏曲电影欣赏，8月12至9月19，详情请浏览活动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5: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
4: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5: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4: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来吗？
5: 故事讲完睡觉，听日准时翻学。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8: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呢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今晚有个新嘅戏码《五女拜寿》。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呢，就是、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凤仪亭上》，文千岁、卢秋平合唱嘅。十一点至十二点将个钟头有刘艳华嘅《忠烈帝女花》。钟云山、卢少平嘅《美景良辰》，同埋林锦堂、杜瑞卿嘅《陈姑追舟》。头先个钟头咧，喺十二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先有一个组曲扮美是新娘啊，两个唱段嘅李瑞祖同埋卢丽卿合唱嘅。咁另外就喺一点钟新闻之前嗰曲系《梦霞秋怨》啊，郑卓凡演绎嘅平喉独唱曲。咁至于呢个五女拜寿，即系今晚潮剧呢个新嘅戏码咧，咁喺潮剧个版本嚟讲咧，原本咧就系将佢取材改编自呢一个上海粤剧嘅噃。咁我睇啲资料咧，今次演出嘅单位系潮安潮剧团啊。咁五女拜寿咧就系以明代兵部侍郎杨继康家族嘅命运起伏啊作为主线，咁啊讲佢啲女咧。有啲嚴貧愛富啊，包括人情冷暖啊咁樣，咁然後咧就係拜壽嘅情況嘅，咁今晚係第一回啦嘛，可以大家詳細啲聽下，咁合唱嘅包括有唐龍通、鄭信英、邱楚霞同埋林素雲嘅，咁詳細介紹就請出洪平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羹红烧，爱请大家来红烧调羹，五能摆寿。结称是羊鸡汤有五个能字，当羊鸡汤大寿的时候，五能五岁上门作寿，三能羊三寸，因为鸡本强之性，又会清生，因此寿高乃我。又二二能生土正巢，半羊夫人独出虎门。后来羊鸡汤受严嵩所害，被抄木鸡山，失职为命。刀碰两字，上前冷降乃暖，幸得被两吹风甲三两三寸的救助。最后三两岁做英灵的定作案，参多严嵩，使得羊鸡汤温和的熟。偶能再次拜寿，相恶终无报。结当杨基康由唐灵通迎请，杨三春由郑松英迎请，周英玲由柯楚霞迎请，翠凤由林淑凤迎请。下面咱就坐在来分享调羹，偶能拜寿。

chupar.

0: 姐姐，挂来细声小乐，亲家拜寿来了。
1: 老爹啊，我红鸭来喜滋滋滋，老爹他们这个甜好心。
2: 小来小回，快快勿抢。

吧。

直听有甲话嘅。

写奖哦，写奖。

两只，人道不强自来，可将他这个养他。

0: 如此随来，乐门夫妻相会恩仓吧。
1: 这是个坏流官吗？
2: 去哄彼此猜。
3: 六月三公爷三小姐，去到杜邦，好酒好菜，欢他

Thank you.

想等着呢，不如撇等着吧。

0: 年纪财政难不可立足，何必踩他？
1: 有啊，真可努力。
2: 对，这当真可。
0: 晓得。乐定一心，操当兵，经不住板板，穷生。

0: 们夫妻在追我，
1: 喜在不在
2: 我追之无，
0: 留命夫妻养到来，何以休留多胡来，穷途落魄不自量，你最贵客你何来，
1: 夫妻
0: 快向你这夫妻不追，如其不将赢得留多我苦，
3: 娘母不欲争难忘怀，本夫妻并非旁人胡红来，

对公子你懂如霜，他日相逢自登相逢。你讲

0: 少爷，这病如何是好？你我如今又往何处藏呢？
1: 哎呀，爹爹母亲，两日养子皆有一死，我们夫妻又会可怜哦。
2: 对对对，实在够死了。
1: 嘿喽嘿喽。
3: 那白干部，我们也该会可怜哦。
1: 我呀，
2: 嘿。

0: 老体体，有何用处？凡是掌杂收拾行装，速告已放了三村夫妻再来帮忙。
1: 他们比我赶走了。
0: 啊？为何把他赶走？
1: 不孝子男，定转移我，留他走。

0: 一趟，你可再做？
1: 杨大人，下官不在寄生王朝，还望大人多多恕罪。
0: 嘿嘿，杨寄生犯下逆天大罪，罪当就传。
1: 走，
0: 若可杨某说清，宁相国留你平息动刀。从宽发怒，惹些命人。应将惹下这为民，立即离京，草木皆

0: 生下我着人命，这无所有，只好去到两世了，
1: 只是无能做。

刚才听到的是由唐灵通、郑松英、柯楚兄、林淑芳主唱的调剧《五能拜寿》。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话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珀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当地发生山泥倾泻，并且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俾民众暂避。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今个月三至九号的一个星期内，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21%、14%和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

0: 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中心表示，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都是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和导致的新发传染病。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说，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总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国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62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1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4，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41美元，卖出4359.04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4: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0: 时间嚟到凌晨2:07，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嘅5点钟，我哋都会一齐咧去到收听歌曲嘅。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14号，农历嚟讲咧嚟到7月初二噶。咁啊，今日咧嘅节目时间当中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嘅6首歌曲，咁到底有咩歌曲呢？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呢，我哋率先会听到一首龙冠天、陈咏仪主唱嘅《绝唱胡家十八拍》嘅，而仲有另一首歌曲咧，会带嚟谭家宝、伍木兰主唱嘅《泪洒相思地》。而喺3点钟嘅新闻之后咧，率先会带嚟嘅系《重簪紫玉砌》，带嚟咧系梁汉威以及南凤主唱嘅版本。而仲有另一首歌曲咧，就会带嚟尹球以及苏美宝主唱嘅《艳曲动黄心》。至于4点钟至5点钟嘅时段咧，我哋率先会收听得到《三汉愚昧》，由阮兆辉、梁兆森主唱。而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一首嘅歌曲带嚟《司马相如之琴跳》，由任剑辉以及余丽珍主唱嘅。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特别要注意的是雷暴警告呢现正是生效的，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暂时去到今日的凌晨3:30的。亦都来到深夜时分呢，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第一首的歌曲会带来的是《绝唱胡家十八拍》。今日会收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一个的现场录音来的，带来2005年的一个筹款晚会当中的现场录音，由龙冠天、陈咏仪主唱的这一曲《绝唱胡家十八拍》。

文姬，我知你为曹丞相撰写完《后汉传》，既然已了心愿，何不归胡还家，天伦重聚呢？

0: 子仕华高居，更被仪仗庄严，以皇后之礼恭迎文姬啊！
1: 如此费心。

莫再忧虑重重天啊，天啊，你可否见念，能使董治君奉文姬归我呢？

0: 记。
1: 啊，晴天降下剑高光，天。

收听背嘅歌曲系《绝唱胡家十八拍》，由龙冠天以及陈咏仪主唱嘅。咁带嚟嘅咧系2005年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噶。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凌晨2:40，接住落嚟我哋要一齐欣赏嘅歌曲咧，系由谭家宝、伍木兰主唱嘅《泪洒相思地》。

能朝晚画美，非我负情爽约读的远离，皆人早无名啊艺，岂能喊我不分尊卑啊。

0: 欣赏过的歌曲是《泪洒相思地》，带来有谭家宝以及伍木兰的歌声啊。刚刚呢，我亦都翻阅下这个的黑胶碟的封套啦，原来呢，这一曲的赞曲者是谭英啊。
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0: 收听过一节的宣传声带之后，很快我们就要收听一节的三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会有两首的歌曲带给大家的，分别会有《重簪紫玉妻》，还有一曲的《艳曲动黄心》。我们一节新闻之后再见。
4: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这场几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是逼近，向千叶县十八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奇玉三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系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同将来都系俄罗斯嘅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

0: 炸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共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是当地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救援人员到场搜救。当地警方表示，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就会继续调查，并且负责处理后续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表示，鹿特丹港当日亦都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的多种事故，但是事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在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个历日之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94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8.12美元，卖出4359.1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时间嚟到凌晨3:08，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分别会有《重簪紫玉砌》由梁汉威以及南凤主唱，仲有另一曲咧系会带嚟《艳曲》。动黄心由尹球以及苏眉宝所主唱嘅。至于喺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嘅。而较早前嘅雷暴警告咧，都经已系取消啦，雷暴警告经已取消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嘅歌曲咧，亦都系一个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系带嚟喺1997年谭色平作品演唱会当中嘅呢一曲《重簪紫玉砌》，由梁汉威以及南凤主唱。带嚟嘅故事咧，当然就系讲紧霍小玉以及李益嘅故事啦。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曲《重簪紫玉砌》。

全渡江心，不留自怜。

0: 水原心，不凭媒问共定三生，曾话过生则同襟，死则同月，十郎珍重似明日和花，生计是计不少用，
1: 与麒麟列坐。

0: 但愿长伴苍苔，尽护花枝泽。何愁不见沧海月明，蓝田玉里呢？
1: 太不要脸！

0: 啱啱一齐收听过嘅歌曲系由梁汉威以及蓝凤主唱嘅《松赞紫玉砌》，带嚟一个嚟自1997年嘅现场录音版本。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2: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时间嚟到凌晨3:42，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同大家一齐听歌。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收听嘅歌曲系《艳曲动黄心》，带嚟揾求苏美宝嘅歌声。

0: 落楼唔系落楼，我有咁大个女，使乜怕你咁大个仔啫？
1: 好，等我欣赏你花容月貌至得。哇，乜你啲青丝秀发，靓得咁要紧啊！
0: 喂，咪喐啊！眼看手勿动，睇是睇，点解你要闻人啲头发嘅啫？你
1: 呢啲又唔系叫做闻，呢啲又唔系叫做睇。
0: 咁唔系睇，唔系闻。咁系乜嘢啊？
1: 呢啲佢叫做索啊嘛！
0: 我猜。

0: 有你心啊？
1: 人少少咁就认咗佢啦。阿小姐，你贵姓芳名？我急于请问噃。
0: 吓，乜你咁冤气嘅啫？
1: 麻麻地啦。
0: 不过你问到我咯，我敢讲嘅。
1: 吓、啊？
0: 我姓魏，名子兴，淮阴人士，年方24岁，8月15日午时出世。仲有我未嫁噶，
2: 咁啊啱啦，嫁我啦。
0: 讲噃，关你事啊，请啊，我不愿共你多讲。

0: 嗱，你睇下系唔系啊？
1: 哎呀，乜原来真系噶，我该转咯。
0: 你好啦，你得罪皇帝啦，你。

0: 那子兄你上前听风，封你为为夫人啊。
1: 谢龙恩。

0: 收听过的歌曲是《艳曲动往心》，带来尹球以及苏美宝的歌声。接着下来，我们要收听一节的四点钟新闻简报。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之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说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柏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當地發生山泥傾瀉，並且存在河水泛濫等重大災害風險，部分地區開設避難所俾民眾暫避。福建福安市金塘鎮一間船廠發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員殉職，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員同民眾受傷。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天下午一点多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经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经委会话，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之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

0: 个屋苑同大厦嘅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40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5，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21美元，卖出4348.1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时间嚟到凌晨4:0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2026年8月14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柔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嚟到今个小时咧，亦都系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我哋今个小时咧系会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包括有《三汉愚昧》。由阮兆辉以及梁兆森所主唱，而仲有最后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任剑辉、余丽珍所主唱嘅《司马相如之琴挑》。至于系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如果在今个早上要准备外出的听众朋友呢，亦都要特别注意今日的天气预测方面呢，大致多云啦，间中呢是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的。初时的雨势呢有时会颇大添的噃。气温呢就介乎在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的。所以呢是准备要外出的听众朋友呢，都是要带定一些的雨具傍身啦。因为天气预测方面都有落雨的机会，所以我们就预备定了，准备定一些遮这样，我们真的落起雨上来的时间就都可以是遮风挡雨了。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的歌曲都是一个的现场录音来的。哇，今晚带来了三个的现场录音的歌曲。这个呢是来自当年的一个演唱会，带来有阮兆辉以及梁兆森的歌声，送上这一曲《三汉愚昧》。

闻得如每蒲命令群医束手，心病还需心药医。我改扮郎中，行得不忘夜门过，正是翠楼未见如花貌，哭难早送泪儿香。意思假文信拜见公主啊。

Yeah.

0: 也非也。虽然我看过公主的颜容，为是上难下弱，
1: 是何缘故呢？
0: 因为在下不敢灼灼相对，故而未看得清公主神色，是以不能端正。
1: 那都何谓神色呢？
0: 我神色藏于双目，只有目光相对才能观察的。
1: 当真如此？
0: 当真如此的。

0: 生。
1: 啊，公主公主。
0: 到底你贵姓啊？
2: 啊，贵姓？贾先生当然系姓贾，就唔再讲啊。
0: 咁大名呢？
1: 系系。
2: 闻尽两字大书香。
0: 富居何处呢？
2: 系居住狐狸园中嘅胡桃村，胡桃村中胡桃巷啊。
0: 哦，你住在狐狸园中胡桃村，
1: 嗯，
0: 胡桃村中胡桃巷啊。
1: 不错不错。
0: 咁先祖又做何生意呢？哦，
2: 我哋八代行烟，善其以王。
0: 咁，嗯，你呢一代呢？
2: 九代单传，我也是把郎中啊干噶。
0: 咁府上有几人啊？
2: 一家，
0: 一家，
2: 一家六口，共有三双。
0: 哪六个啊？
2: 嗱，父母兄嫂都是有。

0: 无兴数连理，都只不过是五个人之，那又何来六口呢？
1: 哦，不忙，公主，还有一个就是在下的妻子。
0: 哈？你有妻子啊？
1: 那又未噃，不过虚言千位，后生啊，娘。

0: 才
1: 本性啊风。
2: 哦，是咪风吹不倒雨淋不散的雅文俊呢？
0: 唔系啦，而家系封侯，封侯拜相嗰个封嘅公主。
2: 唔好封字啊你。
0: 我父官拜尚书两下，身居户部啊职。

0: 我讲将出来又怕冒犯公主，孤儿嘛不敢直说。
1: 你但说无妨啊。
0: 公主，自从天齐一见啊，我千。

0: 你所言可是真情啊？
1: 系啊，焉敢欺骗公主呢？
0: 你此世铁榜无缘，分明有意卑微加戏弄。

0: 收听过的歌曲是《三项圆会》，由阮兆辉以及梁兆森主唱，带来这个是来自1994年辉哥阮兆辉粤曲演唱会当中的现场录音版本来的。收听完这曲呢，时间来到凌晨的4:40。
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00到10:00，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想，你去看一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时间嚟到凌晨4:42，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同大家一起听歌。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哇，咁快就要同大家咧欣赏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嘅一首歌曲啦。而今日要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系《司马双鱼之琴跳》，由任剑辉、余丽珍主唱。

晚沐浴芬香，堪堪拜月，愿借一曲歌音，希望传入卓文君小姐的心内啫。记得佢回眸一笑秋波送，今晚花音月下。

0: 来佢喺化底弹琴喎、啊。好，等我静静地撞下佢至得。
1: 午夜琴挑情非凡，求王一曲人凤还。

要嘱一嘱大家啦，因为雷暴警告咧刚刚系生效嘅，有效时间暂时系去到今日早上6:45。

琴啦，嗱，弹下弹下就会成功在今晚噶啦。嗱，俾啲心机咧，我阿翠云好通气嘅。

0: 人无赖在此午夜琴挑，不怕有人呼喝一声拉去公堂，嗰阵悔之已晚啊！
1: 小生司马相如，必知长兄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原籍成都，因病去职，偶过林鸿，我今年28，尚未有妻。今晚午夜琴挑，却为小姐牵连一笑，你拉我又好，锁我又好，但愿为牡丹花下死，虽死都也等闲啦。

却小姐呢？姑姐中无波，灯花常照眼，秋月春花挨未关，何苦凤阁受摧残，相遇早有琴心胆。

这春未老花未残，小姐啊，你应把小生娘嫁。我若不得小姐垂怜啊，咁我慢慢喺楼下弹到天光，唱到天光，相信小姐未必系铁石心肠，绝不怜我嘅啩。

0: 卓小姐，我司马相如似乎少少多情，怎会说见异思迁令到你自叹白头啊？你若个千里拒人啊，我说我今生今世独守空房，永远襟寒枕冷啊！
1: 司马公子，多一分痴情，多一分孽债，你唔好讲埋啲痴情说话啦，你扯啦，你知否闻君身卦？我哋他日结合好难嘅。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话，呢场数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千叶县十八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岐玉三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系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乌克兰使俄军当地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新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於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到訪俄羅斯一事仍在關注，若果美方代表團的計劃明確，俄方能夠迅速安排接待。中國疾控中心表示，在今個月3至9日的一個星期內，全國哨點醫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21%、14%和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双层洋蝦堡所使用的进口蝦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的时候说，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之中所选用的蝦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

0: 就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96美元，卖出4,350.9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早上6: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5: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4: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6: 大人太大方，个人又懂。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7: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声？
8: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7: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10，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的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二噶啦。室外气温咧系29度啊，相对湿度85%。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45。

愿豁出生命，莫笑我痴情，但我永远也是一个日子孤单的经过，在这一生中

盼望的缘分，我哋有 Danny Chan 陈柏强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咧，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

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系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45。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无言地等，确实系嘅。每一日我哋都等紧好多嘢嘅，可能等放工啦，等翻工啦，等车啦，系嘛，等人啦。咁啊，其实如果好好咁把握喺等嘅时间，我哋唔好斋等，其实人生可以好多好精彩嘅片段会出现嘅。同埋唔好等运到啦，系嘛？如果真系中意一个人嘅，咪开口讲咯，系嘛？

0: 署一生，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爱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5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华健《浓情化不开》。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特九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跟住落嚟呢位歌手。

友可能你未必认识，甚至乎完全不知道有个这样的歌手，来自台湾的许玉云唱的是广东歌《留低锁匙》。

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09。

欣赏善深夜港湾。其实呢，如果有一首的代表作就已经非常难得，因为想起欣赏善，你就会想起这一首歌，是吗？不知道谢霆锋，你又会不会想起这一首歌呢？玉蝴蝶。

0: 改得多么入戏。
1: 提提你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差唔多五十七分。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咁啊，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五，所以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讲下精神科药物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手嘅。听首歌翻嚟，有六点钟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卢巧音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之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茨城和埼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名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在当地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当地警方说，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回来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是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早上6:45。

0: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是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6美元，卖出435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两位香郊保育办公室代表会介绍全国生态日以及香港环境生态保护工作。
8: 节目仲会跟住佢哋参观大埔凤园嘅蝴蝶保育区。
7: 有位水母爱好者发起一项公民科学计划，希望研究本地水域嘅水母族群，一齐去认识佢呢一项研究啦。
6: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啊，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2噶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1%。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09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天会继续就着这个精神科药物是不是真的有用这个话题和大家探讨一下的。这个时候我们有关楚耀的歌声《被爱代言人》。

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1: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3: 星期五啊，6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4: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3: 星期五愉快啊！嗱，讲起上集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食药其实可以帮到精神科嘅病患者咧，可以重拾正轨啦，系嘛？咁啊，慢慢就希望透过唔同嘅治疗配合呢一个药物咧，就然之后令到病患者可以得到好翻啦。咁嗱，讲起即系食药咧，即系大家都好紧张。医生啊，我食药系咪要食好耐噶？我系咪要成世食噶？嗱，我相信好多朋友一讲起食药呢个字咧，又好惊啦。我系咪要成世食噶？系咪真系只只药都要成世食噶咧？
4: 当然啦，呢、这个我谂系真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一个担心，嗬，同埋咧都唔知点解会有听翻嚟有个咁样嘅理解，嗬，即系哎呀，一食精神科药物要食成世，呢、这个真系有啲迷思噶，系咪啊？但系事实上咧，真系唔系一定系咁样样嘅，吓咁啊。当然啦，嗱，我精神病患咧其实系好多种，有一啲咧相对系比较严重嘅精神病患啊，我哋讲紧譬如一啲思觉失调啊，一啲郁躁症啊，即系所谓嘅两极性情绪病啊等等咧，呢一啲我哋归类为一个比较严重嘅精神病患啦。我哋喺个药物治疗上边咧，我哋可能都需要一个比较真系长啲嘅时间嘅。咁但系亦都唔代表呢啲嘅病症咧系一定一世都要食药噶，永远都停唔到，唔一定系咁样样嘅，都要视乎佢嗰个病入边嘅因素啦，好多唔同嘅因素，我哋有一啲风险因素啊、保护因素啊咁样，喺我哋衡量嗰个治疗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同个病人咧去到商量好多呢啲唔同嘅因素嘅组合啦，令到嗰个治疗咧，我哋都会有一个预计咧，或者一个嘅医学上边嘅评估咧，佢几时适合咧去到停药吓。咁啊，呢个系一啲比较重型少少嘅精神问题咧，我哋会咁样样去处理。至于一啲咧，所谓一啲比较常见嘅可能精神健康问题，例如一啲情绪病患啦、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情绪病患咧，我哋一般嚟讲咧，药物咧都唔系话要预期咧系永远一路咁食落去嘅吓，咁啊通常都有一个嘅时间啊，我一个疗程啦，所谓系喺呢个疗程里边咧，你话几长咧，咁啊都系要因为佢个病症啦，同埋佢嗰个状态咧，系好多唔同嘅因素一齐要考虑。例如佢系咪第一次发啦，佢或者系咪一个复发嘅一个嘅情绪问题、精神健康问题啦，呢啲咧都会令到佢嗰个疗程咧有所唔同嘅。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期望咧嗰个治疗咧，唔系净系用药物去到衡量吓。当佢有药物嘅时候咧，我哋相信咧，佢嗰个人嘅状态都会得到一个保障啦，得到一个咧可能会比较稳阵啲嘅一个药物咧，去到帮佢保持嗰个状态嘅。喺呢一个咁样嘅状态里边咧，我哋就会鼓励咧，佢亦都系要趁呢个时间咧，去到改变佢好多唔同嘅生活上嘅一啲嘅因素啦。咁例如咧，佢本身嗰个生活規律系比较混乱喎，系咪啊？睡眠个作息都比较混乱喎，呢、这个时间亦都系要去到调整啦。咁又或者咧，佢嗰个思维模式咧，好多时候咧好负面嘅，又或者咧好多时候所谓咧会有一啲思想嘅陷阱嘅，可能系非黑即白啊，好多时候咧会好多个人化嘅嘢啊，又或者咧好多错误，或者好快嘅一个嘅结论啊，错误嘅估计，负面嘅一个去到揣摩一啲嘅意思啊等等啦，呢啲咁样嘅嘢咧，我哋都会喺嗰个状态嘅时候咧，就尽量鼓励佢咧多啲去到练习所谓嗰个心理嘅治疗、认知行为嘅方法咧，去到帮佢拆解翻佢嗰啲嘅思想嘅陷阱，以至咧佢可能第时咧面对翻 類似的狀況的時候呢，他不會那麼容易再轉回去那個陷阱裡面，那個的思維陷阱裡面，令到他呢不用那麼容易轉牛角尖咯。啊，那這些種種的所謂的練習啊、訓練啊，都是呢有助於預防他的復發的喔。
3: 啊，
4: 所以呢當他吃緊藥的時候，尤其是穩定回之後呢，我們都會很著重呢去到幫他看回這些其他的因素。啊，究竟有啲咩佢可以改變呢？究竟有咩佢可以做多啲，以致佢將來啊停咗藥之後呢，佢冇咁容易會跌翻落去嗰個思維或者情緒上面個陷阱裏面呢？啊，咁就正正係喺佢個療程裏面呢，我哋需要兼顧。

0: 当佢如果越努力越配合亦都越做得好嘅时候，即係话佢哇好好喎，佢个改变都好明显喎，咁、我哋呢就越有信心呢可以尽早帮佢呢减药甚至係停药囉。但係倘若啦，如果佢我好返啦，好多啦，个人即係舒服返好多啦，冇咁多情绪嘅唔舒服啦，但係呢当我哋同佢讨论呢啲嘅方法嘅时候呢，如果佢唔係太配合啦，觉得哎呢啲都唔係好紧要啫，又或者教咗佢啦，或者返去佢要去练习，佢要做实行实践嘅，依返去佢又懒懒地呀，懒懒闲呀，唔係太想去到练习啦，去到太想去到做改变佢自己嘅生活，甚至佢自己一啲嘅思维模式嘅时候呢，即係话佢嘅生命冇乜大改变喎，係咪呀，佢諗嘢仍然係咁样諗㗎喎，佢处事仍然都係咁㗎喎，或者一啲人际关系呀、一啲可能同人互动嘅嗰个嘅模式呀、都係咁嘅时候，或者佢遇到一啲压力一啲困难都係用咁嘅方法去到处理嘅时候呢，可能呢佢就真係需要耐少少嘅时间食嗰啲药啦，因为一旦冇咗药之后呢，好可能佢嗰啲压力或者佢啲负面情绪呢又再返嚟㗎喇喎，係咪呀，咁咪容易复发囉。咁所以呢都好睇嗰个病人呢点样去到配合嗰个治疗呢，呢、這个都係个非常关键嘅因素，令到佢究竟可唔可以早啲停药囉。
1: 嗱、你老老实实讲起即係呢一个嘅配合治疗呢、有啲病人呢就觉得自己係医生嚟嘅。食食下你觉得哎呀我近排几好喎、状态唔错喎。哎呀唔使食一粒啦，我食半粒咪得囉，啪咁就食半粒啦。
0: 系
1: 自行即系自己自我调节，我谂都因为都真系几多病人会咁做噶。
0: 系啊，呢、這个真系嘅，系好都几普遍嘅一个现象吓。咁当然啦，即系好多因素嘅。我谂医生咧都有我哋个责任啦，系嘛？即系可能咧要喺一个治疗嘅过程里边，尤其是当佢慢慢康复。见到佢都回复翻个状态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我哋其中一个责任咧，要同佢解释翻吓。当你咁嘅状态嘅时候咧，记住唔好自己咧太早咧去到咁样调购啲药物，咁样咧其实都可能会有一个风险，甚至有危险噶噃，系嘛？咁啊，因为有时吓好多时候咧，你虽然唔食一次半次吓，咁有啲人咧一来咧，佢个身体比较敏感嘅，有啲药物咧真系噶，佢嗰个所谓嘅半衰期咧比较短啊。半衰期比较短，即是话呢佢喺身体里面呢嗰一个停留嘅时间呢比较短。咁变咗呢如果佢有时冇食一次半次嘅话呢，可能呢佢有一啲叫做断药反应㗎。那个断药反应呢可以令佢几唔舒服㗎喎。好啦，身体上面譬如话心跳啊，个人好啰啰挛啊，瞓唔到啊，作呕啊等等呢啲咁样嘅状态呢，可以呢令到佢嗰个嘅情绪呢都可以好大嘅影响㗎喎、
1: 哦。
0: 好啦，咁除咗呢个断药嘅反应之外，有啲人呢可能另一样嘢啦，就係、咦停咗两日冇乜嘢喎，好咁、我再停多啲先咁样啊，或者呢再密啲去到停先。整下整下呢，可能佢真係慢慢呢自己已经停晒啲药啦，係咪咁可能见我哋返嚟复诊嘅时候呢同你讲，医生我已经停咗成个月药咯。
1: 冇嘢呀咁。
0: 冇嘢喎咁样係咪咁呢有时呢真嘅可能真係有机会呢係冇乜大问题㗎喎、但係呢
1: 有
0: 问题时
1: 候就突然之间出现嘅。
0: 係呀，尤其是呢当佢好似冇乜嘢，但係呢突然间你生活你都唔知道有啲咩发生，係咪、可能突然间突如其来嘅压力呀、当你咁样嘅时候呢比较容易呢会令到你个情绪系统呢又会超负荷啦。咁呢所谓容易触发你嗰个复发啦。咁、因为嗰个疗程未完成啦，係咪嗰个情绪系统呢亦都未系稳固嘅时候呢，再有一啲咁嘅冲击呢比较容易呢就会触发你啲情绪再返返嚟囉。咁、所以你有时候呢喺呢啲情况呢我哋真係要好小心去鼓励病人呢，亦都系要劝佢哋啦，真系要依从指示呢，就唔好立乱自己咁样去到减药甚至停药囉。
1: 即系老实讲，除咗呢样嘢之外呢，我都相信好多病人都有呢个想法，就系、我会唔会食服咗㗎，其实我食服咗嘅药我已经冇用，咁系咪要我食服咗就加到两粒，两粒都食服就加到四粒，四粒都食服就加到八粒，系咪会越食越多㗎？
0: 是啊，这个问题都是很重要。刚才呢讲的那些药物治疗呢，我们基本上、一直讲的就是一些可能比较长远的药物，例如血清素类啊，其他脑部物质调节剂的一些的种类的药，那些呢就不会有这个的问题的、哦、就不会说呢你吃久了啊，吃顺了啊，是不是所谓啊，那你就没有

0: 夠啦，你要一路直多啲加落去咧，佢先至有效，就唔會有呢個現象嘅，係不會出現嘅嚇。咁但係反而前之咧，係一啲我哋有時所謂之前嗰幾集講過一啲治標嘅藥啊，嗬，係咪啊？即係例如一啲瞓覺藥啦，一啲放鬆嘅鎮靜劑啊，呢啲類嘅藥咧，反而就會有呢一個現象啦。咁所以咧，呢啲藥咧，我哋通常講緊係一個短暫嘅療程咧，去到食嘅啫。因為如果食得太耐嘅話咧，有啲一部分嘅病人咧係會好似會唔會咁講啦，食熟咗啦，食順咗啦，咁咧就叫做上咗癮啦。啊，上咗癮嘅時候咧，佢就會變咗同一個份量咧已經滿足唔到佢嗰個需要啦。可能咧佢要食翻一個雙倍嘅份量，甚至加倍嘅份量咧，佢先至可以達到同樣嘅效果。然之後咧，當佢唔食嘅時候，或者有時即係食少咗，或者唔記得食嘅時候咧，佢身體會出現一啲所謂嘅
1: 反彈
0: 或者掉人嘅反應啊。咁呢啲情況咧，就係、是、所謂嘅即係依賴咗個藥物啦，已經係上咗癮。已經依賴咗啦，嗱咁呢啲情況咧就真係會出現嘅，所以咧真嘅呢啲咩藥物有啲咩反應咧，都係需要咧即係醫生同病人咧要仔細嘅去到解釋啦、溝通啦，同埋病人咧都要係真係留心嘅去到留意注意呢啲唔同藥物嘅嗰個反應咯，而去到再同醫生商量幾次，究竟應該減啊，又或者應該可以停啊等等咧，都要經過仔細嘅商量咯。
1: 仲有一樣嘢咧，我相信好多病人人都系会问一样嘢，食药啊会好伤肝、伤心、伤肾嘅，唔食得唔得啊？
0: 系啊，系啊，系啊，都确实系噶，因为唔同嘅药咧，讲真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副作用嘅，尤其是我哋精神科嘅药咧，都有唔同嘅种类啦。确实有一啲咧系有一啲比较我哋会关心啲，甚至担心啲嘅副作用嘅，所谓咧影响到，譬如话一啲肝嘅功能啊、肾嘅功能啊、甲状腺嘅功能，有啲某部分嘅药咧，确实有咁样样嘅担心或者副作用嘅，呢啲咧都需要开之前咧同病人解释清楚，同埋咧一路食紧嘅时候咧，我哋都需要咧去到检查住呢方面嗰个嘅指数同埋功能上面咧有冇真系受到影响咧，而去咧继续决定继唔继续食呢一个药咯。咁但系有好多其他嘅药咧，亦都唔会有咁多呢啲咁样嘅担心。但系当然咧，亦都有唔同嘅考虑，例如一啲可能系
1: 所谓嘅
0: 三高啦，有啲三高都会嘅喎，所以我哋都会要提醒翻个病人咧要注意。另外系咯，即系可能话一啲经济上面嘅考虑等等啦。我谂喺嗰个治疗过程里面咧，都要经由医生同病人详细去到解释。亦都咧，即系病人如果有呢方面嘅顾虑或者担心啊，记住咧都要主动咧同医生提出啦，等医生都知道嘅时候咧，额外咧同你再就住呢啲话题咧，会再详细解释得多一啲咯。
1: 其实我觉得咧，病人同医生之间咧，一定要坦诚啦。有时你会觉得你呢啲忧虑，可能你唔讲出嚟，你就会困扰住你自己好紧要。咁但系讲咗出嚟，可能医生同你解释完之后，你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是啊。
1: 咁所以就其实就会将所有你担心的压力冚唪唥都会摆低晒噶啦。
0: 冇错啦，有时好多时候咧，我哋见到即系病人点解唔讲咧，就是、收埋自己咧，可能惊讲咗出嚟啊，医生点样谂噶，或者点样睇噶，又或者系觉得我系咪好似话点解咁嘅问题都会问噶咁样啊，咁啊觉得咧唔好意思问啊，尴尬啊咁样咧，其实咧跟住翻去自己谂咧，有时谂咗个方向真系完全都未必系嗰啲嘢嚟噶喎。咁就好可惜啦，同埋好唔抵啦，呢啲就係一啲不必要嘅顾虑嚟嘅。咁有时呢真係嘅，佢肯讲出嚟嘅时候呢，可能个答案根本一听令佢豁然开朗，就咁啊，你咁讲我就放心啦咁样。好多时候都会有啲咁嘅反应㗎，只要佢肯讲嘅话呢，係呀，佢得到个答案其实好多时候都唔係佢自己想象或者预期嗰种嘅问题或者差咯。
1: 以经济为例啦，有时可能你真系觉得一好担心，可能睇私家你觉得好贵。其实你坦诚同医生讲，医生好快就会话俾你听，哦，唔紧要，冇问题，我而家写张纸俾你，你可以转介你去政府嘅。
0: 系啊，冇错啊，又或者咧喺个药物上面帮你去到点样去到考虑啦，或者用一啲唔系话真系一定要正厂药啊嘛。我哋有时都会讲紧有一啲其他嘅所谓嘅副厂药啊，个价钱上面亦都可以有翻一啲嘅调整等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我哋可以去到同即系病者一齐商量咯。
1: 最紧要你要讲咯，如果唔系咧，作为医生系唔系你肚里边条虫嚟噶嘛，佢根本就唔会知道你点谂噶嘛，
0: 冇错啦。
1: 同埋呢啲。

0: 要的压力，我觉得这些都是压力来的嘛。那你跟医生讲，医生都会帮你减压的。
1: 是啦，冇错啦。
0: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讲到呢度，下集不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精神科嘅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1: Okay,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朝日电视台报道，柏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实死亡，是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乌克兰话，俄军当地星期四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仲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然在关注，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翻嚟本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件採取新一輪執法行動，搜查包括四間工程承辦商辦公地點在內的12個處所。競委會說，在前一輪行動獲取一段可疑電話訊息對話中，發現新線索，顯示或者有另一個潛藏的圍標集團。今次涉案項目涵蓋全港共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共總值大約5億港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特区政府咧，琴日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咧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交通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人流咧，同埋车流嘅整体管理。大約咧係有1000名公務員參與噶，咁當局都形容啊過程大致順利可控。我哋都訪問咗咧議員嘅意見，咁對咧呢一項啊嚟緊推出嘅新嘅通關措施，未來喺交通配套上有啲咩可以繼續完善？
2: 包船陀螺近期喺本港再度掀起熱潮，我哋會一連兩日探討。今日會先講一下相關嘅社區經濟。有商户就是看准潮流推出爆船陀螺主题活动，吸引到不少爱好者到嚟，一边玩亦都有帮衬，生意额是增加了。亦都有街市将空置的铺位划作对战区，成功吸引人流和消费。留意一阵的报道。
3: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有本港儿科专家都提醒，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年纪比较小的婴幼儿影响明显，预计流感爆发会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尽早打疫苗。阵间我们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健康。
2: 美食博览昨日开始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到场的市民说比预算使多了钱去买东西，有参展商就用游戏招来吸引顾客，有负责人说有信心的生意会好过去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时就说，香港的优势正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特写环节会有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开腔回应，间接证实较早前有报道指上个月初特朗普结束外访土耳其期之后，因应当局收到总统专机可能有遇袭的威胁，就秘密改搭另一架官员的专机是离开的，就同白宫的官方讲法有明显的出入。而同机总统专机原有的人员就按行程起飞，在没有总统的情况下，变相被指可能随时遇上遇袭的风险。这项争议还看天下，陈家会讲下。
2: 澳洲当局近期因应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扩大，计划开展大规模的鸟类是打疫苗接种计划。难度就在于要捕捉同一只雀鸟两次，先后打两针才有效。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高收，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美国上月生产物价指数 PPI 出乎意料，按月持平，按年升幅亦都回落去到 4.7%。 联储局9月加息预期进一步降温。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近280点，高见54049点，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超过0.1%，结束三日跌势。标普500指数创即市和收市纪录新高，首次突破7800点水平，高见7816点，收报7798点，全日升了50点，升幅是0.65%，连升两日。纳斯达克指数亦都两连升，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超过0.8%，创超过两个月收市高位。记忆体晶片股急升 ，SK 海力士同埋西部数据升超过7%。SanDisk 升近14%，联想集团上季业绩超出预期，带动同业股价做好。戴尔同埋惠普分别系升超过2%，同埋大约7%。人力资源软件公司 Workday 急升近18%，据报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洽购公司。另外，据报富豪阿克曼旗下嘅对冲基金重新买入 Netflix。带动股价升了超过半成收市。欧洲主要股市偏软，英国股市跌幅较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772点，跌大约0.6%，连跌四日，创了近三星期新低。德法股市就先升后回，德国 DAX 指数最多是升0.6%，美市倒跌，收报26299点，跌超过0.1%。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50点，跌大约0.3%，是近两星期收市低位。国际油价结束连日升势，投资者忧虑全球原油需求有疲弱迹象，加上是美国原油库存急剧增加，拖累油价。

0: 表現。倫敦布蘭特旗由十月合約一度跌穿每桶$86，收市就報$87.07，跌超過2.1%，結束六日升勢。紐約期由九月合約最多曾經係跌近4%，跌到去接近$80水平，收報$81.25，跌咗2.4%，結束五年升。金價再創超過兩個月新高之後出現獲利回吐，現貨金最多曾經係升大約1%，每安士高見$4,449以上，最新就係報$4,362.6。紐約期金十二月合約曾經係觸及$4,509，其後回吐，收市係報$4,420.4，跌大約1.1%。美元指數就喺100關口反覆，最多係升超過0.1%，高見100.08，創大約兩星期新高，其後係企穩喺99.9以上。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股美国裕托证券就大多下跌，京东集团 ADR 喺业绩之后挨沽，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大跌超过6%，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15，美团 ADR 亦都跌近3%，折合系报88.9。阿里巴巴同埋腾讯 ADR 跌近2%，港交所等多只金融股 ADR 亦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大约0.2%，折合系报163.3。港股昨日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下午一度升到去25,500水平，但升势未能够持续，收市系报25,396，跌咗43，主板成交额大约2,637亿元。长和上半年盈利大约268亿元，基本盈利就增加超过6%。管理层表示，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在资本分配上会较为谨慎。赵家俊报道。
1: 长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000万元，增长近7%。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6%。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冇出席长和同长实的分析员会议。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在会上表示，下半年仍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好多嘢都睇唔通，喺资本分配上要更加小心。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着若干分布的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约4%，去到245亿2,000万元。EBITDA 按年升4%，撇除巴拿马业务在2月底被强制终止后业务量减少的影响， EBITDA 按年升10%。集团说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严重受阻，对旗下中东业务轻微利好，主要由于阿曼的深水港录得额外临时转运货物，足以抵消阿联酋港口码头活动停顿的影响。长实中期盈利86亿8,000万元，按年增长38%，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5.1%。集团上半年物业销售收入216亿2,000万元，上升近2倍，整体收益近8亿元，减少近57%。李泽钜在报告说，香港按揭利率上半年维持在低水平，市场气氛转好，带动住宅物业交投和楼价上升，集团持有现金净额219亿元，会严谨物色具潜力的投资项目，集团将继续研究香港和内地的潜在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跌了大约3%。

0: 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宋家良报道。
1: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3%。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7%，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2%，去到10亿5000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000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1%，升到8亿7000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000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2: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覺得係非常之穩健。下半年利源區優化計劃進入完成階段，利源八期亦會落成，我哋對希慎業務增長充滿信心。
1: 截至六月底，集團正負債率30.9%，比去年底跌1.5%。集團話，明年上半年將會有大約100亿港元與利源八期相關嘅貸款到期，因應市況好轉，已經提前同銀行商討再融資，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聽朝早再見。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嗱，热咗好一段时间咧，有翻啲雨。咁天文台都提醒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咧，就系同高空扰动以及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咧，正系影响广东以及咧系南海北部。天文台预测今日本港地区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3%。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而在下午就是属于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文件，公众咨询今日就会结束，目标喺9月之内发表正式嘅文件。
6: 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咧会喺政府总部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公布咧表扬榜嘅得奖者，并且颁发奖状。
7: 政府统计处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表现，以及今年本地生产总值同埋物价嘅最新预测。
6: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第一次举办银发经济长者导赏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理咧会担任主礼嘉宾。
7: 而渔护处在美食博览就会举行推广活动，会介绍全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

0: 嗱，要喺野外捕捉同一只雀咧，系打两次针。咁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放眼世界讲下咧，当局点样克服困难？
1: 放眼世界。要防范传染病散播，接种疫苗是最有效方法之一。除了人类，狗、猫、牛和马等动物都有专用的疫苗，可以预防人畜共患病的传播。澳洲当局近日就宣布，因应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扩大，将会展开鸟类大规模禽流感疫苗接种计划。H5 禽流感病毒株具有高度传染性，澳洲最先在6月通报史上首宗本土鸟类感染个案，疫情其后迅速蔓延，超过230只鸟类被发现染病。疫情在今个月初进一步扩大，南澳洲一个岛聚发现大约50只凤头燕鸥感染 H5 病毒株死亡，是当地首宗大规模死亡事件。这个鸟类疫苗计划预计最快今个月展开，不过当局就面对难题。环境部长亚特说，由于每只雀仔要打两剂疫苗，要在野外捉到一只雀仔已经有难度，现在更加是要捉同一只雀仔两次，就是执行这个计划的困难地方。当局计划先安排圈养鸟类打针，之后才扩大到野生鸟类。农业部长柯林斯说，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更多鸟类集体染病死亡的事件，因此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保护最易受感染或者数量较稀少的物种。但是柯林斯强调，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对农业以至公众整体风险仍然好低。澳洲政府计划帮鸟类打针，而在韩国，不少年轻人就找到方法帮日常生活打一支强心针。韩国传媒报道，1997年至2012年出世，被称为 Z 世代的族群开始改变串流平台观看剧集的习惯，回到戏院看戏。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戏院录得超过5700万观影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4%，其中 Z 世代占多数。在首尔工作的金小姐认为，在流动装置登入串流平台看戏虽然方便，但是入戏院看戏的现场感更强，体验更好。有韩国传媒分析这个趋势，指出越来越多人认为社交平台演算法推荐的内容重复，久而久之产生精神疲劳甚至厌倦的感觉，因此开始转为寻求能够专注投入的高质素娱乐活动。有韩国电影业人士认为，播放 4D 电影等的特殊影院亦都能够提供类似主题公园的体验，说有些年轻一代会结伴入场看戏，当是一项社交活动。业界形容看戏正是从个人消费发展成为同伴体验消费。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有1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参与者是从多个地区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抵达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再走到去出入境大堂，再搭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5个钟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指示牌和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 竞争事务委员会

0: 咧系前日展开第二轮名为啊猎人嘅执法行动，搜查咗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嘅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嘅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同埋大厦嘅维修工程，分布全港12个区。合约咧系总值大约5亿元。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咧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嘅工程招标。有立法会议员指出，竞委会两轮嘅行动发现嘅围标项目累计咧增加至到45个，涉款合共12亿，反映行业已经形成集团式不当行为同埋利益链，必须加大力度严打。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近年本港出生率下跌，各区对于产科服务需求有改变。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到去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加上九龙东出生率下跌，启德医院亦即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若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出年下半年实行。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就比起上一季微升 0.1 年。局方是形容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超过70%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他们较长的轮候时间是被计算在内，以致轻微上升了 0.1 年。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一般出租公屋申请宗数已经下跌至到10,500宗，比起高位下降了超过30%，是更加能够反映到公屋轮候正是改善的实况。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讲过，目标在9月之内发表香港5年规划。截至到今个月9号，当局是收到13,800份意见书。社会各界意见普遍认同5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105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落，第一天是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和行李箱入场去扫货。报道说部分摊位开放就已经出现人龙，多个商户对人流和销情的看法就两极，有人说客源多了40%，亦有人说不敢进取，定价比去年更加便宜。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手提电话，一旦手机不在身边，或者会出现无手机恐惧症。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超过800份的追踪问卷，结果发现出现负面情绪和比较清闲的人士，倾向增加浏览社交媒体的次数和时间，借此短暂逃避。《东方日报》报道。
0: 嚟到接近7点钟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时请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而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李俊杰报道呢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受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最新嘅天气消息同埋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预料下周初本港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录得破纪录雨量的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超过45,000户一度停电。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有，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有大批的旅客滞留。梁正涛报道。
2: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8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7点的1个钟头内，8000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4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千叶、慈城、岐玉3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说，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说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乌克兰指俄军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亦都袭击俄罗斯的大型炼油厂。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推动局势降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话，俄方将会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说，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 據報俄方近期進一步加大對烏克蘭的空襲力度，烏克蘭空軍上個星期表示，俄軍在一次空襲之中對烏克蘭發射共28枚導彈，但是烏方防空系統一枚都攔不住。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表示，西方盟國今年以來向烏克蘭提供的防空導彈數量只是去年同期

0: 嘅三分之一。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嘅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嘅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但重新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嘅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中，若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港铁话，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截标，港铁话会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任浩峰报道。
2: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4.1%，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1.3%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1.2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3: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2: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本港方面，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就说，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演练。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对美元系0.585。 倫敦金每

0: 安士买入4,355.49美元，卖出4,356.49美元。紫外线指数方面，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天气预告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8:45。这一节的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着是由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在世界杯决赛加时为西班牙攻入致胜一球，协助球队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的前锋费兰托利斯，据报很大机会由西甲的巴塞罗那转会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圣日耳门和巴塞罗那为签入费兰托利斯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除了在世界杯有好表现之外，费兰托利斯上季为巴塞罗那在不同赛事披甲49次，取得21个入波，并且协助球队成为联赛冠军。他在2022年加盟巴塞，之前亦都曾经为英超球队曼城效力。费兰托利斯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就上阵65次，亦都攻入25球。至于圣日耳门，在前巴塞罗那教练安力基带领之下，已经连续2年赢得欧联锦标，亦都啱啱在星期三举行的超级杯以2-1击败阿士东维拉。而他们的前锋巴高拿由于成为了英超利物浦的目标，外界估计将会有机会离开球队。而如果费兰托利斯最终成功转会，圣日耳门将会继由摩纳哥签入阿基奥治之后，再为前锋线注入新力量。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日前咧系开腔回应，间接证实啦，较早前系有报道指上个月初特朗普结束外访土耳其之后咧，因应当局收到总统专机有可能遇袭嘅威胁。秘密咧就改搭咗另一架咧官员嘅专用飞机，系离开土耳其。咁有关嘅讲法咧就同阿白宫对外宣称嘅版本存在明显出入。
1: 消息就指出，特朗普早前配合当局安排嘅掩眼法，假扮登上总统专机，再改坐另外一架飞机离开。不过总统专机上面的原有人员和随行记者就继续按照行程起飞，有舆论表示质疑，认为有关人员和记者随时会遇上会冒上遇袭的风险。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今集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事件先由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出现类似调虎离山的情节。上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有份出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乘坐由卡塔尔早前赠送的新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抵埗。峰会结束前夕，他透过社交专页事先张扬，说不会原机离开土耳其，而是会坐旧的空军一号。根据白宫对外公布，特朗普离开土耳其那时是先搭旧空军一号，中途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再坐新空军一号回国。对于这个

0: 安排，報導指當時隨行的記者已經不少問號，例如是否因應伊朗策劃針對美國總統的暗殺行動呢？還是新空軍一號安全防禦配置及不想舊有總統專機呢？到了上機一刻，特朗普在傳媒見證之下的確如白宮公布登上舊空軍一號，但據報原來只是掩人耳目。消息人士指特朗普連同幾名助手暗中走入一架被起落架升起的餐飲供應車，到架車完成機艙補給之後返回跑道地面，就將特朗普帶到另一架體積較小的美國官員專機，並起飛離開前往英國。至於舊空軍一號就載住不包括總統在內的百多人，包括據知得悉行動的國務卿魯比奧、財長貝森特、多名隨行人員和記者。在飛去英國途中，記者就被白宮人員要求刪了原窗的太陽黨。當抵達英國的空軍機場之後，特朗普被指暗中上回這架舊空軍一號，再扮嘢在傳媒鏡頭下落機，然後登上新空軍一號飛回華盛頓。這場如同特工電影《瞞天過海》的欺敵行動，特朗普在事發後大約一個月後的日前正式開腔回應，暗示真有其事。他說是為了配合美國特勤局及軍方，因應收到可信的威脅情報，希望他改坐另一架飛機。當時沒有追問太多，因為自己都經常受到威脅。特朗普形容自己改坐的官員專機更有可能成為攻擊目標，實際上風險更大，但他未有進一步提供證據。特朗普出席的這屆北約峰會，東道國土耳其和伊朗接壤。報道引述一名匿名美國官員說，安排特朗普這次秘密轉機是出於收到涉及來自伊朗的威脅，由於迫在眉睫，行動臨到最後一刻才制定計劃。不少西方傳媒報道，過去當美國總統要出訪戰區或高風險地區時，當局為保障總統安全，不時會採取秘密方式隱藏總統行蹤，但通常都會提前通知隨行記者。但上個月的這一次，隨行記者就被蒙在鼓裡。不少美國輿論，包括當時隨行的記者，都表達嚴重質疑總統辦登機，但原來暗中坐了另一架機，變相令專機上近百個乘客淪為利誘工具，承擔可能遇襲的風險。有傳媒評論更加形容是史無前例，有關做法著實令人不安。有部分美國傳媒就引述一些美國前官員的意見，當中有人認同白宮需要採取必要手段保護總統，同時有人認為不一定要用上瞞騙手法。美國前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普賴斯就表示，白宮完全可以告知隨行記者團，相信一眾記者會非常配合，不去報導部分安保的安排。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讲下美食啦。美食博览，琴日开始一连五日咧喺湾仔会展举行，有市民啦花咗过千蚊去买好似海味、冻肉等等，亦都有中学生同家人咧入场买唔同嘅食品。
2: 今年继续有参展商就系卖一蚊鲍鱼，有参展商就用游戏作招来吸引顾客。有负责人话，今年嘅天气相信比去年好，有信心生意额增加三成。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喺开幕礼嗰度致辞，话香港嘅国际视野、高效嘅供应链等等嘅优势，系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嘅最好嘅平台。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3: 一年一度的美食博览昨日在湾仔会展开落，10:01，不少市民拎埋购物车冲到目标商户抢救心头号， 一个上昼已经有市民满载而归。佢话入场大约两个钟，已经花咗1500蚊，计划之后几日再入场扫货。
4: 我就谂住净系攞1500嚟，我只不过已经买咗好多嘢噶啦，差唔多洗晒啦，
5: 花胶啦，
4: 有鲍鱼啦，咁我就买咗啲冻肉啦，买啲鸡煲啊，或者嗰啲虾胶啊啲嘢咯。大爆炒鱼好靓，个心目中已经有嘅个数，不过咧而家系买多咗，啲嘢几

0: 平，同埋都幾靚咯，因為都係支持翻香港咯。佢依個女咧，佢都400幾，而家計我600幾兩包咯。食完個覺得幾好味，咁啊行過又唔過眼就買咗佢咯。
1: 有中學生同媽媽、婆婆三代同堂嚟掃貨，人人一大袋。
2: 戰利品啊，就有麵啦，四大包就連埋個袋送啦。我同阿媽就覺得好抵啦，中意食甜嘢多啲啦，所以咧就買咗個爆炸糖啦，100蚊又係一個套裝嚟嘅，又加埋個袋啦，又同棉花糖同埋任揀幾包嘅爆炸糖、波板糖咯。個機費都係送嘅，200蚊就入邊有埋麵套裝，有埋水杯，好大個嘅。嗰啲戰利品太重就塞咗啲入埋去咯。
1: 要在其中一间参展商买到1蚊鲍鱼都不是那么容易，要三个人同心合力玩游戏。冠军那一组可以获得约值8000蚊产品。获胜的参赛者认为游戏增添趣味。
3: 今年就是主要靠个人你自己控制，同埋接个人要即系同佢协调到。對比起其他，你可能衝入嚟搶啊，因為佢呢個技術性會比較高少少。咁同埋安排都幾好嘅，所以唔一定話喺現場攞可以去翻分店。
1: 有海味參展商話：今年有產品推出新口味，希望吸引更多年輕人。
4: 其實我對今年嘅消費有信心，因為上年其實嗰個天氣嘅問題啦，始終差少少啦。咁其實同埋今年我哋推出咗一啲好叫做日常啊家用嘅產品零食啦。咁今年就多咗兩款口味，就一款係火辣醬味啦，咁一款就係我哋嘅叉燒味，仲有一款我哋將海味即係原杯啦，擺落去零食原杯咁樣咯，咁都係希望將我哋嘅產品可以年輕化或者係日常化，希望大家都試到咁樣咯。
1: 代理外國食品嘅參展商推出優惠價，俾市民即場試食產品。又話舊年因為黑雨影響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額比舊年增加30%。
5: 我覺得市民試過我哋嘅產品，對我哋產品係會喜歡啦，有信心啦，咁咪會買咯。所以要多啲試食，多啲用一個優惠價俾市民去試。雖然第一日多很多市民過來支持這個 Food Expo，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來的。今年的天氣應該好過去年天氣了，所以我們對今年的天氣都覺得沒什麼大影響的了。
1: 有近50年歷史售賣急凍食品的參展商說，今年推出20秒任夾遊戲，參加費用10元，希望回饋市民。又說現在競爭大，會繼續推出不同優惠。
6: 就是因為老品牌先要做多少少優惠，其實我們主要都真的做回個宣傳而已，其實不是為了賺錢的了。競爭大就一定的了，我都希望大家整個行業是一起好的，因為雖然說可能很多國內的品牌或者是外地的品牌進駐了香港去競爭，但是都是推動大家的，因為畢竟是要有競爭才有進步的，大家都會做多了促銷咯，估物論可能減價好或者多了贈品好，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有到場，同多個參展商傾談同試食。佢喺開幕禮致辭嘅時候話：香港機遇處處，係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嘅最佳平台。
7: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 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Across the regions.
1: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6点结束。
8: 时间接近朝早7点24分，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嘅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比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不过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点45分。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
9: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健康。天气有啲热，即都唔能够忽略流感嘅威胁。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咧，累计录得9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
8: 香港大学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于年纪相对比较细嘅婴幼儿嚟到讲，影响系比较明显。佢就预计啦，流感爆发将会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无论成年人抑或小朋友，都应该尽早。

0: 接种疫苗加强保护。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叶柏强，听下他怎样讲。
1: 進入了夏季流感高峰期，我們看到這一排相對地影響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那些可能未有足夠的免疫保護，又或者沒有機會去接種一個足夠的流感疫苗的保護的情況之下，他們感染了之後出現併發症的百分比是比較明顯的，中間可能有些個案有比較犀利的肺炎，有肺積水，亦都有一部分個案甚至入了血，甚至到流血病，有休克，當然亦都很不幸有些最嚴重的個案是有些流感病毒上了腦，引致到有腦病變，有機會有腦水腫和抽筋，部分可能入了醫院之後是需要留院的時間比較長，可能因為他同時間亦都感染了有其他的病毒，譬如這一排非常多的新冠病毒，有一部分甚至是再感染有呼吸道合胞病毒，三個病毒如果一起感染，對體質比較弱的小朋友殺傷力是特別強，很多時候小朋友感染了之後會沒有胃口、咳嗽、甚至氣促，入到醫院有一些小朋友除了需要用氧氣去幫他維持那個含氧量之外，因為腸道的吸收的能力比較差，可能需要吊鹽水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2: 最近有一些嚴重個案都有接種流感的疫苗，為什麼都會出現一些嚴重的情況，以及你預計今次的趨勢會持續多久，這個高峰期何時到頂呢？
1: 流感疫苗很多時候那個設計都是跟回北半球我們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在冬季流感爆發之前開始做一個疫苗的注射，所以大部分曾經有打針的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對上一次打過流感疫苗約莫可能是去年十月份去到年尾到超過半年的了，甚至可能有大半年的時間，就算是曾經接種過流感疫苗的成年人，可能本身身體的抵抗力和抗體開始低了。這一輪我們見到第二個流感爆發的時期就是夏季的流感，通常在七八月進入到比較高峰的時間，特別我們預計應該接下來幾個禮拜都應該是仍然維持一個上升和一個比較嚴重的流感爆發的時間。這段時間我們見到有個別的小朋友的個案很不幸地很多是家裡是沒有打齊針的，就算小朋友有打到針，但是如果家裡有一些的成年人可能要經常接觸很多不同的外人，容易有感染，可能本身平時沒有戴口罩，又或者那個衛生措施做得不夠好，他感染了流感之後絕對有機會帶回家裡那裡傳染回給家裡的小朋友的，所以大人可能有一個好的流感疫苗的保護，再加上做好衛生的措施，如果家裡有小朋友有早期的流感感染應該盡快看醫生。
2: 衛生署都有提到說有接近2300間的學校參與未來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動，暫時看這個數字是否理想，有些什麼措施都可以鼓勵或者是方便到校方舉行一些疫苗的外展活動呢？
1: 我們是非常鼓勵，希望香港每一間學校都盡量在可能有不同的彈性的情況之下，鼓勵也都給他的學生透過學校的平台去參與一個社區的流感接種。還有另外一個令我們都挺緊張或者擔心的情況，雖然去年中學和小學在香港接種流感成功的比率是高了很多，但是我們講緊六個月去到兩歲是未開始回幼稚園的小朋友，本來就是最高危和最應該接種流感疫苗的時間，但是去年的接種率都只是大概一半左右，即是差不多一半的最高危的小朋友其實沒有流感疫苗的保護，如果不幸好像過往這幾個月經過家裡的兄弟姊妹或者大人傳染了之後，有機會很嚴重的併發症的，所以我很想提醒家長，冬季流感另外一個高峰期開始之前盡量帶回家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如果是六個月去到兩三歲回去之前去附近的母嬰健康院，又或者政府已經安排了有些不同的門診盡早接種流感疫苗的。
3: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半，听一节新闻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大约31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本港东部，而本港西南面嘅强雷雨区亦都逐渐靠近。预计未来一两个钟，本港嘅雨势系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提高警惕。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留有大批旅客滞留。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同埋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嘅使用详情、租金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嘅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的租值是会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无论它的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21历日里面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有坏车，现时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现时排到去兆康港铁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4: 早晨，咁多位嗱，听众都可能留意到啊，有行开街可能都见到啦，爆旋陀螺咧，近期喺香港再度系掀起咗热潮，咁喺公园啊或者咧唔少嘅商场都会见到啊，大大小小嘅朋友激战连场。
3: 有商户就係睇准呢一个潮流，推出爆旋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係爱好者嘅食肆东主，喺晚市之后亦都开放店铺俾陀螺战士一较高下。
4: 亦都有啦，街市啊，系将空置嘅铺位咧划做啊陀螺嘅对战区，咁成功咧吸引到人流同消费噶。我哋一连两日喺特写环节咧都会讲下爆旋陀螺经济。今日就会先由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讲下小店点样把握住呢一股热潮。
5: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爆旋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方便到港岛区的陀螺战士。
6: 我见玩陀螺很多自由对战区都是在荃湾、屯门、大埔、我都见过有，但港岛区真的见得很少。爆旋陀螺是负责来搵钱，那就绝对不是。最大的原因都是想答谢街坊，就是提供个位置给他们，少少的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一下开心点。
5: 近期有商场都看准热潮举办爆旋陀螺比赛。唐先生说，小店更看重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6: 大有大搞，小有小搞，咁细搞的好处就是我们会 close 啲，系啦，我哋之间的对话多少少，沟通交流，唔系净系陀螺咯。哦，原来他是考紧 DSE， 我就佢哇，你好好享受最后嗰几年大学生活啦，每个星期二夜晚，系咁咪凑到一班人，系会令到佢哋可能由陀螺朋友变到真系现实生活上都系朋友。
5: 爆旋陀螺热潮亦带动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铺消费咗400多元。他认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会促进到周边的消费。
7: 他九点之后开始玩，咁你玩到11点，两个钟头。呢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哋玩，咁你哋都要等。咁其实我觉得中间的时间，大家都会有嗰个意欲，可能话我买个烧卖食啦，我买杯嘢饮啊，少少小食一个薯条，咁倾偈啊，喺度玩嘅时候就口痕手痕咁啊，搵啲嘢咬下咯，一定会消费。
5: 由炮台山转到泥土瓜滑，呢间甜品铺老板阿 Sam 喺铺头举办咗爆旋陀螺转速活动，将童年回忆转化成同街坊分享嘅聚脚点。
8: 好特别噶，因为细个你话要买个玩具都唔系话容易，你话即系买一个所谓正版陀螺啊，好多大朋友嘅陀螺手都执翻个童年翻嚟，就好愿意花钱去买个陀螺翻。而家大人小朋友都一齐玩陀螺，系一件好开心嘅事。
5: 甜品铺举办爆旋陀螺比赛，庆祝开业43周年，加10元就可以玩一次，并以稀有爆旋陀螺同陀螺盘奖励作为招来，吸引到唔少食客参与。更令阿 Sam 意外嘅系，竟然吸引到唔少人跨区过嚟挑战。
8: 因为咁啱屯门搞紧比赛同埋爆旋陀螺嘅活动啊，咁佢哋落完屯门买完啦，玩完啦，跟住就去尖沙咀再玩，跟住咧就顺便再过嚟土瓜湾玩我呢个活动，然后再兜过去观塘再玩，即系发现原来玩爆旋陀螺嘅人好热血，特登过嚟食嘢玩。
5: 爆旋陀螺风亦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爆旋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喜欢呢度嘅气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4至5次。
9: 同老板识咗几个月，佢会叫我哋过嚟之后倾下偈啊。本系第二度玩开嘅，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喎，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渴咪去隔篱买嘢饮。
10: 消費幾多
9: 嘅？一次過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氣氛幾好啊，即係大家一齊交流一下，開心嘅開心，輸咗都開心，自在參與，自在參與。
5: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將空鋪變成陀螺戰區嘅係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板薛先生是其中之一，他玩陀螺20多年，寓生意于娱乐。
11: 我们初代的陀螺我已经玩紧了，咁我咁啱撞正个热潮，我们都玩开，咁就所以大家一起玩。同埋街市对面啱咁啱有个吉位，咁就同街市讲可能整到呢样嘢，咁就 帶起呢個熱潮。科學期望其實我真係自己都想玩嘅，其實係真係咁簡單。咁啊順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換一下，咁樣都幾好嘅。
12: 平時係都會同客人。
11: 會，佢夜晚有陣時落嚟同我一齊玩咁樣。

0: 列先生话：活动为街市带嚟额外嘅人流同消费。
1: 生意就正常会上升少少嘅，但系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实真系多咗人流嘅，系即系其实社会嘅凝聚力会多咗。之前疫情之后就变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系呢个活动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珍珠奶茶嗰啲饮嘢一定经过人会买一杯。
0: 佢相信包船陀螺热潮会维持到两至三年。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特区政府咧，琴日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咧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人流同埋车流嘅整体管理。一共有大约咧1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话咧，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參與者反映指示牌不夠清晰，當局都已經即時記錄跟進。而陳美寶就說會繼續以用家需要出發，仔細檢視和完善安排。
3: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民建联的姚铭就认为，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之前的大型演练，可以同时俾公务员、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令到市民更加了解新口岸的运作。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姚铭倾过，听下佢意见啦。
4: 新皇崗口岸是一个咁大规模的口岸，我相信其实一直都很担心，就是短途的接驳是不是有效去到设立。因为而家我哋好多嘅路线都系一啲嘅市区嘅路线啦，往往咧去到新田转车交汇处嗰度咧，其实就系最后一个站，俾人去到转乘啦，着去新皇崗口岸嘅。咁嗰个站咧，其实担心咧就系会好多人咧会喺度转乘啦，嗰啲车咧就跨区嚟嘅。咁如果一发生有咩事嗰阵咧，有意外发生嗰阵咧，我担心咧其实调配唔切啊嗰啲车辆。咁所以最希望咧，要喺新界北呢啲位置啦、北区啦，都开埋一啲嘅短途路线啦。其實是方便突如其來有意外發生去疏導那些人。過去呢市民呢其實一直呢都去不同口岸過關，很多時候會用我們上水或者粉嶺地方啦去落車去轉乘，因為呢他們會搭這個港鐵去到粉嶺上水去轉乘啦。現在其實都有一些去聯合口岸啦，所以我都希望呢其實都可以發揮個元素啦，因為利用就近的鐵路去轉乘去到口岸呢，即係方便返呢一啲嘅市區嘅市民咁樣。
5: 有冇需要增加啲來往九龍啊，同埋一啲港島嘅路線？
4: 其實而家我哋見到都九龍都有嘅，九龍嘅路線、港島路線都會有嘅。我哋睇得啦，就係一啲嘅上下晝嘅一啲嘅繁忙時間先會有喺度嘅啫。咁但係呢個其實有潛質，其實係可以係全日嘅路線啦。咁其實可以應付到一啲嘅九龍區嘅居民啦，因為佢哋都可以喺大欖隧道轉車站去到轉車嘅，但係都唔夠嘅。因為我哋講緊嘅，我哋承載量係咁多人次咧，咁所以其實有其他區之後咧，其實都可以適時去增加一啲嘅交通嘅配額去俾到市民入翻去啦。過往咧，我哋其實好多巴士路線咧都會經新田交匯處轉乘黃巴嘅。以前咧就機場線咧都喺嗰度停靠。過去我任交通運輸委員會時間咧，其實加咗呢條路線咧去途經翻新田交匯處，咁啊係往機場嘅。咁證明咧，其實過去其實有不少嘅內地旅客啦。都會落到嚟咧，去轉乘我哋嘅一啲嘅巴士啦，去到機場。咁而家咧，巴士路線入邊有冇涵蓋到機場咧？未來都要考慮啦，可能將而家嘅現有嗰個途經新田交匯處嘅機場路線，可以去到延伸去到新皇崗口岸接駁我哋內地嘅旅客，咁方便佢哋咧去到我哋國際機場啦，去到出外咁樣嘅。
5: 今次咧就係安排咗大約1000名嘅公務員參與測試演練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好似啟德體育園呢一類大型基建咁樣，即係擴大個演練規模啦，安排其他公眾人士參與啦？如果下一次嚟緊再有演練嘅話，有邊一啲嘅項目其實都要做一個測試啊？
4: 啟德都係有利用我哋除咗公務員啦，咁亦都有運用我哋嘅關愛隊啦，同埋啲社區人士啦，同埋一啲甚至乎區員啦，都可以一齊去演練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因為佢哋如果行過一次，預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幫忙咧喺社區入面咧做啲嘅宣傳啦，去到話俾市民聽其實係點樣去過關啊，點樣去運用，咁佢哋有個概念咧都係件好事嚟嘅。演練過程中咧都要尤其咧要測試埋咧就係新田嗰個交匯處啦，同埋新田公路咧個運載能力啊，預防一旦咧有交通意外去到發生嗰陣咧。咁其實係點樣去應付倒灌嘅情況咧？有機會同埋會唔會影響埋出面嘅高速公路啦？巴士乘客咧，其實就唔係真係一下子就落曬車嘅。 咁嗰啲嘅上落客

0: 嘅情況，甚至乎有行李嘅情況底下，嗰啲上落客嘅時間啊，同埋排隊嘅情況啊，呢個都要好去掌握咯，我覺得。
1: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2: 报章摘要。
3: 大公报的头版是打击围标，竞委会再查四个承办商。东方日报再揭围标黑手，新向28个屋苑大维修，涉款5亿。星岛日报生仔大执委，联合医院产科计划迁至将军澳医院。文汇报各界踊跃建言，打造幸福北都。
1: 明报的头版标题就是除非包到陷，有食环署工人呢是说休息少5分钟，做法不符合鼠疫指引。商报半年赚159亿，港铁净利润倍增。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港铁盈利推升，受惠于物业发展利润大增。信报的头条是长和巨资回笼，管理层说呢看不通不乱冲。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Anthropic 全10月上市，估值或者达到2万亿美元。
3: 先睇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1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参与人士从多个地区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同埋的士抵达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走过出入境大堂，再乘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5个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话，指示牌同埋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政府发稿话，今次嘅演练动员超过20个政府部门人员，测试合共系涉及超过120班次嘅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由屯门搭巴士去到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视察大楼附近的公交缓冲区和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竞争事务委员会日前展开第二轮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全港12个区，合约总值大约5亿。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工程招标。有立法会议员指出，竞委会2轮的行动发现的围标项目累计增加至45个，涉款合共12亿，反映行业已经形成集团式不当行为和利益链，必须大力打击。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近年本港出生率下跌，各个地区对产科服务的需求有所改变。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至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而是在其他医院联网或者私家医院分娩，加上九龙东的出生率下跌，其他医院亦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如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出年下半年实行。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就比起上季是微升了0.1年。局方是形容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就有超过70%是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这个较长的轮候时间

0: 早前话目标喺九月之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截至到今个月嘅九号，政府系收到13,800份嘅意见。社会各界嘅意见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带嚟嘅机遇。其中北部都会区建设获得最多政团、专业团体和市民反映意见，是建议北都为试点实现住大一些的建屋目标，以及为年轻人搭建置业和创业阶梯。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港铁多项工程正是如火如荼推进。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话，正系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喺北部都会区、大屿山同屯门，包括北部都会区入面嘅东铁线古洞站同埋屯马线洪水桥站等多个项目，唔计北环线第二部分项目协议，7个项目投放高达1400亿元。他强调透过不同财务工具、不同债券和借贷去应对，同时港铁是会参与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项目的投标，致力为香港打造优质绿色智慧交通系统。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昨日就住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当中5幅用地的发展，是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3日。其中3幅的地块最早可以在明年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并且可以透过地块合并进行较大规模发展。多名物流业界人士都认为，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吸引高增值的产业聚集，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近日香港持续高温，天文台话截至到昨日已经连续9日录得最高气温是达到摄氏33度或者以上，平了历来8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的纪录。展望预料雷雨区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的骤雨会增多，高温天气会缓解，今日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的。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酷热天气底下户外工作的清洁工人首当其冲，最少有3个食环署防治松鼠组的工人向记者说，外判商为免被人误会躲懒，只是给穿着全套防护服的喷洒杀虫剂的工人可以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候有足够时间休息，其余的工人就只可以站在休息不多过10分钟，未符合暑热警告指引要求。食环署回复查询时候说，已经制定酷热天气工作安排指引，并且参考劳工处建议，因应天气状况调整工作节奏和休息安排。署方又说会持续检视个别工种的工作安排和支援措施，包括同职业健康相关的配套安排，并且按照实际需要研究可行方案。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105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锣，第一天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扫货，部分摊位是开放就已经出现了人龙，但是商户都对人流和销情看法两极，有人说客源多了40%，亦都有人说不敢进取，定价都比起去年更加便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美食博览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话，今年展览汇聚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更加是首次是有11个东盟国家参与，反映香港拥有汇聚国际品牌和区域企业独特的能力。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手提电话，一旦手机不在身边，或者会出现无手机恐惧症。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超过800份的追踪问卷，结果发现出现负面情绪和比较清闲的人士，是倾向增加浏览社交媒体的次数和时间，借此短暂逃避。团队就指出，更加应该协助有手机依赖困难的人士建立情绪应对技巧。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有中国诺贝尔奖之称的未来科学大奖，昨天在北京和香港连线举行。

0: 闻发布会，同步咧系公布得奖名单。三名内地科学家张宏、赵东元、袁新义系分别获得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同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颁奖典礼咧系会喺11月8日举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嘅时候话，未来科学大奖已经连续4年喺香港举办，成为科学盛事，获得国际科学界广泛关注。大公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话，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正式结束，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踊跃建言，特区政府必须要认真梳理，研究凝聚全港智慧的建议和意见，将它的精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大计，精准对接国家155规划，以创新科技和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核心引擎，推动香港发展再上新台阶。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竞委会近日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评论说，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重锤打击围标集团。另一方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以及将围标行为全面刑事化亦都同步推进，都体现了特区政府根治问题的决心。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彻底铲除围标集团得以滋生的土壤。大公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世纪大火发生之后，执法部门同埋竞委会嘅报告都揭示，本港楼宇大维修嘅围标问题已经趋向普遍同埋系统化。除了竞委会先后两次的打击行动，早前亦都是建议修订竞争条例，诚然反围标不能够只是靠竞委会单打独斗，警方、廉署、市建局等等的部门都有责任，能不能够拨乱反正，就是视乎是否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东方政论。
0: 信报社评，今年夏天特别热，酷热通常呢不被视作为天灾，但是极端高温的杀伤力越来越强，夺命的风险其实呢尤甚于台风。评论说，劳工处应该研究的不只是改善工作暑热警告机制，还要探讨户外工作人员中暑是不是纳入工伤。中暑夺命风险有增无减，清晰的警告机制是保障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信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提到，玛丽医院新的临床大楼落成大半年，28部升降机当中近日只是得几部能够运作，医管局承认需要执修去到年底，承建商需要承担责任，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在工程监督把关方面是否存有问题，同样需要检讨，当局有责任彻查事件。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讲到，话香港美食种类丰富，地道特色鲜明。除了旅游区的热门餐厅之外，不同社区系都有不少经营多年的老店、小店同埋街坊食肆。一道菜式不单止是味觉的享受，亦都承载住一个地方的历史、风土同埋人情。对于推广在地文化，感受更完整的香港特色。只要将遍布全港的香港特色串连并且叠加，就能够绘制出一张好玩、好食、好行的美食地图。商报视频。
2: 时间接近朝早8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现在是28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